这哪里还是市场监管部门，这简直就是那些厂家的代言。下一关键词，通报。近日，陕西渭南一个9岁的小女孩在小区电梯里边，因为夸赞一个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伸手触摸了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扇耳光，回家后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拿到监控以后，家长报了警，但警方回应说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协商。事后这个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也说过啊，7月5号早上7点，陕西渭南临渭公安就此事发布警情通报，说针对近日网传的未成年人电梯内被掌掴事件，我局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经依法处理。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细节依法不予公开，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当事人和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你看，被打女孩的家长说，报警之后警方说不构成立案，现在警方通报说啊，第一时间立案了，到底谁在说谎啊？而且警方这个通报就跟没通报差不多，不公布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这是应该的，但打人的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为啥不公开呢？难道打人的也是未成年人吗？下一关键词，贪心。7月5号，据平安雅江的消息，2026年6月初，四川雅江县反诈预警平台弹出了一条高危风险提示，说辖区居民严某某多次浏览涉诈投资理财网站，存在大额被骗风险。反诈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分级劝阻机制，电话警示、登门宣讲轮番上阵，前后开展3轮面对面的劝导。交谈过程中，严某某对各类电诈套路、反诈常识对答如流，看上去是反诈意识十足。民警现场拿出案例逐条剖析，他当场签下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声明书，郑重承诺会立刻提现平台上的余额，卸载可疑的理财软件，绝不再追加一分钱投资。可民警转身离开，严某某的侥幸心理彻底占了上风。为了避开公安的预警来电，他索性使用诈骗团伙邮寄的陌生手机操作转账，悄无声息地把积攒多年的80万元全都转入对方的指定账户，直到平台以缴纳服务费、账户解冻金为由不断地索要资金，几番转账之后依旧无法提现，严某某才猛然惊醒，急匆匆赶到公安机关报案。目前警方已将2名涉案的一级卡主抓获归案，还有1名正在网上追逃中。你看，这个严某某啥都知道，而且对各类电诈套路、反诈常识都很熟悉，对答如流，但还是因为自己的贪心呐，就一个贪字儿啊，落入了骗子的圈套，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啊！你让人说什么好啊？下一个平替，原价4万多元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近10多万元的手镯，直接砍价砍到399卖给你。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了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案件曝光以后，直播间假借平替之名售假的灰色乱象浮出水面，也为网络直播交易规范敲响了警钟。你现在购买这种名贵珠宝奢侈品啊，我个人感觉啊，有2个不买，一个是你出差旅游到外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买这种特别昂贵的什么珠宝首饰奢侈品，另一个尽量不要在网络直播间里边购买这种特别昂贵的珠宝首饰奢侈品啊，因为你在维权的时候会比较麻烦。这个平替的本意是实惠好用，绝不是仿牌造假，商家守住经营本心，平台把好监管的关口，消费者保持理性的眼光，多方合力才能守住底线，才能让直播带货褪去虚假的套路，回归诚信交易的本质。下一个流量密码。近日，一个叫李耀德的重庆博主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旅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当天下午，李耀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以后先给2位师傅1人1万，然后代表网友把48万都捐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0: 耀德此前创作的视频在网上收获了不小的热度，点赞超过1800万，传播量确实可观。根据西藏文旅发布的政策，拍摄短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及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那就一次性奖励50万。我看新京报说，打车去西藏不值得跟风效仿，这种极端玩法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热度获取奖金而贸然模仿，搞出种种忽视风险的行为艺术。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的逻辑值得肯定，但越是中奖流量，越需要让规则更加精细，导向更加清晰，在鼓励创意激发热情的同时，把安全价值和实际文旅效益纳入考量。最后一个关键词，吓人。据韩国媒体日前报道，韩国男子国家队啊，这个国家足球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没能晋级32强，主教练洪明甫引咎辞职。他在6月30号返回韩国，但仅仅2天之后又迅速乘飞机飞往美国。韩国媒体报道说，他在当地时间7月2号抵达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韩国媒体报道说，洪明甫离开洛杉矶机场时可能通过 VIP 通道躲避媒体采访。据报道，启程之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洪明甫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对记者表示，我有话要说，但我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他还说，我无法确定何时返回韩国。而西班牙媒体评论说，因为在韩国受到死亡威胁，洪明甫戴着帽子和口罩逃离本国。据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足球队主教练以来，国内就争议不断。那个韩国的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还一度传唤韩国足协的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啊，你要按照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说，这是世界杯踢球没出现是吧，没有进入32强，这个然后呢主教练就受到了死亡威胁，那这事儿说起来那确实挺吓人的，吓得他都跑到美国去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见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4号上午，湖南长沙有一位这个小区的业主反映说，5天前小区地下车库里边有一辆小车占据了这个别人的车位之后。

0: 一直没有挪出来。据这个车位的主人闵先生介绍说，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女子啊，这个女子把车辆停入我自己的车位啊，自己发现之后通过物业联系她挪车，但是对方又说出差三四天啊回不来，拒绝了。更让闵先生气愤的是，对方在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还两次报警。闵先生说，从始至终这位女车主都没有露面，更别提当面道歉了。所以他在三号下午用 U 型管啊，用那个铁管子把那个红色小车给围堵在自己车位里边啊，我的诉求就是让他当面道歉，就这么简单。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这个车位是我本人的，然后是10年前我花8万块钱买的，但是于6月30号的晚上，这台红色的车就停在了我的车位，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是谁的，然后停在了我的车位。晚上回来以后，就造成我的车没地方停。
2: 对，这个就是我的车牌，
3: 这是你车牌啊。这个标注是这个车位是有主的。
1: 哎，对，前面两天其实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事情的发酵的话，很多周围的人都知道事情。
4: 哎，临时进那个时候，哎，那个说巧嘛，在作品，故意提出我刚刚联系他，联系个半个小时，找人不到。
1: 一直到第二天白天，联系到车主以后，车主回复是在外地出差，不在场上，需要3到4天才能回。最兴奋的事就是在他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报警，而且报两次警。
0: 因为方言啊，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女子把这个车停在人车位里边，扭头走了，人车位主人找她是吧，那为什么占我车位啊，我出差呢回不来是吧，人家屡次找她是吧，她急了，她还打电话报警是吧。其实关于这个随意占据别人私家车位这个事儿，我记得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啊，相当极端一个例子，发生在福建前两年吧，就一个车主的人家私家车位被占了之后，一怒之下人找了个叉车来，把那个占他车位的车给叉起来叉出去，扔到旁边的小河里去了。当然最后我们都是说，虽然解气但是得赔啊，但是很多网友纷纷叫好。那这个被占车位和占别人车位的这两者的心态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昨天我们节目在这个视频直播，早晨8点到9点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还说到呢，有些人他不管不顾啊，一个是乱停车，二是停车乱占别人的车位。乱停车的是什么意思呢？昨天我就说过，我们本地有一个这个从事餐饮业的网红老板发了个视频啊，在他家饭店门口停了一辆豪车，斜着停，占着俩车位，是吧？他在这个车跟前儿那拍视频，都无话可说啊，还留着点面子，无话可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估计现在私底下搁咱老百姓说，这是吧，你这么停车的，你难道不应该挨两句骂吗？对吧。我昨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直播过程当中也说了，你就说这样停车的人他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那句俗话说的，这个酒品看人品，停车开车这个车品也是看人品的，对吧，你开车停车是个什么样都是看人品的。他往那儿一停车，呱唧一下一停是吧，一下占俩车位，斜楞着停，你说这不是人品差是什么？你说人品好的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的。包括有那个放学了接孩子的是吧，因为没地儿停车，他把车停在马路中间走了，我接孩子就10分钟是吧，我没地儿停车，你这是人品不好行不行啊？因为人品好的人，人就会自己克服这个困难，人宁可把车停远点，对不对，也不会把车停在马路中间啊，给社会添麻烦啊。人品不好的人他就是会给社会添麻烦，他直接停在马路中间，他才不管别人那个车怎么过呢，过不过呢，我只是管接我的孩子，你说这不是人品坏是什么啊？我看有一个女的就是接孩子去了，接孩子把自己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呢就到旁边的学校去校园接孩子，10分8分钟就回来了。我就不知道她把孩子接出来让不让她家孩子看看，说你看你妈，我为了接你把这个车都停马路中间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用这个来教育她家孩子是吧，她家孩子看到她把车停在中间惊讶不惊讶是吧，但是你把车停这个地方那就是人品不好，这乱停车的。还有什么另一种乱停车的，就是乱占车位，这种这也属于乱停车的，他知道车位是人家的，你比如湖南长沙这个，人家车位上方人家这挂着牌子，这么写着车牌号，那一看就是私家车位啊，他知道车位是人家的，他就要占，占了之后他走了。我就想问问你们这种人，你从内心里边把人家车位主人的权益放在何处了啊？你心里只有你自己，你觉得你把车停那儿了是吧，别人也不敢砸我车是吧，你也不敢划我车，我就停这儿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2: 最后顶多吵吵架呗。

啊，我把车开走了就完了。他打的是这个算盘，所以他不怕呀。这个人品差的人，这个坏人，他干坏事他从来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后果不严重啊。就像这个事儿，人家要求他当面道歉，然后呢，他要是真回头当面道个歉，车主费了半天劲儿再把那个封他在里边那个钢管给拆了，是吧，把那栏杆给拆了，他把车开走了，然后就没事了呗。那这个乱占人家车位的女的，她以后还会乱占别人车位吗？还会。为什么？你看这个事儿，她就是道了个歉就完事儿了，车主反倒费了半天劲，又安栏杆，然后又拆栏杆的。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有些人干起坏事来肆无忌惮啊？你包括咱们这个周围经常见的是吧，人行道上乱停车的，一停车把人行道基本上堵个严严实实的，这些人都是坏人，人品很坏的，是吧？因为稍微懂点事儿的，是吧，有点自知之明的，有点道德的人，人家起码就说那车位紧张，车位紧张，临时停一下，起码要给行人留个缝嘛。不啊，把车位堵得严严实的，这种人一看就是坏蛋啊。你看到这样的车之后，你就知道这人绝对是坏蛋。你别看他是溜光水滑，也别管他车有多么豪华，这种人就是坏人呢、啊。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人很多的坏蛋，很多坏人，还他还能发财，是吧？接着说啊，为什么有些人干起坏事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干坏事啊，后果和成本太低，啊，几乎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我赞成一种观点是什么？你像这样随便占别人车位的，就好比是当街抢劫一样，对吧？人家车位是花钱买来的，是吧？每天这么用着，相当于掏着钱呢。你凭什么过来抢人家钱啊？你相当于说我点了一桌饭，是吧？我临时去拿个东西，是吧？我没。

觉得我们有必要在相关的法律上做进一步的明晰和定性啊。对这样乱占车位的定性成什么呢？你比如定性成抢劫或者侵入他人住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当作一种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来对待。谁敢随意占别人车位会被告上法庭，轻则付出巨额罚款，那重则还可能要蹲监狱。所以只有加大乱占别人车位的违法行为的

上上绳，那狗粪才他们才会好好清理，不然的话他不拴绳啥事儿没有啊，狗粪不清理也啥事儿没有啊，谁要劝阻我我还跟他干一架，我啥事儿没有啊。所以说乱象之所以频发是因为什么，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像那句著名的话说的，扫尘不到是吧，笤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那灰尘就摆在那儿，你的笤帚扫到了之后，它灰尘它不敢摆在那儿，所以你就可以保持窗明几净了嘛。

0: 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精选了一些大牌香水啊，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啊，古驰啊，祖马龙啊，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今天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绝对是为咱们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啊。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富裕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各的韵味。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千块，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7折，350毫升的经典款打折之后只需153.3块，100毫升的富裕香款，100毫升的黑色款打折之后到手也只需每瓶279.3块，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啊。它这个空气循环扇这个循环功能向大家介绍过多次了啊。它这个风扇摇头呢，像这个八字一样摇头，把全屋的空气啊360度给你搅动起来，这么循环流动。不像以前的电扇直接吹在身上嘛，让你皮肤发紧头都疼啊，不吹在身上呢又不凉快。它呢把全屋的空气搅动起来，风直接不吹在身上你也会觉得很凉快。这是它的空气循环扇啊，能让空气360度循环起来。那语音控制呢，那它就非常智能了啊，只需动口不需动手，也不需要下载什么 APP 啊什么的，这个也不需要用什么流量的。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啊，语音的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很快，也不需要联网。刚才说了，不需要联网，不需要下载 APP， 也不需要流量，插上电你就可以用，是吧？小容小容风大一点，小容小容风小一点，它就能听你的使唤，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还是语音控制。所以家里有老人的家庭用这个风扇特别合适。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只需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可选。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2025年9月22号，陕西宝鸡凤翔63岁的老李在家里刷到一条广告，说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说是上午种牙，下午就能吃肉，无痛种牙，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老李那颗左上倒数第二的老牙正不舒服呢，就想着去检查一下。老李呢有一些基础病啊，心脏做过4个支架，

心梗血管堵了90%以上，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他随身带了厚厚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啊，跟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大团圆口腔医院联系之后，那口腔医院还挺热心，专门派了车把他从凤翔一路接到了卫滨。到医院之后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你的所有的牙都坏了，得一次性拔光，一次性种好，拔一颗后续其他的就不好治了，拔牙无痛，种完了2小时就能吃饭，你只需要张嘴摇头就行。之后老李的嘴里12颗牙的全拔光了，然后手机被拿走了，银行卡1900，支付宝16600，微信300，全被刷光了。儿子找到他的时候，他满嘴是血，兜里只剩30块钱车钱，还签了6200块钱的欠条。这儿子带着他到一家这个公立的西安某三甲医院的口腔科去看去了。口腔种植专家看了老李的牙片，明确指出，即使是一个没有基础病的青壮年，要这样大面积拔牙，12颗至少要分3次拔，更何况老李这样的高危患者，一次性拔12颗牙，创伤可能引起大出血，直接诱发急性心梗。医院难道不知道那个风险吗？知道归知道，做归做，为什么？因为拔的牙越多，种的牙越多，赚的也就越多呀。所以这个老李没出大的意外，实属万幸。但是当家属想要维权的时候，是难上加难。家属说，人家口腔医院拿走手机，让老李张嘴摇头，能刷的钱都刷走了，只给剩了20-30块。种牙之后，右边无法咬合咀嚼，吃饭靠左边，因为种的不合适，嘴里经常咬出泡，说话都受影响，而且麻药的后遗症也挺大，左臂连着心脏，面部和左臂术后一直疼痛。麻醉告知书上患者性别还搞错了，手术麻醉之前到底核对病患的信息没有啊？那支付钱款的时候，患者意识真的清醒吗？有没有让患者仔细看签字内容呢？从刷钱到手术风险，到底有没有告知清楚？为什么不通知他的家属？这些质疑掷地有声，但是相关的口腔医院会诊和支付监控也拿不出来，3次调取病历，缺啥补啥，就病历都不全。卫滨区卫健局工作人员却说，核心诊疗文书完整齐全，性别写错只是瑕疵，广告宣传夸大属于市监部门管辖，一次拔12颗牙是否合适，我们行政部门无法定性。难道监管部门只管文书齐全吗？怎么能这样偏听偏信呢？有专家看片子之后表示，上颌4颗种植体明显偏斜，这难道不是问题吗？病人现在身体状况频出，这难道不是问题吗？怎么能视而不见呢？卫滨区卫生监督所表示，医院明显存在过度医疗，风险评判也存在漏洞，可见监管部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再加上此案涉及多个行政部门，所以当地有必要成立调查组，对医院的相关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然后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不能等闹出了人命再重视了。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你们得尽到你们的监管职责呀。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多名网络博主发视频说张雪机车的设计质量存在问题啊，这个事儿也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日前张雪也发视频回应说，对于网络上批评的声音我很乐意接纳，指出问题以后可以快速优化的改进，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从来没有处理或收买过任何一个博主，也不会让用户下架不好的视频，只要是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我们都会积极处理快速改进。而7月1号晚上，针对近期网络上的关于此事的讨论，张雪在直播当中再次回应表示，近期发现有用户反馈问题，竟然遭到了攻击，不清楚这些攻击用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张雪机车不需要这样的脑残粉，只需要理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车友。那就是说给张雪机车提意见的啊，说张雪机车设计质量存在问题的这些人，然后呢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啊，网暴。说实话，在现在的互联网环境里边，一个品牌敢公开的说我不要脑残粉，这还是挺稀罕的。你想想看，今天多少品牌把粉丝运营当成了头等大事了，搞粉丝群啊，做私域流量啊，培养核心这个粉丝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很多品牌搞这个粉丝不是为了听意见改产品，而是为了建立一道舆论防火墙，就是一旦有了对自己不好的舆论，马上把这帮粉丝发动起来，是吧，去抵挡这个舆论，甚至搞这种反舆论，是吧，然后呢进行舆论反击。而一出负面新闻，粉丝们就自动上岗了，
冲上去围攻博主，洗白品牌，质疑人家的动机，搞得人都不敢说话。有些产品明明有问题，被粉丝这么一闹，反倒成了什么好像是黑子故意搞事情，最后品牌自己也挺舒服，沉浸在大家都说我好的假象里边，短板看不见了，毛病懒得改了，时间一长，产品越来越水，真到卖不动的时候才发现晚了。张雪机车这个事儿之所以让人觉得不一样啊，就在于他没有走这条路，批评来了也不删也不压也不花钱摆平，反正说你指出来正确的我就改，只要你说的对我就接受。粉丝要护短去攻击提意见的人，品牌直接和这粉丝划清界限，说你们这种粉丝是脑残粉的，我们不要，是吧？那人家帮助我们指出问题，帮助我们改正问题，我们凭什么不听人家的？你们还上去攻击人家，还说是我们粉丝，我们不要这样的粉丝。你看那人这个姿态挺难得的吧？咱得承认啊，这个机车就摩托车这一行是实打实的工业制造，跟那个网红卖货不一样，发动机靠技术，焊接靠工艺，骑行体验靠着一遍一遍的测试和调改，这些东西粉丝吹捧一万句你也吹不出来，那就得靠实打实的这种这个生产和调教。反过来真懂车的人，人家要是骂两句，只要骂在点上，比一百条吹捧都管用。哪怕你说这摩托车一个踏板是吧，那个踏板有时候踏板短或者踏板容易打滑，人家骂出来了是吧，也不是一个人骂的话，那可能这个厂家就需要改这个调改调改这个踏板，让这踏板在这个操作的时候不要打滑。但是呢，有些人就开始骂人家啊，你们凭什么骂人这个车的踏板有问题怎么样？咱你看，这就是脑残粉啊。我们不是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只要有用户提出问题、反馈问题，那是能促进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的。你凭什么骂人家这些提出这个意见的用户呢？有人可能会说啊，这粉丝出于热爱啊，帮你这品牌说话还不行，你品牌你还等于是背后插我们的刀。粉丝帮这个品牌说话是吧，粉丝热爱当然可以，但是热爱和盲目是两码事儿。真正的热爱是希望品牌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他提意见也愿意听品牌改进，对不对？盲目的热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谁说不好我就喷谁，这种爱是糊涂的爱是吧，叫做这个帮亲不帮理啊，你别管怎么样是吧，我就不允许别人批评。这种做法，这种粉丝对品牌它的质量提升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它让品牌听不得真话，问题就一直烂在那儿。所以张雪现在喊出这个不要脑残粉，其实是给这个行业提了个醒。这几年的国货品牌一波接一波的起来，大家都盼着国货争气呢，对吧？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支持国货可不是护短啊。一个真正能走远的国货品牌，一定是不怕挨骂的，愿意改错的，尊重用户的好那个品牌。粉丝也好，消费者也好，都理性一点，别把喜欢变成盲从，别把支持变成无脑站队。品牌清醒，粉丝也清醒，大家才能看到更有实力的产品。说白了，做品牌跟做人一样，听得进难听的话，改得了自己的毛病，不沉醉在别人的吹捧里边，这才是真清醒，这才是大品牌的格局。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新华社报道，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凭借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刷屏了网络，连带着他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了一个热搜话题。社交平台上说是已经有网友开始照此模仿和挑战了，这让人不禁想问，这份让魔人布欧在球场上横冲直撞的食谱，普通人要是端上自己的餐桌，真的适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网友们为什么热衷于模仿运动员的饮食呢？这背后的心理驱动首先是慕强啊，羡慕强者嘛。网友们被哈兰德超凡的运动表现和夸张的身体素质所折服，幻想通过复制他的食谱来靠近那份强大啊。同时呢，也有一份猎奇的心理啊，生吃这个牛内脏是吧，搭配生牛奶，这种与日常的色香味饮食风格截然不同的吃法，天然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此外则是健康焦虑，在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当下，模仿成了最省事儿的选择。在大众认知当中，运动员早就成了体魄强健的代名词，那么运动员吃的东西怎么一个吃法，似乎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准答案。然而这份看似标准的答案恰恰是藏着误解的。哈兰德摄入的600大卡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膳食指南，低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的能量需求仅为1950大卡至2150大卡，也就是说哈兰德一天的热量摄入接近于普通成年男性的3倍，换算成食物相当于将近7斤米饭、6斤多瘦肉或者接近70个鸡蛋。这么庞大的热量摄入之所以没有让哈兰德变成一个胖子，是因为他在球场上每场比赛的累计跑动距离平均可达10000米，期间还穿插着大量的高速冲刺和跑动，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消耗掉了这份热量，而普通人日常久坐的消耗量连他的零头都做不到。更关键的是，这份食谱从来就不是公共产品。有专家说，哈兰德这6000大卡的饮食方案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的持续监测下，基于他的身高体重功能特点、训练负荷和代谢水平而量身打造的极个别案例。这套方案与大众健康指南在参照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服务于竞技表现最优化，后者则服务于疾病预防和长期健康维护。换句话说，哈兰德吃的不是健康餐，而是竞技燃料。所以你盲目的模仿哈兰德食谱的代价不可小觑。 首先是热量过剩，会加重代谢负担，可能诱发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其次，这个动物内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也存在蓄积中毒风险。再者，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则可能直接带来致病菌的威胁。其实类似的盲目模仿并非孤立，此前模仿 C 罗、模仿詹姆斯饮食的视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屡见不鲜。但是 C 罗是拒绝牛奶和含糖食物，韩兰德策却大量饮用生牛奶，詹姆斯一天吃七顿，食材多达14种。所以每一个顶级球员他的餐食都是量身定制的，基于基因检测、血液指标、训练监测等数据。同为顶级运动员的食谱彼此之间都无法通用，普通人又怎么能照搬呢？当然了，哈兰德的膳食原则并不是毫无参考价值。专家说，优选天然食材，减少深加工，确保优质蛋白质的足量摄入，主食粗细搭配，减少精致谷物，这些原则对普通人群也有借鉴意义，但这些只是大方向而不是剂量。你把原则当成配方去执行，就是把方法论当成了答案本身。再回到根本，运动员的饮食是为了突破极限而生的，普通人的饮食是为了维持健康和生命而吃的，两者的目标不同，消耗不同，身体条件和不同，强行把一个人的专属

方案套在另一个人身上，无异于是削足适履的。有网友说，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生吃内脏能提高运动表现，生吃可能携带沙门菌、大肠杆菌、弓形虫、寄生虫等病原体，容易引起腹泻、呕吐、发热，严重时甚至导致败血症或肝脏损伤啊！看来这是一位懂医学的网友。还有一位网友说，营养确实是顶，但这生吃牛内脏的操作真是让人崩溃。还有网友说，火的使用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你他这个饮食不是倒退吗？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啊都愿意模仿明星食谱啊、运动员食谱，认为自己照着吃也能减肥啊，什么也能起到健身效果。但你要知道，人家背后有着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团队配合，普通人很难达到人家的效果，盲目模仿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啊真的造成损伤。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 FM 104.3为您直播啊，这是在收音机端的收听方式。那么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讲座 APP 或者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小程序啊，都能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进行拨打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小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那找到我们加为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贷款方面的相关话题。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咱们今天来首先开场跟大家说一说提前还贷的事。

0: 昨天有听众有提出这个问题，说我打算现在有点余钱了，想提前还贷，现在是个好时候嘛？什么情况下我提前还贷感觉是比较合适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还是得根据个人情况来分析吧。
1: 对，
0: 就总体来看的话，是什么时候提前还贷比较合适？
1: 肯定是贷的时间越短，提前还快的就越早，肯定是越好。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尤其是都等着本息的这种，前期还的基本上都是利息，本金可能就几百块钱，所以说要想提前还款呢，咱们尽量的就是不要说一次性散多少钱，咱们好像就是好像说，哎呀，一万两万的不值当的，我到时候还个十万二十万的，到年底我一下给他，这样呢你就等于多交了11个月的利息，所以说其实现在银行里边一般的限制次数很少，只要你提前申请，他就可以让你去还。
0: 我记得之前房贷是有规定的，说限制次数、限制时间。
1: 原来就不让你还，
0: 对，不让还。
1: 对，满一年以后你才
0: 有
1: 权利去申请。
0: 限制金额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对对对，说一年只能还一次或者还几次，要不还有提前还款有违约金，但现在不了，现在各家银行基本上就没有违约金了，所以说咱们申请提前还贷的话，只要有手机银行的。咱们在手机银行上直接可以就是线上申请提前还贷，金额呢最低不能低于10000块钱，
0: 但是取了个整，
1: 对，次数呢好像有的行里边是规定是一年两次，但基本上行里边都没有规定次数的，如果他在那个线上规定是两次，咱们可以线下去申请，对吧，咱们直接临柜去申请，这样呢也就对次数的限制呢也就咱就不用被它控制住了，所以说提前还贷呢，这个一直大家就贷款的人都有这个想法，都想就是长贷短还，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说提前还贷呢它是省利息吗？省，但是怎么省，贷款其实就是理财，提前还贷又是理财当中的一环，提前我们一般都是知道前期还的基本上都是利息，
0: 对，
1: 本金上，那我们肯定是比方贷了30年或者20年的时候，咱们在前3年还款的时候肯定省的利息会多，
0: 就是前3年如果你能提前还款的
1: 话，对，如果你已经贷了15年了或者10年以后了，所以说你再提前还款的时候可能交的就是一半的本金一半的利息了，就省的，
0: 我这个贷款期限20年，好，我已经
1: 还了10年了，
0: 我还10年了，再往后还
1: 再还基本上也就是本金大于利息了，
0: 对，
1: 所以说就省的，咱不说不省钱啊，无非咱们就是说怎么来省的利息多一点，就是咱们就是咱们自己省的利息多一点，对吧，给银行里边呢少给银行一点利息，所以说
0: 上你头3年还的是
1: 对，如果贷款当中没有时间上的约定，没有银行说你就得满1年或者满3年有这个限制的情况下，咱们只要还款1个月，有了余额以后，咱们就可以去申请提前还款，
0: 就是如果你有余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还，并且纠正大家一个误区，不是说很多人觉得什么呢，哎呀你说看现在银行放宽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什么呢，我攒一笔一块还了有成就感，
1: 他为有的为的是省事儿，就是每次还多麻烦呀，还得给银行去说不要嫌麻烦，咱们因为你麻烦了，但是咱省钱了，为了钱攒麻烦一点，我觉得
0: 还是
1: 值得的，对对对，所以说呢只要银行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咱们呢就是手里有了10000000块钱，咱们就完全可以提前还贷，就还本金，因为咱们还的是本金，所以说还了本金以后，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求去做短年限，因为10000-20000的它做短不了几年，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什么减少月供，等到月供咱们能到了咱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咱们再还款的时候咱们再缩短贷款年限，这样也是对这个尤其是说这个收入不太高的这一部分，就是说对吧，选择的这是还款方式的一种，如果是说我月供有压力，那行，那咱们可以更得增加自己的还贷频率，为什么，咱们为的是什么，减少月供，减少自己的还款压力，对吧，我一年分3次4次我还10000，这样我一年就可能还40000，你40000里边的年限没有变，可能月供当中可能会少几千块钱，这样的你压力就会很小，
0: 你还真别小看一年就是省出来的这几千块钱的这个，
1: 对，确实是，因为你还的是本金，咱不像别人说还的是利息吧，不是，咱还的是本金，因为银行是下收息，你用了它，不像可能有的
0: 先用后复制嘛，
1: 对，咱有的可能是给朋友借钱以后先给人家利息，对吧，没用之前我先付息，
0: 对，
1: 而现在咱们在银行贷款是下付息，下付息我用了它1个月，那我也1个月再还他，我用的这一个月的利息，我没有用，我提前还贷的时候我就不用去还，所以说呢咱们要会算好的这个咱们的还款的频率，还款的金额， 到时候是选择是减少月供还是缩短年限，
0: 嗯，
1: 咱自己一定做到心中有数，要根据自己手里的资金的情况，自己来选一个提前还款的这个方式。
0: 嗯，另外来看看自己每个月偿还贷款的这个压力大不大啊？如果感觉我还有余量，那行，那我觉得这个可以适当的做一做期。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本来每个月还的就挺
1: 吃力的了，就有点紧巴，对吧？就紧张的还，
0: 对，
1: 就咬着牙还的，缩减了我所有的娱乐消支那个开支啊什么的，可能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种呢，生活只要一月供的时候，你就赶上就是说，哎呀，这个月我得停了什么东西，我才能还了这个月供。
0: 嗯。
1: 所以说，咬紧牙关，凑近所有的钱去还月供去，这是不可取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的收入必定是不像这个，
0: 不像之前。
1: 对对对，收入可能稍微的会，不增反降。
0: 嗯，哎，
1: 所以说的收入的压力增加了，所以咱还贷的月供的压力就增加。
0: 嗯。
1: 所以咱们减负减负减什么呀？先减手里的月供。
0: 哎。嗯，减月供其实是感觉最明显的。
1: 对，这个压力最大的是说，睁眼一醒，这一天我就这个月，哦，我还有5000块钱的月供，我得挣，我不挣过这点钱，我可能就有压力。
0: 嗯，
1: 所以说把月供减少了，这是才真正的就是才能享受到贷款带给你的福利。
0: 嗯，这才是理财的一个想法。
1: 对对对，
0: 不是像以前这叫债务了。
1: 对，你别把贷款当成一个压力，
0: 嗯，
1: 真是当成压力以后，你原来说压力变成动力，
0: 嗯，
1: 到时候可能现在压力变成动力的
0: 少了，
1: 不是很快。
0: 对，
1: 所以说呢，大伙呢尽量的就是把月供呢当成一种什么呀？当成一种享受，
0: 嗯，
1: 你不能当成一种负担，
0: 嗯，
1: 这样呢你才能用这个贷款呢，才能说给自己更好的去服务。
0: 对，这一个是怎么呢？就是我每次每个月。

0: 可能少还一千，对生活的压力就会减少。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原来就是说，我想就是早点还清贷款，
1: 嗯、
0: 就是没有压力。但是把月供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月我们夫妻双挣一万五，
1: 嗯，
0: 这样我一个月还八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拿出三分之一去还款。你这一万五当中，可能就五千之内，
1: 嗯，
0: 它是你的承受范围。
1: 嗯，
0: 八千呢，你可以承受，但是你会把所有的削减开支，
1: 嗯、
0: 对吧？可能是咱们从牙缝里来挤出来这些。但是只要你的公司一做水。因为你想到了，就是说我很年轻，我还干嘛？你没想到你会有什么变故？
1: 对，
0: 哦，可能是家里边有别的意外，对吧？
1: 嗯、
0: 或者自己的单位里边的效益不太好了，
1: 嗯，
0: 我工资减少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把这些风险的考虑当中去。
1: 哎，啊，这才是一种积极的理财方式。
0: 对，
1: 啊，不是说你背债的那种。
0: 对，别想我现在能挣多少钱，咱要考虑近一年之内，
1: 嗯、
0: 就想好我近三年之内我的收入。
1: 嗯，
0: 我要是
1: 会不会有？
0: 要是我打两个月或三个月我没有收入，我换工作了，我没有收入了，
1: 嗯，
0: 哎。

0: 你要考虑不到以后这些事儿，你发现没有，等困难来的时候往往打得你个措手不及。
1: 嗯，对，其实有时候最怕就是这种措手不及，
0: 对，
1: 那种着急是真让人崩溃。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还有点余钱，
0: 对，
1: 或者说我这个每个月还款我应对的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就会好。
0: 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买两口子贷款的时候都挺好，
1: 嗯，
0: 哎呀，说没问题，我们俩一人挣多少，还有我们父母，
1: 嗯，
0: 对吧？他没想到，夫妻生活可能过不下去了，
1: 哎，
0: 两口子呢，这个女的不还了，
1: 嗯，
0: 啊，再有一个父母突然要用这个钱了，他的退休金就保证他的生活用的，
1: 嗯，
0: 他可能身体不太好了，有一方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钱拿着要给父母看病，
1: 哎，
0: 要干别的，女方的配偶不干了，
1: 嗯，
0: 最后俩人要散了，
1: 嗯，
0: 所以就发现这个贷款就成了鸡肋了，就
1: 对
0: 还又还不了，还就是提前还吧，这个谁要房子谁要负债，
1: 嗯，
0: 你要是要房子吧，我还不起贷款，
1: 嗯，
0: 啊，要是卖了房子吧，现在又觉得不值得，
1: 不知道呢，
0: 哎，
1: 啊，
0: 所以说现在遇到这个逾期呢，还有这个困难的，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能占出家庭的三分之一。
1: 对，我就是马经理一说，就是你有一环考虑不到，很可能引起一个链式的这种崩塌。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方面，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啊，您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呢，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这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啊，平时都是送1瓶啊，这次年终回馈呢，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0: 哎，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您有问题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号码是0311961043011961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谈一谈贷款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马经理，其实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呢好像是把门槛降低了但其实呢这规定还是挺严格的，尤其是什么呢，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现在银行都愿意推出某种组合的产品，比如说我跟你们银行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交流啊，然后呢剩下你可以在我们这贷装修贷，各种信用贷，就是这一套组合下来，有朋友们说这种组合有什么优势和好处？用起来怎么样？安全？
1: 他这个给的你这个信用贷款呢，它也是有条件的，并不等于说你在我这贷了款了我就给你，它要根据你的这个资金量。就是说咱们还款能力如果是咱们月供当中可能一个月还2000-3000，咱收入1-2万，就这种呢，你只要有残余值的，我们叫余值的，他可能会给你个信用贷，甚至给你个信用卡因为现在你看行里边有什么呀，不一定非是装修贷现在装修贷在银行里边反而倒不怎么吃香了，因为这个专款专用，有的装修可能找个人，他没地方去给人转账
0: 对，
1: 所以说他对这个资金去向监管的其实挺厉害的，装修贷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除非你真实的装修，对吧？我就是装了，
0: 你就是找一个大公司装修，人家有一个公用的账号，
1: 对对对，
0: 你表明这个用款用途，
1: 对对，你得直接用了那个得有这个装修合同，你得给人打款，对吧？打那个刷卡的这个协议都会有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工薪阶层的，有什么想贷。
0: 想的
1: 就是我或者在我们行代发工资或者你就有上卡工资的这一部分他可以在这个有了房贷的这个基础上可以再给你办一个信用贷也可以什么呀，有公积金的给你办个公积金贷款他这不叫组合贷，因为银行里边有这种产品有这个产品他都要去销售所以说你符合，只要符合银行这个条件的所以说他可以给你一个你的这是抵押贷款对吧再给你个信用贷款甚至再给你办张信用卡这个呢，这是银行里边的，这样你的贷款的需求也满足了银行的任务也完成了所以说呢，这是银行里边还
0: 是，这算
1: 是
0: 一个套餐吧
1: 对，这也算是一个贷款的一个组合贷款银行里边对这个呢，就是审批的条件是很严的要看什么呀，上卡的工资你别到时候我说我挣多少钱你说没有用他要你上卡的工资这个流水来佐证现在这个佐证可不是我在银行我打出一份来就行吗？不是他要什么，要你的手机上的电子版因为咱们都有手机银行手机银行上会给查出来，他会根据什么呀，根据你公积金缴存的情况，你社保缴存的情况跟你上卡工资的情况，哎呀，就有点给公积金贷款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信用贷就是来界定你一个额度他会给你
0: 一个额度。

0: 会给你啊。
1: 对，
0: 并不是说哦，我办了一件事以后剩下都好办了，不是，也得要看你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就是扣除你，并且我感觉好像还更严格了，就是扣除了你的这个，这叫什么？扣除了你的应还贷款的那一部分，如果你还有余量的话，
1: 对，
0: 才能有这个贷款的资格。
1: 是的，他要看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就是说你在我们这贷了款了，我给你一个吧，我管你还不还了，我把凭证给了你就行，可不是啊？银行现在贷款之前，先要看你怎么还款。
0: 哦，
1: 现在你的还款意愿跟你还款能力是银行给你放贷款的前提。
0: 嗯。
1: 可不是说你给我行做贡献了我就给你，你是给干嘛了？银行里边对这个，尤其信用贷这种，因为它毕竟是没有抵押，对吧？信用贷款靠的是信用，它轻收啊，各方面了，银行里边的风险挺大的，其实是高风险高收益。所以银行里边的对这客户呢，应该说是比房贷这个客户呢要求会更严。
0: 嗯，还是要看你的这个
1: 还款能力跟收入
0: 的收入。嗯。并不是说我办这个房贷了，你看我能买得起房子，我的房子做抵押是不是就能给多给一点？啊，也不是，是吧？
1: 不是啊，这个呢要根据什么？根据你征信报告当中，除了咱们说的，对吧？你的还款意愿跟还款能力，还要看什么？征信报告你的负债情况。如果是你这个负债里边已经有那么多信用贷，或者用了到那么多的小额贷款了，或者信用卡我已经刷爆了，等于是，像这种呢，银行里边房贷给了你，信用贷应该是审批不过的。
0: 所以说还是看还款能力，
1: 还款能力
0: 情况，
1: 还是看你的收入的情况。
0: 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也提到了，说是如果想让这个贷款啊，或者是用款能力要好一点的话，你得跟银行有来有回，多做多打交道。
1: 我一直在说，想要在银行拿到你满意的款、满意的利率，那你就第一要保持征信良好。我们说的良好，并不等于说是花的征信不算啊，因为征信现在有什么？对客户分什么白名单、黑名单、灰名单？白名单大伙都知道，银行喜欢的；黑名单就是银行不喜欢的，拒批的。灰名单是介意白名单与黑名单之间的，就救一救，你就成了白名单了。如果人家不管你，你可能就沦落到黑名单里边去了。这种客户一般情况下也是小心谨慎的在准入。你要就是做房贷啊，做经营贷款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审批。如果做信用贷的话，他是100%过不去的。灰名单当中是因为征信花了，就是负债呀，或者有那么一次两次的逾期呀，和近期之内就还款的时候，比方说20号让你还款，你非得21号还呀，像这种的情况下，就是银行里边会发现你在哪里，就是在行里边就属于什么，属于他的高危客户了，属于关注的客户啊，快，
0: 你这有瑕疵了已经。
1: 对，所以说马上就他认为你的收入有了问题了，所以说可能是如果是收入好的话，你就在白名单里边了；如果再收入不行，可能就沦为关注啊，或者上到银行的黑名单里边去。所以说呢，咱们在贷款的时候，一个是什么？我说的是征信要良好。这良好呢，就是我信用卡有，但是我使用的额度没超过额度的80%。这是一个。再一个，小额贷款呢，我有，我无非就是消费的时候用了那么1笔2笔，但是笔数不能太多。这种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就咱们说的是，那个流水给咱们的那个，咱们说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收入一个是流水。流水当中是上卡工资，对吧？再有一个是什么呀？是自己的公积金缴存的情况。就公积金缴存基数就代表了你的工资了。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社保。看看你这三样的最低的那个为准。
0: 以最低的为准。
1: 对，
0: 大伙儿注意是最低的。
1: 所以说他要看这个，要看你的还款能力，这样你工资收入证明写的再好，基本上现在要工资收入证明的很少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就通过这几样，上卡工资、公积金、社保。就能查出来你的公司情况，单位也就知道了，所以没必要上单位开收入证明。单位给你开上1万几，其实上卡工资就5000，这只差5000。
0: 并且现在银行所查的数据都是明白的摆在账面上的。
1: 现在这个大数据嘛，大数据现在信息共享。像这些，只要你的公司卡是公司交的，社保是在社保局正规单位交的，所以说它都会在系统上能查出来。包括我们的婚姻状况，大伙现在就是这个大系统呢，现在弄得你就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讲。所以说你有什么就赶紧告诉银行，银行里边会告诉你拿什么东西我去弥补。如果是让人家银行查出来说啊我没事儿，我就是没事儿，怎么怎么着，人家银行一查出来 出来以后，这种的你就属于恶意隐瞒，
0: 哎，
1: 所以说就是你的动机不纯，银行就认为你还款意愿不强。
0: 这一下估计得给你放在关注里边，
1: 本来是八分的，可能这时候就给你打六分了，就、
0: 哎、勉强及格。
1: 对、
0: 如果下面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的话，你可能还
1: 对，要碰到这个能规避风险的这些就是老一点的客户经理的话、人家会告诉你通过什么东西来弥补他这个你这个缺憾，就告诉你就是他人家会把这个风险怎么去防范，他能防范了。像新的这个就是刚入职的这些信贷员就发现了，说你有风险，我按我的条条框走，你绝对是橘皮的。
0: 哎，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动态。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进一下半年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七月盛夏，芬芳来袭，济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来了。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是7折，用沁人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那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趁着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大家可以赶紧去专区来挑一挑啊！今年大牌香水宠粉季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绝对是为咱们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它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可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生香啊，是有一种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啊，一闻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性。一共有三款香型供你选择，是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这三款各有各的韵味。像经典款是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适合所有想要买香奈儿但又不出错的人啊，什么上班通勤啊，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馥郁版呢是深醉撩人的进阶浓香款，层次比经典版要深醉的多，非常的高级，适合喜欢浓郁深沉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人。黑色款是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独特的木质东方调啊，就是有一种优雅的感觉。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今天咱们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7折啊！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要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还有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也只需要279.3元一瓶。那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福利，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当然，最后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的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是限时开启的，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那除了香氛呢，下一件给您推荐的商品也是跟高温有关啊，怎么来对抗这个高温呢？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语音香薰款，因为这个不开空调很热受不了啊，开空调呢凉快是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长时间对着身体吹也会感觉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我们给您带来的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就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风扇只会吹一条直线，它不拐弯不绕路，对着人吹你吹坏了是吧，脑壳疼，但这款风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两款可选，并且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反应也快。更重要的就是不需要繁杂的联网操作，也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插上电直接能语音操控，对，送给老人用也非常的合适啊，它没那么费劲。上下左右全为多广角的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去商场超市动辄大几百上千的空气循环扇，今天这款是真的不错啊。济广优品商城只需要129元。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爆

0: 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微信小程序啊，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呀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奈城马会坚马经理，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关于贷款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想咨询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要想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银行能够预借给你的额度，那怎么办呢？第一件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啊。
1: 对。
0: 这个征信问题，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一看也没注意，一个小瑕疵啊，还能修复吗？或者说一个小瑕疵，我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觉得我们不妨先说说什么情况，就是会导致你的这个信用花，就是些大面上我们可能都知道，不还钱那肯定是不行。
1: 对
0: 啊，就是有个顺口溜叫连三累六。
1: 对，连续三个月累计六次。
0: 累计六次。
1: 对，
0: 如果你有这种逾期，
1: 这说的是五年之内啊。
0: 五年之内。
1: 对。
0: 啊，大伙儿注意了，不是说
1: 可不是一年，
0: 不是到年底，不是跟驾照积分似的，年底
1: 五年之内要看。一般情况下，银行里边那么征信当中显示的是五年的，但银行里边尽量的都看两年之内的。
0: 两年之内。
1: 但是你要是每个月都有逾期的话，这样银行要看五年之内的，是要看的。
0: 对，就五年之内你有没有这样的逾期情况。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另外就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大家容易忽略的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记录？
1: 怎么关注？就是说咱们都知道，咱们没事定期就是一年打上一次两次的征信，自己要随时要是看到自己征信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用手机，可能是你无意当中点，可能有时候你就把他这个征信就查了。查询次数过多，现在也是银行拒批的原因之一。
0: 甚至有时候一个推销电话过来问你需不需要某种贷款，就是我们这推出一个新产品，你如果有意思表示说啊，要不咱试试
1: 啊。对，这个的后来把人们好像警惕了，因为老是在吃亏吃多了，可能是叫教训也多了，所以大伙儿呢对打电话上门这些你发现没有，就大伙儿一般比较谨慎一点。关键是什么呀？是银行的显示的银行的这个关注那个公众号，或者是银行的这个客户号，他给你发的什么呀？发了一个有链接，告诉你你在我行什么优质客户有多少的额度，你可以点下边的链接，怎么自主申请，对吧？所以说你一点一申请，可能这不一定是银行发的，对吧？也许是银行发的，但你发的第一件事点进去以后，第一件事先查征信，录入个人信息，查征信。这是肯定的，征信过了以后，他告诉你征信过了以后，他告诉你你有这个额度，他只是预审，预审完了以后有这个额度，他会通知你去银行再去办这个放款的手续，但是办完手续过了以后，可能就会他会查你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授信情况，所以说可能是有额度，这个额度可能能用，也可能能用一部分，甚至呢就是说你有额度但是没有使用额度。
0: 对，就是我这个额度给你批下来了，但是你要支取的时候发现我支不了。
1: 对，可能是你的这个负债过大呀，和各方面了，对吧？所以说呢他就会联合查询你其他银行的发放贷款的情况。
0: 还是以你最后
1: 放款
0: 的
1: 时候为
0: 主。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查询的就查询次数过多，再有一个呢征信呢是什么？是咱们在尤其在房贷月供当中，他会发现什么？还有还息的过程当中，还贷的过程当中，让你十号还你非得十一号还，你提前一天都不行，就得往后错一天。人家让你十号下午四点之前存进去，你不，你非得十号的凌晨或者是下午十一点或者晚上十一二点再存进去。所以说这就造成了你的银行扣款，人家就是系统扣款它是有时间的，错过了扣款的时间，而造成延迟扣款，而造成什么呀？造成逾期一次。
0: 这就算逾期
1: 啊，就你这逾期一个小时或逾期十分钟，你这就你查你的征信吧，当月显示逾期一次，
0: 逾期一次，
1: 他上征信的啊，所以说这个还款过程当中就是扣款不成功，就是你没钱或者还款晚了，这样呢也会造成你的征信就是损失掉，
0: 损失掉，
1: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给别人做担保，咱们一直在说或者担保或者共借， 对吧？当时说啊，我爱人贷的款，我只是签了字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因为你是共借或者是担保人，你的征信是同时的，
0: 对。你签字就表示你认可这个情况了。
1: 对，只要你爱人还款晚了，你的征信跟着他也是显示，他的账户是关注，你的账户也是关注，这是肯定会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哪怕给兄弟姐妹，我就去共借，就共做担保人去了。所以说你俩的征信是共享的，只要借款人、主借人一逾期、一不还款，那行，担保人或者共借的这个呢，你的征信是同步的。
0: 我觉得在这儿大伙儿很可能会模糊一个概念，就是。共同借款人、担保人和这个紧急联系人，这不是一码事
1: 啊，不是一码事。
0: 对，很多人认为说我替我哥们写个号码，银行他不还，银行找不着他才会找我，才会影响到我。
1: 咱们这个呢，共借呢是倒是你不管他这个对方还不还，你都是责任是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的。这个只要他不还款，银行就直接找你，不分时间顺序。担保人呢是只要主借人不还了，你是干嘛？你是兜底儿的。对吧？如果是主借人，如果还不了了，哎，他那家庭也没有了，什么也都没有了，才能找着你担保人。所以说咱们担保人是什么呀？是兜底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担保，你得想好了，能不能担住？保证能他帮他去还这笔贷款。
0: 对，另外你得想好，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也是有损失的，
1: 对
0: 你的征信啊，你的这个
1: 对对对，被联系人就什么呀？是他可能单身，对吧？工作也稳定。或者是户口是外地的，就是说银行找不到他了以后，通过你去联系他，原来有，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只要你是联系人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担保人。
0: 就是之前可能还有这个联系人，
1: 对，
0: 单崩个的做联系
1: 用。一般是吧，共借的时候是夫妻之间的这个买房子呀或者什么的贷款呀，这是共借。再有个父母、直系亲属给他共借。担保呢，其实可以是你的同事，也可以是你的父母。对吧？也可以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可以是有还款能力强的人，他跟你是做担保的。所以说咱们一般情况下一定他是同责的，被联系人只是说我找不着你了，我通知你，尤其到被你通知可以帮我一块联系对方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是这个被联系人基本上就没有了。只要让你签字，只要你录录信息，摇摇头，也眨眨眼，这个可能你要么就是共借，要么就是担保。
0: 对，所以说这个签字还是要谨慎。我们经常说得在这种时候得勇敢的说不了。
1: 对，再有一个呢是信用卡。信用卡，到时候说，同事说了，朋友说了，我家孩子在银行工作呢是有任务，你给我来办张信用卡吧，你可以开通了，你可以不用。但现在大伙儿发现不像原来。申请代用那个信用卡的时候，你开通不开通，只要办下来，他就算完成任务。现在你发现没有，你的卡立马就能给你个电子银行账户。你就可以捆绑到你的微信呀、支付宝就可以用了。
0: 对。
1: 所以他会告诉你，你这个电子账户用了以后，审批下来以后，拿你手机咔叽咔叽给你关联上你的这些支付宝、微信，先花上一块、花上两块买个东西，他会给你一个盆啦，给你个别的东西啊，就是有礼物给你。你那个钱就马上把它还了就行了。好多呢，可能是朋友弄的，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不用还，当时就给我还了，可能没有还成功，所以这个钱可能是你也忘了。所以年味也产生了，逾期也有了，所以说造成你的征信不良。
0: 我还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开通之后，人说你先消费一笔，就能领一个什么礼物。我说我不要这个礼物，我也不开通，我也不花，行不行？人说还是开通吧。就是开通了，就因为是关联的这个账户嘛。
1: 对。
0: 就这样的话有个什么好处？那行，那就花一块钱买了瓶矿泉水，然后再还款显示没有成功。这个你就等着吧，提心吊胆一个月。
1: 对。
0: 就怕最后这个还款和这个结
1: 果
0: 造成影响。还有年卡这个事儿，大伙儿是不是都忘记了？
1: 对，还有年费。年费呢，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用3到6次，有的银行是6次消费，是吧？有的银行呢是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也没消费，就消费了这一次，反正这卡我也不用了，扔着吧。我不扔，我也不用还他钱，反正是也不影响我。但一看有年费，年费没给。人家发短信，可能你也没看见。有时候咱这手机不是好拦截嘛？
0: 对，
1: 拦截了以后也没看见，最后发现什么呀？因为年费的情况下而造成逾期，你的就是显示。所以说，我这卡没用，怎么会逾期呢？当人民银行一查，年费
0: 没有还年费。
1: 对。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第一呢，给自己的征信造成不良；第二，给咱的资产、给咱的财产造成，真是债务也造成不良了。对吧？最起码年费不行，一年下来3-500吧。所以说咱卡不用，平白帮了个忙，自己还挣4-500块钱，图什么呀？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让大伙呢？就是因为既然人民银行给了我们这个 这个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伙还是使用上去，就
0: 是
1: 每年的就咱们到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自己如果是干嘛，自己可以到人民银行，就是或者是人民银行指定的这些银行机构呢，咱们去什么打一份详版的征信报告，因为好多呢，他在说我不去打，我在手机上直接打个申请一个手机版的这个征信报告行吗？可以，但是呢，它是简版的，它只是哪个有逾期啊，它只是显示你的账户情况，它不会显示你的逾期的情况或者你使用的情况，它不会显示，它只显示分什么样，分就是逾期了的，不逾期的，就这些。他给你分这些，
0: 你只能看到一个这个，
1: 对，
0: 就是说白了，一看又有个逾期，那我再想看看，不好意思，
1: 对，还得去打一份相关的。所以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只要咱们就是给别人，就是别人让咱们去个某个柜台，咱们签过字的，还有一个就是朋友打电话说，如果这有电话咨询你，你接个答说是是是，好好好，是吧？这种就是咱们就线上申请的这些点头啊或者摇头的这些，所以说建议大伙呢去看一看自己的征信，查一查什么呀？查一查自己的这个征信上边有没有错误，一个是工作单位呀、手机联系人呀、身份证号啊、婚姻状况啊，对吧？居住地址啊有没有错误的？有错误的咱及时改正，对吧？再有一个，在使用这个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就说我看看我的信用卡、信用贷有没有，对吧？我有几张，用了多少次，我这一年我花了多少钱，它上面都会显示。
0: 对，
1: 再有一个看看查询的次数，我到底是我查的还是贷款的后台查的，
0: 或者是这个平台查的，或者怎么着的？
1: 我查了多少次？我以什么形式查询？我是担保，我还是以借款？我还是贷后？以什么形式查询的，自己看一看，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这样说对什么呀？对自己负责任。
0: 对，然后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
1: 对，
0: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啊，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03119610043，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跟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最后一点时间，马经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征信出了问题，怎么办？比如说，哦，我这个征信花了，养一养吧。但是我看我也没有什么这个，逾期啊、欠款呀、啊，也没有那么多啊，或者说我这个就是查询次数多。这个如何来进行处理？
1: 管住手，
0: 只能是养着呗。
1: 对，只能养，管住手，没事别戳戳戳啊！就是谁帮你说，我这能给你申请试试吧？只要以试试这俩字就算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养征信怎么养，并不等于说大伙儿养征信，说我怎么养征信呀？养征信怎么着？信用卡该怎么用怎么用，减少信用卡使用的这个金额
0: 啊，
1: 凭证你可以用，因为咱们买东西正常该怎么用怎么用，
0: 就是金额不要，
1: 金额不要说一下子透支完或者什么的这种，再有一个呢，信用卡尽量不要走分期，因为走了分期我们就把它当你的负债了，
0: 这个负债可实打实的，
1: 对，尽量的把这个就是小额贷款当中余额为零的，就是我一直就没用着它，但是我虽然有这个额度，但是我用的这个钱数就使用额度这个为零，像这种我也不常用，像这种户呢，建议你打他的客户电话，把他干嘛，把他注销，
0: 直接注销
1: 就把账户状态的显示结清，你也不用，你占着你的额度，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所以说你就把它直接让它注销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尽量的少用这个小额贷款，尤其是说咱们都知道小额贷款是方便，但是尽量要贷款呀，或者你想跟银行打交道的，用银行的钱享受低利息的话，所以说你尽量的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小额贷款的笔数，
0: 就比如因为什么呢，小额贷款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是大伙儿认为这个事儿很方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交个电话费也要用这个借呗、花呗啊，
1: 他可能是优惠打个几折，95折、或者省几块钱这种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可以，你用了以后，但是你要是说什么呀，是你完全就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借记卡，不一定非用信用卡。
0: 对，
1: 信用卡使用，咱们说有信用卡不使用也不好，你不是不好，你可以用。但是你看干什么用，用了以后一定要惦记着还。有的呢说客服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走分期吧，你走了分期我给你个什么优惠利率，甚至其实银行的分期信用卡分期其实利息挺高的，
0: 是，而且它一分期你这个债务就实打实，
1: 对，这就是你的月供了，所以说这无形当中增加了你的负债，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对这个婚姻状况及时更改，
0: 婚姻状况
1: 还有一个身份证到期的，这个好多啊，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可能带着款征信查了半天一看，哦，过不去，为什么呀？身份证过期啊，
0: 对，
1: 临期了，所以说不行，因为临时身份证现在银行基本上都不认可，都是要你去办新的身份证，其实在征信当中呢，其实这个弄好了，就是说咱们都说一个要保护好征信，就是减少负债，减少查询次数，就是实时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婚姻状况这种情况，再有一个有时候干嘛，有时候人家明明没有结婚，显示离婚，显示丧偶，
0: 这也是有可能的，你得看看行不行，
1: 对。你要看一下这个征信当中有没有错误，再有一个呢，就是把自己什么的，把自己的流水一定要走起来，
0: 弄好，
1: 所以说多进少出有余额，这是我们说的做生意的，所以说你这个钱到了账以后能不能放一天，就过一宿，咱们第二天再把它取走，这也算你的现金流，
0: 对，
1: 如果是马上到了以后还没5分钟的夸就没了，这只能说流量大，但是我们只能算不到你的收入，
0: 不算有效的流水，
1: 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夫妻之间转款的时候不要去转，因为转了以后也是夫妻之间转款，我们是不认可的。
0: 左兜揣右兜嘛。
1: 对，所以说呢，咱尽量的把公司卡跟股票啊什么的分开。尤其还有信用卡透支的时候，咱们提现的时候，咱弄别的卡，千万不要跟公司卡在一块儿。因为公司卡在了一块儿以后，你就发现什么有？我们把这个就是提现的这些，还有信用贷的放款的这一步，都不能算成你的收入，
0: 算不能算成有效的，
1: 这就是你的负债。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多把征信保护好，把流水走起来。所以说这样呢，咱们不管是用房子做抵押，还是咱们在银行走信用贷款的时候，你肯定是批的是最高的额度，最低的利率。
0: 对，这才能享受到这个最实诚也是最优惠的这么一个权益。
1: 对，银行优惠最低最低就是你的了。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大家聊这儿吧，谢谢马经理的解答，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

0: 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种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0: 1951年7月份，原来招欧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奇奇伟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窝打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窝打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1: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

0: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1: 哎，得加油，老总。
2: 好，得加油，来，老谭。
1: 是做机器呢？
2: 对，做机器呢。
1: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2: 行，那你
0: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0: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3: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4: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5: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3: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2: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2: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2: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3: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4: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5: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6: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涌现。自2026年1月1日起。

0: 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那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就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永丹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他们分别是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广研究员、玉树州生态畜牧业首席专家宋仁德先生，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雷女士，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先生，还有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女士，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先生。下面请听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
1: 首先有请宋仁德先生做介绍。大家好，我叫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常荣幸作为青海省首位国家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来参加本次见面会。 我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40年里面我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植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 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留到高寒牧民家。这几年我走遍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与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藏的这个 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食高效养殖技术。这个阶段呢，
2: 我觉得是这片草原需要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谢谢大家。好，谢谢。下面有请陈雷女士做介绍。大家好，我是陈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是一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干医这行20年来，我一直坚持 临床看病和科学研究两所专，我客户专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个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后来我也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所有的癫痫患者，我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全球首个育龄期女性癫痫的诊疗本体库，以及亚洲首个癫痫的登记随访病例库，还突破了癫痫的预警、监测、筛查 以及治疗的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 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特别是为那些得了癫痫的女性的这个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做母亲。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谢谢大家。
3: 好，下面有请孔海南先生做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孔海南，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讲席教授。2000年，我们国家许多大型湖泊频繁爆发藻华生态灾害。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我应聘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前期调查以及初步方案的编写。国家重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启动之后，我带领科研团队进驻洱海流域，我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2类水体。那么海菜花为代表的这样的水生植物呢，也在全湖的湖滨带重现。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这是特写。其实海菜花比这个小，只有手指头这么大，但是它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那么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大家有时间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看。那么我退休以后呢，我在当地继续进行海菜花产业化基础建设工作。我建立了海菜花的产、腌、销一体化模式，让这样的一个成果呢，致富于全国的我们全流域的老百姓。我也坚持把我们的科研课堂建设在洱海边，让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学生在实地实操的成长，让他们补充到我们洱海生态保护的第一线。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下面有请黄桂云女士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黄桂云，来自三峡集团。最初我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我被抽调到了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就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这一路。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00的防沙治沙。前天我刚从内蒙的科尔沁赶到北京来跟大家见面。生态保护工作仅靠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开展科研的同时呢，也开展科普。我们主要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我们珍稀植物保护中来。比如我们对三峡库区的老乡进行科普，是想凝聚他们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参加珍稀植物的保护。我们利用三峡工程的博物馆展览馆面对大众科普，特别是想对在大众在青少年的心目中种下环境保护的种子。我们还利用可持续发展论坛的国际会议来宣传介绍我们三峡生态保护的成效和方案。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参与到保护中。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桂海潮先生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回到地面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同时我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

0: 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众所周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场硬仗，15-5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那面对未来5年的新征程，大家又将如何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呢？首先请听桂海潮先生的介绍。
4: 那么作为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要积极投身航天强国建设。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发射2-3年才有一次，如今呢1年2次成为了一种常态。如今啊，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的延伸，给了我们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机遇，既可以坚持浪漫的兴趣，又能创造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无比的幸运和幸福。那么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

0: 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下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和戴老师不同，我呢已经退休了，那么我今年77岁。可是，在15-5的这样重大的这计划面前，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惦记着我们的洱海生态环保事业。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洱海改善事业。当然，我的团队呢，在15-5里边还要继续攻关，他们要调研我们洱海的藻类的分布情况以及水质的状况，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我能做什么事呢？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200万元，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那么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我要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年15-5开局之年，作为我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想我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个就是我努力做好我们长江流域珍稀植物的保护，把它做深做实，完善繁育回归的前套体系，进一步扩建我们的种子自然库。同时呢，我们参入的三北，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治沙工作，我想用我们三峡的生态技术，比较成熟的技术，把它进行改良和推广，用我们自主创新来解决我们治沙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想我应该是带好年轻的队伍，做好储备的力量。我还是要带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跑野外，多进实验室，把他们培养成既能做科普又能做科研的符合性人才，就是让我们的生态环保事业后面有人接着干下去。第三个方面，我想应该是还是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向发力，因为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就是我们多进校园和到乡下去进行先讲，然后线上呢，我们同步开展科普工作，同时呢，我也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地进行应用，将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技术真正的转化为生态修复和那个沙地治理的实效，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呢来做提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4: 我也来谈一下，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未来的5年，我将会更好地干好科技特派工作。一个是保护好咱们的三江源生态，另外一个是做好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呢，就是第一个要实打实地把这个畜牧科技这一块做好。首先，我会一门心思的，很好，这个模拟产业这块硬骨头，比如第一个，加快艺术模拟的提纯孵状，把放牧加捕食这块那个生态高效养殖模式打磨完善，

0: 大力推广蜗牛、一年一胎等等实用技术的推广，让解决我们高原上存在的这个高海拔地区的牦牛繁殖效率低、生长速度慢、那个出栏少、死亡多的这个困境。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也顺便带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带我们的基层科技人员和养殖户，是我们下基层现场教学、现场帮带、一对一手把手的帮扶，把我们基层的整体的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上来。我就是这么多，谢谢。
1: 那最后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2: 刚刚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启示。我想谈到未来五年，我想重点抓三件大事儿。那么，以实实在在的这个成绩，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添把劲儿。第一呢，是在临床上，持续坚持攻坚克难。我会带着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影响困扰着我们癫痫患者多年的那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护。那么，这种真真切切的让患者被患者所需要，或者是被他们信任，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暖暖的。那么第二件，就是针对高原上长居的我们的同胞们，我将用真情去守护他们的健康。依托于国家级的平台，那么我会带着团队持续的做好高原这个常见的多发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专项队的研究。那么也通过持续的培训当地的基层医生，科普当地的民众，在高原当地留下一支能够靠得住、留得住的本土化的医疗团队。那么最后呢，我想是用心带好团队。我们用借着大的平台、借着大的项目，去让年轻人能够在实战中摔打和磨练，那么勇攀我们的医学的高峰。另外呢，是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我们这支团队呢更有活力，更能够创新，最后真正的造福百姓的健康。
1: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大家常年扎根一线，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那面对漫长而刻苦的攻坚过程，大家又是如何在内心深处锚定使命的呢？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你们不断克服困难，矢志前行的呢？下面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0: 我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就是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尤其我们在经常工作是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时，我们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我和团队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像这些时候都是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这个理念的话，一直支撑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

0: 的苦了，啊，可能这个就是基层畜牧工作者大家都共有的体会。
1: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2: 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感触还是颇深的。我们走科技创新这条路，困难特别特别的多。应该说，在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也要讲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还是靠着那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韧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防御。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珙桐时，因为它对野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那最后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3: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想法。我们在洱海20来年的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的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1998年，我第一次来到了洱海，我在一条科考船上，从上往下看，看到了湖底，从湖底长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那么，而且呢，这些沉水植物啊，在冒一些小的氧气泡。那么，这个生态美景，我做湖泊做了30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这一瞬间，使我想到了，我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后来，洱海污染了，沼化发生了，水下森林也没有了。那么，海菜花也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个生态美景再次重现在洱海。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当然，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馈于流域的老百姓。
1: 那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陈雷女士介绍说自己聚焦于育龄期癫痫女性这一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创建了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难甚至会充满危险的冷门细分领域呢？又触动您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或者初心是什么？下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4: 这个提到为什么选择女性癫痫这个研究方向，要从我的一次产检说起。那是在2010年，那么我在怀孕做产检在医院的时候，就先后遇到了三位也是得了癫痫的这个女性患者，她们来求助和咨询，问到了我有癫痫，那么我生的孩子会不会被遗传，我有癫痫服用了癫痫药物会不会影响胎儿的畸形，我还能不能够母乳喂养。当时呢，我作为一名准妈妈，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担忧，但是我又作为一名神经内科的医生，我却不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自那以后呢，我就向全国各位专家去请教。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癫痫诊疗指南里一直只是重点关注了如何控制癫痫的发作，却没有考虑针对女性癫痫患者在生育期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包括月经期这一特殊时期的诊疗需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后来我就借着我休产假期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整理了这些资料，最后我撰写并出版了首部针对临床医生供他们参考的女性癫痫专著，也填补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的空白。书出版以后，让我想不到的是，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他们受到癫痫多年的困扰来到我的门诊。那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从扬州跑到成都来到我的门诊的一位阿姨，她手里拽着那本女性癫痫的书，那个书的这个边上全部都卷起来了，应该是被读了很多遍，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很多标记，还写着密密麻麻的一些笔记。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癫痫患者，因为这个病，他们结婚以后呢，一直不敢要小孩，所以这成了他们母女俩生活当中的一直的遗憾和困扰。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癫痫患者很多，他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无助但是有期盼的眼神，所以很触动我。于是呢，我那一年决定，我要在全这个整个亚洲，我们就牵头建立了第一个女性癫痫的登记随访的这么一个诊疗库。后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和探索，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确确实实的规范了女性癫痫的一些诊疗方案，也帮助到这些患者能够比较安心和放心的生下健康的宝宝了。那么我始终相信，这种越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所谓的无人区也好，还是比较冷门的研究也好，背后其实有无数个这个期盼的，这个期盼大家的期盼。后来呢，我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勇敢做母亲》，其实也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帮助到这些女性患者，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疑虑和焦虑，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1: 五位代表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于国家事业当中，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做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写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那在此也向五位代表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也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山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

0: 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 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凭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一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

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中近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讲了。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说大模型，说智能客服 AI 手机，但是普通人到底能够用它来做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从通信运营商的角度来讲讲 AI 如何走进咱们河北百姓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会从手机宽带、智慧家庭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AI 来到身边，我们普通人如何用好 AI 呢？好，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婷、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辉，欢迎三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耿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此次节目。
0: 欢迎耿总的到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叫 AI 来到身边，普通人如何用好 AI。 很多人呢会觉得说 AI 是科技公司的事，那么作为咱们通信运营商的市场部，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呢？
1: 感谢主任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通信运营商早已不再仅仅是提供通信服务的管道，早在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投入到算力及 AI 的建设创新工作中，这也是作为央企的责任与义务。运营商是 AI 新型基建国家队啊，大家都知道国家出台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计划，东数西算工程明确运营商是全国一体算力网络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家 AI 算力底座、推动 AI 普惠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央企责任。我们不同于互联网侧注重 C 端产品的研发，我们更要承担算力普惠啊、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智慧城市建设、算力安全可控的公共职能。市场部是政策落地、产品落地、行业落地的前端抓手，必须全面跟进 AI， 补齐国内 AI 产业基建短板，发挥新质生产力。AI 发展离不开高速网络加海量算力加海量合规数据三大根基。运营商手握全国 5G 宽带通信网，是唯一能实现网络加算力加数据一体化落地的主体。国家要求运营商打通算力孤岛，落地普惠 AI， 联通市场部负责把国家基建能力转化为面向政企、家庭、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产品，从而推动战略落地。目前河北联通已建成怀来大数据产业创新园，是京津冀东数西算国家枢纽核心节点，也是联通全国五大智算核心节点之一，各个地市都建立了基础的算力中心。目前全省已建成智算规模达到18亿 flow， 京津冀的毫秒用算小于2毫秒，

0: 模型方面，联通也打造了远景系列 AI 全站体系、远景 MaaS 模型超市、远景万物智能体开发平台、远景万象数据底座、自研通用大模型加细分行业模型，沉淀百余种模型能力，从底层算力、模型应用全链路实现自主可控。
1: 嗯，这是刚刚耿总给我们介绍到了，作为通信运营商，作为河北联通，我们是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啊？那么从您所接触到用户啊，包括咱们市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 AI 离咱们普通人生活到底有多近呢？
0: 实际上，在当下 ，AI 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悄然地渗透到我们普通人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刷短视频时？AI 在后台精准推送您感兴趣的内容，当你拨打客服热线时，智能语音客服已经能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当你使用手机导航时， AI 实时分析路况，为你规划最优路线，这些场景每天都在数亿人的手机上实时上演。在家庭里，我们推出了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家庭云盘等产品，背后都有 AI 技术的加持，比如电脑也实现了 AI 化，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 AI 就能帮您整理文件、搜索资料、生成报告，真正实现了动口不动手的办公体验。这么看， AI 已经完成了从高科技产品到运营商标准化民生商品的转变。 AI 的普及总结起来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就是普惠啊。过去训练一个顶尖的大模型花费数十亿美金，被少数公司啊实现了一个垄断，而现在开源模型，特别是2025年我们 DeepSeek 横空出世，将模型的训练成本压缩到了500万美元，这也让我们普通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开发者的使用成本大幅的压降。第二个就是开放啊，过去模型闭源 ，API 高价，技术细节不透明，风险集中，创新受限。现在随着各种开源模型的推出啊，全国开发者可以自由的使用部署。以前一说到 AI， 都是以先进国家为主导啊。实际上，从现在而言，我们的 AI 已经转向了多极共生，中国与我们的中小企业啊，可以构建本土的 AI 生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共创啊。过去从事互联网行业需要专业技能，壁垒高，优质产出啊在少数人的这个控制。现在，自然语言交互加无代码平台，普通人用日常语言就可以生成文案、代码设计啊，专业的门槛趋近于零。特别是2026年的 Open Cloud 的出现，让 AI 直接实现了可私人定制啊，智慧的智。中国联通也是结合自身的禀赋，推出了 Uni Cloud， 具备免安装、开箱即用，并每月匹配了3000万的 Token 供大家使用。第四个特征的话就是赋能，过去技术、数据、收益啊都在集中，而现在 AI 屏前推动了去中心化，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都可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过去需要多数人啊大量资金的工作。这些应用中，运营商也是这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5G 网络的大带宽、低延迟的特性，让 AI 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远程医疗、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场景也在从概念走向了现实。运营商通过布局算力网络、 AI 大模型，为这些新兴应用提供了基础支撑。
1: 嗯，通过刚刚耿总的介绍，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当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一直在用着 AI， 而并不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 AI 高科技的离我还很远。你看我们刚刚您说到的，我们用的这个手机导航啊，包括我们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后台给我们精准推送一些我们所喜欢的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其实都是 AI 场景的一个应用啊。那耿总，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告诉咱们听众，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来理解AI， 您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在 AI 时代有一些恐慌啊，但是我觉着 AI 就像一个超级助手，它不会取代你，而是能够帮你做到更多、更快、更聪明。 AI 是一个更强的工具，它不是要替代人的工作，它擅长处理重复性的工作，释放你的创造力和价值，让我们普通人从做事变成做更重要的事。简单来说，AI 就是人的外挂大脑，用好它，你的生活和工作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1: 好，谢谢耿总。我觉得刚刚耿总说到的这个是我们人的外挂大脑，虽然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担心，那甚至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够搞得定啊，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的话，真真正正告诉大家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来用，怎样来理解 AI， 那么 AI 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近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继续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产品经理李婷啊，李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1: 好，李总可以把话筒离自己稍微近一点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跟李总聊主要解决大家的一个疑问，我到底有没有用过 AI 是不是离我很远，我们普通人怎么来理解呢？ AI 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是站在普通人的用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 AI 到底是什么？李总。
2: 好的。那如果我们只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 AI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它是一个会学习和模仿我们人脑思考的电脑程序，像人脑，但是呢它又更快。它的本质上呢就像是一个超级的模仿者学习者，它在看过海量的数据之后呢就会模仿人做事情。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在教小孩子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教，反反复复的训练，看多了例子自然它就会了。其实 AI 呢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在早些年早期的 AI 它就是通过学习大量的例子，记住其中的规律，替代我们呢做许多重复性的工作。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算力的提升，模型的迭代，以及我们算法的不断优化， AI 目前呢已经做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了。比如现在我们也会让 AI 帮我们写东西，帮我们分析数据，甚至呢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由 AI 创作的短视频短剧。尤其是最近上个月底呢，我们联通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当时我们尝试着用 AI 做了一首主题曲，其实我们只提供了部分的思路和歌词，最后呢它给我们生成了三段不同风格旋律的主题曲，都很好听，甚至连演唱者都是 AI 在唱。所以说呢它已经仅仅不是在模仿了，但是呢我们归根到底 AI 它只是一个更加聪明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呢才是真正的主人。
1: 原来咱们那个发布会的主题曲是 AI 创作并且演唱的啊，现在才终于揭晓了。所以你看，其实呢通过刚刚李婷总的介绍，我们也真的了解到说AI 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在因它而做一些改变。那么可能很多听众会说我没有用过 AI， 但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无论是耿总介绍到的还是刚刚李婷总说到的，每天我们用手机拍照啊，包括语音输入啊，刷短视频啊，导航啊，智能客服啊，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有大量的 AI 来参与到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但其实 AI 也已经参与进去呢。
2: 对，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找找我们生活中的 AI 都在哪呢？咱们平时手机拍照的时候都会选择美化一下，我们的自动美化呀，我们的场景识别，包括消除背后乱糟糟的路人，然后包括我们语音输入的时候，语音识别理解语义，转换文字，就是语音转换文字，包括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总能刷到我们喜欢的呢？这也是 AI 推荐的算法，它会分析我们喜欢什么就推给我们什么。那在我们出门用导航的时候， AI 也会帮我们实时分析路况，规划最优的路线。那我们拨打有些客服电话的时候，上来大家基本现在都是机器人吧？
1: 对，
2: 这就是一个 AI 在理解并且回答我们的问题，对吧？所以 AI 现在呢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里，手机里的每一个角落了，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渗透，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应用了，但是我们原来它是 AI 来在帮我们来做的，对不对？那所以说现在 AI 好像不是单独的一个东西，而是嵌入到我们的手机软件、家庭设备还有各种服务当中。那作为咱们这个运营商，咱们专业的人员李婷总，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2: 您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渗透的问题，聊这个嵌入的问题，其实在未来它并不是 某一种东西或者某一个东西，而是化成了化整为零吧，融入到就是润物细无声，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其实我们把这种变化呢叫做 AI 嵌入式。过去呢 AI 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0: 然后我们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很专业的人去下载专门的 APP， 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管是手机、电视、电脑，甚至我们的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里都是自带的，它就像电，您不会专门的去就是说我要用电买电，但是家里的每个电器你都离不开电，
1: 对
0: 吧？它是已经是一个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了。就是这种嵌入式的融合呢，这就像咱们的，让咱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我们不用学习了，我们不需要知道 AI 的底层逻辑，我们就直接可以受益。就是最好的 AI， 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它存在，但是它就在那儿，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联通在 AI 服务提供方面的一个方向。我们提供网络加算力加设备加服务，让用户可以享受到无缝的 AI 体验，而不是自己去折腾，自己去学习各种 AI 的工具。我们只要放心轻松的用就可以了。
1: 听了您刚刚说，我觉得一句话来形容，就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刚刚您举了这个例子，就是电，我们买了电了，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电用在这儿，这个电用在那儿，但是电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 AI 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帮助普及和渗透，其实就像是电一样，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是这个样子，对吧？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那从咱们河北联通市场部的观察来看，咱们用户现在对于 AI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手机功能呢，智能家居呢，还是工作效率、生活便利方面呢？你听总。
0: 从现在我们对用户的一些就是我们那些了解来看吧，目前最热的其实还是我们的手机上的功能。那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拍照，这就是我们用户，我们老百姓感知最强的 AI 能力。然后其他的，就比如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推荐呀，包括我们的语音输入啊，都是很高频的使用。前一阵我们也上市过 AI 手机的一些新品啊，也有很多用户会来我们的厅里面咨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家居，这一个市场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比如我们的智能摄像头是家庭的这个 AI 的首选入口，然后独居的老人、年轻的家庭，包括养宠物的家庭，对于摄像头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是关注度，对摄像头的关注度已经从家里有没有这个摄像头变成了家里的摄像头好不好用。这个用其实就是 AI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提醒类的一些功能。然后第三呢，就是在我们工作方面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开始比如说 AI 办公啦，然后个人用户对 AI 帮我写的这种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甚至我们愿意付费去培养一个我们自己的 AI 智能体。用户呢其实最在意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能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美好体验的 AI。
1: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AI 最实际的价值是什么？是省时间提效率，应该刚刚我们一直在反复提，那还是说这个设备其实它会越来越懂咱们呢？
0: 其实它这三层都是有的。首先第一层，它肯定最直观的就是给我们省时间。
1: 是，
0: 比如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东西，原来我们需要先生成一个自己的提纲，生成初稿，然后又要查很多很多的资料，也不用去各个网页来回跳转去翻了，对吧？包括在剪视频方面，它也可以帮我们自动生成字幕，我们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了。修照片，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自己去调各种指标了，都是一键美化，
1: 对，
0: 根本不需要用手动调节，
1: 是
0: 吧？原来要花一个小时干的事儿，现在10分钟、5分钟就能搞定了。第二层呢，它就肯定是提效率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对表格的处理，它可以，我们自己面对海量的数据，如果用我们的人眼看是非常费劲的，但是如果我们用 AI 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自动分析数据，生成图表，甚至帮我们安排我们的日程，对吧？自动帮我们优化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像处理邮件啦，一些模板性的回复啦，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就是 AI 帮我们做了很多咱们不想做、很枯燥，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
1: 非常方便。
0: 对，第三层呢，就是更加升级的一层了，就是让我们的设备更懂我们，更懂人。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支架，这个有电车的朋友应该每天都在使用，对吧？包括我们的语音助手，它能听懂人话，执行命令；包括我们家里的智能家居的设备，它能懂我们的习惯，自动为我们的服务。那我们的感受就是让这些设备像一个朋友一样懂我，但是而不是我去适应这些东西。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

0: 在跟他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慢慢了解我们的一些喜好啊，我们的一些特点呀、啊，然后让他就慢慢的变得像另外一个更加聪明的我，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李婷总的介绍。所以 AI 真的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进入到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网络和家庭设备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部分来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普通消费者如何理性来选择 AI 产品和服务呢？既然这么的多，我们应该怎样来选择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有趣的消费信号啊，阿迪达斯的中国风设计。2025年12月 ,TikTok, 小红书和 Instagram 上开始出现了一批奇怪的网友，到处去发帖留言，求近期往来中国的人帮忙代购阿迪达斯的一件运动服，一件足球明星齐达内来中国时穿着亮相过的夹克衫。人们求购的这件运动服是2025年年底才正式上市的，它正式开售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阿迪的天猫官方店里累计成交量就接近了10000件。外国游客最多的上海淮海路阿迪达斯门店里呢，来买这款新中式外套的顾客也有一大批是来自海外。在小红书、抖音、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关于这件外套的炫耀式穿搭和讨论那也是层出不穷。在 TikTok 的阿迪达斯 China 这个标签里面，这件阿迪夹克、拉布布和大展宏图的背景乐成了视频博主们的新中式三件套。那是不是挺奇怪，阿迪达斯明明是个国际品牌，什么时候衣服非得来中国买呢？那这件衣服啊，还真的只能来中国买。这是阿迪达斯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一件新中式外套。这件外套呢，长得很像中国传统的练功服，宽松立领，磨毛面料，开襟有5个中式盘扣，肩臂上呢带有高中校服那种标志性的3道白条纹，这都是中国人熟悉的文化梗。阿迪达斯呢也是这么想的，他只打算在中国相关地区卖，也是只按大中华区市场预备的产能。2025年底，他专门请了15位娱乐和体育明星，把这件衣服呢穿在身上，12月就启动了春节营销。但是啊，海外的热心网友比阿迪达斯行动要更早，在这款外套开售之前呢，很多人已经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问了：我在荷兰，我在澳洲、菲律宾、英国，怎么才能够买到这款中国限定外套呢？海外网友，你看为什么会这么的灵通呢？因为阿迪达斯这个设计已经运作和改良了好几年。2025年，海外网友们就已经在为没有抢到蛇年新春限定而怨念了1年了。这个设计一开始呢，其实是阿迪为了适应中国市场国潮崛起的变化而做的一个本地化努力。2022年，他们就启动了。当时呢，阿迪达斯为了迎合中国的国潮风，在他的经典款的夹克胸前印上了巨大的“中国”二字，结果1000件测试款2周内就卖完了。阿迪达斯感受到了文化自信的购买能量，马上就加大了对新中式的探索。反正中国本土供应链够灵活嘛。2023年的龙年春节，他们推出了一款老前锋的新中式2.0，中式盘扣、锦缎面料、3叶草暗纹、中式翻绣和方正口袋等等。2024年的蛇年春节呢，阿迪又进一步改良，推出了新中式3.0，尝试灯芯绒面料，把袖口改回了锁扣袖，口袋改回了斜插袋。

0: 这次的设计啊算是成熟了。阿迪又请来了中国演员王安宇拍了一条新年广告片，这下事情正式搞大了。2025年正好是中美大对仗 China Travel 大展宏图和拉布布走红的大年，很多嗅觉灵敏的海外博主啊纷纷想办法搞到了这件蛇年阿迪来出片拍视频整活，而更多眼馋的普通网友呢则只能在留言区里表达羡慕和不满。但阿迪在中国春节会发售中国限定款夹克这个认知啊算是在海外网友们心里成功种下草了。这是为什么马年春节还远远没到，网友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四方打听靠谱的转运服务。这是阿迪达斯新中式的故事。那这个马年春节你不妨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穿着这件阿迪运动服，你看是不是挺好玩的。在世界消费市场上，中国品牌从被审视到被接纳，再到2025年的被向往跃迁，是不是也很快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东升西降的巨大变局之下，这种反向意林红利啊，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反向意林。反向意林呢是一个网络流行梗，就是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与经典杂志意林风格相反的内容，也就是说从过度美化外国转变为外国人过度的赞美中国，尤其呢是以展示我们中国幼儿园儿童超长技能的视频为代表的。所以这就是这种反向意林红利，那么正在各个维度上冒出了呼应的幼苗。但是我们对这类趋势的理解呢，不能是卡在了厉害了我的国就止步了。我还想提醒您意识到的一个背后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审美2025年以来正在加速成为美国年轻人的意识形态内战工具。但不管怎么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这种反向意林红利如果对你有价值，那你不妨把它用好，只要在心里留一丝清醒，让自己进退有度就好了。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创业者们10个里面8个都在说卷，但是大家对卷的理解还是拼低价、压利润。这些增长的商家在做什么呢？前两天，读到了一份由易邦智库和1688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产业带发布趋势报告。报告呢覆盖了全国70%的一级产业带和超过100万家源头厂商的交易数据。读完这份报告呢，总结了那些真正增长的商家正在关注的3件事儿：进对赛道，卖对产品，用对工具。好，第一个进什么赛道呢？报告里说，2025年的收入快速涌向了3个赛道：即时零售、定制、跨境。看数据，即时零售总交易额同比增长125%，买家数增长了171%，定制生意新定制规模增长61%，买家数增加34%，跨境生意买家数增加44%，订单增长21%。这3个赛道有个共同特点，叫做拼响应。什么意思啊？过去呢，我们做生意拼的是规模生产10000件，把成本压低，卖卖卖。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即时零售要的是快，即使是弊端的小店主也想用现在下单，小时送达。所以如果你有本地仓配或者是门店密度高，可以呢切入即时零售，帮买家省下等待时间，就有机会赚更高的利润。定制生意呢要的是专，过去啊是10000件起订，现在呢是给公司团建印个带 logo 的衣服，给奶茶店定制一批被套。如果你能够做到30分钟出图，48小时发货，可以主攻定制。跨境生意呢要的是近，这不是指地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的近。 像他们所想，比如跨境要求敏捷选品与合规交付三个生意的快转进，代表市场不再只为大规模买单，而是在为快响应买单。如果呢你还在闷头做大户，库存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能够切入这三个赛道，哪怕生意小一点，现金流可能会更健康。那第二个卖什么产品呢？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1%严选，是1688基于1亿多家买家的采购数据，用智能算法对商品进行多维度评估，选出排名前1%的商品。报告里呢提到，商品啊不是只看卖得多或者是卖得便宜，要看呢你有没有提供额外的价值，比如功能创新，就像专业级防水冲锋衣，或者是硅谷同款的人体工学椅，你需要解决一个真实的痛点，而且最好是拥有技术壁垒。比如情绪设计，就像萌宠移动城堡包，这个包不仅是装猫的，也是主人的社交货币。比如品质信任，就像源头工厂的羊绒大衣和许昌定制假发，买家要的是不踩雷的信任。爆款的评判标准啊，正在从销量和价格转向综合可量化的产品力，所以别再只想着怎么把9.9的东西卖到9.8了，去想一想怎么把手上的产品再做深一厘米，因为那里的利润空间啊可能会更大。那第三个，用什么工具呢？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概念，2025年中国产业带开始迈向 AI 原生时代。那什么叫 AI 原生呢？就是 AI 啊不再只是一个外挂的工具了，写写文案，做张图，它开始啊成为你生意的智能中枢啊。这听着有一些抽象，对不对？报告里呢有个案例，就是东莞有个90后的小伙子叫沈喜斌，之前呢他是做房地产的，但是呢他非常喜欢小众视频，梦想做自己的产品，行动力超强的他用3年攒下来的50多万就开了自己的小工厂，还注册了线上的电商店铺。电商零经验的他怎么去运营店铺呢？当时他判断啊 AI 一定是个机会，恰好呢平台上线了1688诚信通 AI 版，于是呢他成为了第一波使用的商家。他说 AI 核心啊给了他3招，一是找商机，比如说 AI 能帮他找社会热点，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款式，于是呢很快锁定了平台上钛钢鼻钉这种热门趋势的小众视频，照着这个关键字去开发产品。二呢是做内容，有了产品就需要展示图片和视频，以前的办法呢是找人去拍，但是通过 AI 智能营销，基本呢可以在2分钟直接生成上下图片，同时 AI 还可以帮他优化标题，比如加上防过敏、钛钢鼻钉这样的关键词来提升搜索。第三就是管生意，月底要做总结，就用 AI 经营分析来关注复购访客占比等等这些细节数据。结果呢，他在开店的15天后就有64个客户下单，总销售额超过了4万元，而15天前他还是个电商小白。这个充满干劲的年轻人啊，很多人呢把创业想得太难了，不做永远不难，但也失去了机会。所以用好 AI 工具，不仅能够帮你省时间，甚至能够帮你做决策。2026年，如果你还在焦虑，或许呢可以想一想如何去参与拼响应的赛道，做1%严选的产品，同时拥抱 AI 原生时代的生意工具，让 AI 来帮你找商机。所以总之，一定要深入内容分析数据，优化运营技术的浪潮，不等待任何人，他只会奖励那些最先拿起新工具的人，去试错，去感受，去在不确定性中找到那份数字化的确定性。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种。

0: 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4: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有意思的消费小趋势。第一个小趋势，202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的羽绒服卖断货了。入冬之后啊，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张东刚在小红书上发了个帖子，推销人大自产的文创羽绒服。张东刚在小红书上呢是个粉丝超过10万的腰部网红，叫人大刚子。他账号一开，评论区马上就成了人大学生们提问题、提诉求的小平台。卖羽绒服的小程序人大红创还一度被挤到崩溃。断货之后，不少后知后觉的网友还在不断涌进人大刚子的评论区，要求补货，要求书记搞抽奖。高效出品的羽绒服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它的长款优惠价是899元，短款399元，同款200元，不算贵，但也不算便宜。在人民大学羽绒服被抢购之前的几个冬天呀，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校院的院校的这个羽绒服也在小红书上呢被大量网友求校内学生代购，也被卖断货过。你肯定想到了，高校光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又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身份标签，是情感回忆，也是向往寄托。前几年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学校的长款羽绒服啊，也在民间走红过。原因呢是中戏和北影的学生啊，经常外出去拍戏，冬天呢也要穿单薄的戏服，学校呢就批量生产了又长又大的羽绒服，来给学生们在拍戏间隙啊裹住全身。而学生们呢，在逐渐成为明星的过程中，身上的羽绒服就引发了明星效应，让粉丝纷纷跟随，让这类高效的羽绒服率先出圈了。这次抢购人大羽绒服的网友里，也有不少非人大校友，也是类似的原因。第二层，羽绒服上的高校校徽能给消费者莫名的放心感。在非校友看来，中国大学尤其是顶级名校，不太可能为了短期利润牺牲口碑，也不太好意思去赚学生的暴利。那其中一些理工科院校，比如说哈工大，甚至还在自己的文创羽绒服里用上了智能温控技术与可呼吸面料，这也让外围消费者相信理工科学生都买单的技术肯定不是智商税。往回推几年，波司登肯定没想到有朝一日在羽绒服行业降维打击自己的会是中国大学们。去年波司登就已经快速反应，跟中戏合作推出了羽绒服联名款。不过呢，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羽绒服当作文创产品来售卖，你不妨猜一猜波司登合不合作的过来。同样在2025年，中国

各地的农业大学也带火了一门生意，什么呢？农大市集。有一群嗅觉灵敏的打工人开始把去往本省市的农业院校赶集当做周末的寻宝新玩法了。农业院校呢，做实验用的不是试管、烧杯、酒精灯，而是种蔬菜、调果汁、做蜂蜜。中国农业大学的花坛种的是羽衣甘蓝，四川农大的草地上站着牦牛和羊驼，河南农大卖的牛奶干脆直接来自畜牧兽医专业。更别提这些院校还经常有学生摆摊卖菜，或者开放种植园采摘。在这里花个20块钱就能够买到郊区采摘园几百块才有的体验。对于打工人们来说，这些身边的农业院校跟远在郊区的市集相比，那就是妥妥的农业迪士尼呀。在外围打工人看来，高效出品的农产品首先拥有天然，拥有有机身份，可靠，其次由学子们直接售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时不时能发掘一些奇特的宝藏产品。2025年春天，有一种新蔬菜名叫百兰根青菜，定价呢还不便宜，10几块钱一斤。但是当时在盒马鲜生啊、叮咚买菜或者是小巷超市都是相当抢手的。这种百兰根青菜就是华中农业大学的科研成果，由百兰根和甘蓝型油菜杂交而成，口感和营养含量上都比一般的青菜有质的升级。而对这个2025年已经踏进农大市集的打工人来说呢，市场上的新产品他们可能提前1年甚至几年就已经尝到过了，这种诱惑谁受得了啊。所以今年以来，全国各大农业大学都有了外人自发组建的买菜群，其中华中农业大学可能又是把这事儿玩得最成规模的。每个年级手里都有几个加满了人的卖菜群，各个班各个课题组负责人时不时就在群里发出这个出摊预告。抖音上呢，有一个博主叫华农曼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员，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0: 同意作恶的责任主体，另一种呢是感性的，它让外围人群能用低门槛手段贴近名校生活，获得高我体验。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

0: 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9: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0: 好的，主持人。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9: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0: 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9: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0: 对的对的。
9: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0: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源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 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

0: 解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嗯，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
1: 嗯，
0: 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一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啊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1: 嗯，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哎，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
0: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 嗯，就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 嗯，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0: 嗯，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1: 嗯，

0: 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六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0: 嗯，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到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制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制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

0: 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嗯，好的好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打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窝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
1: 电风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机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0九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指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 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时光。
2: 燕着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3: 好的， 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2: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3: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2: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3: 是的，是的。
2: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3: 嗯，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呢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密集地。

0: 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0: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林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 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按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 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嗯，

0: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还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1: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0: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1: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0: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哎，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1: 对，
0: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1: 对。
0: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1: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就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1: 有一定的作用。
0: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因为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0: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1: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0: 对
1: 啊。但是比如说氨酚黄纳敏啊，霉敏伪麻等等等等，大家伙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4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一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伟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人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人的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这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安秀唑，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对，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 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的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个别地点呢达到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40年11月开始，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1: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2: 在1937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1: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目，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
2: 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有5000余名师生，但是江水镇的驻地人民群众他只有2000多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主动的腾房并屋让给抗大的师生来住。当时江水镇辖有51个行政村，其中43个都住满了抗大的学员和机关。于是在江水一带就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1: 在陈列馆展柜里，一本本泛黄卷边的抗大教材上还保留着当年学员们密密麻麻的批注。讲解员范甜甜介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岁月里打破了传统军校的办学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山坡上、窑洞里、羊圈边，一边学习军事理论，一边帮当地百姓抢种抢收，抗旱救灾。遇到日军扫荡，就和乡亲们一起钻进太行山的沟壑里隐蔽。
2: 抗大在江水时期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再加上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都推行了灭军式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华北一带遭受连年的荒灾，教职员们是缺吃少穿，没有粮食就用谷糠、黑豆粒、玉米粒、野菜充饥，晚上没有油灯就用麻绳穿上几个蓖麻子点燃照明。在反扫荡到来之前，帮助群众安全转移，反扫荡之后帮助群众修缮房屋、重建家园，还帮助群众建设地方武装、训练民兵。当地的群众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积极地缴纳公粮，还为他们做军鞋和衣服。
1: 在江水短短2年03个月的时间，抗大师生和江水百姓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老百姓把省下来的小米留给学员当口粮，冒着生命危险为抗大传递情报、掩护伤员。1942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摧毁太行革命根据地和抗大总校，纠集万余兵力，对江水一带进行了疯狂大扫荡。
2: 1942年5月31日的下午，当天有一部分抗大学员在战长安庄一带同日寇遭遇，为了掩护抗大学员，当地群众就被日寇逼上了大寨山山顶上。当时无论日寇怎样的威逼利诱，当地群众他都没有说出抗大学员的下落。最后60多人被日寇从大寨山山顶上当场推下，37人当场死亡，20人摔伤致残，19人被押往外地当劳工。英勇的太行儿女不畏牺牲、奋勇抗敌的精神，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首慷慨悲壮的史歌。
1: 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无数原本只会种地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成为懂军事、有觉悟的抗日力量。
2: 1986年6月1日，抗大成立50周年之际，在校部驻地前那一村建起了全国唯一的一座抗大纪念碑。碑印的后侧是由时任副校长何长工撰写的碑文。在碑文中，何老就这样说道：“我们常想，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抗大全体人员。”吃的是江水川的粮，喝的是江水川的水，是江水川和太行山的广大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对此，我们受到了深厚的教育和锻炼，我们将永志不忘。

0: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呢，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
1: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时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三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2: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3: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1: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

0: 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1: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一。

0: 儿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人们说啊，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但是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河北的博物馆。

0: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1: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结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10个长

0: 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民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民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铸5000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1: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那个金缕玉衣，还有那个长青宫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3: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是说，唯一能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0: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你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

0: 拙舌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1: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2: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座，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1: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乙酉年敬造，也就是乾隆30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60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2: 当时60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70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达到敬重一个人万人喜悦的一个效果，这一路上对60班禅的礼遇都是不断的。当时为了表达对60班禅的重视，专门在承德新建了虚名福寿之庙，我们当地俗称叫班禅行宫。因为工期太短了，只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里面陈设的一些物件大部分都是从紫禁城给请过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座宝塔呢，它也是民族团结大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
1: 承德博物馆目前有《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馆藏文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瓷盘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8.5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它的周围环绕着4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勾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这8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纹。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 70多年后，凭借身

0: 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3: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5: 一年啊，也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6: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3: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备唱：
8: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9: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徐翰林。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0: 我
7: 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汉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汉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9: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9: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9: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0: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汉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1: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2: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3: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汉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5: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达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达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0: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
16: 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

0: 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
3: 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业主家属骑电动车在小区转弯路段处不慎摔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扫二维码或打开 APP 等方式进入地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交管大队接群众举报，称城区道路上一辆儿童玩具车正在行驶，后方紧跟着一辆小型客车，疑似由车内人员遥控，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民警迅速核查，锁定并依法传唤当事人。经查，该男子为孩子贺庆周岁，将玩具车作为礼物，为图方便，在乘车途中遥控玩具车上路。经民警批评教育，当事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其作出处罚。近日有市民反映，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仅支持 2G 信号，近期频繁出现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接通的情况。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逐渐变少， 2G、3G 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
1: 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近

0: 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贺律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啊，您说，嗯，您电话。
4: 啊，遇到是这个，
3: 嗯，
4: 我去年在一个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找一个工地工作。
3: 嗯，您接着说。
4: 最后这个手受伤了，缝了缝了5针。
3: 嗯，
4: 工地吧也没给报销这个医药费，我有这个五险。最后吧，我给劳务派遣公司说，他们说500以上的费用才给报销，所以到现在为止没给报销。
3: 嗯，
4: 所以这活儿他们说放假也不干了，保险也给停了。我现在问问这律师，像我这种情况的话，需要这个劳动仲裁吗？还是说找劳动部门去咨询一下？
5: 你总共就花了不到500块钱的意思是吗？
4: 对对。
5: 然后单位的意思就是说，要超过500才给报销。
4: 对对对。
5: 哎，这个我还真没有留意。你按理说工伤，你只要是在工作因工受伤，你所有的医疗费用都应该报销啊。而怎么可以现在说到是说报500以上才给报销？
3: 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是吧？
5: 对，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做劳动这方面的，我给你查一下啊。你当时说的是工伤不到500是吗？单位的理由就是说，超过500才给报销，不超过500公司不给报。哦，
4: 对对，
5: 你稍等一下啊。
3: 嗯。这个贺律师给您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稍微等一下，别挂电话好吗？啊，
4: 好的好的
3: 啊，好。嗯，那确实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太多是吧，贺律师？嗯，
5: 这个确实按理说你正常情况下我们理解的是你只要是因工受伤你应该是多少单位就应该给报，而且他是有工伤保险，他说有五险的。
3: 您是有五险的是吗？
4: 对对对
3: 啊，是有五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说现在还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嗯，
5: 这个正常理解不应该的呀。
3: 嗯，那贺律师再给这位朋友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嗯，或者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
5: 我这个查到的是一般情况下啊不存在，你看我所理解的也是应该这不是合法的事由啊。他要是说除非是单位没有跟你申请工伤，所以说他工伤部门不给你报销，但是工伤不给你报销单位也应该报销啊。你找他们吧，你可以向那个什么问问工伤部门，你上劳动保障局，你去找一下他们，然后你问问
4: 他们
3: 怎么
5: 说的
3: 啊，
4: 算不算工伤的鉴定，做这个工伤这个鉴定
5: 啊？所以说嘛，估计就是你没给你做工伤鉴定，所以工伤肯定不会给你报。但是不光不能报，单位应该也给你报啊，因为钱不多啊，他走不走工伤我觉得意义不大呀。比如说你涉及的金额比较大，你肯定是要申请工伤，走工伤保险基金，对吧？

0: 来要了，他不应该以这个理由退拒啊！你就是花10块钱，他应该给你报啊。
1: 当时单位也没允许我去做工伤鉴定，不允许我去做
0: 啊。那你看，你正常有，应该就应该做呀。当时我就没，压根就没跟你申请，没跟你申请呗。肯定是啊，肯定是他没有，他没有跟你申请，没有跟你申请，你不行就上劳动监察部门吧，你先找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看看找找他们给不给。你再不行，你就得500块钱，你申请个劳动仲裁，我觉得也不值当啊。
1: 我查询了一下，这个有效期是一年，我是去年9月份这个发生的。
0: 这个劳动仲裁是一年，来现在还来得及嘞，对吧？你去年9月到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1: 我先问一下律师，我手做过手术，这个不是光医药费，给不给补偿啊？赔偿这个。
0: 你手做个手术，你手做个手术又不是因为工作造成的，那他不会给你补偿呀。
1: 我他就是因为工作造成的，就是手受伤了，这不得缝花吗？
2: 是
0: 吗？
2: 您刚说什么？
1: 手这个受伤了嘛？手指。当时缝了5个疤，都留疤了。我现在这有没有给补偿啊？
0: 你说留了个疤，这个疤痕要不要去掉是吧？这个你要是说。你要说他确实对人有影响，你可以去做，做完以后你跟单位去报，但是说一定会不会支持，这不好说。因为你看，一般情况下，咱们对这个疤痕的去留，比如说他确实对你有影响了，比如说你在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方，那确实有影响了，那可能会建议，医生会建议你去做，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你在脸部一些特别明显的部位，那可能有些人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容貌，
2: 影响美观了，
0: 对啊，他可能会用。你像手这种地方，咱们说句实话，人体咱们作为平常啊，人老磕磕碰碰难免，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疤。而且你花费的医疗费都不到500块钱，我觉得这个伤口这个疤痕应该要比较小吧，
2: 也不会很严重。
0: 对，如果说疤痕比较小的话，一般情况下你是得不到支持的。因为他，你看工人他不受影响，他们在形象方面他不受影响，那么一般情况就不会支持嘛。
1: 我这个保险给交了有7个月就不给交了，这放假没活了。
0: 这个你就要看啊，
1: 劳动部门，
0: 劳务派遣，你是派遣到别的地方，那你跟劳务派遣单位签的合同是多长时间？在这期间，应该他都应该给你交的，而不是说他没有给你安排活，他就不应该给你交。那你只要你们的还在这个劳务派还在这个合同关范围之内，他就应该给你交纳的。
2: 只要在合同关系中，就应该给你去交纳。
0: 他就应该给你交纳的
2: 啊。
0: 啊，不是说他没给你把安排出去活，他就不给你交了啊？
2: 这样是不对的
0: 啊，这是不可以的呀。
1: 他要是不给交的话，我这可以领这个失业保险是吧？
0: 不是这个，你这是失业，失业是你们的劳动关系已经到期了，然后你没有再找到工作，这个叫失业。你现在如果还在合同期内，你不叫失业啊，你有工作呀、等于是。对不对？失业是说你的合同到期了，你在没有找到新的工作这期间，你可以领失业保险，单位只要给你交过失业保险的话，你可以领。
2: 这个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您现在情况就是不属于失业啊，还是还在和他的劳动关系中的。
1: 他这不给我交了也是违法是吧？
0: 什么？
1: 我说他现在就不给我交了，去年这个给我交了7个月，一签合同签一年给我交了7个月
0: 啊。对呀、
1: 不给我交了。
0: 所以说你看你劳务你也知道你的合同是签了一年，他只给你交了7个月，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给你一年，至少这一年他要给你交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不行啊，我爸刚刚跟你说的很清楚嘛，就是说你只要在合同期内他就应该给你交，然后你就不能领取失业金，因为你只有合同到期了，这期间没有工资，你交过失业保险才可以去领失业金。所以说这不是很明确的吗？你如果合同是期是一年，他就应该给你交一年。
2: 对，
0: 那么他在这个一年之内，比如说那5个月他没有给你安排工作，那是因为他们派遣他没有合适的岗位给你，他也该给你交啊。
1: 还
0: 给你发工
1: 资
0: 呀。
1: 他给他给公司是代交的，代交这些那个劳动保险啊，这工资什么的，
0: 什么代交的呀？
2: 什么代交的啊？您再说一下，您刚刚说的那个代交是什么意思啊？
1: 代交它就属于那种挂靠似的，它属于劳动派遣，它给代发工资。
0: 你看，这是两个事儿，劳务派遣就是劳务派遣，合同就是。

0: 劳动合同就是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就是你跟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签了合同，然后劳务派遣公司把你安排到别的单位上班，这就叫劳务派遣。你在这个单位上班，直接跟这个单位签合同，这就叫劳动合同，理解了吗？你跟这个单位签了合同，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工作，他可能就是你说的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你的工资就是劳务派遣的这个单位给你交，你的社保也是他们给你交的，工资也是他们给你发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他七个月没给你断了，这七个月五个月剩下的五个月没给你发工资，你就可以申请劳动申请仲裁，要求他们给你支付。
1: 嗯，您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
0: 劳务应该，他这个劳务合同。
1: 劳务啊。
0: 哦，劳务合同，他是不是不应该走来了？直接上法院起诉就可以啊。
1: 嗯。那您看您现在这种情况，您是一个劳动合同吗？还是什么合同？
0: 他应该是劳务，他刚刚自己说的劳务。
1: 劳务合同是吧？啊，
2: 对对，
1: 嗯，那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就是应该去法院去起诉吗？还是
0: 应该是上法院起诉，劳动合同才是上仲裁啊。
1: 嗯
0: 啊，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你开吧，你的这期间他应该也要我，如果你签的真是一年的合同，这期间他不仅要跟你交保险，他应该还给你发工资的。
2: 哦，
0: 你可以咨询一下啊，建议你咨询一下专门的劳动法的那些律师，做劳动合同的律师啊，我不做这一块的业务。
1: 嗯，
0: 我只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啊。
1: 嗯，就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好吧。
2: 嗯，那他就是劳动合同，他是招人吧？招人他是劳务派遣，给工资这就是。
0: 你一会儿劳动合同，一会儿劳务合同，你这把我都给说冤了。
2: 劳动合同。
0: 劳动还是劳务？
1: 这个很关键，这个您说清楚，到底是劳动还是劳务？
2: 劳动合同
0: ，劳动合同是吧？
1: 确定是劳动合同是吧？
2: 对对，因为他公司招人，我去面试。
1: 啊
0: 啊，那如果是劳动合同，你就先申请仲裁。
1: 嗯。
2: 好好好，
1: 如果说是劳动合同，就先申请劳动仲裁，好吧？
2: 啊
1: 啊，嗯，好，再见啊，嗯。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 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4: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 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业主的家属骑电动车在小区转弯的路段的，在这块不慎摔伤了，开发商和物业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谭某呢是某小区的业主罗某的母亲，她是住在罗某家。这个小区由某置业公司开发建设，某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的物业管理。在2024年的5月11日7时许。谭某骑电动车从家中出发，在通过小区右转弯的道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减速慢行，径直冲破道路左侧的绿色铁丝防护网，摔落至防护网另外一侧，导致自己受伤。那这个防护网呢，是由某置业公司设置的，一侧为已交付的住宅区域，那另外一侧呢是在建商铺的区域。事故发生的时候，事发路段路面非常的平坦宽阔，视野也很好，没有任何的凸起，没有任何的遮蔽物，还有障碍物。那在事故发生后，谭某也就是这个罗某的母亲啊，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共计住院14天，经诊断为开放性耻骨桡骨远端骨折、唇裂伤、面部裂伤等等。谭某呢支出了医疗费、复查费，共计是19163.15元。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谭某双侧耻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构成2项10级伤残，伤后误工期12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90天，后续治疗费需约8000元，那其支出鉴定费是2300元。所以说现在谭某就认为这个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应该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所以说现在将二者诉至法院。但是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都说了，说谭某自身行为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应由其承担，这个自行去承担责任，即便需要对其承担责任，也应由另一方去承担。现在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都觉得，如果说要承担责任的话，也都是对方的责任啊。贺律师，我们来先看看这个问题，就是首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置业公司存在哪些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物业在小区里又存在哪些的安全保障义务呢？
1: 咱们先说个置业公司啊。
0: 嗯，
1: 我看了他说了这个小区是由置业公司开发建设，那么这个置业公司应该就是开发建设者了，
0: 就是开发商。
1: 对，那如果是开发商的话，那么开发商最主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什么？施工安全，其中包括什么呀？包括建筑工程的一定要符合质量标准。
0: 嗯，
1: 然后是他的所有的施工的过程当中都要符合国家关于建筑工程的安全施工标准，他是要求安全施工建设，他是一定要有求的，最主要是在于这个方面。那建设企业你肯定是这个楼盖起来你要符合规定的，你说不能质量不达标，对吧？这个是首要的条件。其次是什么呀？他看看他有没有环境污染，比如说咱们经常会接到一些投诉说这个大半夜他们在那施工，对吧？这个是为什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噪音啊或尘土啊，对周围或者旁边那个居民他可能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两个其实在是对开发建设企业最要求的，一个建筑工程质量，一个是它的环境有没有影响啊。那么其他的可能是咱们平常一些，你看他是置业公司，那可能是他在他这个施工区域内的包括施工的工作人员，包括本身的可能一些其他的外来人员啊，他肯定对他的安全也是要有个具体的保障。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比如说你发生一些应急灾害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应急的方案，这个是他该有的。比如说他特别发生一个事故的时候，他有没有啊？这个比如说有火灾、有地震的时候，他有没有紧急的疏散方案？这些都是要求的。那么咱们现在说的物业，那物业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
0: 对，打交道比较多的啊。
1: 一般对，咱们现在基本上都住在小区，对吧？
0: 对。
1: 那么一般情况都会有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可能咱们最多可能看到了好多，就是说上下。

0: 楼道堵，咱们经常换的一些就是下水道堵啦，这么一楼二楼堵啦，然后呢要求上面的人给一块出钱来维修，包括一些高空之物可能智能损害的，咱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包括什么高空抛物啊、坠物啊，或者咱们说的平常的管道疏通啊，就是日常维护的这些，肯定是属于物业公司该有的啊，它需要存在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它要预防这些高空坠物，或者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案例，可能物业公司会在楼的顶面它会安装摄像头，
1: 对。
0: 为什么他就是要拍到看看到底是谁往下扔东西，
1: 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甚至有些人会在一楼的那个咱们有些平台店他会拉一些网，那这种可能就发生在一些什么时候，就是可能经常会有高空抛物，或者这个小区就有某些人就爱怎么扔，
1: 就出过这样的事情，
0: 他就会出现这样事，他就会有那么剩下就日常维护，日常维护大家知道了，垃圾清运，什么电梯维护，公共区域维扫，还有公共一些设施的检修，对吧？这是他异常的维护。那么还有一些咱们说的公共秩序，什么公共秩序，比如说车辆分流，那么你电动车你不能上楼，不能入户，然后底下有设置什么是电动车的充电桩，这些啊，这都是咱们平常说的物业小区，
1: 这是物业基本的一些作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
1: 所以说这个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它的这些安保的义务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啊。
0: 对对，区别其实相对来说，可能物业有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维护啊，它也有，只是它的重点已经，比如置业公司它不在，它重点在于建设和对环境的污染。
1: 对。
0: 那么咱们物业公司可能更多的是在日常的维护，
1: 在咱们生活中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物业公司或者说置业公司有没有违反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呢？
0: 您看。我刚刚看到了里头啊，咱们这个报道里是这么写的，他写的是说，他是骑的这个电动车是右转弯道路时，他是未减速慢行，
1: 对，
0: 然后是径直冲破左侧的绿色铁丝网护网，然后摔落到另一侧的受伤，对吧？然后他们上面也说了一句，该这个防护网是置业公司设置的。就它一侧呢是已经交付的住宅区域，另一侧是在建的双部区域。那么事发时，事发路段路面平坦，视野良好，没有任何的凸起或遮挡及障碍物，那就说明从这个描述上，先看一点，物业公司在里头，你看它一边是住宅，那么住宅它对它，那它肯定是在住宅里头，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路面人家说了平坦，视线良好，那就是说物业公司他尽了义务，他道路清扫得很干净，他没有给你发生障碍物阻挡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物业公司大概率是没有责任的。那么他又提到了一个防护网，而且他说的是铁丝，那么他是从这边往那边，从右侧啊，然后直接没有减速撞到了左侧的这个防护栏。那么咱们在国家法在那个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环境标准，他这么有这么规定，就是说施工现场必须得实行封闭管理
1: 哦。
0: 那么封闭管理，这个铁丝防护网能不能认定是封闭管理？一般情况下，咱们认为不是啊。它应该是有硬质的这些围栏，然后它是固定住的，就是在咱们经常的小区可能有个铁板挡一下，或者砌了个围墙，这种才叫固定的。那铁丝网肯定它不属于硬性遮挡。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置业公司应该会有责任。
1: 置业公司会有责任，但是物业公司，因为你看它路面很平坦，然后视野开阔，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物啊、凸起啊、遮蔽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物业公司他所做的安全的保障的义务，他是没有错的。对。那何律师，如果说原告他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你这个铁丝防护网有安全缺陷，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质量不行啊，是吧？你这个铁丝防护网质量不行，我电动车我都可以直接去冲破它。那可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你这种绿色的网状在清晨它的识别度会比较低，它会容易干扰驾驶人的预判。如果说他以这两项原因去主张，您觉得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一个观点呢？
0: 你看侵权责任咱们一定有一个前提，它是一定是这个侵权方存在过错，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强度不足，好，电动车可以直接冲破，这个本身咱们刚刚在上一个呢，他如果是置业公司在建的工程，他本来就不能用铁丝网，他用铁丝网他就不能认定是固定的装置，所以从这个角度，那不管是强度不好还是是这个绿色网状也好，他都不影响对这个铁丝网的判断。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按法律规定来说它不符合的话，那么这个置业公司肯定是要担责。但是如果说到底这个责任该划分多少到这个

0: 我们置业公司咱们也看到这个报道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是未减速慢行。
1: 对，
0: 那么咱们知道在小区啊，咱们一般情况都要求应该减速慢行，
1: 对，
0: 对吧？
1: 这种电车可能它这个起来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大家走路的这个速度是很慢的。
0: 对对，所以说在这个事儿上，看要看如果说诉到法院，那就要看法官来酌定裁量，到底这个置业公司，因为它设置的这个铁丝防护网，到底对这个事故有多大的影响？那它事故墙可能说句实话，可能它就会摔跤，那有可能穿过去，那摔跤不一定会比这一次的。他现在穿过铁护栏的伤轻，这是实话，因为如果是一个固定的或者装气的，你撞上去，那你伤也不一定会轻。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就是你受伤是个铁丝网，因为是铁丝网你受伤更重，还是说一个固定的围挡在那你受伤更重，咱们现在是没法判断的。
1: 对，
0: 所以说法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衡量这个双方在这个事件当中到底有多大的过错。
1: 嗯，就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件事情当中，开发商也就是说置业公司，它确实是设立一个比较危险的围挡，是吧？这是肯定是一个事实，对，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呢，其实作为物业的话，它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吧？就是如果说物业你发现了我，而且是我长期发现了，我并没有去处理这个事儿，这个责任物业应不应该负呢？
0: 啊，那如果说物业明显的知晓这个事儿，他你看，比如说乙轮有就提供过，业主反映过这里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或者说物业公司自己也觉得它是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没有去处理。如果一旦认定是存在这种情况，那么物业公司肯定就要担责。那现在这里面就恰恰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在建的，那在建的到底这个护栏由谁来建？这才能判断责任，
1: 这是一个核心。
0: 对，如果这个护栏是应该由置业公司来建，那当然是置业公司担责。
1: 对，
0: 如果这个护栏是该物业公司来建，那肯定是物业。但是咱反过来，物业公司要建，物业公司的钱来自于哪儿？业主啊。
1: 对，
0: 那等于是业主担这个费用啊。
1: 对，
0: 那哪个业主他会愿意掏这个钱支付这个费用？不会的，
1: 不会有任何人去愿意的。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一般情况下，你是在建的企业，你在置业公司，你在建这个开发企业，你在建设当中，那肯定围栏是你来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责任肯定是置业公司来担。因为咱们可能正常想来就觉得我就想把物业公司拉上，但你想想物业公司建钱谁出啊？业主出啊。
1: 这物业费这不都是业主出的吗？
0: 对，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放个角从个方面一看，你就知道他不会让物业公司来担这个责任。
1: 对，所以说这个谭某他主张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连带赔偿，这个应该是一个不成立的，
0: 应该
1: 是他自己是主要的一个责任，因为他骑车的时候并没有去减速嘛，就一直以这个速度，可以说是危险驾驶了，是吧？
0: 他说
1: 有点危险了，
0: 合理驾驶，反正报道里是这么写的。
1: 对， 对
0: 啊，
1: 所以说还有这个置业公司他的责任，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0: 对对对，如果他是因为物业公司道路里头有凸起物、凹凸物、凹陷物，然后他们看过的，那物业公司肯定
1: 这是有责任的。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不存在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

0: 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就是业主的家属啊，在骑电动车在小区里边转弯的路段的这个地方不慎给摔倒了，然后开发商和物业到底需不需要去承担责任呢？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谭某他是业主罗某的母亲，咱们严格来说谭某应该不算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仅仅是他的一个身份是居住在自己的这个子女家中，但是自己的子女是业主。那像他这种身份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公共场所所受保护的对象呢？
1: 这个我觉得是一样的，你就包括你要是有外卖员或者快递员进入咱们小区，或者就是说或者其他亲戚朋友进入咱们小区，因为咱们小区的公共设施受伤，他也是要担责的。那么可能咱们对业主，其实在某些意义上业主可以稍微扩大一下范围，业主不仅包括是房本上写的人，不仅包括说你们夫妻之间或者未成年子女，也可以包括父母，也可以包括暂住家里的亲属，包括朋友，甚至咱们还有说一些租房的他也属于啊，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业主在某在解释方面是适当的可以扩大的啊，不要仅盯着这个房本上写的这个人，或者说仅限于是不这房本写的人的夫妻或者说子女，对吧？
0: 这样就太小了。
1: 对，太小了。那说句实话，那相对于来说，咱们说句实话，实际中国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其实好多都是三代同堂。
0: 对。
1: 那你要是说真的以家庭为单位，咱们家庭单位很清楚，就是父母及未成年子女，这是一个家庭。如果完全按这个家庭为单位，那就范围确实太窄了。
0: 对。
1: 可能也跟咱们的习惯不太一致啊。
0: 就是说，其实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家里的亲戚，来你家的时候，在你这个小区里面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他们的身份都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1: 对，他可能就是说，可能是你看为什么？有可能你是暂住过来的，只是今天过来一趟，可能你不会认人业主。如果你长期在那居住，那当然可以也属于业主啊。所以说，这要看你在业主在家庭成员信息登记的时候发现嘛，会让你登记家里住口几口人。
0: 对，
1: 这些人有可能上面这个名字有可能也是你亲属，有可能是你朋友，但是你有可能都在这个业主名单范围名单里头也有啊。
0: 可能就算是这个帮忙带孩子的找的阿姨，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小区里面带孩子玩的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些意外。其实你这个不管是物业公司还是置业公司，咱们说全面一点，就是说其实也是要去负责任的，
1: 对吧？所以说我可能就是说在到底是哪些方面可能需要对这个业主作为扩大解释，哪些方面可以对业主作为缩小的解释，那么可能说你在要业主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可能不能找他同住的人，你可能只能找这个业主本人，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范围就缩离得很窄了。
0: 但是如果说像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像今天案件说的，你骑电车在小区里面摔倒了啊，这是业主的母亲，这个其实也算是业主的范围之内的，
1: 就是咱们自己一个朋友进去了，可能因为你物业的这个设施比如地方这么凸起来一块，我上来弄了，那我不算业主，那我也是因为你的设施受伤，你照样要担责，只是说我可能不是以业主的名义来诉你，但是我是在你这个小区范围受的，你还是要担的呀，
0: 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啊，就在人家去商场是不定的人数，我在你商场受伤了，那不商场也有管理义务吗？
0: 是，
1: 这类似于公共场所一样。
0: 对，就是我不管你这个身份是什么，我就在你这儿受伤了，是吧？那北京时间的14:56，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大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初衔接哈，咱们不聊怎么起跑，咱们聊聊怎么选对跑道。因为我们会发现中考的终点线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在用旧姿势起跑的话，就算跑得再快也是没用的。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是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两位老师从中考语文命题的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打招呼哈，郭老师先来打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郭老师。我们学校坐落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55号，建校已有30余年，历年来呢教学成绩优异。
0: 嗯，好，我们请郝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郝老师郝静。
0: 嗯，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升初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处在这个6年级的或者是说处在5年级的家长听到今天的节目啊，我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先请郭老师针对今年的中考语文跟之前的相对比一下，您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的家长第一次听您说哎呀今年的中考变了，他内心其实会很忐忑，您会怎么样给他讲得更清楚一点？
1: 好嘞，那么我争取用最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
0: 嗯，
1: 以前的中考语文试卷呢，大部分都是我只要背过了，我就能拿分儿。
0: 嗯，
1: 那比如说默写呀、文学常识，还有一些课内的古诗词、课外的文言文阅读，那么他的答案呢，基本上都在课本上写着。一个孩子他只要平时早读啊，或者晚上啊，他勤奋的去背、去努力，哪怕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一般，他在中考的时候呢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0: 嗯，
1: 当然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长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说语文嘛其实就是多背背多抄抄就行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印象呢在以前来说应对这个中考也是可以的，
0: 但是现在有变化是吧？
1: 对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了。
0: 嗯，
1: 你就比如说现在的语文试卷来说吧，你背了就能拿分的这个部分其实被压缩到了20分左右。
0: 也就是说背了就拿分的部分其实分数是分值变少了。
1: 对，它更多的就是这个题变活了。
0: 嗯，那剩下的这100分呢是什么？
1: 剩下100分就是说，哎，我拿到这个原题，我不是说一下子，哎，我就能把答案做出来了。
0: 嗯，
1: 我需要哎认认真真去思考去理解。
0: 嗯，就是说我们就算拿到了原题，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也做不对，或者说也没理解成。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开始咱们这个中考的这个语文的阅读材料它都是课外的，比如说古诗词是课外的，文言文也是课外的，那现代文阅读那肯定更是课外的了。那么孩子他走进考场之后，他拿到的是一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没有读到的文本，他需要在考场去把它读懂，然后考场的时候去利用这个仅限的时间还要去分析，然后还要把它完整的答案答出来。
0: 其实这个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开始更多的比如说做课外的题，就好像抛开了我们的这个课本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陌生的文本，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我在课上没有学过，但其实也是我们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跟我们继续说，就是虽然它是陌生的文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1: 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考试接触的都是一些陌生文本，那么这就成把我学会所以我会的这个逻辑其实给打碎了，它更关键的就是那些背就能拿分的20来分，其实它也不是考的死记硬背，
0: 也不是说原题或者说我给你填个空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你像比如现在小学吧，它的这个古诗默写可能以前可能就会考什么床前明月光，就直接给个横线
0: 啊，填下句，
1: 填下句，
0: 这个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
1: 对，
0: 我们稍微提升一点难度的，可能比如说填下句，给下句，然后填上句，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怎么考？
1: 他现在就是情境化的一个默写，就是说给一个情境，比如说，中秋夜，远在他乡的游子望着这个月亮，就是你最可能用哪两句诗来表达出他的思乡之情。对，孩子他得先理解这个情境，然后再从脑子里他所有背过的这个古诗去检索到，我合适填到这的句子是什么。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句默写了，它本质上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先对这个古诗的理解应用，他才能把这个题答好。
0: 变相的一个默写，就是孩子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老师那你看他考的是这个，那我还用背吗？那还是得背的。
1: 对，还是得背，背是基础。对，就是、他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上理解才能感悟。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默写题其实就是题型变得特别的灵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请现在收听的家长记住一句话，就是中考语文它已经从你记了多少变成了你能用多少，而且呢这个趋势其实会越来越强的。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抄十遍抄二十遍去背诵原文背范文背例文这些方式去准备语文的考试，那你的方向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0: 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语文必须得背，但是又不能死记硬背，就孩子在更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加强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小升初的这个规划，我们家长也不能说只盯着初一，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卷子是吧，
1: 对对，
0: 前两年的中考卷子我们都需要来分析，我们才知道说现阶段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做的，可能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抄十遍抄二十遍可能就是无用功了哈。郝老师您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的试卷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现在中考到底考的是孩子的什么能力？
2: 好，那咱们就从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说起，看一看他现在中考的这样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0: 好，
2: 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文学类的文本阅读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话，就是看见作者的能力。
0: 什么叫看见作者呢？一听到这个可能家长都懵了，这是什么能力？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做？
2: 对对对，比方说咱们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吧，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信息的检索。比方说文章里写，小明今天很开心，题目可能就会问说小明心情怎么样呀，
0: 很开心啊。
2: 对对，孩子回到文章一找就能找到很开心三个字，是吧？
0: 对，
2: 填上去就可以了，这就叫这种找答案吧。但是中考就不考这个了，因为太简单了，也没有区分度。咱们中考考的就是作者没有明写的东西需要你去读出来。
0: 那就是说我们作者其实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在文章当中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说明确的找到。
2: 对，
0: 但是你又通过作者的这种描述你又能感受到。
2: 对
0: 啊，所以就是读那些作者他没有写出来的话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2: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篇这样的散文，他说写的是作者回老家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砍了，树桩还在， 整篇文章没有一句写我很难过，全篇都在写这个树桩的样子，小时候爬树的回忆，村里人怎么说等等。那题目就问的是，文章结尾说树桩是一个句号，请结合全文说出你的理解。这个句话的理解可能就没有标准的这种答案了，得自己去感悟，这就需要孩子们去为整体上去把握文章这个内容，然后理解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再把握一些情感基调，才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含义说出来。细想深想的话，其实这个树桩它为什么是句号，它可以是童年结束的一个句号，可以是故乡变迁的句号，还可以是作者与过去告别的句号。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很多孩子可能就理解不透了，就回答不准确了。这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因为树桩是圆的，像句号。
0: 这是一个直观的理解。
2: 对对，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没错，是吧？但是呢，从咱们阅读理解上来说的话，可能这样答就不是很准确了。
0: 就是说我们其实文章给的这个内容，我们孩子们可能有的孩子能理解出来一个层次，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理解出来这个句号带来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含义。
2: 对，这就考察的是孩子平时的一种理解能力的一种提升。就是其实一个看的是字面，是吧？一个考察的是看他深层的这种
0: 情感
2: 需要自己去感悟，这就差了一个纬度了。对理解上来说，这就差出了孩子们的就平时说的这种语文能力。对，就差出来了。
0: 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养，是吧？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是那样的一个情感。这个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夕能够，让孩子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能真的他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2: 对，
0: 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
2: 比方说咱们今年的中考这个，文本类阅读这个继续文《马登》这篇文章，它就是以马登为线索，通过写这个老军工守护岛屿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体现老军工这种坚守呀和奉献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年轻人丁逢帆，他对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坚守啊、传承啊这样的字眼就没有，需要孩子们就去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自己去概括，需要自己去悟，所以这个就可能对孩子们能力来说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处在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就是家长的眼光如果放长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练这种找答案的阅读题了，是吗？
2: 对，到了初中之后，只找答案的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了。对，就得去读，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去感悟，体会。
0: 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学六年阶段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学习，然后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学的还不错呀，成绩也不错，是吧？就到了初中以后说，这怎么这成绩不仅下滑，孩子也会觉得说挺痛苦的。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是需要调整了。

0: 之后，我感觉家长就问孩子三个问题。
1: 家长提问？
0: 对，家长提问，孩子来回答。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哎，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呀？让孩子把这个文章的内容概括出来。
1: 大概概括一个主旨也好，或者是说用几句话讲一讲大概意思。
0: 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所以说这样他的这个情感也就出来了。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读这篇文章，你读出情感，你是从哪读出来的？哪个词或者是哪个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对，其实就是让孩子倒推这个文章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对，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就是你家长也不要去给他讲这个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咱们只去做好一个提问的角色。对，去提问，哎，让孩子自己去说，去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说的多说的少都没关系，关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他去思考，让他去认真的去想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读这个文章呢，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15到20分钟，你这个暑假练下来的话，他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思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1: 而且我觉得这语言能力也会提升。
0: 对，
1: 他能讲出来。
0: 是，他这个其实就不是在练刷题了。他就是在锻炼孩子这个脑回路，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对了之后呢，他其实到初中做题他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1: 我们家长可以试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不用长篇大论。一说长篇大论的话，或者一说让孩子写点什么，其实孩子首先就畏难，是吧？
0: 对，
1: 他会觉得很反感这件事儿。而且呢，就是一说到阅读，有的孩子就觉得，哎呀，又是作业又是怎样，他就开始有点抵触。那我们家长其实就可以通过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跟孩子每天聊聊天嘛，是吧？
0: 对对，
1: 你今天读了这个什么，你给爸爸妈妈讲讲，然后你是怎么样体会他的情感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学习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书桌前然后我们就动笔才是学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不反感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他能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文学类的阅读，您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实用类的阅读。实用类的阅读是什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中考的试卷当中实用性的这种文本阅读，一般会考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也好，内容也好？
0: 近年来这些中考语文题呢，它现代文部分就像咱们刚刚说了，除了马灯，对吧，这样的文本类阅读，它还有一块分值不小的，也大概占9到10分的这种叫做实用性文本。你像2026年这个河北省的这个语文题，它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大豆，就是说咱们每天早晨打豆浆的这个大豆，对吧？就它可能会考说明文，也可能会考议论文。但这几年更多的它是一些图表数据，还有一些新闻材料，包括一些说明性的文字、议论性的材料组合起来的，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哇，我一听您说，我都觉得这好难啊，这离孩子们生活其实有点远。
0: 对，他平时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东西的。对，就是他会给咱们好几则材料，让孩子去整合一下信息，提炼里边的重点，或者说为这个材料拟一个标题，或者说给这个提几则建议。这考的其实就是从这个真实材料里提取的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呢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跟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小学阶段读完文章就找答案，其实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1: 我们小学阶段孩子们是不是也接触过比如说说明文啊之类的这样的阅读？
0: 对，他小学的这个说明文阅读呢，多数还是就是说这类文字或者画横线的句子这一段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这一些套路题就是都是有答题模板的。但是中考呢，他考的这个实用性文本阅读呢，他的考察的核心是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还有他运用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给你一张图表，或者给你一段新闻，一个说明书，对吧，让孩子去判断正误或者补充建议，去提炼他文中的观点。就是这类题它不需要像那个文本阅读一样我需要去体悟他的情感，
1: 我需要知道作者是什么情感，是吧？
0: 对，他更多的是要理清楚它的逻辑是什么，对，它要快速的定位，准确的概括，然后规范的去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6年级的孩子你平时只去读故事，哎，只练记叙文阅读，那么到了初中你 面对这个图表题呀或者材料题呀，他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适应的。
1: 哎呀，真是这样。那我刚才突发奇想，就在想说，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让生活当中让孩子多看看说明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你帮妈妈去看一看洗衣机怎么使用，这个怎么使用，那个怎么使用，它的功能是怎样？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有这样的引导，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针对这种实用性的文本阅读，家长除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引导之外，我们还。

0: 可以怎么样针对性的一些引导。
1: 对，实用性文本呢，它其实不像散文，你不需要去大量的刷题，就是你需要换换脑子。那么其实我建议吧，家长就做两件事儿。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日常阅读它需要扩品类，我不只看故事书，对吧？我可以看看这个实用类文章，这个报纸的新闻版呀，或者说杂志的这些科普啊，学生可能比较感兴趣。还有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它都可以拿来读。哎，读完之后就问一句，你这个文字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啊？你读到了什么呀？对吧？你要训练孩子从这个非故事类文本中去抓到重点。
0: 说到这个说明书啊，真的我自己特别有体会。比如说我家洗衣机用了很长时间，然后那天突然间就出了点小故障，我就拿那说明书看，看完了以后发现，哎呀，其实这么多年用错了很多功能。
1: 对对。
0: 还有就是会发现这个里面它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说的那个，你确实就是作为我们大人来讲都不是特别好理解，是吧？所以孩子他在其中能够抓住这个重点的能力，这在读说明书当中还真是挺锻炼的哈。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看图表说话。比如说平时比较常见的图表，比如说天气预报，还有公交的这个线路图，还有咱们超市经常有那个促销的海报，对吧？你让孩子看着图表说一句话，比如说我就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气温最高多少度啊，最低多少度啊，它的这个温度的差距是多少呀，还有这路车它经过几站呀，分别是哪几站呀，它停靠的时间多长呀，还有酸奶买二送一，或者什么什么价格的一个变化，就是也别小看这个。那么中考呢，实用性文本的第一道题它就是一个选择题，往往就是根据材料你要去判断它下列的这个句子 ABCD 四个选项它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这种题你就得读懂这个图表，读得准材料，对吧？比背100篇或者100句这个模板都是有用的。
0: 是的，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压根儿就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是吧？所以当他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个题的时候，有的家长回来会反馈说，你看我的孩子老师一讲这个题其实他是会的，但是他自己做的时候他读不出那个有效的信息，其实还是不会，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让孩子就在那儿学习做题看书，我们要让孩子在生活当中有更多方面的这个涉猎。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孩子接触更多的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什么图表啊，什么促销海报啊，就来为初中做准备，是吗？
1: 对，因为实用性文本嘛，它不考深情，它考清醒，你一定要清醒的把这些图表哎概括出来。
0: 是的，
1: 就是清醒的从信息中去提炼这个结论，清醒的用结论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习惯其实从现在这个暑假开始来培养，它是刚刚好的。
0: 好，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再说一说家长很重视的整本书的阅读。郝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特别重视整本书阅读，而且学校老师也会给孩子推荐，比如说四大名著之类的，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教育部推荐的一些书单，家长说，哎呀，我们家的书买了一大堆，那这整本书阅读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读啊？有的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读不下去。
2: 对，确实，其实咱们说到这个整本书阅读，读了咱们说其实只是入场券，你得会笔。会笔之后可能才能，就是说在考场上才能拿到分儿。
0: 您说的这个会笔他在笔什么，是怎么个笔法？
2: 其实隶俗，比方说隶俗咱们河北的这个中考语文考卷来说，这个名著阅读拉分的这个点其实是跨名著的这种对比阅读。这可能也是咱们小学阶段接触的比较少的一种考法吧。就是小升初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铺垫。就是小学的时候，比方说咱们可能只是单独的记一些单本书的这种情节，而中考的时候常常会设置一些同类型的人物，同类的这种主题对比的这种考题，比如他可能会把保尔与江姐进行对比，对比他们的信仰，是吧？把这个祥子和《水浒传》当中的这种底层人物，他们都是底层人物，把他们的命运进行对比，这样的对比的题型。那在答题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只谈一本书了，那必须结合你读过的这个原著的一些情节，这必须得读。
0: 不读的话都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是吧？
2: 对对，必须得读。然后呢，再结合这两者当中的共性还有差异，最后谈谈自己的感悟。所以这其实是对他的这个能力是进一步的要求更加的 能力提升要求更多，更大了，是吧？
0: 是这样的。那对于我们六年级的孩子，马上进入初中的孩子来说，在这个假期，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训练这个能力，其实是还来得及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怎么读这个名著呢？
2: 嗯。同学们，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是读一本名著的话，读完之后咱们就要去主动的去横向的进行一个梳理，把同主题的人物就归纳在一起，比方说刚才说的保尔和江姐，是吧？日常练习这种对比的这种简答题稍微看一看，是吧？然后提升一些多角度的这种思辨阅读的这种能力，去从容的去应对中考这种算是一种综合类的这种考题。比如今年的这个整本书阅读，它的第21题，它跟咱们这个现代文还结合起来了啊。他说这个现代文阅读二，马登写到历经风雨的老灯塔与现代化的新灯塔，这个遥相呼应。这我们读过的这个名著中也有这种新老灯塔式的人物，哎，请从下面几组人物中任选一组，结合书中人物加以印证。他给咱们的这个人物就有像《红鹰照中国》当中的红军将领与小红军，哎，是引领，是吧？《简爱》当中的坦博尔小姐与简爱，还有《红颜》当中的齐小轩与刘思阳，他给了咱们这几组人物，就让同学们去，哎，思考回答。这其实考察的就是这种对比阅读、这种思辨的这种能力。
0: 家长可能会说：“哎呦，孩子这个在小学阶段就有这个思辨能力，其实还是觉得对孩子来讲挺难的，是吧？”
2: 能力要求高了。
0: 对，那我们在六年级就开始种种子，其实也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0: 我们怎么种这个种子？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认知。我们该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假期？
2: 对对，我感觉要是从这个假期开始的话，咱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做吧。第一个，咱们肯定要通读名著了，
0: 一定要读。
2: 对对，只有读懂它的情节，读懂它的细节，你才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0: 对
2: 吧？对，不能说只看像原来一样只看梗概，可能理解的不会很深刻，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完成咱们7年级上册的这个阅读书目。对小升初的孩子来说，他要求就读完《朝花夕拾》和《西游记》，你要通。读完，然后第三个就是完成这种配套的基础阅读任务，就每读完一章，每读完一回，是吧？然后呢，用一两句话去概括一下它的这个核心的情节是什么。
0: 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可以跟家长讲一讲。
2: 对对对，
0: 好。
2: 然后呢，就是再建立一个自己的这种专属的人物本吧，是吧？记录一些对这个人物的关键的事件，还有他的一个对应的这种品质。比方说读完《西游记》，孙悟空打三打白骨精，这几个情节之后，哎，可以自己思考总结一下，看他啊体现的白骨精那个孙悟空，是吧？那种嫉恶如仇、坚守本心这样的品质。对。然后《朝花夕拾》当中有这个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是吧？这篇文章当中这个鲁迅弃医从文，咱们就可以思考，哎，他可能体现的是这种鲁迅心怀家国呀、勇于担当的这样的品质，慢慢的去总结。
0: 这个总结其实就是一个思考，
2: 对自己去理解。
0: 还有其他的吗？
2: 第四点就是禁止就依赖这种短视频，是吧？快速的这种短视频，
0: 孩子觉得这个好用，
2: 对，
0: 这个省事儿。
2: 对，去那个看一些教辅的速记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现在说中考出题，它往往是那种反套路的出题，
0: 对
2: 对，所以还是认认真真自己真正的去读，自己去理解去感受，哎，这样才行。然后读完之后呀，还要自己主动的去联系一些其他的你读到的文章，是吧？梳理一下他们的异同，哎，提前适应这种中考的这种思维能力。
0: OK， 好，这个哇，这个真的对六年级的小朋友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当然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说六年级，孩子处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长都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孩子到进入初中的时候再开始，其实不是不行，只是可能孩子那个时候会有点着急，家长也会有点着急。那我们提前了解到我们现在中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出题的方向和什么样的一个考察的方向，我们提前来做准备。毕竟我们知道语文这个学科，它真不是说我们你看了几本书，你的语文成绩一下嗖嗖的就开始往上涨了，你的能力就提升了，它真的是需要一个挺长的过程。我们给孩子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给自己一个过程，就是不要着急哈。
2: 对，
0: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两位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
5: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

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

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下雨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以及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呢，从中考语文的命题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衔接的问题。刚才说到了啊，就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的高年级阶段，我们更多的来训练孩子的这个语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啊，不是说从这个原文当中找答案的能力，而是说啊，孩子在读完这个文章之后啊，能够理解到作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可以让孩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就是这种实用性文本的阅读，比如说生活当中的说明书也好，或者是说超市的这种宣传单也好，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在这其中来锻炼一下思辨能力。那接下来呢，郭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文言文的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练习？那中考的这个文言文考的是什么？我们课内学的这个东西在中考的时候还能够用上吗？我们在小初衔接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来衔接呢？
1: 好，那个课内学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而且它有很大的用处，它只不过说它的用法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就直接考课内的注释，你就直接背过就能填上。但它现在就是变成了课内它学的只是一个钥匙，打比方来说，那么课外呢，它考的是开门，你肯定要得先把这个钥匙拿到手，你才能去开各种各样的门。所以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门，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课外文言文。那么中考的语文试卷考察的实词啊、虚词，还有一些特殊句式，它全部都是来自出自初中三年，也就是七年级到九年级的这个六本课本里边。比如说这个课外文言文中出现的这个走，他在咱们课内七上的一个文章叫《陈太丘与有期行》当中学过，这个走是跑的意思。他不能翻译成走路，他只是古今意义。那么还有咱们说的虚词，比如说知的用法，他在《爱莲说》里边就是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它是取消句的独立性。那他在《陈涉世家》里边辍耕之垄上，这个知就是动词。道。那么这些呢，他在课本上都是能找到出处的。还有今年咱们中考课外文言文它考察的一个是译文类句中的一句话，叫做遣三十六兵披铠营部中的这个披，但这个披呢，它是写，就是写成被子的被。它就出自咱们八上周亚夫军戏柳当中的一句话，是将军身披坚执锐，这个披它是通假字，它通提手旁的这个披，是穿的意思。它就是课内的东西也迁移到课外了，就是人家不考周亚夫军戏柳的这个原文，人家给你换一个文章来考，但他考的是同一个字。
0: 但是我们在课内是一定学过的。
1: 对，肯定是学过的。那么在小升初衔接的这个阶段，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其实要把七年级上册的这个课内的文言文可以整理一下，
0: 提前先看一看
1: 、整理这个实词、虚词，那写到本上。然后你做题的时候，用好这个课内迁移法，就是说我这个课外遇到的，我一定是在课内见过他的。想一想，到底，就要回忆一下课本这个注释，我带入到这个课外的文言文当中去验证一下。就是还是必须得牢牢抓住课内的这个根基。不管就是考试出现哪段课外文言文，都能轻轻松松的读懂，然后稳稳的把分拿到手。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虽然考的是课外的篇目，但是我们课内的这些基础知识，这个基本功我们还是得扎实。那我们小学阶段有没有必要提前背背这个初中的文言文？有的家长就说，哎呀，那你看我们提前着手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对，背肯定是有用，对吧？但是你在背的前提，你得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你不能说我只背，你只背，说实话，这个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0: 理解着背是吧？
1: 对，理解着这个意思去背。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去这个字，对吧？小学他学这个去，来去就是到某地，比如说我们来到咱们电台，然后但在古文中这个去呢是离开。那怎么我们不能说我们离开电台？那我刚来，对吧？我不能说是离开电台。那么还有一个七年级的是《诫子书》里边说“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那么这个“去”它又变成了消逝和离开。就是中考考课外文言文呢，它里边出现这个“去”字，你要根据它当时这个课外文言文的这个片段，它的这个语境去判断出它是离开还是消逝。这就是说课内外的一个迁移的能力。就是你只单纯的去背这一篇，你不如说我学明白这里边的词， 对吧？我学明白一个词，我能读十篇，甚至说我能读更多篇，理解更多。
0: 是的，就是真正学会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孩子在小初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就是在阅读这块。
1: 具体我感觉就是两点吧。第一个肯定是你要准备一个文言文的积累本，你背了课外文言文了，你知道它的意思了，对吧？尤其是古今意义的走，它是跑，还有这个汤。它在古代是热水，现在呢就是咱们喝的这个，比如说西红柿鸡蛋汤啊，这种汤羹类的东西，比如说妻子啊，在古意是妻子和儿女，
0: 对，
1: 但是今意呢，它指的是男子的配偶，就是说你要去积累记下来，古意是什么，今意是什么，到了初中之后，这个本就是他的私人字典，比任何你在外边买的教辅都是有用的，因为你知道你是怎么记的，你也知道你哪个是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读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去当故事。其实我推荐《世说新语》吧，也是咱们七上要学的。然后它都是小的短篇，它每一篇呢，它不到100字，它讲的是魏晋名士的一些趣事儿，哎，特别有意思。六年级的小孩他不需要去逐字的去翻译这篇文章，他先把这个译文去读一读，去当一个故事来听，然后听完之后再去对照原文去找它的关键词。比如说咱们七上有一课是咏雪，也是选自世说新语吧，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他对照译文就是谢安在一个寒冷的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那么孩子到时候就会去对照，发现这个内就是在家里的意思，集就是聚集，你多读几篇，你这些词其实慢慢的就长在孩子的脑子里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叫浸润，哎，不是突击去做的，是慢慢的哎，去积累的。那么小学做这件事呢是比较从容的，那么到初中其实做的它是被动的去背诵了。
0: 是的，我们提前着手可以做一些这种积累的工作哈。这个阅读和文言文是我们孩子到初中阶段，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比较怕的这两部分，大家可以提前着手。但是还有一个更怕的作文一说到作文，有的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其实读的书也不少，但是会发现他转换成这个自己写作文的能力还是不太行哈。郝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您日常看卷子很多，然后孩子们写作文写的很多，您跟我们说是什么样的作文让您就是说刚看开头没几句您就特别想往下跟着他的情节往下走，什么样作文您一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太吸引人是给不了高分
2: 我先说一说，就是一看到我可能就会给他低分的，
0: 好，是什么样的大家避开不要这样写哈。
2: 对，就是一开头这也是很多孩子可能会走的一个误区吧，一开头就是罗列一些排比句，比方说母爱是春日里的微风，夏日里的树荫，秋日里的硕果，冬日里的暖阳，这样的开头是比较常见的。
0: 哎，孩子们还会觉得说，这是我积累的好词好句啊。
2: 对对，
0: 这是我精心积累的，怎么还是低分的开头呢？
2: 对，但是就是我们一看到这样的开头，就感觉这是背的，他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0: 啊，
2: 他是背的，就感觉完全是这种空话套话，
0: 然后就不吸引人。
2: 对，再往下就想，他可能后面的这个文章，他也是一些空话套话，是吧？所以可能就会给他低分。
0: 对，
2: 那如果说我一看到一个片段，比方说开头出现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哎，比方说开头写，哎，我妈妈的围裙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酱油印。就这一句可能我读到我感觉这是他经历过的，是吧？我马上可能就有精神了，就愿意，
0: 是的，是的，
2: 愿意往下读。因为这个酱油印儿它是一个真的，是它是活的，可能只属于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可能写不出来。
0: 对，
2: 所以就是这一块酱油印这几个字就比四个排比句就感觉它力量要大。就因为这个排比句就感觉放之四海都准，是吧？
0: 对，
2: 谁都能用，
0: 而且确实是个套路。
2: 对，这是个套话。但是这个围裙上的酱油印啊，只有一个孩子能写得出来，是吧？那是他妈妈天天做饭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细节背后的这种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感受要比排比句要有用。对，而且呢，中考的作文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去套路化。就是还是要写自己的真情。

0: 实感这样的能得到高分。
1: 嗯，
0: 所以那些背范文啊、堆词藻的这些作文，在考场上就不受欢迎了。
1: 嗯，但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堆砌文字，而是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我们的阅卷老师，同时可能抓住了我们的这个读者，是吧？嗯，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家长就会说了，你看老师都让我们积累好词好句呀，积累什么各种各样的成语呀，那我们从小学开始做这个事儿，到初中又用不上了，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方向错了吗？
0: 其实不是说方向错了，就是一个这错位吧，算是，就是阶段目标不一样了。跟小学的时候，咱们就重在就是语言的积累，是吧？多鼓励孩子，鼓励孩子多用一些成语，多积累一些成语，多用一些形容词等等。这个对，其实那时候让孩子手里啊先有这种材料，积累一定的材料。但到了初中之后，咱们还得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从原来的堆积的这些材料变成用这些材料。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成语用在点儿上，可能就是力量万钧。要如果说十个成语用的不是特别好，堆砌在这儿，可能就是一个花架子了。所以就是一个从积累到运用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方法。这样的一种需要，这个转换其实也需要时间吧，是吧？就是咱们小升初的这个暑假，就是可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想法。
1: 是，积累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你需要先有积累，然后才能够有运用。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在积累的这一块和转换运用的这一块？
0: 那三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素材库，就准备一个本子吧，算是，专门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瞬间。比方说今天同桌分了我一颗糖，放学路上看到一只猫在晒太阳，或者说妈妈回家很累，在沙发上眯着了，这个其实什么都行，关键是这种真实的这种经历，也不用写得特别长，一句话可能就够了。到了初中的时候，写作文，这可能就是属于他的一个弹药库。第二件事就是每天写三句话，描述一个画面，比如，外婆把剥好的这个橘子一半一半放在我手里，就这一句话，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这样慢慢练的话，练一段时间，他的这种观察力啊，文字的这种感觉力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三件最要紧的就是咱们家长要当一个当这个读者，而不要去尝试当一个老师。
1: 这是我们家长特容易陷入的误区。孩子在学校一天跟老师待在一起，晚上回家以后妈妈变成老师了，然后开始鸡飞狗跳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孩子写完东西之后啊，家长不要说，哎呀，这里这个词儿用得不好，这里不够生动，是吧？那是老师的事儿，就是说，对，家长要做的就是认真的把它读完，读完之后，然后说，哎呀，这句话我喜欢，这一段写得比较生动，是吧？或者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没读明白，你给我说一说，这样就是说，一个你认真读过孩子写的这个东西，他就感觉，家长对我很认真，是吧？
1: 对，很重视。
0: 对，很重视。他以后就会更愿意写。其实写作文这个东西，愿意写要比写得好要重要很多倍
1: 啊！真的，这个孩子愿意写这件事情，特别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写作文这块他都有点畏难。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我的作文要留在最后面才来写。就对于写作文这个事情，我们家长要引导着孩子愿意写。那他愿意写的前提是我们愿意听啊，我们愿意听孩子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愿意读孩子分享的这些内容。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两位老师跟大家说了特别多干货的内容，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7: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是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0: 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0: 是
2: 不太够的。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 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个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个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0: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2: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个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2: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0: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2: 对，
0: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0: 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1: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给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0: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1: 是的，是的，
0: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1: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的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
0: 是，
1: 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

0: 2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1: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
1: 、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

0: 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1: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0: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1: 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0: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1: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0: 是。
1: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啊。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0: 成人也有
1: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0: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1: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0: 不能完全划等号，不能完全打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他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1: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0: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1: 对，是
0: 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1: 行为的异常，
0: 多动，
1: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0: 多动，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 老师不能注意力，老师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1: 嗯
0: 啊、
1: 注意
0: 力缺陷，
1: 缺陷、
0: 啊、
1: 不集中，
0: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
1: 嗯
0: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嗯，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嗯，
1: 啊、
0: 甚至有一些严重，
1: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会的，嗯，啊、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
1: 哦、
0: 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
1: 嗯嗯嗯，
0: 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1: 嗯，对、
0: 啊、
1: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0: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
1: 嗯、
0: 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
1: 哦、
0: 啊，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方说我胃食管反流的问题、
1: 哦、
0: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
1: 嗯嗯、
0: 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啊，
1: 好，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哦，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啊，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啊。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啊。
0: 是的，是的、嗯，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
1: 嗯，
0: 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
1: 哎，
0: 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
1: 嗯、
0: 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气道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
1: 嗯、
0: 或者形成一些涡流、
1: 嗯，
0: 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
1: 嗯，
0: 比如说来自我们的悬雍垂呀、软腭呀、
1: 嗯、
0: 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
1: 嗯。
0: 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
1: 嗯，
0: 啊，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
1: 哦，
0: 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啊，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
1: 嗯，
0: 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大脑、哦、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
1: 嗯，
0: 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啊，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
1: 嗯，
0: 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他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
1: 哦，
0: 他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
1: 那个
0: 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1: 哦，
0: 对，
1: 嗯，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哎，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
1: 肥胖，
0: 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1: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
1: 我们来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呢，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等这个孩子来过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克鲁顿综合征，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 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新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那我就可以诊断了。它在一到五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五到十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十的话，它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其实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十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十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五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三到五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五六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上牙的这种突出，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鼻子会肥厚呀， 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0: 对，
1: 你想十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0: 对，
1: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有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0: 有这种
1: 有这种
0: 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1: 对，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0: 无创通气。
1: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0: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晚上睡觉的时候。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0: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1: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0: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1: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0: 好。
1: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
0: 问题啊，
1: 对，
0: 排布的问题。
1: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这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戴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先去减重吧。
1: 对，
0: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1: 病因不一样，
0: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1: 对
0: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
1: 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0: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1: 对对对。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0: 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 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1: 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1: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的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我的睡眠的中断，睡眠时间的减少，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起到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样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是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0: 它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是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1: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 子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0: 您是哪天出诊？
1: 我们
0: 时间吗？
1: 不是固定的。
0: 那大家
1: 就
0: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1: 好的。
0: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

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儿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儿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然后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
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转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啊，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

三，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在学生时期肯定有过上课传纸条的经历吧，比如说你想约某个好朋友，放学之后去书店，下课之后去踢球、喝奶茶、看电影、去逛街，那就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块纸，写上一句话，然后呢折起来，或者说攒起来，经过好几个人的传递，或者说直接。

也不过以为你是上课捣乱，一般老师也不会捡起那个纸团去看你具体写了什么。还真的是挺怀念这种感觉的，因为这种感觉是年轻的味道。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应该也会让不少人想起当年的这些青春往事。 APP 的名字叫做纸言，纸呢就是纸张的纸，言呢就是语言的言，纸言，但是只有 iOS 版本。这款 APP 比较文艺啊，它很适合喜欢写文字的人，因为它可以模拟出小纸条上写字的效果。本来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是经过 APP 的制作，看起来就特别像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一块纸条上，就那种仪式感就出来了。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a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这款 APP 提供了纸条、纸片和纸图这三种模式啊。纸条的话呢，就是很细长的一条，特别细；纸片呢，就是我们撕下来纸张的一块；纸图的话呢，就是整张纸，我们可以在纸上导入喜欢的图片和照片。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使用起来都特别简单，我们都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模板。比如说我们选择纸条，那么它这里面光纸条就有14种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你像我们平时如果用手去撕一条的话，比如说真的有一张纸你去撕一条，也不见得撕得特别齐整，它肯定在边上会有那种不齐整的齿轮状，对吧？那在这个上面每一个纸条做的就是这种形状，非常的逼真。我们还能够在这个纸条上搭配上不同的装饰。有哪些装饰呢？比如说植物，比如说花卉、羽毛、胶带、英语、几何图形等等等等。然后每一种分类底下都有很多不同的装饰。你像植物的话，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叶子；羽毛的话，有不同形状的、不同颜色的、不同纹理的。同样，如果选择胶带的话，它也分为不同颜色、带不同条纹的、粗细不同的。反正如果我们自己搭配的话，把每一个都试一试，能组合出几百种不同的样子。此外呢，还有背景文字。背景的话，主要是分为纹理图案和这个纯色或者渐变，也是各有几十种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文字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字号、颜色以及字体。当把所有这些确定之后呢，输入你想要的文字，那么一张写着字的小纸条就完成了。但如果说你有选择恐惧症，或者说你懒得搭配，那么也可以选择系统内置的模板，都给我们搭配好了，用的什么纸条，搭配的什么装饰，包括字体的大小以及字号什么的，都默认设置好了。我们只需要输入文字，那么你想要的效果就可以出现。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 这个是纸条啊。那么同样的道理，纸片的话呢也是这样，它有十几种模式，可以搭配不同的装饰，各种鲜花、植物、羽毛等等。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咱们曾经买过的那些很文艺的五颜六色的信纸，就底色不一样，花纹不一样，氛围感十足。像当年放学的时候，每一个卖文具的摊位都会围着好多女孩挑选自己喜欢的信纸，类似的还有那个各种形状的便签纸。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喜欢这种东西啊。反正对于已经长大的我们来讲，挺怀念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找一找当年的回忆，搭配出自己喜欢的纸条或者是纸片。毕竟如果说让你在家里面找一张纸，那也太难了。找一张纸再写上字，可能写的也是非常的潦草，非常的难看。那我们在 APP 里面做出来的就可以很精美，很文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想发一个朋友圈，但是有一些话，你觉得这个话哇，你总结得太好了，太到位了，可能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或者点赞。但你如果只是很直白的在朋友圈敲出来，没有人会特别留心。但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纸条或者纸片上敲出来，配上唯美的、独特的、仿真的小纸条的效果，我觉得不光你的心境不一样了，看到的人也会很好奇地点开，然后看到那些字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形式，他们肯定也能够领略到不一样的感觉。这是纸条和纸片啊。那么此外呢，还有纸图模式。其实纸图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相框，但是呢它又跟相框不一样，因为一般的修图 APP 它里面的相框就是在你的这个照片外围给你加上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花纹。而在这个纸图模式下，我们也可以导入自己拍摄的照片，但是呢它会把这些照片处理得更文艺，比如说给你的照片加上阴影，让它看起来更立体。

再比如说把这张照片的四边处理成手撕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在你的照片周围加上羽毛啊、胶带啊这些装饰。总之来讲，就是说你的照片不再是直愣愣的照片，而是被添加在某个背景里进行了很文艺的处理，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加文艺、更加精致。不管你选择的是纸图、纸条还是这个纸片这种模式啊，只要当我们操作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保存到相册里面，然后就可以分享到比如说朋友圈，比如说微信群，比如说你的其他的社交平台，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自己的收藏，都是可以的。它跟我们单纯的去分享一段文字或者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种当年在纸上认真书写、认真画画的感觉。而且在 APP 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行一纸，可抵岁月漫长。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喜欢的纸张，按照添加好的背景和装饰，写一首小诗，写上一段话或者几句心情，然后保存下来就可以了，直接分享或者收藏。我觉得愿意花费时间做这些工作的人，内心一定是一个非常的文艺、极其讲究并且有生活品质的人。那么这款 APP 我相信你会喜欢，它可以让文字变得更温暖，让记录变得更有仪式感，重点集中在了纸张的、纸条的或者纸片的设计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啊，名字叫做纸言，纸呢是纸张的纸，言呢是语言的言。安卓版本大概率是没有的，因为我今天试了好几个品牌的手机的应用市场，我搜了之后都没有找到，应该是没有，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在你的应用市场搜一搜，万一搜着了呢，对不对？反正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是肯定有的啊，纸言，纸张的纸，语言的言。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8: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3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2个小时、1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2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10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它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3-4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 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PDF 文档、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4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4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那他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在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是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有朋友咨询我啊，有没有免费的听书软件，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比如说微信听书，但是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使用需求，所以说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番茄畅听，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抖音旗下的听书软件主打的就是海量资源可以免费畅听。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呢，上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或者说频道，比如说直播、推荐、听书、相声评书、音乐、看书、短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款主打听书的软件，但也可以听歌、看书、追剧、刷视频等等等等啊。那默认的首页，也就是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默认的首页是那个推荐界面。什么叫推荐界面呢？它会根据我们的收听记录和偏好来推荐它认为适合我们的内容，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听悬疑的，你听过它就会给你多多推荐他案的故事，再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言情小说，那可能接下来就会给你推送一些甜宠佳作之类的。但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的话肯定还没有自己的一个收听的习惯能够让它去分析，所以说首页也有各种榜单，比如说热搜榜、热评榜、高分榜、新书榜、黑马榜，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咱们也可以从榜单里面去寻找排名比较靠前的去听。另外如果说你特别清晰的知道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点击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按钮叫分类，非常醒目啊，就在最右上角的地方分类。那么这个地方把 APP 里所有的资源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小说的话，它有这个都市生活、民俗、秘闻、盗墓、校园、家庭、宫斗、爽文等等。如果是听相声评书的话，它又细分为相声、小品、评书，以及还专门把五位相声评书界的大咖单独做成了分类，这五位分别是郭德纲、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还有袁阔成。那如果是历史类的，它又分为中国史、世界史、战争史、近代史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分类非常的细啊。我们选择了自己想听的内容，点进去之后它这个播放界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设计的非常的贴心。那除了常规的暂停、快进这些按钮之外呢，还可以调节语速，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反应比较慢，我怕跟不上，那你就可以选择0.5倍、0.75倍。但有的朋友就是急性子，比如说像我，我只要听小说类的，或者说看电视剧，我就想让它快进，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就可以选择2倍速、3倍速这样，反正最多就是3倍速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是睡前听书的话，它也是可以设置定时播放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半个小时，等你睡着之后它也就自动关闭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它可以像我们在视频网站看电视剧一样，它有一个跳过片头的按钮，如果你把这个跳过片头的选项打开，那么每一本书，比如说你听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它就没有前面的片头部分了，直接从内容开始。另外啊，在这个播放界面还有一个按钮叫书架，这个书架是什么用的？比方说你听到了喜欢的内容，以后还想继续听，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书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收入到书架里面了。等下一次使用 APP 的时候，直接在我的界面，就是右下角我的，进入到个人界面，在这个里面就能找到，非常。那这款 APP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由专业主播录制的，有的呢还做成了广播剧，分角色带音效那种，所以如果你听悬疑故事的时候，可能时不时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浑身发紧，如果说听言情小说的话呢，又觉得哇好甜呢，就它真的会有代入感。但也有朋友说我喜欢那种智能朗读的啊，也没问题，因为在播放界面上方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是真人讲书还是智能朗读。如果你选的是智能朗读，再挑一挑喜欢的音色，比如说有成熟大叔、开朗青年、温柔淑女等等不同的风格啊，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去选择相应的就可以了。

还是播放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叫阅读电子书。比如说你挑的这本小说你每天都在听，但是有一天比如说上班摸鱼，你可能不方便听，但是又迫切的想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那你也可以点击阅读电子书。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电子书的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书了。值得一提的是 APP 当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版授权啊，跟400多家出版社合作，你像有一些热门的像庆余年、斗罗大陆这些 IP 都可以听到放心的版本，并且呢所有内容基本上全部免费，不用花钱，就算有些功能受限，看一个广告就能解决。比如很多朋友关心能下载吗，我试过了，它支持下载，但是需要看个视频，也就10来秒钟，然后看了视频就可以一次性下载20集，反正我试过的啊，都是一次性可以下载20集，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资源一次性支持下载的集数不同，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反正我今天试过的都是20集，但是确定的是它能够支持我们免费下载。所以说如果你的数据流量不够用，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我们提前把它下载下来，断网也可以正常听。还有很多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支持多设备，你手机听到一半到家了，回家之后手机自动连接这个智能音响，它是可以自动续上的，就根据你之前听到什么地方直接无缝衔接继续播放。此外呢也能互动评论，不管是听书看书还是看剧听歌的界面都有评论区，建议大家多刷一刷，因为这个跟刷视频一样，刷视频其实有很大的乐趣是刷评论，你会发现网友的评论或者吐槽有时候比它内容本身还热闹。再就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功能啊，听书赚零花钱，每天听书签到开宝箱都能赚现金，反正听的时间越长吧，肯定赚的就相对越多，而且也能提现。但我要提醒各位，这只是 APP 的一个激励措施，目的呢就是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并且增加它的一个软件的日活量，但你要真指望这个赚钱不现实啊，反正你听的时间越多，给出的奖励也就越多，几分钱几毛钱偶尔1块钱这也是有的啊。肯定有朋友会问啊，你看这所有资源是免费的还给用户送钱，那是不是有什么坑呢？放心， APP 肯定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比如说我们如果想下载某一部小说，那你下载的时候不是需要你看个广告吗，你想解锁某些权益的时候看个广告，这就是它的一个收入。再比如首页上方的众多功能标签中第一项是什么，刚刚我也说了，不是推荐，是直播，是直播界面。如果我们点进直播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抖音的卖货直播间，这不就是在为卖货引流吗？那你用的人足够多，总有人会点去看，看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就下单购买了。所以说我们只管放心使用就行，它没有坑， APP 要的是巨大的用户，也就是流量，而我们需要的就是免费的资源嘛。所以总体来说啊，番茄上钉就是资源多不花钱，而且功能设置还比较贴心的这样的一款 APP。 不管你是想利用零碎的时间去学习，还是解闷，或者说睡前听故事都没有问题，资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供我们畅快的去听，而且界面设计非常清晰，每个板块呢也都设置得很明白啊，反正主打就是无广告干扰纯净体验，不会说你听书听到一半突然间弹出广告打断节奏，这种广告是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想解锁权益或者说下载的话，在你主动操作下它会出现一个视频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番茄畅听，番茄畅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妖风呢，就是我们在买书的时候，尤其是在新书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书皮之外的一个外包装，是一条这样的一个形状呈现的。这个妖风呢，往往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设计，比如说可能会写一些话，可能会有一些图案，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作者的一些照片，包括一些寄语等等等等。那我们来听一听，为什么这个窄门因一条妖风而登上了热搜呢？啊，纯爱。

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是全身发抖。这句在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热议，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求证，老师您真的读的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随后呢，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的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假。事实上呢，图书腰封上的夸大乃至虚假宣传并非新鲜事儿。有媒体梳理的时候发现，太宰治1939年创作的《女生图》的图书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而我们都知道，鲁迅和高尔基都在1936年这一年离世了，二人是否知晓太宰治其人尚属未知，更遑论为其作品背书了。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剥开层层的包装，内核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营销话术。有的腰封尚且算是锦上添花，意在为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呢，却像是垂死挣扎，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乃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变形的腰封背后是出版行业挥之不去的生存焦虑，当下读者的注意力早就已经被电子屏幕瓜分殆尽，电子书便捷高效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呢更是以即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市场同比下降 11.2%。 而在这一升一降此消彼长之间，出版从业者的紧迫感跃然纸上。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腰封被视作那根最后的稻草。只是啊，这套连哄带骗的营销话术短期或许能靠猎奇拽住读者匆忙的脚步，那长此以往的却注定会失效。毕竟没有人愿意反复品尝被骗的滋味，信任一旦是断裂，再浮夸的噱头也换不回一次停留。更深一层看呢，这种营销手段还与行业的内在逻辑存在着本质的冲突。图书的生意说到底是一门文化人的生意，连哄带骗的卖书之道与这层底色是格格不入的。出版从业者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媒体报道提及2025年有读者在北京一家书店统计发现，400本显眼位置陈列的图书当中带腰封的仅存128本，占比约 32%。而在几年之前呢，这一比例超过了 70%。 可以说啊，实体腰封的退场已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啊，这并不意味着浮夸的营销的这个终结，它只是从纸质封面上撕下来，又被贴到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圈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止的后劲儿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呢？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赛博腰封的威力只增不减，其真伪常常被包裹在用户真实评价、读书博主亲测的外衣之下，真假难辨，是防不胜防。这背后呢，是一整套以流量为轴心的传播逻辑，书的好坏退居其次，能不能触发点击、制造情绪、引发转发才是第一原则。归根结底啊，比在腰封上绞尽脑汁更重要的是回到书本身，回到内容的打磨，回到选品的眼光，回到对读者品味的尊重。书可以不卖得那么急，读者也可以不被那么迫切的转化，慢一点真一点才是在流量洪流里站得更稳的活法。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近日，河南新乡几名黄发少年意外走红，路人拍下的视频里面，他们给路边求助的妇女扫码转账，7.91元、18.88元、5.2元，金额精确到分。网友感慨啊，染着最张扬的发色，做着最温柔的善举。也有人猜测，这些有零有整的钱，或许是孩子们手上全部的零花钱。据其中一名少年的父亲介绍，孩子刚结束中考，趁假期和同学染了头发，那笔7.91元的转账确实是孩子手机里的全部余额。他起初并不认同孩子染发，冷静下来便想通了，青春期呢，想体验新鲜事物非常正常，只要不做坏事，没必要一味的压。

0: 外貌给人贴标签的思维惯性。平心而论，染发作为一种个性表达，人们审美喜好不同非常的正常，但审美分级不该升级为道德上面的审判，个性表达更不等于品行的瑕疵。这种仅凭发色定性人品的跳跃式批判背后藏着刻板偏见，这群少年用行动证明，评价一个人的标尺永远是为人行事而非外表装扮。发色定义不了人心的温度，这份善意的珍贵还在于它不带任何的表演色彩。其中一名少年得知母亲转发了视频，第一反应是让他隐藏内容，怕被同学当成刻意炫耀。在爱心摆拍、流量作秀屡见不鲜的当下，这份不为博关注的质朴格外的难得。而少年的想法更见纯粹，就算对方是真骗子，也不过损失几块钱，万一人家真是走投无路，能搭把手做点善事儿就挺好。善意本就不需要完美的前提，只需要一份想帮一把的本能。在为少年们善举点赞之余，也有必要做出安全的提醒。驾驶电动车上路需要年满16周岁，骑行全程的也应该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且不得违规载人。这份提醒同样也是对这群少年另一种形式的呵护。这件小事之所以动人，正因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善良不以金额和衡量，更不被标签定义。少一点对发色的打量，多一点对本色的平视，我们才能接住更多这样纯粹的真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

0: 曾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

0: 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

0: 好风。
1: 作为一名基层职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

0: 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4: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种子会不会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

0: 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

0: 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昨天晚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调查通报，针对清华大学教授肖英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事件，给出调查结论，论文存在注释疏漏、转引标注不规范等学术瑕疵，不存在教育部规章明确界定的抄袭、伪造文献等学术不端行为，同时对涉事研究生导师暂停其招生研究生一年，学校将举一反三，压实相关主体责任。整件举报事件是从2025年8月拉开序幕，举报者肖英以清华教授身份罗列了20多项指控，直指蒋方舟硕士论文系统性全面造假。矛盾持续升级之后，蒋方舟公开发声，称对方长期对其实施言语攻击、恶意诽谤，已经报警维权。肖英则回应静待对方起诉。这一切使得这场学术举报出圈传播快速点燃了网络情绪。这场牵动全网的名人举报名人的风波呀，它是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调查结论。守护学术公平核心的标尺永远是实事求是，既不能因为被举报人是个知名的作家啊，少年成名就投鼠忌器、迁就偏袒，也不能因为举报的社会影响大就曲意迎合、被网络情绪裹挟，让学术归学术、法律归法律、私院归私院，才能共同维护清朗的舆论环境、清正的学术氛围。总之，实事求是就是对学术最大的敬畏。近日，河南平顶山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刷屏网络，四面八方的爱心涌向这个拮据的小家。但是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韩亚萍的故事传开之后，各类博主也奔涌而来，把小梅院门口堵得满满当当，有举着手机直播的，有扛着摄像机跟拍的，还有企业上门求合影谈代言，从早到晚访客不断，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女孩和家人再三恳求，镜头也没有停下来。韩亚萍说，感激所有善意，开学之后打算勤工俭学，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前走。据极目新闻报道，韩亚萍的母亲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面对媒体的镜头，韩亚萍眼神坚定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现状，一定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根据报道，韩亚萍已经收到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平顶山市夹县唐街镇曹庄村党支部书记表示，目前村里已经为韩亚萍母亲办理了低保，也会尽全力提供帮助，让孩子安心完成学业。一个孩子用他的汗水与坚持生生给自己的人生趟出了一条出路，但这种励志的故事不能成为某些人博眼球的卖点。往人家门口一蹲啊，对着镜头念几句寒门出贵子、奋斗改变命运，就能轻松收割点赞、涨粉变现，这哪里是善意的关注啊，这分明就是一场闻风而动的流量围猎啊。不过只把板子打在博主身上，其实没打到真正的痛处。这场流量围堵能成气候，离不开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更离不开平台的默许与纵容。更关键的是，这种围堵私人住宅、未经许可跟拍普通人的行为，早已经触碰民法典中隐私权与肖像权的边界，绝非是什么没分寸的道德小事，而是涉嫌侵权的违法行为。对农家女孩韩亚萍来说，最好的祝福就是不被打扰，她需要安安静静地填报志愿，认认真真规划大学生活，慢慢想清楚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些年里被流量突然盯上又迅速抛弃的普通人不在少数啊，热闹散去之后只剩下一地鸡毛。寒门逆袭不是工人刷完就走的短剧，普通人的人生更不该沦为流量生意的背景板。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正是相信了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这样的宣传，63岁的老李一身基础病去检查一颗牙，结果被拔光嘴里12颗牙，同时中了10颗，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都刷完了，支付18800。老李还说，儿子找我的时候满嘴是血，兜里就剩下30块钱车钱了，还签了6200块钱的欠条。按照家属所说，老人心脏搭了4个支架，心梗血管堵了95%以上，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
啊，公开资料显示，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拔牙治疗一般拔一到两颗，大多不超过四颗，两次拔牙的间隔时间也有要求。专家还表示，拔出牙齿数量过多的时候，需要对患者进行系统性全身检查与评估，把握其适应症。啊，如果有糖尿病、免疫系统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病史，需要慎重制定方案。啊，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属维权之难。家属说，医院拿走手机，让老李张嘴摇头，能刷的钱都刷走了，只给剩了二三十块钱。种牙之后，右边无法嚼这个咬合咀嚼，吃饭靠左边。啊，因为种的也不合适，嘴里经常咬出泡，说话也受影响。麻药的后遗症很大，左臂连着心脏，面部和手臂术后啊一直麻疼。麻醉告知书上患者性别还搞错了。对此，这个卫滨区卫健局工作人员却表示，核心诊疗文书完整齐全，性别写错只是瑕疵，广告宣传扩大，这属于市监部门管辖，一次拔十二颗牙是否是合适，行政部门无法定性。卫滨区卫生监督所则表示啊，说医院明显存在过度医疗，风险评判也有漏洞。哎，面对一个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医院怎么敢一次拔十二颗牙呀？这真是想挣钱想疯了呀！当地有必要成立调查组啊，对医院的相关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然后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你不能等闹出人命了再重视。另外。

监管部门应该开展口腔医疗的这个专项监督，严查高龄慢性患者、慢性病患者啊这个诊疗方案，打击虚假宣传与过度诊疗，加大违规惩戒力度。同时，子女需要做好陪护，帮助老人合理就医，防止陷入小病大治、看牙治贫这种困境啊。近日，陕西渭南一名9岁女孩在小区电梯内，因为夸赞女子自行车好看，并伸手触碰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掌掴啊！拿到监控之后，家属报了警，但警方回应不构成立案，啊，让双方自行协商。事后打人的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丈夫带着孩子去做的检查。7月5号，陕西渭南临渭公安就此事发布警情通报，说目前案件已经依法处理了。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细节依法不予公开，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当事人和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啊，根据之前的报道，孩子小姨张女士说，当时孩子在外面玩耍之后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啊，好漂亮，上手就摸了一下这车把，当时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孩子脸，孩子回家不敢说，脸肿了，家长才发现。拿到监控之后，家属报了警，但警方回应啊，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协商。小姨张女士透露，家人们都很气愤，身体是检查完了，但是孩子才9岁，她的心理创伤谁去承担呢？哎，短短10几秒的视频看完，让人满心的愤怒啊！监控显示，女孩仅是出于童真夸赞车辆漂亮，没有什么恶意啊，对吧？在大部分人眼中，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即便不喜欢陌生人触碰自己的私物，也会温柔提醒啊，包容孩子的童真懵懂。但是涉事女子却将个人物品看得比对他人的尊重还重要，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这名女子的戾气到底有多深重啊！警方呼吁啊，说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是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避免给受害家庭带来额外压力。成年人的世界或许压力重重、万般不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和底线，但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不该宣泄在无辜的弱小的身上。近日，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打车进藏的视频爆火出圈，点赞量突破1000万。西藏文旅部门随即发布公告，确认其符合奖励条件，将足额兑现50万元的奖励。西藏文旅之前发文说，拍摄视频宣传西藏的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的，最高可获奖金50万。短视频博主李耀德在重庆街头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向司机表示要去拉萨。司机短暂犹豫之后就接下了这笔订单。经过7天行驶20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景，最终到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前有不少地方都推出过各类文旅激励啊、招商扶持政策，可真正兑现的时候，要么设置隐形门槛层层加码，要么以解释权归己方为由缩减额度，甚至干脆不了了之啊！不仅消耗了公众信任，还折损了地方形象。而这次西藏文旅部门严格对照公开的奖励细则审核认定，不因奖金数额高而打折扣，不因创作者是普通自媒体人而设门槛啊，规则是什么就执行什么，该给多少就兑现多少。这份一诺千金的姿态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文旅名片。值得一提的是，李耀德不是什么大明星，就是一个重庆小伙儿，而他拿到奖金后的决定更让人动容，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万，剩下的48万说代表所有网友捐了。一场为钱出发的旅程，最终变成了一次温暖的传递。总之，50万说到做到，这份干脆，这份双向奔赴啊，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让球迷意想不到的足坛奇景还是发生了。长久打不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挪威队，在1/2决赛中，凭借哈兰德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双响，以2-1战胜巴西队，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8强。同时，这也是时隔36年，巴西再次在世界杯止步16强。赛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本场比赛在第67分钟替补登场的内马尔，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罚点球破门，为巴西贡献了一粒进球，但最终比分未能逆转。
整场比赛，挪威展现出极强的战术执行力与反击效率，用扎实的防守和犀利的攻坚击溃传统豪门。哈兰德也彻底撕碎了大家的偏见。1.95米的高大身躯，没有成为笨重的。

全队3-2力克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挺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啊，凯恩和哈兰德这两位当世顶级中锋将展开直接对话，上演世界一锋的竞争大战。明天啊，这世界杯1/8决赛还将迎来球迷最期待的一场大战，啊，谁呀？西班牙队对阵葡萄牙队。这两个队伍算是足坛老牌冤家了，一边是状态稳到离谱的斗牛士，一边是韧性十足的葡萄牙军团，强强碰撞啊，谁的体能最先下滑，谁的心态先撑不住，谁就会提前出局啊。另外，明天上午8点，比利时队将在西雅图对阵东道主美国队。美国队借着东道主的优势，全队年轻敢拼，冲击力十足，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之一。对美国队利好的是，国际足联还宣布，在16/1决赛中吃到红牌，本来应该在1/8决赛中停赛的美国队当家前锋啊巴洛贡，停赛一场的处罚，嘿，暂缓1年执行，他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啊，无数球迷表示都看呆了呀。相比之下，比利时队早已不是当年稳居世界前列的超级强队了，阵容老化，状态起伏，晋级之路也是磕磕绊绊，每一场都是苦战。明天到底是美国队主场续写黑马奇迹，还是德布劳内扛着球队稳步突围继续征战世界杯，这场生死对决值得期待呀。7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冠御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7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大七折，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今天大牌香水宠粉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啊，它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一共有3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3款各有各的韵味。经典款是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白天约会、上班通勤都能驾驭。馥郁版是深邃撩人的进阶浓香款，层次比经典版

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也只需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今天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啊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啊，这个两款啊，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声啊，5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啊，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啊，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啊，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啊，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啊，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啊，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些年啊，好多个地方都出台了政策啊，就是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啊，你比如云南省首期大学生技师班最近在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开班，首期大学生技师班从全省54所本专科院校啊择优录取200名学生，都学什么呢？聚焦这种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啊等等这些专业开展培训。啊，这是云南。还有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啊，印发了这个通知。这个通知中提到，支持技工院校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拓展学生的职业这个就业路径，啊，壮大高技能人才规模。啊，还有2025年，去年10月，北京市面向本市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开设了首期大学生技师班。啊，这个班是跟3家集成电路领域的重点企业合作，开展订单联合培养。啊，这是去年。今年北京市人社局继续开设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啊，学哪些专业啊？这些专业涵盖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生物制药、多媒体制作、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等等这些方向。啊，另外还有浙江啊、广东啊、山东啊、安徽啊，好多个省份都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潮流啊，我认为它反映出了教育体制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一个转变。啊，本科生技术回炉，你看他们回的都是哪些炉？回的都是那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对吧？得学门手艺，技多不压身嘛。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

0: 卷学历不如卷点技能，其实这已经成为啊这大学生们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啊，技师班，这种作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用人缺口的。我看到一组数据，是人社部的统计，2022年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就达到了近3000万人呢。就当技能证书啊，你得有会门手艺，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那高校毕业生积极的到职校学习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啊，很正常的一种这种选择。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学历鄙视链啊，学历歧视嘛。普遍认为啊，这学技术的啊，职校生、职业教育都是那些考不上本科的啊，甚至连专科也考不上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你看，这个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就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啊，都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制造业，啊，制造业是咱们国民经济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啊，在制造业从事工作的人，啊，他绝对不比谁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你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技之长，对吧？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啊，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明显错位的。所以现在本科生都说这本科生能力低下，这个问题是有，但是责任啊不在大学生身上，他更多的责任是在学校身上。啊，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的。所以说很多高校得加快转型调整，要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尤其是部分普通的本科院校啊，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你比如高校跟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订单式培养，你看北京那个啊，都是订单式培养，这是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它弥补了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啊，对高校对企业来说是双赢。啊，最后啊，总结来说就是对于本科生啊，回炉读技校学手艺，我们应该感到欣喜，啊，因为这个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论的价值观。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一那个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啊，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哎，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啊，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的看到和回应。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而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2G 3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2G 或3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 3G 网络已经在今年六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 2G 3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 2G 3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十四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 2G 3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 4G 5G 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 2G 3G 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还在用 2G 3G 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14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14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什么流量什么 APP 呀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 2G 3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 2G 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儿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时间表你得提前给什么时候退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对吧？有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你不能今天还能用呢，过了一晚上明天这成板砖了，没信号了，老人连个准备都没有你告知方式也得对路，发个短信或者在营业厅贴公告，年轻人肯定能看到，老人未必能看得到，对独居老人住了养老院的老人能不能上门说一说，社区里广播一下而且换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 4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不能拉闸限电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 啊，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啊，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啊。二 G 三 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啊。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一百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几天啊，三岁女童被喂到70斤吃播赚流量，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我记得我家孩子三岁的时候才10多斤20斤左右，就正常体重也就28斤左右可能，硬是被喂到了70斤呢，这相当于两个同龄孩子的体重加一块可能还多。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家长一边喂一边兴奋地宣布马上突破100斤，就是把孩子当成了一台流量机器在喂啊。这件事是源于央视的一则报道，其实这件事也不是新闻了，发生在很多年前了，被央视当做一个新闻素材来报道。央视的报道中其实还提到了更多让人不舒服的画面，有的这个儿童账号啊，让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博眼球，有账号专门拍姐姐弟弟互殴兄妹反目，刻意制造家庭矛盾有视频把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还有小男孩被教唆偷看女厕所，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小孩不犯法你说这些视频的拍摄者是谁？那就是孩子的父母啊。说起来啊，家长拍孩子晒孩子本来是一件很温暖的事，很正常不过的事，孩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背起书包上学就这些瞬间都值得被记录下来。但是记录孩子成长跟把孩子当工具之间有一条不该被跨越的线这条线画在哪儿呢？可以先看看数据。去年5月份，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选了10个粉丝超过20万的母婴育儿类账号，发现这些短视频中儿童出镜时间占比都在70%以上，绝大多数都超过95%。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账号几乎全都是孩子在撑场面，绝对的主角 C 位，家长自己反而不怎么露面。而且这些账号更新频率很高，不少都保持着日更，有时候一天发2条。所以这孩子成了内容的核心产出者，他不是偶尔露个脸，而是高频的持续的暴露在镜头前。再看看背后的利益链条，有 MCN 机构专门挑幼儿或者小学生培养，因为这些孩子呀吸睛，而且没有学习压力1、2年级的机构提供脚本剪辑，家长就负责拍，然后挣的钱呢广告佣金机构抽走一半左右。有家长签约 MCN

0: 天之后啊，一个月接两三条广告，每条到手2000到4000。啊，这个《法制日报》这个报道中，还有一位大学生拍外甥，意外走红了。啊 ，MCN 找上门承诺保底，每个月两三条广告，收益3-7分。啊，但是最后他没有同意，说怕对孩子的啊未来的健康啊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一位不愿说姓名的短视频博主说得很直白，说孩子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趣儿啊，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吸引力啊。为了提高引流效果，一些家长和机构就会想方设法地打造人设博出位，从开通账号到运营推广，这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案的，那不是说自然童真的流露，那都是剧本。我国广告法明确，未满十周岁的儿童是不能代言广告的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有害其身心健康的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也明确要求，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还有今年3月起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更是首次明确禁止利用未成年人形象，摆拍演绎含有不良价值观或不当言行的剧情内容。啊，规定不少，很多，但执行起来有难度。很多账号啊是家长在背后运营着，这到底算不算牟利啊？软广告植入算不算代言呢？就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边界模糊。哎，更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大多广告的范畴里，监管起来确实又挺棘手的，所以平台得把好第一道关呢。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有害内容不但顺利上网上线，还能获得算法推荐，即便事后删帖封号，运营者换个号啊，换个马甲又能重来，平台的审核机制不能形同虚设呀。啊，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关键看执行力度。啊，追责的时候也不能止于封号啊。你像这个把3岁孩子喂到70斤，这已经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了，而是涉嫌虐待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人啊，这个监护人依法追责，直至剥夺监护权，那、啊、不该是一句空话。还有对批量孵化网红儿童的 MCN 机构，也该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直到永久禁入。啊，说到底吧，孩子他是独立的，他不是父母的资产，更不是流量的燃料。拍孩子、晒孩子本身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你是真的在记录成长，还是在拿孩子的童年换钱？啊，一个3岁的孩子不知道70斤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长期暴饮暴食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镜头背后的流量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些的是孩子的父母，是大人们，所以该负责任的也得是大人们。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叫做异人，后来改名子楚，他是秦孝文王之子。孝文王去世后继位，在位3年。他曾经在赵国邯郸做人质，在吕不韦的帮助下成为秦国国君。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在灭六国称皇帝尊号后，追封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07年的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还有2008年7月6日，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是7月6号，公元前了247年的今天，秦庄襄王逝世。秦庄襄王，对，嬴政知道吧？就是秦始皇，他爸爸就是秦庄襄王。你说这人有什么可聊的吗？挺有意思，这人的名字就不一般，叫什么名字？叫异人呢、啊。后来改了个名字叫子楚。讲讲这人吧，这人确实值得一聊啊。不过那年头上说起来有点乱啊。这个我就跟你讲，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不是秦嘛，秦朝嘛，他之前不就是春秋战国嘛？咱得说战国这段，这时候确实很乱。当时呢，秦国已经是逐渐的，那真是木朽于林啊，脱颖而出啊。这个秦昭王的时候呢，就秦昭王啊，他立了一个太子，太子结果死了，死了之后就再立，就立自己第二个儿子，这是安国君，又立安国君作为太子。安国君儿子很多，20多个儿子，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异人。异人是干嘛呢？他在这些儿子里边呢，不是长也不是幼，中不尖，而且他妈妈总的来说这个身份比较低下，所以干脆就给派到赵国去做人质去了。

都城就是邯郸呢，这咱老乡是吧，就给派到赵国做人质。你说啥意思啊？当时就是这个各国之间啊，这个外交是有说法的。一般说了，王室的这个孩子到别的国家做人质什么意思呢？这是保证信誉啊。咱俩你看，我们家的人在你那儿，如果咱俩真的动手，我欺负你，你宰了他，对吧？这是一个信誉的保证。但实话实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信义可言啊？秦国尤其是所谓虎狼之国，从来他就不讲信义，别的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啊。所以呢，该打还打。这样一来呢，这个叫异人的这位在赵国的日子，他肯定不好过呀。而且他也不知道哪天谁打起来了，自己的小命就没了，是这么个角色。甚至时间长了，可能秦国人吧，他也忘了，生活费都不够，这日子过得苦得没法是吧？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我一说你就知道是谁，吕不韦。是个大商人啊，他呢认识了这个异人之后，哎，他就蹭一下子脑子里灵光闪现，等于说他造了一句成语叫奇货可居。他觉得异人就是个奇货，哎，这个我把它囤积起来，将来就说囤积居奇啊，这可以卖好价钱。再重复一遍啊，这位叫异人，这是王室对吧？理论上他有可能成为秦国的国王，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很边缘，而且呢等于说又给扔到赵国的邯郸做人质，随时可能被人宰了。你想，你都没有在秦国，你都没有接近秦国的宫廷斗争，你何谈当秦国的国王啊？所以当时呢，不管是这个国君就是秦昭王，还是他的儿子安国君，早把这小朋友忘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吕不韦觉得这位是奇货可居，吕不韦是商人，他是觉得运作好了，这个异人呢将来能成器。如果异人成了器，明说了吧，如果成了秦国的国王，对自己好处那肯定是大大的呀。那你说你找别人，他也得找得着啊。吕不韦只可能在邯郸，就是在赵国，只可能见到这一个人，就是异人。其他的你想，那在陕西那边呢，怎么可能和秦国其他的王室交好呢？不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赵国做人质的这位异人，这是唯一的吕不韦能够接触到的，觉得能经营，能够获取不可估量的利润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是吕不韦主动去拍访，去结交。吕不韦就拍胸脯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而这个异人呢就笑了，说你先光大你自己的吧，你光大我，你光大了你的然后再来找我。吕不韦就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呀。异人听了之后马上明白吕不韦的意思了，他就拉着吕不韦的手啊就深谈，都是聪明人哈，一点就透。这个时候呢，异人就明白吕不韦呢是大商人，有钱，而那个时候商人没有地位的。但是吕不韦说，哎，我的门庭要靠你，就是异人，你先做起来我才能做起来。那就明白了，就这意思啊，咱俩相互依靠，或者叫相互利用吧。甚至这个异人就表态说，这样啊，如果你的计划实现，就你把我周上位啊，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你共享，怎么着？双方就利益捆绑，就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公斗吗？那到这一步，吕不韦真的就打算做这个政治投机了，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点不点吧，咔嚓一分为二，一半就给了异人，你拿着做生活费。当然这个生活费不是让你吃吃喝喝的呀，你需要结交啊，就在邯郸呀结交宾客呀，诸侯啊，你要有所作为啊。而这个就是异人自己来搞。那么吕不韦干嘛去了？不陪你了，我拿着剩下一半钱，我的家财啊，我去咸阳，去秦国，去你们首都，我要去游说，要想办法。要干嘛呢？就是想让这位异人啊，想让他当秦国的国王吗？做国君吗？那你说这好做吗？想办法。这个吕不韦呢，到了咸阳，就到秦国的首都之后，就到处打探嘛，就了解情况嘛，拟定自己的计划。是这样，当时这个安国君呢，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安国君喜欢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不能生育，她没有儿子。哎，这怎么办呀？吕不韦就跟他讲说，你可没孩子呀，那你现在长得漂漂亮亮的好办，年老色衰的时候谁还搭理你啊？你得想办法有后啊，不但有后，你还得让他呀成为秦国的国王，这你的后半辈子就有依靠了。对呀，那我没孩子呀，没孩子找一个呀，我给你找一个，给你介绍一个。谁呀？那当异人嘛。就这样呢，华阳夫人就把异人收到自己名下。但是华阳夫人本身她是楚国人啊，反正华阳夫人就把异人给收了，收了做儿子嘛，做儿子。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改名字

叫子楚，这个艺人的名字就改了，叫子楚。而且艺人，你看他之前他母亲地位比较卑微哈，这回摇身一变，这个妈是就等于说比较有影响力的了。不久呢，这个子楚就被确定为安国君的继承人。你看，而且在公元前257年，就是这个子楚的爷爷，就是秦昭王50岁的时候，秦国真的是派兵攻伐邯郸，就打赵国。这个时候呢，作为人质的子楚，那应该被宰了呀。结果成功脱逃，吕不韦和子楚拿了重金，贿赂了邯郸的这个守城的官吏。子楚就跑到秦国的军队大营，然后顺利回国。这个秦昭王是公元前251年死的，太子就是安国君啊，继位做了秦王，而子楚被确定为太子，就下一个继承人。这前后也就6年的时间吧。你看，我们花了点时间讲，在吕不韦的帮助之下，这个异人呢，后来改名叫子楚啊，他终于成为了秦国的国君，就是那个庄襄王。不过好景不长，也就干了3年，人就死了，30多人就死了。这个事儿到现在又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了啊。我得把这话插在这儿，我先说这事儿啊。吕不韦有一个姿色非常美丽啊，一个小妾，因为是赵国人，这个小妾的名字人们都不知道，叫赵姬，就是那个歌舞姬那个姬啊，人们管她叫赵姬。子楚一见之后，哇呀，漂亮，喜欢，年轻嘛。就跟吕不韦说，把他给我吧，我想要啊。那吕不韦想了想说，给我家财万贯我全都破了，我还在乎一个女人吗？给。这样呢，这个赵姬就嫁给了子楚，在12个月以后说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取名叫郑，嬴政啊。秦国的王室姓嬴嘛，嬴姓嘛，所以就是嬴政。这个嬴政你知道是谁吧？就是秦始皇啊，后来就是秦始皇啊。所以到现在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说清楚啊，就说赵姬嫁给这个子楚啊，就是之前的异人，就嫁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怀孕了？说的再明白一点，嬴政他爹到底是谁？是这个子楚啊，还是吕不韦啊？这到现在有各种猜测。你说这事儿很严肃吗？当然很严肃，这涉及到这个庄襄王窝不窝囊、戴不戴绿帽子的问题啊，所以说是这么个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说嬴政他爸爸是谁，这真是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讲到庄襄王，这不是当了3年国王就死了吗？或者说死得很早，这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甚至这个《东周列国志》里面写到子楚之死，说是也是闪烁其词，反正也没说太清楚。一个是吕不韦确实给送个药，这个1个月之后这就死了。那么这什么药？这是往好里治，往坏里治呢？这个是不是春秋笔法呀？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在想，是不是吕不韦把庄襄王给毒死了，又害死了？那你说他怎么是他觉得奇货可居，又把自己这个奇货给完全给毁掉？对啊，这样的话呢，他的儿子也就是秦始皇啊，就是嬴政啊，才能上位，有这个说法吧。那就等于说那个叫赵姬的和这位吕不韦一直是藕断丝连，很多人是这么猜的。但还有一个不同的想法，说胡说八道，人家庄襄王并不窝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子楚并不白给呀，不傻呀。吕不韦一找他，他就知道，就双方可以合作。后来呢，吕不韦去这个咸阳做工作的时候，那么在邯郸，这个子楚或者叫异人，他也没闲着，结交了很多人，就打通各种脉络、各种人际关系啊。你说有用吗？当然有用。一个是自己的名声就出去了，在诸侯之中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刚才我们讲了，子楚的兄弟就是安国君的儿子有20多个，你说光靠华阳夫人的姿色就把这个，这是干儿子啊，就是这个子楚就立为了继承人，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子楚肯定还是有一套。而另一方面，就是子楚从邯郸逃到这个秦国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呢，就是赵姬母子在邯郸还待了6年，这期间子楚又娶了老婆，又生了孩子。可是他一继位呢，就马上把赵姬的那个儿子就是嬴政立为太子。这可以说明就是他没有怀疑过嬴政不是自己的儿子，恐怕得这么想吧。那你说怎么既然如此，当了3年的这个秦国的国君人就完了，这真不是吕不韦害他吗？这还真不知道。那你说这也有人说是绿帽子吗？也可能是埋汰他。包括嬴政的出身，在庄襄王死以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王室或者贵族吧，出于这个政治或者竞争的考量，可能抹黑他，这咱也不能排除。所以你要问我不好说，说不清，索性我不下判断。但是这点可以明确，就是吕不韦最后是死在嬴政手里的。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从奇货可居开始，吕不韦因为有钱嘛，就涉足政坛啊，也曾经呼风唤雨啊，但是到最后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这个令人

0: 感慨吧。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公元前200多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这一番折腾繁荣了我们今天的影视剧事业啊，很多影视剧写这个秦朝宫斗啊，都愿意把吕不韦啊、嬴政啊，把这一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来写，因为涉及到什么安国君那花阳夫人，涉及到赵姬啊，这段八卦桥段很多人觉得可资利用。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6日，1907年的7月6日，徐锡麟发动起义，刺杀恩铭。徐锡麟是什么人呢？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号称辛亥三杰之一。徐锡麟，恩铭呢，安徽巡抚。他们俩什么关系呢？既是敌人，又是师生。你说啊，这我来给你解释啊。先说徐锡麟，徐锡麟浙江人了。1873年12月生人，他们家绍兴人呢，名门望族啊，家大业大，衣食无忧，而且他能受到非常好的教育，所以用个今天的词儿讲，这叫什么？叫官二代啊，对吧？其实那是个乱世，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哎呀，修来的福气啊！但是徐锡麟对这些并不看重，他看重什么呢？他希望国富民强，因为家里有钱嘛。1903年吧，他曾经去过一趟日本，有钱吗？去参观叫大阪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看到什么呢？中国的文物被人家抢的，哎呀，在那个现场就是痛感列强欺我太甚啊！中华何以沦落至此啊？中国得振兴啊，得崛起啊！而且在这个大阪博览会上认识一些人，陶成章等人吧，这都是革命志士啊。当时正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吧，徐锡麟。你想他们家是名门望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个牢笼啊，小日子过得不错，国家到底怎么样，世界怎么样，这帮人给了他一些提醒和启示，他受到大家的影响啊，逐渐看清国内的形势，也认清了当时这个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啊，得推翻他呀，对他一次次寄予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国家一次次的丧失权益啊，这么下去是不行的，这就下决心投身革命事业，就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哎呀，这不容易啊，当年这就属于造反啊，抓住那就叫万剐凌迟灭九族啊。但是决心已定，为国为民要冒这个险。到了1905年呢，就办事儿嘛，去上海又遇到那个陶成章，还有谁呢？蔡元培。他这就加入了光复会，而且他是作为首批加入，很快成为光复会的领导人，甚至还有这个江湖贺号叫光汉子。还是在这一年吧，这些革命志士说这么着办个学校吧，那就在绍兴呢搞了一个什么学堂。这个学堂名字你一听，这是跟朝廷合作，对，我们要为清政府培养人才啊，打这个幌子。实际上这儿呢，这是个据点啊，闹革命呢。这个大通学堂它的课程设置哈，涉及到革命教育，涉及到军事训练，要传播革命的思想，培养革命的人才，这是培养清政府掘墓人的地方啊。当然这个慢呐、啊，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啊，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徐锡麟也着急，另外他有想法什么呢？那我深入虎穴，我打入清政府内部不就完了吗？这也快。徐锡麟呢受过教育，这人很聪明很练达，再加上表叔的推荐，所以安徽巡抚恩铭对他很重视，很喜欢这个年轻人，那就提拔啊，提携啊，重用啊，做到安徽巡警尹。那徐锡麟等于说进入清廷的这个官僚系统内部了，一方面确实好吃好喝啊，名利双收啊，但他追求的不是这个呀。另一方面呢，能够拿到对方的情报，为己方的一些革命行动甚至发动起义啊，这就积蓄力量。这说起来他心中也有这么一个坎儿吧，就是恩铭和他的关系，那应该叫做师生关系啊，人家提携你，重用你，信任你，有知遇之恩呐、啊。天地君亲师，中国人一讲，皇帝老师才排第三位，老师排第五位，对吧？天地君亲师嘛，恩铭做梦也想不到，这徐锡麟是要他的命的呀。所以从徐锡麟这讲呢，这确实也是个事儿吧。但是转念一想啊，你作为革命者，你是因为私恩就忘掉公义吗？那当然不行了，得大义为重啊。所以这就下定决心。到了1907年，注意啊，这就是1907年了。到2月份，他和谁呢？和秋瑾那位剑湖女侠相约要发动起义，就是在皖浙发动抗清的武装起义。但是很遗憾，他们

毕业名册，恩铭还得看呢，审呢，很满意啊，干得不错啊。然后你注意，徐锡麟双目直视恩铭，说什么呢？说报告，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一听就坐不住了，什么？谁？哪儿？徐锡麟说这儿，我。然后拔枪就射呀、啊，这徐锡麟等于把老师把这个领导干掉，因为他也算清政府当地重要的一个官员吧，这就宣布起事，带着自己革命同志攻这个当地的军械所啊，我激战4个小时，外援不到，起义失败，而且徐锡麟被俘，被残酷处死，说这个心肝都挖出来啊。这一年徐锡麟只有35岁。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6号。2008年7月6号，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什么叫福建土楼啊？这是世界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在2008年7月6号，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到福建土楼，这儿有个笑话，说谁呢？说当年美国的中情局啊，误以为福建土楼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核设施。那时间可能应该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当时就是通过卫星图片啊，美国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啊，在卫星图片上发现中国闽西崇山峻岭之间有几群类似于核反应堆或者是导弹发射井那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啊？而且这些东西他们又发现并无金属反应，不是金属的，哎，那是什么东西？总之吧，随后几年美国人每年向这个地方投入大量的心血和费用，说是卫星图片拍了上亿张，甚至是不是还派出这个半学者半间谍的这个人跑过来考察。后来大概是不是有导游跟他们讲啊，这个福建土楼就这个圆形建筑，20米高，直径能有50米，最著名的就是那个田螺坑啊，就福建啊，大型的客家土楼啊，那个中间是方的，四周四座是圆形的，高大坚固，像城堡一样巍峨屹立，几百年以来风吹雨打是没有办法动摇它的根基的。这个不是导弹，不是核武器，不是什么反应堆，是福建土楼。实际上呢，福建在中国唐代之前吧，被中原看作就是边陲了，它的西南部山区呢就是林深路窄，山海相逼，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儿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就是这个福建土楼啊，尤其是圆形的这种土楼啊、土堡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说到这儿，就说到一个学者，这个人叫黄汉民，这几十年了，一直在关注这个东西，他就在研究吧，说这个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创造的世上的奇迹呢？这个黄汉民就是清华的建筑系毕业的，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土楼的学者之一吧。他是多次提出过猜想，就说谁是土楼最初的建造者，就这个问题。在1981年春呢，一次做乡野考察的时候，他到闽南到漳州，偶然就看到了当时南靖县的那个花园楼，土楼啊，庞然大物啊，那个东西确实很神奇，非常高大，入口是唯一的，往往是厚重的大门嘛。这个土楼看似封闭吧，里边又只是普通人的住宅，这让人惊叹。这位黄汉民这学者吧，他考虑的就比较多，在大自然之中最常见的基本的图形圆，那有，在历史上呢也不缺乏就人们模仿圆形创造的物体，但是呢把民居搞成能够聚集上百人的这个圆形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为什么出现？为什么在福建在山区出现？他就听说翻过山再往西走还有更多的土楼，他就往闽西走。那你一看就明白，越来越多呀，沿着小溪错落有致的排列，就像有人在精心的规划。从外观上看呢很相似，高高的窗户，厚实的墙基，封闭的大门。这就调查吧，最后黄汉民就发现呢，闽西的土楼里居住的是1000多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客家人的后代。你翻史书，结合闽西当地的情况，这个客家土楼你可以做一个推测了，就当年呢从北方迁过来的客家人在闽西遇到了威胁，不仅是野兽和土著啊外族，到后来呢可能还有凶悍的山匪。那怎么办呢？就造这个圆形的土楼，这是客家人自我保护的最好家园。那么为什么只有福建小山区有这种独特的建筑？客家的这个圆楼啊，你看里面几百个

0: 房间一律大小相同，这种布局呢好像不可思议，因为客家人传承的中原的儒家文化呀，不会这么做吧。这个土楼们一楼二楼主要是厨房啊和谷仓，三层以上住人，全楼唯一至高无上的是在这个原楼中心的祖堂。那么这种设计其实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遗址里可以看到，因为在那个时候生存啊防御是第一需要，圆形似乎有利于集体团结吧。所以大概就猜测一下，从防御角度考虑吧，当年客家人从北方迁过来，环境很陌生，危机四伏，怎么凝聚大家的力量？最后呢就牺牲了什么老幼尊卑啊，传统的宗教礼法这套东西，选择呢在当时完全违反常规的居住方式，就大家是平等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共同进行抵御，保持整族人的安全。这是一个说法，或者说是一个猜测吧。还有疑点，因为呢客家人呢他迁过来之后，除了福建还有赣南还有粤西，在那儿呢他们也是聚堆的，就是聚族而居，但是呢没有搞圆形的土楼。那就是说圆形土楼出现可能又和闽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系。那再往前推，黄汉民又去闽西考察，最后发现呢闽西地区啊五凤楼方楼和圆楼之间呢有某种特殊关系，方楼出现比圆楼要早，而方楼可能是从五凤楼转变来的，这是客家人结合山区特点来造的。因为在危机四伏的福建山区啊，圆土楼防御性好，能够省地省木材，而且呢居住更多的人，这样才形成客家人躲避灾难的最好的家园。那么在客家人之前还有闽南人一说，是这样，你看在公元686年，当时唐朝啊是下决心平定蛮辽作乱，当时有一个叫陈元光的，就他是漳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任的州长官。在他之前呢，漳州是人烟罕至蛮荒之地啊。当时他带了大量的中原汉人过来，就在漳州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军队啊家属啊，他们和当地的土著结合形成了闽南人。他们最早创设就是圆形的山寨或者叫兵寨。那至于圆形土楼啊，最早的圆形土楼是1558年建成的，从那开始土楼开始大量的兴建。那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大概是明朝那个嘉靖年间，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圆形的土楼呢？那你看看这个时代有什么事儿吧。嘉靖年间是这个严嵩，奸臣严嵩当权，民不聊生。对于福建沿海民众来讲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倭寇。倭寇呢凶狠残暴，又勾结当地的盗贼啊兴风作浪。那么这个圆形的土楼和比如民众抗击倭寇有没有关系？就这么再往前推，继续查查当地的这个府志啊，它里面有这个兵防总论。这书里面就说呀，漳州地区在明朝嘉靖年间土楼从少向多发展，原因正是因为盗贼啊倭寇他们的袭扰。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等于把土楼这事儿算基本上算猜清楚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一家到2026年六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1: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新集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六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0: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
1: 中央网信办等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世界杯判罚，对手比利时队提出异议。
0: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同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六英寸、八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同光用了12年时间。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过2亿元。我们同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1: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

0: 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1: 我们深深感受到贺美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把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0: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1: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0: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京西智行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梅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2: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0: 来到雄安之后，梅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梅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梅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眼脑手设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2: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3: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4: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5: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4: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
6: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00-500万左右。
4: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

0: 啊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1: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0: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2: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0: 抢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3: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4: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5: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4: 从物流效率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6: 综合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4: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7: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4: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7: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 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年来，我省以片区化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9: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10: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还弄一技术专家，又少不练那儿了的专家跟踪服务。
1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9: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11: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4叶1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窄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9: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12: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倒伏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9: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13: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9: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下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下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3: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至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目前累计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行政村覆盖率85.6%。
4: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14: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4: 盲人保健按摩赛项参赛选手林玉叶。
15: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4: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6: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4: 赛场之外，一场百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 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三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三名，移动应用开发赛项第一名刘玉飞
17: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4: 互联网营销赛项第一名胡天成，
18: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4: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19: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3: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五个城市成员，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智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智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智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智经济发展成效。
4: 今年我省电力部门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补强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同时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推动煤电抽蓄机组共计389万千瓦并网，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3: 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4: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3: 结合暑期客流以避暑休闲、家庭出游为主的特点，河北机场集团统筹下辖各机场运力，有效连通省内外客源地与河北海滨、草原、古城、山水等特色文旅目的地的空中通道。其中，石家庄机场暑期预计执行客运航线超100条，通航城市80余个，新开加密19条航线，涵盖石家庄至满洲里、石家庄至海拉尔、佛山至石家庄至鄂尔多斯等航线。
4: 今年夏天，我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其中，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至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
3: 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多册，图片8000多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
4: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按照要求，符合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4: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

0: 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七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0: 为满足暑期避暑出游需求，各大航司加密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热门旅游城市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
0: 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5号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除非彻底解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8强。本场比赛后，凯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球。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争夺4强席位。
1: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代表美国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目前，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就此事提出上诉。
0: 北京时间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祸不单行，欧洲气温在飙升，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森林大火肆虐，针锋相对，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罗斯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玄机何在？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成为阿萨德垮台后首位到访的西方领导人。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7月5日，随着热浪侵袭，欧洲气氛再次回升，数百名消防员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奋力扑救森林大火。这波最新的山火已在这三个国家烧毁了超过17000公顷的土地。据预测，这些国家部分地区当天的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今年6月，欧洲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期间记录了数千起超额死亡病例。鉴于更多极端天气即将来临，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已表示担忧，并称一年一度的夏季野火季提前了一个月到来。在西班牙东北部布拉瓦海岸附近，一场大火在2天内烧毁了超过2200公顷土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气温升高以及火场范围内存在许多冒烟热点，灭火行动会变得复杂。在葡萄牙，紧急救援部门表示，他们已控制了一场野火的80%火势。这场火灾已摧毁了该国北部约13000公顷的森林和灌木丛。葡萄牙国家紧急与民防局高级官员何塞·科斯塔表示，这场始于周四的大火已蔓延35公里，共有1200名消防员参与了扑救工作。
1: 哎呦，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了，中国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你欧洲现在热，因为热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包括火灾、山火。其实美国现在山火也很厉害的，一下子几十处啊，触目惊心了。这就说到一个，今年确实是一个有点让大家觉得意外的问题，就是热。你看，首先是印度，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他们官方公布的和一些学术机构推演的那个数字完全不同的，不是个数量级，就是印度热死人。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气候环境吧，它其实它的热比我们早，这个是正常的啊。但是今年他们确实酷热，而且赶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吧，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能源也是问题。你没有能源，你想发电，这难度就很大呀。而且你说热，大家一般想到的开空调啊，这个真应了那句话了，就是中国古代那句话嘛，何不吃肉糜啊，晋惠帝小皇帝是吧，听说天下闹了饥荒，那老百姓怎么不吃肉啊，没有粮食吃可以吃肉粥吗？我们拿这事多次举例子，从他的认知讲，他这么想一点没错，皇帝嘛，那老百姓不这么想啊，哪儿喝肉粥去啊，对吧？你说开空调，哪有空调啊？这里边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很多国家空调的普及率没那么高，你比如印度，昨天我们讲它14亿人口一共才9000多万台空调啊。欧洲也是，空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当然欧洲和印度不一样，印度说到底穷呗，欧洲呢算是发达的经济体。那你说为什么不装空调，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现在我们说印度呢，这是一个问题吧，就空调普及率有限。另外印度本身人家也讲印度制造，也想大规模生产空调，还想利用欧洲这次这个酷热这个机会啊，去卖印度制造的空调去挣钱呢。但是问题来了，印度制造空调，就说空调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很复杂，它70%是对外有依赖，说到底依赖中国。比如压缩机，它如果从中国进口不到压缩机，它自己空调整机就做不出来，就卖不到欧洲去啊。这是印度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挺致命的问题，就是你有空调，你普及率高，你有电吗？你如果没有电，一个你发电能力就不足，燃料就不够，再就是你就是有一定的发电能力啊，你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你输电你做不到，大家都用空调，你跳电闸那也不是个事儿啊。印度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它空调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就说拿电扇来降温你也得有电呢。你像他们的首都新德里每天停电多少小时，那你靠空调啊电风扇降温这就很难了。这是印度啊。那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欧洲，欧洲今年热的也比较邪乎。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欧洲啊，欧洲高温酷热不是没有，但是持续时间呢往往不会很长。在2022年，现在26年没几年对吧，2022年当时说是中欧地区所谓的炎夏了，6月巴黎的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7月份大部分的时间气温是在28到35摄氏度，中旬有2天接近或者超过40度，但不过如此，2天呗。而德国法兰克福7月中下旬的热浪期间吧，最高突破35摄氏度，局部到40度，这是188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时段了。 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一般来讲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会有这么几天高温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年不是这样，从五月下旬开始，英国伦敦录得 35.1 摄氏度，这就破纪录了。法国西南呢，夏朗德省是 37.8 摄氏度，德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8摄氏度。到六月下旬第二波热浪的时候吧，就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观测都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了。英国就北部的英国局部气温也突破39摄氏度。那怎么会这样？这个要说解释也不难，一个是从宏观上背景上讲，全球气候变暖啊，厄尔尼诺现象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另外呢，这次有一个很直接的叫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啊，就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停滞，并且和附近低压形成一个稳定的欧米伽式的这个阻塞，把热空气封闭在一个区域内，阻止冷空气进入，导致温度持续的升高，引发极端热浪事件。那个欧米伽，你看这个字母嘛，跟帽子似的，就那意思。说到底一句话，今年和往年不同，今年热得早，而且热得邪乎，就这么简单。那人是活的呀，就刚才我们讲的，你要说印度它人均 GDP 是中国的1/5吧，它穷吧，那我们也算发展中国家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富裕国家，那它穷它没法装空调，它电也不够，这咱理解，欧洲应该可以吧，都是发达经济体啊。但它问题也来了，你看啊，一个它这个基础设施是比较老化的，发电输电这个能力其实相对是有限的，它也饱受能源短缺之苦。这事儿可以追到2022年，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跟乌克兰不打起来了吗？然后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各种制裁和抵制啊，那他们的天然气咱得戒了，北溪管线也被炸了，所以欧洲现在能源总的来说是短缺的。说到底还是个钱的问题，你多花几倍的价钱买美国的民主天然气买去吧。这不是美国我们讲对等关税有一个要求，就是欧洲花上7500亿啊，每年是2500亿，连买三年买美国天然气去，给你指了道了，走吧，花钱吧，舍不得就没气儿呗，这是能源上的短缺。这我还没说后面海峡被封锁呢啊，最近的消息说是要这个解封了，比之前是不是要好一点，但这事儿的影响真正落地可能夏天就过去了哈。总之能源就有问题。另外呢，你像法国为代表，法国70%是核电，这总没问题了吧，我们前两天讲了，因为太热，这河水温度都25摄氏度了，那你核电里边有一些实际上是部件吧，比如这个凝气器，就凝结水蒸气那个东西，它是用这个自然的这个流水河水来降温的，河水都25度了，降什么温呢？这降不了温了。另外呢，就算用这25度的河水所谓的降温，那你排出来的废水肯定高于25摄氏度对吧，你要排到河里去，河里生态就破坏了，这违法呀。所以法国甚至包括瑞士这个能源里面30%是核电，就开始关闭一些反应堆了，这不雪上加霜吗？这是这样一些问题。然后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空调，欧洲空调普及率总的来说很低，我印象中最高的是意大利能到50%吧，剩下的是20%、10%甚至几%。刚才我们讲了，一般说来夏天熬两天就过去了，可以不装空调。这里面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们的观念，装空调破坏环境嘛，这个当然我们再解释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装空调手续很繁杂，你买一台空调几千欧元吧，你说别扯，那中国空调没那么贵，这是欧洲啊。另外呢，安装费也得上千欧元，更要命的，你要装个空调吧，它有一整套繁杂的程序，因为是欧洲很多老建筑嘛，你不能打眼儿外边挂这个机箱啊。另外呢，好多房子是租的，你是自费装空调啊，那你得问问人房东干不干呢，另外周边邻居干不干呢，人家有保护环境的这心呐，你这么搞人家还投诉你呢。就是这一系列的因素最后导致它空调整个的覆盖率就普及率很低，往常能过今天过不去了，所以出现买空调装空调的这个热潮。我们前两天也讲了，中国的企业它就是拜全产业链之赐嘛，我不但能生产空调，我针对欧洲市场，我非常快的时间我调整我的设计，你不是不让打眼吗，我想办法不打眼不就完了吗，你不是安装空调那个费用人工高吗，咱不安装，便携式的你直接插上电就用行吧，这是中国企业干的事儿。所以咱就用网上那句话，活该中国企业挣钱啊，这欧洲人有些人总念叨跟中国贸易不平衡，是吧？欧洲逆差3600亿，还念叨这个呢，眼看着逆差又得高啊，买中国空调了。问题是你欧洲，我再三讲，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呀，就空调这么个玩意儿，比汽车总容易吧？ 你又是本土企业，你对欧洲本土的需求，咱们比中国人了解的更清楚、更迅捷吧？你怎么能让远在中国的企业拔了头筹，挣了这个钱？这说不过去的。你再给我提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这不笑话吗？但是现在据说欧洲人也在吵，特别一些政客呢，想抵制啊、狙击啊、阻止中国空调进入欧洲啊，破坏环境啊，又来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觉得下面我们有必要专门把这个空调破坏环境这个事儿聊聊哈。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之前表达过我的这个立场，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我记得有个学者叫

可见熊吧，多年前有篇文章里边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这个鲸鱼啊，鲸鱼在中国也好，在这个欧洲海滩搁浅了，那你说怎么办？那想各种办法抢救它呀，送回海洋啊，我们还能自我感动呢，对吧？但是你比如到非洲被非洲饥民给吃了，你骂他不环保啊，不保护动物，那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胃还保护不了呢，还饿死呢，那吃了不很正常吗？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你活老眉毛先过眼前，现在就是酷热这个天气，你尽可以骂全球气候变暖，你骂这个海平面上升啊，你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这个碳排放太多啊，你可以去骂，咱就说现在欧洲超额死人，咱就说这事儿怎么办，你因为骂这事儿你就不管吗？那你要管，最简单最直接的装空调，就像法国医疗系统一下订30,000台啊，咱先用着呀，要不然死人呢，这道理用多说吗？第二，我也讲过，可以学习学习中国，你中国14亿人口又是工业国，那你要说碳排放，我们为整个世界生产啊，那我排放多很正常，它不可能不排放，那你怎么办？你想别的办法对冲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你可以植树，你可以大量使用新能源，我们现在一半新能源可以吧，谁跟我比？你说人西班牙基本上全新能源了，然后全国电网大停电，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得把握个度吧。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在环保问题上加分，就可以对冲掉你排放这方面的减分，那全世界还是要承认中国总的来说是加分的，我们做的不错呀。那么第三，我们说回到欧洲，我也有点这个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多次和大家讲，我特别尊重主要是欧洲人了，那些环保先驱，就是很早就意识到环境问题，工业革命啊，排放啊，温室效应啊，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对人类未来的危害他们早就认识到了，而且身体力行去做，这我当然是尊重的了，那就是人类楷模呀。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拿这做个幌子开始谋些其他的东西，一己之私，你这么一搞这事儿就跑偏了，就变味儿了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讲了，欧洲有些人反对装空调，抵制中国空调，为什么呢？破坏环境啊。我真正想不通在哪儿呢，我就说我们家也有空调啊，我这空调其实就是夏天用，冬天它能吹暖风，但冬天我不用，我也没那个习惯，我也没那个需求，暖气到之前有几天冷，我多穿点不就完了吗？我也不开空调，对我来说这个空调，我们家的空调就是一季，就是夏天一季，而且跟你们坦白我不开车，你不觉得这样更环保吗？我的意思是说，欧洲人一年四季开车，而且他们那个车总的来说是烧油的，对吧，汽车是欧洲人发明的，德国法国还打官司呢，一般认为是德国人发明的，对吧，从那时候到现在欧洲都是在轮子上的，美国是上个世纪20年代人家就是轮子上的国家了，对吧，都开车，都烧油，都排碳，哎，你们怎么不说这不环保啊，你们怎么不把开车的事戒了呀，都别开车了，我再重复一遍，我这空调夏天开一劲儿，我没办法，我热吗，那我不开车，那我总的我的碳排放，我的生态足迹，那比你们是不是要好得多，节俭的多，优雅的多，那你学学我呀，别开车呀，天天开车，还有那么多的汽车品牌，就没觉得是破坏环境，这夏天太热开空调就是破坏环境，这个我是真想不通，你说别扯那个，那没有汽车呢，那人的通勤交通怎么解决，公用的呀，你坐地铁去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啊，这用我教吗，这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所以我确实想不通，那西方欧洲家庭甚至一家不止一台车，他没觉得破坏环境，搞一空调就破坏环境了，我真想不通，更何况今天的空调和20-30年前也不好同日而语，氟利昂确实是对臭氧层有影响，那在这个问题上想办法解决啊，汽车从烧油都可以改成充电的，那空调技术就不能发展不能进化吗，总可以解决问题啊，那这是我要说的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我再深挖一步，这说的就不简单的是排放啊、环境啊，或者空调啊、技术，不是这个了，是什么呢？是政治。最后你会挖到政治上，就欧洲的这个政治生态，绿党的兴起，对人们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对人们三观的影响。我们知道欧美选举制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它有很多党，大的小的有很多，但最终胜出的就俩党，共和党、民主党。其他的根本不可能有赢的可能，因为规则在那摆着呢，它是赢家通吃嘛。结果我们都知道，欧洲不是，欧洲比较细碎，和美国不一样。我们就说最终结果是什么？它这个选举到最后呢，你就是个大党，你很难压到。

那毕竟天塌下来高个顶着，执政的责任在你啊。那小党来说就是给你帮个忙，我不需要负执政责任的。他会出现这么一个怪异的局面，你说就你聪明，就你看出来了？当然不是，这个是欧洲人看的比我们清楚的多。但是呢，这个游戏规则一旦制定，要改变可是很难，因为大家达成一种平衡啊。你看到这个问题，你想改变它也是很难的。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说什么呢？就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加个引号说，也挺完善了。完善到什么程度呢？大事儿不用你们考虑，不用你们做主，你们就想小事儿就行了。真正涉及到国计民生那些大事儿，你比如有人站出来说，哎，咱改一下资本主义制度吧，你觉得可能吗？我甚至现在说个判断啊，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还能出版，那个时候很多国家政府就不喜欢他，他这一家子其实到处就流亡呗。今天你觉得马克思还能出现吗？你就说那个通贝里，瑞典那个环保公主，小孩子不好好上学，对，罢课，叫罢课，搞环保，哎呦，欧洲人都喜欢他呀，都推崇他呀，英雄一样。后来人家多多少少我觉得是长大了，做两件事，一个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是认为以色列做的不对，去抗议，向加沙区域人道主义物资。那他现在还像当年那么火爆吗？还是环保公主吗？那逐渐被边缘化了呗，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真正关键核心的问题你不用碰，你碰你就碰那些，那大家探讨的往往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难民或者移民问题啊、性少数的问题，你争去呗。你现在装不装空调，用不用中国空调，又开始争，你不觉得这彻底跑偏了吗？是不是都缺心眼吗？那我们只能问一句，这次这个酷热能不能让大家再清醒一点呢？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日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日，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日，芬兰总统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
1: 这我们只能说，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罗斯把它列作是核打击的目标。最近其实除了芬兰，还有这个立陶宛，只不过立陶宛呢，说议会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就是要不要解除核禁令。立陶宛没下定决心呢，还在商量呢。你看人家芬兰啊，已经下决心了。你要解除意味着什么？因为立陶宛也好，芬兰也好，他们肯定是没有核武器啊，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也不可能做出来。你解除核禁令，那就意味着外国能够在你们家里部署核武器。那你想，立陶宛也好，芬兰也好，芬兰、瑞典是在俄乌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加入北约的啊。那你说他们可能让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吗？不可能啊。他们如果说解除核禁令，只能说是允许西方国家点名吧，比如美国。另外呢，英法都有核武器，就这几家啊。中国他们也不可能考虑啊，对吧？而且我们趟什么浑水啊，就是他们只能是让这三家，让这三家核大国把核武器部署在自己的版图上，就是芬兰和立陶宛。如果这事儿达成了，那针对谁？肯定是针对俄罗斯啊，这还用说吗？那特别是立陶宛，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他当年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苏联解体之后分家啊，另过。另外芬兰呢，芬兰和俄罗斯1350公里的边界线，这说起来，当年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他公开的目标说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他不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和俄罗斯就接壤了吗？就兵临城下吗？但那边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了，尤其是芬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有1350公里边界线嘛，那北约还是和俄罗斯接壤了。一旦接壤，下一步俄罗斯受不了的什么呢？就是部署核武器啊。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在乌克兰有核武器，那针对俄罗斯意味是很浓的，俄罗斯面对这个威胁那很难受的。那同理啊，如果芬兰西方部署核武器针对俄罗斯，那难受是一样的呀。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对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挑战。那梅德韦杰夫就说了吗，你敢啊，你要这样做，你解除核禁令，那我就瞄着你啊，我核弹瞄着你啊。这个我们围观看，这叫什么，叫常规流程，就是下棋嘛，你走这一步他必然会走这一步。这个想必芬兰包括芬兰背后整个北约啊，西方也是意料到了，他不可能想不到，他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后果他不可能不考虑。但是即使如此还是下了这个决心，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个局面啊。那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多说两句吧。那说什么呢，说俄罗斯和芬兰这点恩怨，这点故事。芬兰是这样吧，芬兰人这是个民族吧，它是起源在今天俄罗斯境内那个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流域。2000年前吧，往西北走，两次移民潮到了如今的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后来12世纪，基督教传入芬兰。13世纪，瑞典对芬兰也是十字军东征，因为在芬兰有一部分地区是这个拒绝基督教，瑞典就来个东征，就逐渐就占领和统治整个芬兰地区吧。而且瑞典人挺横啊，排斥芬兰文化，把瑞典语定为这个官方语言。这种统治到最后啊，1809年，俄罗斯打败瑞典，拿到芬兰地区这个统治权，建立了一个芬兰大公国。这个大公当然是俄国的沙皇啊，但是相比瑞典统治时期呢，这个芬兰大公国自治权更多，除了外交军事以外吧，芬兰议会可以决定内部的大部分的事务。那逐渐的，芬兰语就恢复官方语言的地位。芬兰人呢，这算舒展啊，伸张哈、啊。你别看是这个沙俄统治芬兰，芬兰日子过得还行，就是你只要政策相对宽松，别太严苛，我这日子就还行。所以在俄罗斯统治芬兰这段时间，芬兰没有大规模的这反对，因为比瑞典那时候强啊。而且逐渐芬兰经济发展，它原来最早就是林业嘛，有树啊，逐渐的有工业，有矿业，有机械。但到19世纪末，俄罗斯逐渐开始转变政策，就是想把芬兰俄罗斯化，比如推广俄语，缩小这个芬兰语的使用范围，另外对芬兰议会的立法权有限制，这个立法范围是要由沙皇来定，就逐渐的收紧了。而且到了1901年呢，俄罗斯要求芬兰人是在俄军服役，过去可以到芬兰军队服役相对独立，现在不是。然后到1902年，50%芬兰人拒绝服役，那不行，收税吧，加税，这样芬兰要求独立的声音就越来越高。而且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叫做绍曼，刺杀了俄罗斯派来的总督。那按说俄罗斯帝国何其庞大，何其强大，芬兰怎么是对手啊？但是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首先是2月革命，沙皇俄国崩盘了，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啊。在之后10月革命啊，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建立了这个苏俄政权，后来就是苏联了啊。就在这个当口呢，芬兰抓住时机宣布独立。列宁是承认芬兰独立，除了他的这个世界革命啊、共产主义理想之外，当时苏俄后来苏联一开始啊，他自顾不暇嘛。那时候国内有内战，另外一次大战还没有结束，西方的协约国还武装干涉，所以顾不上啊。这样列宁是允许芬兰，其实还有波兰、乌克兰等等独立。其实他们在沙俄这个统治之下已经很久了，怎么有100年以上了？所以你记得这个普京，他讲话里面他埋怨列宁嘛，就是这个。1920年的时候，芬兰和苏俄签了塔尔图条约，划了两国边界。当时这个苏波战争进行了，那跟波兰打仗呢，那这边谈，芬兰呢就占了便宜。他那个边界呢，离圣彼得堡大概32公里，直接威胁圣彼得堡啊。另外，北边有个不动港，佩查莫，这芬兰也拿到手了。而且芬兰开放自己港口给英军，可以攻击俄国船只。那么当时新生的苏联，他很不安全吗？他当然有理由相信芬兰对自己会构成威胁啊。这就反映到萨林对芬兰的一系列政策。后来到1939年11月份，苏芬战争爆发，到1940年3月吧，双方签了和平协定，芬兰呢让了卡雷利亚这地峡那儿吧，而且赔了3亿美元。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拉着芬兰一起来吧，芬兰说行啊，我得把失去的我夺回来啊。但是二战苏联打赢了，纳粹覆灭啊，芬兰也算战败啊。二战之后，芬兰就割让北冰洋那个不动港佩查莫给到苏联，承诺不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组织。
所以有人愿意把芬兰看作是苏联事实上的一个附庸国。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很多人认为那人家芬兰叫什么叫中立，夹在东西方之间，人家中立，总之他不倒向西方。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芬兰呢就摆脱了之前条约的约束，1995年加入欧盟，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我们回到这则新闻，芬兰现在你看那立陶宛议会还吵呢，芬兰就已经把这事儿坐实了，解除核禁令。其实这个事儿啊，你从不同的这个视角能看到不同的逻辑啊。你比如芬兰它是一个中立国，那外国军队不能入驻啊，另外更谈不上部署核武器，谁部署也不行啊，中立嘛，这是人家芬兰自己的定位。瑞典一度也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中立国，它是被沙俄打败之后就开始战略收缩嘛，人家就谋个中立的位置，谋个自身的安全。现在形势变了，他们都加入北约了。你想啊，你一旦加入北约，你为什么加入啊？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首先是民众觉得自己不安全嘛，他也公投了，最后决定我们要谋安全。怎么安全？加入北约我就安全了。因为北约里边有一个集体防御的条款，就是你只要是北约的成员，当然前提啊，你加入北约的时候你可别一屁股官司啊。那你看乌克兰现在没法加入北约，按照北约的这个条款，这个门槛啊，你跟俄罗斯现在有领土的纠纷呢，你怎么加入啊？你一加入等于说我整个北约就得给你帮忙替你打仗去，那哪行啊？你不能有这些事儿，不能有这些麻烦毛病，你才能加入北约。那么芬兰瑞典是可以的，已经加入北约了。加入北约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本土遭到了，比如吧，就说俄罗斯的威胁，他打我了，那你们就得群殴他，就得给我帮忙，是这么说的。加入北约就图这个呀。但是你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既然大家承诺要帮你，那么你加入北约作为北约成员，你也有一些事儿要做呀，你有你的义务啊，你有你的责任。你比如说你得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吧，啊，光占便宜不吃亏，光索取不付出那不行啊。另外北约军队比如在你们国家部署，这咱可以商量商量行不行，甚至北约有核共享嘛，多个北约国家和美国是有核共享的，当然这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啊，是在冷战的时候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啊，军事阵营对抗嘛，美国和欧洲一众国家，你比如德国最典型了嘛，甚至土耳其也有嘛，就是我把核弹放到你们家咱核共享。那你现在芬兰瑞典你们是北约成员，瑞典放在一边不说，就芬兰和俄罗斯挨着嘛，接壤啊，1350公里边界线。如果啊芬兰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军队可以长期的就住在芬兰，履行你的责任义务啊。另外呢可以核共享，你比如美国也好，当然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咱就说即使是不睦啊，不要美国保护我的安全，不要美国的核共享，咱就说欧洲自己啊，自主防卫，战略自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和英国都有核武器，如果你强调欧盟呢，法国的核武器马克龙多次嚷嚷着啊提供啊，我可以提供。如果作为欧盟里边的一个主要的核国家，甚至是唯一的，就是法国把核武器部署到芬兰去，欧盟成员吗？这未必没有可能啊，当然这个确实还没有先例啊，这在将来未必不可能。而芬兰作为北约成员，就算美国不愿意跟俄罗斯对抗，特朗普不愿把核武部署到芬兰去，那么英国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又是欧洲国家，我们把核弹放到芬兰去可不可以？这个理论上没有太多障碍可以谈呢，都是北约成员嘛。所以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就觉得非常不爽了，那我的旁边我邻国他把核武器瞄着我，那我能自在吗？你说也不至于吧，因为现在有导弹嘛，从美国打到俄罗斯又怎么样是吧，你还在乎芬兰吗？当然还是要在乎的。一个啊，双方离得远的话就有预警的时间，就有拦截的时间，所以美俄之间虽然说双方都用核武瞄着对方，更多的是核威慑啊，毕竟双方离得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美国，美国在全球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它可以部署大量的就是远程的弹道导弹的预警雷达，可以及时发现针对自己本土的这个攻击，而且它在全球很多基地就可以进行几轮拦截。俄罗斯现在没有太多的海外基地了，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俄罗斯还离得远，就算是从北极上空打过来那还有预警时间，可是在邻国如果有这玩意儿，你预警时间会缩短呢，甚至你就没有拦截的机会啊，这个威胁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呢如果两国离得比较远，就算导弹带着核弹头
就算发射上去，你可能要经历。

0: 其他国家领空啊，现在有个法律问题呢。可现在邻国挨着，这什么时候扑哧给你一刀，那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觉察去反制，这不就很麻烦吗？所以现在能做的是，你胆敢部署核武器，你解除核禁令了，那就意味着你核弹瞄着我呢，那我得瞄着你啊。你要是中立国，你没有核武器，我可以视你为无物，你有，那我就得盯着你。这是俄罗斯目前的状况。那不管怎么说吧，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显然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就是北约扩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当然理论上他们对俄罗斯的威胁倒不如在乌克兰这儿大。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你像乌克兰什么国家，又是欧洲的粮仓，苏联时代我们多次讲传统的军工产业，大飞机也好，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的。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甚至在未来呢走到一起，它传统的军工产业也许还能恢复凤凰涅槃嘛。如果反目成仇，乌克兰加入北约，双方就是一个敌对的关系，那俄罗斯要考虑将来的什么复兴啊发展啊，难度就非常之大了。可是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儿动手，那边芬兰已经加入北约，如果再有北约的驻军甚至核武的部署的话，俄罗斯当然很不舒服，他能做的也就是用核武瞄准。那因为对方不动手，你这儿也只能整个带弹，你也谈不上先动手，那这根刺儿可就一直在了。这就是我们说2022年以前原有的那个欧洲的格局依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准备的福利来了。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装，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不同的韵味。经典款是万能百搭款，适合所有想要第一次买香奈儿不出错的女生，白天约会上班通勤都能驾驭。馥郁版是进阶浓香款，层次比经典版深邃得多，适合喜欢浓郁深沉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你。黑色款是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独特木质东方香调将少女的温柔与成熟女性的沉稳完美相融，藏着独立女性的优雅态度。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一瓶不到280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台。

0: 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十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变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观其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5日，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访问叙利亚，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等问题。叙利亚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双方将聚焦地区和国际发展，深化跨领域合作等议题，以推动两国的政治对话进程。预计一个由法国投资者和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将陪同马克龙出访，可能扩大经济合作。法国总统府暂未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有媒体指出，若此访成行，马克龙将成为2024年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首位访问叙利亚的西方领导人。
1: 这是叙利亚方面放话说马克龙要来访问了啊！如果这是真的成行了，那就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到访叙利亚的领导人。因为叙利亚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家是乱的，是四分五裂的，你比如说戈兰高地那在人家以色列手里呢，而且这回你很难指望他再松手，就让人家控制了。另外什么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都有利益啊，该维护都维护啊，那这里边有合作就会有对抗。那么现在登堂入室的就是大马士革这个政府是谁呢？是当年那个沙漠解放组织，这个被某些人看作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啊，人家登堂入室，现在首领是沙拉，已经穿西服了啊。那如果马克龙去，那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到访叙利亚的。那从叙利亚，从现在这个沙拉这个政权来讲，当然希望这事儿能成真，这也表明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某种认可啊，这是某种接触嘛。但是法国官方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证实或者证伪，没有。那你说那去的可能性大不大呢？那我们猜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法国叙利亚有某种特殊关系，这关系待会儿我们就解释啊。另外从马克龙来讲，我们知道法国现在它是一个半总统制，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是从谁开始的？从戴高乐。那么戴高乐在二战的时候搞自由法国嘛，到二战结束之后他在政坛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后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实在是玩不转了，又请他出山，他当然提条件了，那你要让我出山做总统，那我这个总统得有实权呐，我帮你们解决问题，擦屁股嘛，那得解决问题，你别让我就做个背锅侠，那不行，得有实权，所以最后宪法就改，那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寿终正寝了嘛，成了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是总统，所以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国，它半总统制。说到底，那总统有实权，更多的还涉及到外交这一块，你内政这块是总理啊。而且马克龙其实时日无多，他这个总统任期也快到了啊，在国内没什么建树，很难有建树。在欧洲人比较感兴趣或者关注的领域，他也很难做出什么来，比如俄乌战争，比如欧洲的这个振兴，那这些东西马克龙也喊过好多话，说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说你做点事儿，最后历史上有一笔，因为你法国或者说欧洲振兴了啊，复兴了都行，他做不到嘛。那在外交上有点建树就是多跑跑嘛，所以马克龙也有这个需要。那这次如果马克龙真的去叙利亚，那无外乎就两国关系看能不能更上层楼，是吧？两国在经贸等等领域有合作，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吧。但最终行不行，成行的可能性个人以为不小，那成果可不可以很多，很难说，很多没法乐观。这我们就说到法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以前我们曾经聊过法国和布基纳法索的关系和黎巴嫩的关系，对吧？那现在我们再讲它和叙利亚关系差不多，因为法国当年是个宗主国嘛。那叙利亚很早就有了文明啊，那我们就不说那么远了。1516年开始吧，当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啊，你看他在1453年就攻下君士坦丁堡， 那我们知道他最后逼的西方大航海寻找到东方的航路嘛，在1516年开始吧，奥斯曼帝国他当时军队实力很强，也装备火枪了嘛，打败了马穆鲁克王朝，那于是奥斯曼就统治了叙利亚。到一战爆发的时候吧，奥斯曼帝国这时候麻烦了，一个站错队了，另外呢国家衰落成了战败国。然后两件事，一件事呢，叙利亚成为法国的控制区，另外呢法国还把叙利亚的一部分地盘啊给到了土耳其，有这事儿。那确切点说呢，就是一战结束以后巴黎和会对吧，那其实西方列强在分赃，同时在1919年吧，叙利亚第一次国民大会是在大马士革就开了，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前的好多东西我们不认呢，包括那个贝尔福宣言，英国不是想帮犹太人复国吗，这我们都不认。到1920年啊，叙利亚搞第二次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国王叫费萨尔。那我们看西方列强的态度，西方列强咱现在说的主要就是英国和法国，因为美国当时也算搞孤立主义吧，就是威尔逊提出那个14点和平建议啊，搞国联，后来美国也没参与啊，所以美国有他的孤立主义不论啊。那英法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虽然国力被削弱吧，但是还说了算，国联也是他们俩说了算，所以英法对中东的利益他们俩就做了一个分赃分割。说到底叙利亚黎巴嫩是法国叫委任统治，然后法军就向那个费萨尔，就叙利亚那国王，就发最后通牒啊，给你个限期啊，无条件的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然后法军就去了，就杀奔大马士革呀，当然遭到了叙利亚军民的阻止，双方爆发激战，这边打不过，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废了这个国王国的托管之地，你叫委任统治叫什么的吧，反正占了。然后你注意啊，大家不服气，一套办法的，当局就把叙利亚黎巴嫩分成几个各自为政的独立区域，然后镇压当地的爱国者，强迫叙利亚人去凹币吧，这是当年法国人对叙利亚也包括对黎巴嫩干的事儿。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包括全国性的大起义，那为了缓和矛盾吧，法国统治者就开始这个玩弄一些伎俩，比如承认叙利亚独立啊，搞宪法啊，什么建立自治政府啊。大家知道有一个时间节点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啊。在战争爆发前，就是1936年，法国这个托管其实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他嚷嚷什么呢，要打仗了，那怎么办，就利用这个战争可能要爆发的这个紧张局势啊，又把叙利亚宪法废了，还是军事统治。那我们知道法国很快打不过纳粹，他投降了，德国等于说就开始统治法国，搞了维希政权对吧，最重要的那个工业区海岸线那是德国人，纳粹直接管。那请问这个叙利亚黎巴嫩怎么办啊，德国直接控制。那后来呢，就是英军和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他们的军队打进叙利亚黎巴嫩，赶走德国人，法军总司令宣布叙利亚独立，有个这事儿。到二战结束吧，英法军队全面撤出叙利亚，叙利亚呢是把1946年4月17号那天吧，那是真正独立的日子啊，也是国庆，大概这么个进程吧。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还是要讲，就是我们讲法国这个控制叙利亚那个当口，一战结束那个当口呢，有一个地儿叫亚历山大勒塔省，土耳其呢管它叫做哈塔伊省，这个地儿是土耳其叙利亚有争议的，这儿呢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呢各占40%，又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土耳其方面呢拒绝承认这是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不接受。其实法国的委任统治一般说来到1936年不就结束吗，担心土耳其和纳粹德国有一腿加入中心国对法国英国不利啊，所以法国当时就暂缓叙利亚独立。另外呢，和土耳其在这个双方有争议的这个亚历山大勒塔省在这搞了场所谓公投，就是看看是留在叙利亚还是到土耳其。这个事挑明了说法国为了可能到来的二战啊，就他布局嘛，担心二战爆发土耳其倒向德国，就得给点好处，收买啊，慷人家叙利亚之慨，把叙利亚土耳其有争议的这个地儿明着是搞公投，实际上土耳其做工作去吧。那土耳其做工作吧，一个是派的军队，土耳其派军队去维持公投，另外呢搞了数万土耳其民众进入

0: 入这个省吧，注册做选民投票，就把这地儿弄到手。这个事儿其实咱用现代汉语讲，就是法国担心未来的战争，就二战爆发呢，土耳其倒向纳粹德国，所以给点好处吧，出卖叙利亚的利益啊，这地儿就给到了土耳其。由此叙利亚西北海岸被土耳其给封住了。所以叙利亚呢，你看黎巴嫩没了，原来那是一块儿，也是法国人托管嘛，单搞一个黎巴嫩，现在呢海岸线几乎又没了，这法国人扛他人之铠啊，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叙利亚不承认这公投结果，认为这个省呢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至于土耳其呢，这公投成功了，这个省拿到手马上土耳其化，就导致原住地的这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被迫大量迁入叙利亚，所以呢叙土两国有领土争端，就是这个省。至于后来你看那个库尔德人，他不有一个库尔德工人党吗，那也是个分离势力啊，这是土耳其境内心腹大患，那叙利亚当然可以利用这个了，那就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军事物资，提供支持，实在不行你到叙利亚来躲避土耳其打击，两国关系就更加的势同水火。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土耳其叙利亚关系有所缓和吧，叙利亚开始放弃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到了后来这个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后，土耳其叙利亚关系就开始好转吧，有人讲叫蜜月期啊，还搞了自贸旅游免签。但是后来叙利亚内战危机爆发，土耳其判断巴沙尔政府撑不住，所以他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就公开表示反对巴沙尔政府，而且呢站到西方这一边，开始极限施压。土耳其是制裁叙利亚最严厉的国家，而且支持叙利亚反对派。那目前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那叫什么沙漠解放组织背后就有土耳其人的影子。说到这儿，你看法国、土耳其、叙利亚这点事儿，或者说叙利亚、土耳其这点矛盾背后还有法国人呢。我们也讲过法国人对自己曾经的这个殖民地啊、托管地啊，他有某种特殊的情愫吧，我们加个引号，特殊的情节，他总是想控制的，对布基纳法索呀，对萨克勒地区诸国呀，对黎巴嫩啊，他都有这种情绪，对叙利亚也一样。巴沙尔政权那个时候，特别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呢，法国是站出来坚决反对巴沙尔政权，赶快下台。那现在他下台了，作为他的对立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这土耳其恐怕还得认同吧，至少和自己闹翻之前，你总得表达一个基本支持的态度，这也是西方共同的一个态度吧。就我们分析这么多，那最后的结论啊，马克龙出访叙利亚这事儿，应该说能成，可能性很大，但是你说达成成果，这有什么像样的成果，这个很难。一方面叙利亚本身我们讲它四分五裂，这个沙漠解放组织沙拉能控制的地盘就有限，另外法国的实力在哪里，有实力拿实力说话，没有那就剩下表演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宦官于朝恩恃宠而骄，一心弄权，是无比的猖狂。元载和代宗李煜设下计谋，将之绞杀，使其灭亡。可孰料于朝恩这儿刚死，戴宗又面临着宰相专权，因为这个元载他是更为嚣张，所以说元载他这个命也将不长。
5: 唐代宗想要重用元载坐享安宁，却再次失望。参与并目睹太监于朝恩之死的宰相元载，明知贪赃专权的下场，为何还要变本加厉做出同样的行为？为整治纷乱不堪的朝堂，戴宗挑选了哪位清廉宰相主持朝政？这次他能否如愿？
4: 元在这非常清楚这个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有了前车之鉴，你自己得知道收敛点啊。不去，他竟然是顺着于朝恩这条路啊，他跑远了。有关于他的所作所为，种种的不法的行径，猖狂的所为，昨天节目当中都给您说到了。那么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呢，他当然是知道。可元载这儿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除掉于朝恩的功劳，所以戴宗这儿有点于心不忍，不舍得除掉元载。大历5年的年底，戴宗皇帝找了一个机会，单独的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就希望他呀能够有所收敛，迷途知返，不要重蹈于朝恩的覆辙。当着戴宗的面呢，元载这儿也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一再表示我要反省自己，我得改。 可是扭过头去，他把戴宗苦口婆心的劝告就当成耳旁风了，依旧是我行我素，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但是我不改。又通过了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戴宗这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没想到你和那个于朝恩，你们两个是一路货色呀。这时候的戴宗呢，就开始考虑要收回袁在手中的权柄。戴宗也很清楚，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因为袁在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像那个宰相王进、京兆尹杜季、吏部侍郎徐浩，都是袁在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的公卿大臣，也是为袁在马首是瞻。要从当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自己、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袁在的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历六年的八月，戴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他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在一个地方官的身上，名叫李七云。七呀、啊、就是七夕的七，两栖动物的七。那个云呢，竹字头一个平均的均。当时李七云担任的是浙江观察使。说到这个李七云呢，您在读唐诗的时候可能会读过他的七言绝句《投宋大夫》：十处投人九处为，家乡万里又空归，严霜昨夜侵入骨，谁念高堂未寿衣。这也算是一首比较有名的唐诗了。那么那时候呢，李七云还在浙江呢。戴宗为了避免袁在等人的阻挠，他索性就绕开了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七云回朝担任御史大夫。戴宗暗地里边就交给李七云任务了，你去寻找袁在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你就发起弹劾。于是过了没多久，大历八年，就是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李七云这儿不负戴宗所望，果然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着的。如果有朋友您是今天才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昨儿个您没听着，您可以翻找一下昨天的节目，您看看这个徐浩是怎么上来的。这个徐浩啊，有一小舅子，他的小舅子姓后墨臣。有朋友说姓氏还有仨字的呢，哎，确实少见，但是有。这后墨臣就是中国古代极为少见的三字复姓。这个姓氏呢，起源于北魏的少数民族。北魏那时候有一个鲜卑族的游牧部落，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后墨臣，然后这个部落里边的人呢，就以后墨臣为姓。那咱们就以后墨臣代指徐浩这个小舅子啊。他的小舅子原任美元的县尉，徐浩想把他给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季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后墨臣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当中表现特别优异，成绩特别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庸出面，把这个后墨臣调到长安这儿担任县尉。本来按照规定，长安的县尉你赴任之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这个后墨臣一到御史台呀，李七云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扣下了。李七云上任以来一直是拿着放大镜睁大眼睛寻找袁在一党的毛病，现如今你后墨臣自己撞上枪口了，李七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的一调查呀，后墨臣伪造政绩的这个行迹就败露了。李七云当即发动弹劾，把这个奏章递到了戴宗手上。戴宗表面上呢，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他让礼部侍郎于绍负责审理此案。可是我们说这个于绍啊，他也是袁在的党羽，这哥们傻了吧唧的，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戴宗利用后墨臣的案子在引蛇出洞呢。于是他这儿啊，傻乎乎的替后墨臣这辩解，说对，此人是政绩造假，但是呢，他政绩造假的时间呢，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那既然有过一次大赦天下，是吧？罪在赦前，自然不应该受到处罚了嘛。戴宗一听，勃然大怒：“好你个于绍啊，这么牵强的借口你都能想得出来？也好，我也瞧出来了，你们是一波的，一伙的，是吧？连你一块端了吧。”就在这年五月，戴宗是果断下诏，把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庸贬为歙州刺史。你是吏部负责选拔干部的，你受了徐浩的委托干出这种事儿，你滚到歙州去。杜季贬为杭州刺史，于绍贬为贵州长史。就这么三板斧下去， 把元在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都给逐出朝廷了。朝臣们也马上闻到了气息啊，哦，皇帝要收拾元在了。元在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终于好转了。这只是戴宗收拾元在的第一步而已，他真正想要的是元在的命。大历九年，当时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有关于这个叛乱后边会详细给您说啊，在这儿咱们先暂提一笔。戴宗当时是忙于评判，无暇顾及朝廷内部的斗争，一直等到大历十二年，河北那边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了，戴宗这儿终于是腾出手来了，他这一门心思的收拾这个元在。你不是猖狂吗？你不是宰相专权吗？你不是贪赃枉法吗？现在行了，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你的报应就是朕。话说这些年来呀，元在王进一党不仅是没有因为之前的后母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轱辘越远了。就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的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全都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您看，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元在的妻子王氏，以及这个元在和王氏生的儿子元伯和、元仲武，还有王进的弟弟、王进的妹妹，还有出入他们两家的尼姑，是征纳

0: 贿赂，谁想当官，谁想升官，找他们去吧。你去了不能空着手，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
1: 相爷，小人有8000民钱，孝敬相爷。想做一个6品司监，
2: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3: 是了。
0: 那对于戴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戴宗呢，一贯也是小心谨慎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袁在的耳目，所以戴宗啊，从来没有跟左右提起要诛除袁在的计划。满朝文武当中，他也唯独只能跟自个儿的舅舅，当时担任左武卫大将军的吴凑去商量一下。就在这年3月末的一天，袁在和王进此二人在夜晚设坛，这个坛不是谈话的坛，而是天坛的坛。你说你俩人也不是诸葛亮，你俩人设坛，这是要借东风吗？
4: 道场庄严，法令如山，守坛将士不许擅离方位，违令者斩。
0: 此二人呢，请了一帮道士登坛做法，做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就有人向戴宗密报，说袁在和王进夜里边在谁的宅邸里边摆下香案，又设坛请来道士做法，此二人图谋不轨。列位，这种事在古代啊是被列为大忌的。那么谁去打的小报告呢？史书里边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您稍微的一推测就能想到，这肯定是戴宗安插在袁在身边的钉子。他俩人啊，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戴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那儿办公的袁在和王进，随后又把袁在的儿子袁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都给逮捕了，让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了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表面上看呢，审理案子的就是刘晏和李涵，而实际上问断皆出于晋中，就是说调查的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戴宗皇帝钦定的。这件案子背后的主审官就是戴宗李煜本人呐。那你说这袁在和王进还有个好吗？天子都亲自上阵了，袁在和王进你就是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楚了。就算你俩是清官，也能找到问题把你给办了，更何况你俩人本来就是劣迹斑斑呢。所以这审理起来就简单多了，开审没多久，袁在和王进就认罪伏法了。可但是，但可是，戴宗的目标绝对不是袁在、王进此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此二人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这些党羽们也一并一网打尽。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啊，他跟袁在有牵连。戴宗一声令下，把这个董秀乱棍打死。有朋友说，等会儿为什么不经过司法机关呢？列位，这是宦官，就是后宫里边的事儿，戴宗是可以做主的。此外，朝堂之上的吏部侍郎杨炎、建议大夫韩回、起居舍人韩慧，有这么十几个元党成员，也都先后被捕了。直到一切查得水落石出，戴宗才下令把袁在赐死于狱中。古代封建社会，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这个赐死制度啊，你别看是让这个人死，但是啊，你还得谢恩呢。而且呢，从明面上看来，这真的是天子对于身份特殊的人呢给予的一种优待。被赐死之人一般就是贵族、大臣，或者是皇帝的嫔妃吧，等等。那么赐死的方式呢，有的时候让你喝毒酒，有的时候啊给你一把剑，你抹脖子，还有赐你3尺白绫，你上吊自杀。有的你像后宫里边宫女什么的，直接呀给你根绳子，你自个儿勒死也好，上吊也罢，都行。说来说去都是给你们的恩典，因为给你留全尸了，不是开刀问斩呢，不是凌迟处死啊，给你们留了体面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死的时候给你留下人格尊严了。那么赐死的地方呢，有的是在这些大臣的家里，而这个大臣如果在监狱当中，皇帝下令赐死，你在牢里边自己就死就行了。其实您仔细琢磨琢磨啊，这个君王赐死啊，适用范围那么广，完全是帝王的个人意志所决定，他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但是呢，又从某种意义上来

0: 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或者说这是一种恩罚。很多官员既然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被赐死，这是一个好下场了。而回过头去，我们再来看袁在为什么必须死呢？说明面上的原因，贪赃枉法什么的，那还都在其次。宰相专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您仔细的分析这个史料啊，您就发现了啊。您看，当时戴宗呢，在立储问题上是引起过风波的。他宠爱的妃子独孤氏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韩王。这个韩王啊，因为备受宠溺，所以他就导致了太子的地位不稳固了。朝中大臣呢，因此是分为两派，而袁在正是力挺太子那波人当中权力最大的。当时朝臣当中这两派呀，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相持不下。后来呢，那个独孤氏在大理十年去世了，他的去世呢，导致韩王失去了靠山，太子也就是后来那个唐德宗啊，他的地位就稳固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老郭你说乱了吧，袁在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地位稳固了，那袁在这功劳很大呀，那他怎么还死了呢？就是因为当时局势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袁在集团对太子的支持啊，就有可能转变成对于戴宗皇权的威胁。在唐朝历史上，皇太子权力过大，导致这个太子吞噬老爹的情况，这是有前车之鉴的，而且不止一回呀。而这个戴宗皇帝如果直接削弱太子，那是动摇国本，那怎么办呢？把袁在集团给他拿下呀。所以说戴宗李煜在办这件事的时候，那可真是办绝了，之前从没体现过的心狠手辣的一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么有关于袁在的死呢，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啊，袁在在接到赐死令以后，他非常绝望地跟玉立就说，说您快点让我死吧。结果这个玉立呢，他恨得慌啊，说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死之前呢，您得受点委屈，如果您这滋哇乱叫啊，有失体统，您就丧失尊严了。于是这个玉立呢，脱下袜子塞到袁在的嘴里边，一刀下去把这个袁在给杀了。这是什么呢？士可杀，而且杀的时候又受侮辱了。还有一种说法呀，既然是皇帝赐死，那么人家死的就很体面了，不管是毒酒一杯还是三尺白绫，人家是自杀的，没有说人头落地。此外更有一种说法呢，说戴宗皇帝呀，把这个袁在施以极刑了，就是把他剐了，这是野史当中记载的啊，这就不足为信了。不管怎么说，袁在这儿死了。袁在死后，他的妻子王氏，他的儿子袁伯和、袁伯武、袁继能也在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这一抄家呀，好家伙，800担的胡椒抄出来了。唐朝的一担折合到现在是53公斤，也就是106斤。800担是多少呢？有好几十吨的胡椒。总而言之吧，袁在生前那是贪赃无数。
1: 袁在，你这一生横征暴敛，贪了这么多。
2: 我找一个白丁当宰相，满朝文武称颂，我没有白活。
0: 袁在他们家呢，但凡是男的全都斩首，女的呢你要入宫为奴。但是他妻子王氏还是很有气节的，不愿意遭这个罪，人家就自杀了。再来说那个王进，王进也被下令赐死，但是主审官刘晏就替他求情，说王进这只是从犯，应该是网开一面。于是戴宗呢留了他一条性命，把他贬为了阔州刺史。戴宗本来想把那个杨炎呢、韩回呀、也全给诛杀了，所幸他的舅舅吴凑一直力荐，这才是死罪免去，改为贬谪。幸亏吴凑有这么一荐啊，否则杨炎呢不可能在几年以后东山再起，在德宗朝廷上当上宰相之职，并且创立了那个著名的两税法。当然那都是后话了啊。既然提到后话，我们必须也得说呀，德宗上位以后，他回想前尘往事，想当年那个袁在对我有拥立之功啊，这个德宗皇帝啊给袁在还平反了，咱们暂且不表。且说诛杀袁在的次

我自己啊，就是贪图享受，我从来没想夺你们老李家天下啊。我眼中只有什么美酒、美女、大宅子、大别墅这些，我对江山没有奢念。所以说，郭子仪晚年呢是纵情享乐。杨婉上任这一天，恰好赶上郭子仪在大宴宾朋呢，府上一派笙歌宴舞。一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撤了1/5的乐队和歌姬。而当时那个京兆尹呢，叫黎干。黎干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一听说什么杨婉上任了，他当宰相了，赶紧把这个仪仗队大力裁减，只留下了10名骑兵，这就够了。御史中丞崔宽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呀，但是一听说杨婉当宰相了，赶紧吧，忍痛把这个豪宅拆的拆，毁的毁，弄得没那么高调了。总而言之，没人希望自己被天子、被朝廷视为原在第二。杨婉上任以后，戴宗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呢，谁都瞧出来了，整个朝廷被原在一党搞的是乌烟瘴气。戴宗相信，以杨婉之德，以杨婉之才，如果假以时日，他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但是戴宗这再一次失望了。有朋友说怎地呢？难道杨婉也贪污受贿了，也开始弄权舞弊了？那倒没有，杨婉死了。哎呀，这老天爷呀，只给了杨婉3个月的时间。杨婉这从上任到死，一共是10来天吧，什么都来不及做呢。正在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婉，他突然患了重病，短短几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闻听到这个消息，戴宗李煜是悲痛欲绝呀，对着群臣大声哀叹说，天不欲朕治太平，何夺朕杨婉之素。确实啊，戴宗这儿有理由质问苍天呢，这十几年这个日子过得忒不顺了，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是内忧外患，大唐天下几乎就没有安宁日子。而在所有的乱象当中，最让戴宗焦头烂额，让他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的藩镇之乱，戴宗李煜呀，真的是特别无奈，特别无力，特别有挫败感。永泰元年，剑南骁将崔干发动兵变，逼杀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义，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朝廷出兵讨伐，竟然打不过崔干，无奈之下呀，只能是安抚，还给人改一名字，不要叫崔干了，你谁也别干了啊，你叫崔宁，咱们安安宁宁的。这就是息事宁人呢。大历2年，桐华节度使周志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着要踏破长安城，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呢，周志光又被自个儿的部将所杀。然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以收复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200里以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老百姓且不说多遭殃，就连当地的官吏呀，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历3年，幽州兵马使朱锡才杀了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就是相当于我是这儿的代理，我是候补的节度使，朝廷出兵去讨伐吧，结果呀还是打不过，只好是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你能耐，你不是代理了，你就当这儿的节度使吧，这已经不是纵容了，这是丢人败兴啊。大历7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把节度使朱锡才给杀了，然后声称我们这儿有一节度副使，你们朝廷赶紧把他任命为节度使吧。朝廷这儿也麻木了，爱谁谁，行，你们拥立那个，他就是节度使了。这成了什么了呀？成了打地鼠了。而且这个地鼠啊特别猖狂，嘚儿冒出来了，你拿锤子梆梆还凿不下去。后来就认了，说大哥行，你就这么着吧啊，我就假装看不见你。结果那块嘚儿又出来地鼠。你说这还怎么玩？戴宗在位的这十几年当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呢、骚乱呢，可谓是不胜枚举，远不止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换言之吧，大唐帝国自从安史之乱以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带的种种恶劣风气，就跟瘟疫似的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当中，士族杀了部将的，部将

0: 杀了主帅的，主帅杀了藩镇节度使的，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那简直就是遍地的骄兵悍将。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上的稳定，一般时候吧，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的姑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我还得使劲忍。代宗当然不想这样，但是他也没辙呀。而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觉到无奈的，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那么这个田承嗣之乱怎么爆发的呢？他为什么让代宗这么无奈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嘞，咱们一会儿见。
2: 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是您的个性名片。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没有复杂规则，不用凑单满减，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氛围感居家香薰，现在全部超底价拿下，力度空前，错过这次起码要再等一整年。今天大牌香水宠粉季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为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经典款是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适合所有想要第一次买香奈儿不出错的女生。馥郁版是深邃撩人的进阶浓香款，适合喜欢浓郁深沉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你。黑色款是神秘忧郁的高阶气质款，独特木质东方香调，藏着独属于独立女性的优雅态度。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也只需279.3元一瓶。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最后提醒大家，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3: 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129。它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的也能用它。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接下来呀，就要给您说说这个田承嗣之乱了。
2: 藩镇割据势力再次燃起战火，田承嗣起兵反叛，扬言直捣长安。一向委曲求全、讨要安宁的唐代宗，这一次为何不再退缩姑息，毅然反击？正当朝廷军队士气高涨、占尽优势之时，代宗为何突然宣布停火？假意投诚的田承嗣遭到两面围攻，他将如何展开心理攻势为自己解围？
1: 田承嗣原来是安禄山麾下的一员小将，每次征战的时候都是充当前锋，武力值爆表，悍勇过人。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田承嗣和李怀仙呢、张忠志啊，暗中就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他又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呢是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这个魏博呀治所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大名县。当时这个魏博呢下辖着魏、博、德、仓、营五个州。可是我们说，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他骨子里边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那些年里边，他虽然外受朝旨，但因图自固，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短短几年之内就建立了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魏博境内所有的州县官吏都是由田承嗣自己任命的，多年以来也不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税赋。对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这么8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大历8年，田承嗣这又干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他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你说这田承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呢？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对你有什么好呢？那安禄山父子啊、史思明父子啊，你就那么尊敬他们、思念他们吗？列位，不是啊，田承嗣的脑子也没有被门挤，也没有被驴踢，也没有进水。他修完祠堂了，跟朝廷就说：“啊，想让我拆掉这个祠堂是吧？很简单呐，你得给我一顶乌纱。”他就是以此要挟朝廷，让自己遥领宰相之职，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一个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说这个头衔啊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在身份地位和荣誉方面呢，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得知这件事以后，代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又恐惧。惊和怒这不用解释，他为什么害怕呢？哎呀，田承嗣的手中10万大军呢、啊、所以说对于代宗而言，除了答应田承嗣的要求之外，他这别无良策。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跟田承嗣的10万大军大动干戈。于是无奈的代宗只能是给田承嗣颁发了一道任命状。行了，你就是同平章事了，你就是遥领宰相了，你赶紧把那个大逆不道的四圣祠堂你给拆了吧。而且大历9年，为了安抚田承嗣，代宗皇帝是主动把自个儿的一个闺女，就是永夜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希望结一个儿女亲家，稳固田承嗣的心，防止他再做点什么过火的事儿。可是你怕什么来什么呀，没过多久，代宗最不想看到的事儿他还是发生了。大历10年的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忽然发动兵变，驱逐了昭义留后薛鄂，宣布我要归附田承嗣。田承嗣呢马上以救援裴志清为由，悍然出兵取了相州。这个薛鄂这儿呢只好是逃到明州，然后向代宗上表请求入朝。代宗同意了，薛鄂这儿一溜烟的跑回长安了。代宗一瞧，你小子倒是跑回来了，这昭义怎么办呢？为了防止田承嗣吞并昭义，代宗赶紧下诏任命昭义将领薛泽作为相州刺史，薛雄作为魏州刺史， 薛坚作为明州刺史，派遣宦官孙之谷前往河北告谕田承嗣，跟新任的三个刺史各守封疆，不得互相侵犯。田承嗣一听，什么到嘴的肥肉你让我吐出去，你怎么琢磨的呢？他拒不奉诏，他还派遣了大将卢子期攻取了明州，他又让大将杨光昭攻击魏州，还写信劝薛雄投降，薛雄不从啊。田承嗣派出刺客暗杀了薛雄，还屠杀了薛雄的全家，自己这儿大摇大摆地占领了魏州，又出兵攻陷了磁州。至此，项、明、魏、磁这四州啊，都落到了田承嗣的手中，昭义大半部分都被他吞并了。田承嗣呢，自己任命了四个州的官吏，并且把昭义的精锐兵马全都编入了自己的魏博军。为了迫使朝廷承认这个既定事实，还导演了一出将士归心的好戏。他事先交代相州和磁州的守将，选出部分将士配合我做好戏，事成之后呢，他们虽然说会受点伤，但是我多给钱不就行了吗？紧接着田承嗣邀请了朝廷的使者，就是那个宦官孙之谷，你跟我一块儿去巡视相磁二州吧。孙之谷就跟着田承嗣去了。田承嗣和这个孙之谷一道，早就做好准备的魏博将士马上就开始了表演。这些人呢，是假扮成昭义的将士，纷纷的是割耳离面，就是用刀割下耳朵啊，或者是在脸上划几刀啊。您看古代少数民族表达某种强烈的心智和愿望的时候，经常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这些将士们一边割一边就喊呐，要求朝廷任命田承嗣当我们的节度使，其他人谁来了也不好使。这使臣孙之谷一瞧，派人把这个情况禀报给戴宗吧。戴宗皇帝也不是傻子，他不会轻易的这么被田承嗣忽悠。田承嗣的这种公然抗旨吞并昭义的行为让人是难以忍受，如果对这种行为继续采用姑息纵容的态度，那么李唐的朝廷脸面何在呀？谁还肯听从天子的诏令？大家伙肯定是有样学样，都学这个田承嗣了。戴宗决定要出兵讨伐田承嗣。戴宗皇帝一生谨慎，做事一贯小心，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这次之所以敢和田承嗣动手，就是因为和博古相邻的两个藩镇主动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这就极大增强了戴宗的信心和决心。这两个自告奋勇的藩镇，一个是承德节度使李宝臣，另外一个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吉。当然戴宗也知道啊，这两个人之所以主动请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有多么的忠诚，也不是他们想要为国家建功，而是因为啊，他们和田承嗣有过节，想趁这个机会报仇。说这个矛盾怎么来的呢？咱们先看李宝臣这儿，他和田承嗣的关系本来很好，不仅仅是同僚，也算是一个不太远的亲家。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了田承嗣的女儿，而有这么一回呢，李宝正到魏州那儿做客，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骑着马纵横驰骋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田维呀撞下马背，导致田维受了重伤，古代医疗条件也不咋地，没过两天死了。田承嗣一瞧宝贝儿子死了，当即把这个李宝正就抓起来了，然后写信要跟李宝臣这儿讨说法，说你看你弟弟李宝正跟我儿子田维打球，把我儿子给撞死了，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吧？李宝臣一看这个信，还能咋办呢？这事儿虽然是纯属意外，但毕竟人家的宝贝儿子死了，说我在维护我的弟弟，这也维护不了啊，只好是回信向田承嗣请罪，说都怪我管教不严，您这儿啊不要有任何顾虑，要杀要剐细听尊便，我那弟弟就交给你了，你怎么收拾他我也没有二话，就是想表个态。他万没想到田承嗣这倒也干脆，一接到回信，好，你信里边写了我怎么收拾他都行是吧，来呀，把这个李宝正鞭锤致死，直接拿鞭子给抽死了。李宝臣闻讯顿时是目瞪口呆呀，他本以为呢李宝正再怎么说那也是田承嗣的姑爷，虽然是失手闯下大祸，但纯属是无心之过，就算你怎么罚怎么打他是罪不至死的，所以呀，他才敢写信跟田承嗣说你怎么样处罚都行啊。

我把这个漂亮话，把我这个态度摆出来，你这气儿啊就消一大半。可他万没想到，田承嗣是如此的心狠手辣，竟然要了自个儿亲弟弟李宝正的命。李宝臣就和田承嗣这儿反目成仇了。那个资清节度使李正己，他素来和这个田承嗣就互看不上眼儿，向来不睦。他们之间有什么具体恩怨，外人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啊，田承嗣这儿自恃强大，始终也瞧不起这个李正己。所以李正己这儿呢，也想给这个田承嗣一点 color CC。这回你田承嗣公然违抗皇帝诏令，我现在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弄你了，他当然不会放过。而对于戴宗李煜来说呢，李宝臣呐、李正己呀、不管你们两个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们手里边有兵，而且一门心思想要收拾这个田承嗣，这就足够了。大历十年四月，戴宗下诏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同时命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路九道节度使，从北边和南边同时进兵魏博。只要你田承嗣拒不悔改，继续抗命的话，那就狠狠地给我打，打到他认罪伏法为止。此次征讨田承嗣，是戴宗皇帝自登基以来对藩镇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戴宗相信，只要把这一仗打赢了，我就用行动教育了那些目无法纪、藐视朝廷的藩镇，给所有的那些骄兵悍将起一个警戒和震慑的作用，树立朝廷的权威。戴宗李煜啊，他对这种美妙的前景是充满着期待的。一开始呢，一切如戴宗所料，进展得非常顺利。幽州的留后朱涛一门心思地盼着朝廷给自个儿转正，所以表现得最为积极，也最为恭顺。一接到戴宗的诏书啊，马上和承德的李宝臣、河东的薛谦逊一块联兵，从北面攻击魏博；淄青的李正己则是联合了淮西、河阳等镇，从南边发起了进攻。五月初，田承嗣的部将镇守磁州的霍荣国一瞧，大兵四方压境，赶紧举城向朝廷投降了。五月十五，李正己又攻陷了德州。同一天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着步骑四万猛攻魏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田承嗣这也发怵，但是他还是准备顽抗到底，一边调兵遣将抵御南边的进攻，另一方面让昭义降将裴志清带兵去攻击冀州，企图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法使北边的李宝臣撤兵。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刚刚叛逃到自个儿麾下的裴志清，在这节骨眼坎节上跟自个儿玩了一回黑色幽默，他带着兵啊，居然是投靠了李正己。田承嗣这一口血差点喷出来，哈哈哈，你个裴志清啊，你可真是个墙头草啊，一会儿背叛这个，一会儿倒向那个，我就是因为你惹了一身骚，你现在哦，屁股一拍你走人了，做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呢？田承嗣的嘴上心里边把这个裴志清啊十八辈祖宗问候了一个遍，但是这管什么用啊，骂人不解决问题啊，朝廷南北两路大军依然在猛攻他的地盘，只好按照原来的计划亲自带兵去攻打冀州。围魏救赵这个方法还是要用的，可问题是你也不是田忌，你也不是孙膑，人家围魏救赵玩的是得心应手，那田承嗣这你玩的行不行啊？目的实现了一部分，当时李宝臣果然是率部回援了，只可惜啊，田承嗣这一点好处没捞着，因为李宝臣的部队太能打了，尤其是他麾下的骁将那个张孝忠，那真是勇猛过人，以一当十。田承嗣这接连吃了几场败仗，只好是烧掉所有的辎重，灰溜溜的逃回了魏州。到了这年的八月份，朝廷各路大军步步紧逼，而魏博将士则是军心涣散。田承嗣无奈地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肯定要玩完，赶紧派遣使者入朝，向戴宗上表：“我错了，我会把我自个儿捆上，亲自到长安向皇帝谢罪。您呐，把我杀了，把我剐了，我都认。”戴宗这一看是大为振奋，于是让各军暂时停止进攻。

以待田承嗣入朝请罪呀。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种事儿，您倒是找那老头郭子仪，您问问呢。郭子仪打那么多年仗，你找他商量商量，没有。戴宗李煜这儿高高兴兴的就等着田承嗣入朝请罪呢。而这一切呢，只是田承嗣的缓兵之计。田承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自己现在是寡不敌众，绝对不能跟九镇联军硬拼。要想逃过这一劫呀，只能是寻找联军的破绽，再设计将其分而化解，逐个击破。因为在他看来呢，九镇联军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要离间他们也并不难呐。所以田承嗣相信，在这场以一敌九、实力悬殊的较量当中，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但是也有机会笑到最后。所以说呢，他给戴宗这儿上了一封表，这是一碗迷魂汤，这是一招缓兵之计。可戴宗李煜这他信以为真呢，在金銮殿上等着，从八月初溜溜的等到八月末，结果呀，连个鬼影也没等着，等来等去，只等来一份新的战报。战报上说，田承嗣派出大将卢子期又去攻打磁州了。哎呦，这把戴宗李煜给气的呀！戴宗大怒，让各路大军继续进攻，这回要往死里给我打，不管他说什么，不要听，打趴下他，弄死他。且说田承嗣派出的卢子期围着这个磁州啊，溜溜的打了两个多月，即将破城的时候呢，李宝臣等人率人赶到了。这李宝臣咱们说过呀，麾下的张孝忠所向无敌，他们这一赶到啊，在清水就把卢子期给打败了。卢子期呢被生擒，随即被送到京师，到京师那儿开刀问斩，直接斩了。差不多就与此同时啊，朝廷南路各军又在陈留那儿大破田承嗣的侄子田悦。田承嗣这一瞧，哎呀，这事儿闹的，缓兵之计好像这口气不让我缓过来呀，但是我也不能投降。他为什么不投降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好像想到了对付朝廷联军的方法了。还是那句话，朝廷九镇联军貌似强大，其实真正关键的啊，使劲的打自己的就是李宝臣和李正吉此二人，只要搞定这俩人啊，九镇联军就会不战自溃。那么怎么搞定这两个家伙呢？跟他俩人都有仇啊。田承嗣这儿自有妙计，他首先搞定的是李正吉。你看，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呢，李正吉呢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前往魏州，结果呢被田承嗣直接给扣下了。现在田承嗣把这位使者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府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使者挺害怕呀，看来我命不久矣呀，这是让我吃饱了喝足了，让我赶紧上路，死也不做一个饿死鬼，是这意思吗？没想到田承嗣啊又把他请到大堂，面南而坐，田承嗣呢则是郑重其事的面北而拜，万分恭敬地向使者呈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尊使大人，您呢把这个给李正吉大人带回去。这个使者接过这份礼物，稍微的一瞧，哎呦，一颗心呢差点从胸口那蹦出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份礼物太重了，重的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有朋友说，是金子还是银子还是玛瑙还是珠宝，到底什么呀？列位，都不是啊，田承嗣交给使者的是有关于魏博的一份完全档案，里边就包括了魏博全境的户口、图籍、军队名册、钱粮账簿，所有机密材料全给过去了。换句话来说呢，田承嗣这是在向李正吉俯首称臣，拱手让出自个儿的地盘啊。为了充分表明自己的诚意呢，田承嗣这儿啊还请人画了一份李正吉的肖像，挂在大堂之上，自己天天的焚香礼拜，俨然把李正吉当成了至尊无上之人了。最后的最后，田承嗣又让使者给李正吉捎去一封信，信里边就说呀，说承嗣今年已经86了，其实那时候田承嗣啊才71，压根就不是86，他之所以这么写呢，还是麻痹李正吉，说我86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随时我都可能个儿老了，但是你再瞧我这些儿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我侄子田悦也是孱弱无能，所以说呀，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暂时。

的替您掌管罢了，您不用兴师动众的来讨伐我了，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您的。那您再说吧，田承嗣演的这出戏抛出的这些橄榄枝确实是非常诱人呐。李正几阵马上被深深打动了，你这老小子过去最瞧不起我，现在居然主动的给我当孙子，不仅是俯首称臣，还表示奉献出地盘，有这花名册呀钱粮册子都拿过来了。李正己是心花怒放啊，于是他这儿呢随即让军队停止进攻，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半步了。南路的各镇军队一瞧李正己停止进攻了，那咱们也停下来吧。田承嗣就这么着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边的威胁，紧接下来呀，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且说从这一年的五月份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是不遗余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戴宗对此呢也颇为满意，于是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可戴宗万万没想到啊，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起到鼓励的作用，反而是严重的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要不怎么说宦官这东西，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按照惯例，按照潜规则，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之前呢，这个地方官啊，您得给人送上一笔劳务费。李宝臣也懂这规矩，他没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之前，李宝臣是专门带上了100匹的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在的驿馆。结果呀，这个马承倩非但是不领情，反而是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吩咐手下人把那100匹的绸缎全给扔到大街上了。有朋友说，你看看还是有清哪儿啊，什么清廉呢？马承倩不是廉洁聚会，他是嫌东西少。他就觉得吧，你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肯定出手阔绰呀，我来这一趟我得狠狠地捞一笔呀。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只给自个儿送了区区的100匹的绸缎，你打发叫花子呢啊？马承倩一匹的绸缎也没要，气呼呼地回长安去了。李宝臣出来混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边肯定不爽啊。再一琢磨，这王八蛋宦官回去以后，在皇帝面前不定说我什么坏话呢。他的心腹之人承德兵马使王武俊就劝他说，大人，您对朝廷心立大功，尚且被这么一个小瘪三如此的羞辱，来日您平定了叛乱，恐怕呀一道诏书就能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到京师软禁起来。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的话呢，朝廷始终会重用您的。李宝臣仰扣自重，你把田承嗣灭掉的那一刻，你就没什么作用了。已经逮着兔子的狗，已经射死鸟的弓，已经拉完磨的驴，留着还干啥呀？李宝臣这一琢磨，这个心腹之人说的非常有道理呀。好嘛，他这儿也停止了进攻的步伐了，跟李正己的南路军一样按兵不动。而田承嗣通过特务啊，他也得到一个消息，说李宝臣得罪了天子的使臣了，把他那个绸缎呢攘了一大街。哎呦，这把田承嗣给高兴的呀。这样一来呢，南北两路朝廷军队都是不约而同的都停火了，田承嗣的计划已经走完了第一步了。那么紧接下来他最想要的是让这九路联军当中爆发内讧，田承嗣他就设计了一个阴险的局啊，钻入他陷阱的上了套的就是李宝臣还有幽州的那个朱涛。田承嗣知道李宝臣呢老家是范阳的，很早就在打范阳的主意，但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呀，田承嗣就帮他下这个决心。首先呢，田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一句谶语：“二弟同工事万全，江田入旅入幽燕。”紧接下来命匠人把这个石头给做旧，做完旧以后呢，埋在了承德境内。列位，这个承德不是咱们河北省的承德啊，这个城啊是成功的城。埋好了是吧？田承嗣这又找了一个术士去忽悠李宝臣，说某

某地有帝王之气。李宝臣顺着术士的指引就找过去了，往下一挖，把这个写着谶语的石头就给挖出来了。一看，哎呦，这石头有年头了。最后呢，田承嗣又派了一个口齿伶俐的说客，继续和李宝臣忽悠，说您跟那个朱涛啊共取沧州，就算是打下来，沧州也是朝廷的，不是您的。可是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家田大人尽释前嫌，京城合作，他自愿把那个沧州就献给您了。而且我们家田大人还说了，如果您想要打范阳的话，说我们肯定是帮你的，到时候啊，您派出您的精锐骑兵作为前锋，我们田大人呢率领大军跟进接应，这范阳一举拿下。李宝臣闻言大喜呀，因为这个说客所说的跟此前呢他挖的那个石头上上面写的那个话就应上了，江田为履入幽烟嘛。他哪知道那石头啊也是田承嗣埋的。而这事儿的李宝臣呢，他相信这是老天爷要把范阳送给自己，那既然如此，我还犹豫什么呢，走啊，打范阳去啊。李宝臣迫不及待地派人和田承嗣密谋，制定了一个袭取范阳的计划。田承嗣这儿呢也真讲信用，计划一定下来，他这带着军队就北上，驻扎在魏博和承德的交界。那样子我随时听候你李宝臣的派遣呢，你让我往东我就往东，你让我往西我就往西，我是乖乖的，听话的，打打的。那么当时呢，朱涛啊正率部屯驻在瓦桥那儿呢。李宝臣决定擒贼先擒王，他想出动一支骑兵奇袭瓦桥，把那个朱涛干掉，然后再和田承嗣联兵去直捣范阳。为了保证奇袭能够精准打击，李宝臣派人去跟那个朱涛就说了，说听说朱公您仪貌伟丽，威如天神，鄙人很想要您的一幅画像，日夜瞻仰。哎呦，这朱涛啊被捧得晕得乎的，有那么帅吗？哎呀，这家伙我这个颜值把这李宝臣都给征服了，来给他画一个，给我画像点啊。随后这个李宝臣呢就把朱涛的画像挂在了演武堂上，天天的跟将士们一块瞻仰。这李宝臣呢还夸呢，果然神人也，帅呆了，酷毙了。而在背后呢，李宝臣是遴选了2000精锐骑兵，然后下达了战斗指令，说演武堂上画像上那个人你们都瞧清楚了吧，都记到心里边了吧，今天你们去瓦桥那儿把他的人头给我拿下。奇袭部队当即出发，昼夜驰骋300里，兵锋直指瓦桥。幽州和承德这是友军呐，朱涛做梦也没想到李宝臣会来这一手。偷袭部队杀入大营，朱涛从梦中惊醒，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狼狈不堪的逃回了范阳了。回到范阳了，安全了是吧，这个朱涛啊跳脚骂了个李宝臣呐，好好好，你要我的画像，你这是为了行刺我呀，精准打击呀，你等着我的。李宝臣这儿呢也不害怕，虽然说奇袭没有成功，那我怕啥的，田承嗣会帮我的。就在这时候，田承嗣呢给他送来了一句话，河内有景，不暇从工，时尚趁文，吾系为之耳。说我境内啊有紧急情况啊，就不跟您一块去攻打范阳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至于石头上您看的那个谶语啊，那是我跟您这开玩笑的，你可不要当真哟。李宝臣这目瞪口呆啊，说了半天我被人当枪使了，我被人当猴耍了，他真是恨不得把这个田承嗣千刀万剐。但是你有这本事吗？现在换作李宝臣腹背受敌了，原本和田承嗣那边就已经不共戴天了，自个儿呢现在被人当猴耍了，自己又和幽州的那个朱涛闹翻了脸了，那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呀？这李宝臣呢垂头丧气地撤回了衡州，同时让小将张孝忠率领7000精锐驻守益州，防备着朱涛。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就这么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那么说戴宗李煜再隔一段时间是吧，再派出九路兵马再来进攻不就行了吗？这个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戴宗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了。那有关于这一段呢，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李玟在1998年发行的《美丽笨女人》，跟当年风靡一时的《滴答滴》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唱的是陷入爱情不能自拔，哪怕遍体鳞伤依然不愿放弃，心存幻想。这样的人很多，说好听了叫专一长情，说难听了就是傻。真的没有必要，只有自信地活出自我才会浑身带着光。那有部电视剧挺火的，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剧里面刘亦菲先后经历了四段感情，其中跟林更新扮演的方协文那段频频冲上热搜。因为方协文他的人设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哪怕长得帅、学历高、通过拼搏事业有成，但依然因为害怕失去，总担心被人瞧不起，事事想证明自己，从而对刘亦菲扮演的黄一梅，也就是他的老婆，各种控制，不允许他上班，外出去哪儿了，见了谁都要细细盘问，甚至还在黄一梅的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总之就是各种疑神疑鬼。而这一阶段的黄一梅整个人死气沉沉，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眼神暗淡无光。要知道最开始出场的黄一梅是走路带风的那种，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段感情戏被观众骂得很厉害，当然也说明了林更新演得足够好，但确实是这样的，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再美丽的花也会加速枯萎。所以呢，不要停留在不值得的人身边，要记住我们的美丽自会有更懂得欣赏的人。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嘿，你真的很美丽，我们会听到很多名字里带有美丽的歌曲。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熙他说，给社区慢病患者做随访的时候戴上耳机听节目，心情很放松。追风人的风筝他是在美国硅谷，听到这些歌仿佛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10年前，无比熟悉的旋律总能让自己莫名躁动的心安静下来。九四小涛说，最难忘的日子是和兄弟一起的时候，累了就互相调侃，互相鼓励加油。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美丽人生》。

这是本多入入在2001年发行的《美丽心情》，应该是很多人独家珍藏的深夜循环曲目。那时候我应该是刚上初中，在一张拼盘磁带上听到了这首歌，感觉与众不同。因为本多入入的名字很特别，而且他的咬字发音确实像外国人唱中文歌那样，有点过于用力。后来有了网吧，可以搜各种讯息，这才知道本多入入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很喜欢唱歌，参加了很多比赛，之后呢签约成为歌手出道，发表过不少作品，但被歌迷认识是因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美丽心情》，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当年确实很受欢迎，传唱度非常高，也是在校园广播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旋律。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美丽心情》，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完之后心情并不美丽。

环山一圈是6公里，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会跟太太走上一圈，走一圈导师都会用来听，越听越经典。3030是在许昌市的襄城县，他说岁月流逝，怀念校园美好时光，经典老歌洗涤净化心灵。随遇而安在江苏，他说心情不好就会听听音乐，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红叶有毒说今天加班，让老公陪自己一起去公司搬家，在路上的时候老公随便点了个电台，就是听见高磊一首首老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0: it's family.
1: 陶喆在2006年发行的《太美丽》，在这首歌里，美丽是一种状态，有人爱也被人爱，所以出现在脸上的表情是从容的、和悦的，眼神始终带着纯真的光亮。这首《太美丽》也是所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做这张专辑的初衷是陶喆想告诉所有人要珍惜生活中的美好，但美好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小孩子得到喜欢的礼物，他会觉得很美好，学生考了高分也会觉得美好，男生遇到喜欢的女孩感到美好，打工人因为涨工资觉得一切美好，而医生因为抢救回一条生命会感到美好，还有老人身体硬朗一口气能爬好几层楼，他们也会觉得很美好。年龄、职业、性别、收入等等因素注定了每个人会有

不一样的，让心情感到美好的事情。而歌曲的 MV 给出了一种情境，用很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镜头串联起普通人的一生，先是白发苍苍但依然携手相伴的老人，然后是年轻的男生女生带着满脸的爱意，再就是小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一脸童真，每个人都带着笑容，那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在 MV 构建的世界里，老人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年轻人意气风发，神清气爽，小孩子乖巧懂事，天真浪漫。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爱是最好的滋补品。想想看，我们身边那些家庭氛围特别好的朋友或者同事，肯定每天都是神采奕奕的，而且很面善。但反观家里琐事不断的，比如夫妻关系不和，婆媳之间有矛盾的，孩子特别不省心的，整个人从姿态到表情都会给人一种别惹我，烦着呢，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距离感。所以要相信爱，创造爱，维护爱，并且享受爱，因为爱真的会让人变得美丽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422他说，前两天第一次听到越听越经典，但是前奏片花就已经给满分了。 K 的 OPPO 在河北唐山依然是在跑步中。吕静说，常会怀念上大学时候的情景，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忽然身处熟悉的环境被回忆击中，好一阵子才能回神。十周年毕业的时候见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大家，那一刻觉得好激动好感慨，马上要迎来毕业20周年的聚会，期待再次相见。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位歌手虽然在网上有争议甚至是群嘲，但早些年他的不少作品很好听，我们要听到的是柯以敏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

黄绮珊在2021年发行的《我的美丽》。这首歌最初是通过短视频走红，有人把黄绮珊在演唱会上的片段传到了网上，然后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恶意的评论，所有人都在抨击黄绮珊的穿着和长相，因为那一天黄绮珊穿着很少女的纱质的蓬蓬裙，头发呢也是很少女的丸子头，高高的扎在头顶，再加上伴着歌声轻微的摇摆着身体，然后就莫名招来了很多不友善的留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哪有问题，因为女人爱美跟年龄无关，所有的女人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都被爸爸妈妈种下了一个公主梦，虽然会慢慢长大，会结婚生子，会成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公婆的儿媳，从被人宠被人照顾变成宠别人照顾别人，手上的洋娃娃也变成了做不完的家务，但并不代表当年的公主梦就此消失。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却可以一直美丽，而美丽并不只有外表，还有自我欣赏的心态。我觉得黄绮珊最值得点赞的就是明知道那样的穿着可能会被议论被指责，但她依然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而且大声唱着我的美丽。在我眼里，那一刻黄绮珊真的特别特别美。美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也不一样，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也许只是一条公主裙，一个粉色的发卡，任何时候都别忘了告诉自己我很美丽，就像黄绮珊这样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再来看一下 MR 渐渐，他是在北京加班中，为了明天可以安心的去上摩登舞课，所以现在抽一支烟解解乏。海宝贝说，作为一个浙江人，从来没有去过石家庄，老实说没有什么概念和印象，只有几个点，首先呢是越听越经典和高磊，另外昨天认识了一个在杭州的石家庄人，感到是特别神奇的缘分，所以一定要来留言。很荣幸有不少人因为我，因为越听越经典记住了河北，记住了石家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河北看一看，我们那句口号还是挺响亮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然不止周末，希望一年365天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啊。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有很多人的青春， SHE 在2002年发行的美丽。

这是伍佰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新世界》，没错，跟 S.H.E 那首同名，但是传唱度要低一些。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遥远的塞内加尔，心无所依在浙江丽水，涂凯瑞在湖北孝感，低头捡幸福在天津保底。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收听往期节目的录音回放，只需要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来自许慧欣，也是她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最红的作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会唱，七月七日晴，之前多次播过，以后在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出现。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来听本期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我最美丽的爱情。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新生儿体质娇嫩，免疫力较弱，极易出现黄疸、湿疹、胃胀气等等常见的一些病症。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新生儿高发的疾病症状，来分享居家护理的要点与就医指南，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宝宝的平安健康成长。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新生儿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裘艳梅。下面时间我们请裘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裘主任您好。
5: 你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新生儿的裘艳梅。曾经在我们这儿走过的早产儿或者新生儿可能对我比较熟悉。那今天就由我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新生儿常见的一些问题。
4: 可能很多这个宝爸宝妈啊，对于裘主任还挺熟悉的啊，在您那儿也接生过，也见证过很多新的生命的诞生和新的生命的一个奇迹哈。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新生儿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对于我觉得新生儿来说，新手爸妈啊，包括这个家长，都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护理他们，包括有了一些疾病的征兆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来判断。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请裘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正好家里有新生儿正在手足无措这个期间，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啊，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也可以和裘主任来线上聊一聊。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这个关于疾病的一些基础的认知。新生儿期啊，最高发，包括作为家长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5: 新生儿常见的疾病，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非常的了解。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新生儿的黄疸。
4: 对
5: 啊，新生儿黄疸呢，普遍的老人经常会说啊，所有的孩子都会黄啊，生理性黄疸一般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是超过了生理性黄疸的数值啊，高度比较高或出现的比较早，我们认为是病理性的。那这种病理性呢，往往有一些原因啊，是需要我们医疗，就是医护人员去进行帮助宝宝度过这个危险时期的。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处理，就可能会发生胆固醇脑病、遗留后遗症等等这些问题。那还有呢，比如说经常会肠胀气啊、肠绞痛 啊，还有呢，有一些孩子会发生鹅口疮啊，家长就是这个宝宝不吃奶了，一看嘴里呢都是白色的这样的斑点啊，这个家长非常着急啊，奶吃不进去，饿了又闹，所以经常会非常的焦虑。
4: 嗯
5: 啊，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宝宝啊，皮肤特别的稚嫩，那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皮疹，比如说湿疹啊，或者是臀红啊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刚出生的，尤其是七天以内的小不点，在脐带完全脱落前呢，就容易发生脐带相关的一些问题。
4: 嗯，
5: 家长们看到了以后呢，又会非常的焦虑啊，不敢碰这个小脐带啊，我们是怎么处理是对的呀？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对于温度的管理啊，家长们都非常的焦虑，冬天回家以后生怕宝宝冻着了。
4: 嗯
5: 啊，尤其是老人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怕宝宝冻着了。隔辈亲嘛，所以就给宝宝捂得可厚了，那经常会发生就是捂热啊，会发生特别容易发生感染，捂热了以后也影响非常的大。那现在到夏天了，就涉及到一个空调的问题，这个空调能不能开啊，我们的温度是不是合适啊，宝宝接触空调以后会不会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问题，也经常困扰着我们这些家长。还有一些宝宝呢，就是发生了乳糖不耐受。其实可以说，现在的新手爸妈们，他们其实获得信息的渠道还挺多的。有一些宝爸宝妈们，我们接触以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认知，但是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对于任何一个腹泻，就认为他是不是乳糖不耐受了，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检查，根据一些家里头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当然乳糖不耐受呢也是时有发生的啊，我们要根据如果是的话进行乳糖酶的救治，口服跟母乳一起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这些常见的问题呢，在我们在带这个新生儿宝宝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比如说这个宝宝经常吐奶。前两天门诊我就遇到一个宝宝，就家里非常的着急，这个宝宝只要吃完奶以后就总是在吐，宝宝看着样子也是非常痛苦的样子。那我们就要除外一些病理的因素，如果把这些病理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可以安心的进行体位喂养，对症的处理，帮助宝宝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4: 好，刚才听了邱主任的介绍哈，突然就是想到我在当新手妈妈的时候，确实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包括这个新生儿的一些疾病啊，它有的时候不是单一出现的。
5: 对，
4: 像刚才您说到的黄疸啊、湿疹啊，还有一些吐奶啊，我相信它会同时的出现在每一个新生儿的这个养育期间啊。所以为什么新手爸妈会觉得很焦虑，是因为这些状况一起出现的时候，您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刚才邱主任也说了啊，如果您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情况，自己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办法有效解决的话，还是建议您啊赶紧去就诊一下新生儿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包括刚才这个吐奶到底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啊，还是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新手爸妈作为前期的一个疾病的判断还是挺关键的。
5: 对，
4: 不要给孩子瞎用药，也不要是耽误了咱们这个病情啊，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
5: 啊。因为小不点儿它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典型，它给你的信号可能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你觉得它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一个病理状态。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就医的话，可能会延误病情。这种延误病情就是说可以在新生儿这个阶段延误病情无小事，有可能真的就是你到了医生手里头，医生就已经无力回天。
4: 对，
5: 所以大家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在有苗头的时候尽量早的去找我们，哪怕是我们当时看了没有事儿，告诉你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回家继续观察，也一定要尽早的到我们这里去看一看，有权威的这种新生儿医生给大家进全面的系统的去做评估啊，帮助我们进一步处理宝宝的当下的这个情况啊，顺利度过。
4: 所以说作为新手爸妈来说，还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一个孩子的变化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马上已经进入夏季了哈，这个湿热天气也快来了，咱们说石家庄的伏天也是挺难受的，非常的潮湿，非常的热，像这样的天气啊，在夏天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新生儿哪些高发的疾病呢？
5: 对，这个马上进入夏天，夏天以后啊特别的热，而且湿度也特别的大。刚才给大家也说了，新生儿宝宝呢他皮肤的特别的娇嫩，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皱褶部位的，尤其是我们的宝宝现在条件特别好啊，经常都是特别胖的宝宝，
4: 对
5: 啊，这些宝宝呢就特别容易脖子、腋窝、大腿根甚至于臀部等等就会发生一些热疹，比如说痱子。我们的脖子经常会起痱子啊，前心后背等等这些，那还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湿疹，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湿疹的发生率、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也越来越多了。那湿疹呢，可以是我们一些皮肤感染的一个源头，就是早期我可能是轻微的湿疹，但是如果我处理不当了，很有可能会发生继发的这种皮肤的感染，反复的瘙痒，有可能你在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宝宝特别调皮，爸爸心力憔悴哈，就是我带的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别人家宝宝那么乖，我们的宝宝就总是在哭，他如果在哭，大家一定要去想，他肯定是有他哭的原因，我们要找他不舒服的地方，找到他不舒服的那个点，我们给他解决了，他就舒服了，就不会再给你淘气了。所以这个湿疹呢也非常困扰大家啊，比如说起的烦，大人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我们哪怕被蚊子咬了以后，这个包非常的痒的情况下，你也是心烦
4: 也很难受，对，
5: 不舒服，那小宝宝全身都是湿疹，而且尤其是新生儿，如果他发生湿疹以后，他特别容易加重，颜面、躯干甚至于可以漫步全身，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那宝宝给你的信号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他只能用哭声来表达，所以我们呢就要给我们这些宝宝仔细的去观察，他这个哭闹的原因是什么？是肚子不舒服了，还真的是有我的皮疹的问题在里头。有的时候你说我的宝宝没有严重的皮疹啊，我们的颜面也挺光溜，那你去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头皮有没有？有的孩子其实是在头皮、头发下面覆盖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那小宝宝有时候表现出来，他的手不停地在蹭头，有一些这些表现，你在这些不典型的表现的前提下，你去找到我们不舒服的点，如果找不到可以找我们，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脐带，尤其是刚出生七天甚至于十天之内，脐部没有完全脱落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分泌物，我们要及时的清理。我们不主张每天清，但是如果有分泌物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清理。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我们脐带是正常的生理的逐渐脱落的这个过程之外呢，脐带还可以并发一些其他的特殊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宝宝已经这个顺利脱落了，但是宝宝呢总是脐部不是干燥的。大家都知道，正常的我们的脐带呢都是干燥的，是吧？脐带完全脱落以后，有的会渗一点点血，然后这些血完全清理干净了以后，后头最后结痂，然后整个都是干燥的过程。那如果我们的宝宝脐带有异味啊，有总是湿润的，有分泌物的现象，我们一定要就医看什么呢？要做一些检查，看一看除外一些我们脐带这个部分的结构异常，其实有好多好多种啊，这个涉及到小儿外科。另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除外脐炎感染，因为新生儿期常见的感染往往都是脐带相关的，发生脐带这个部位的渗液甚至是化脓甚至于脐轮的红肿，那就有可能引发了我们严重的全身感染，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宝宝嘛，吃喝拉撒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宝宝大便会比较频繁，那如果你皮肤臀部的皮肤或者是就是肛周等等这些部位护理不及时的时候，因为它发育结构的特点还有它免疫功能不完善的特点，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比如说肛周的脓肿，肛周的破溃，臀红，如果肛门周围又伴发了湿疹，这时候你的臀红就特别难治愈，就反反复复，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给我们处理。如果有这些情况存在的时候，这些宝宝也会极度的不舒服，他会哭给你听的，还有呢，我们重要的，比如说消化道的不适，经常会有腹泻，吐奶。
4: 腹胀，
5: 有一些有对轻度胃扭转的孩子，他表现出来吃完奶就是总在吐，或者有一些孩子有幽门肥厚，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20多天就开始逐渐加重的吐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到医院来就医的，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小宝宝都非常的珍贵啊，全家可能好多大人围的一个小宝宝，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就是如果有感冒的人不接近宝宝，但是有时候可能避免不了，
4: 对
5: 啊，家里非常珍贵嘛，都会跑到跟前，让大家也会非常注意啊，现在就是不会特别近的去凑近宝宝，但是一定要注意家里通风，如果有感冒的人然后一定要远离。但是即使就是我们做到这样，这些小宝宝呢也容易发生这种呼吸道的感染，如果发生呼吸道感染，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特别容易极快的会发生成肺炎。那大家说了，如果肺炎我肯定得知道呀，他肯定得发烧咳嗽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咱们小不点的肺炎他可以不发烧不咳嗽，他就会一下子就不给你喘气儿了，非常的严重，所以呼吸道这块也不容忽视。还有就是我们家里不敢开空调，特别热，那宝宝又出了
4: 很
5: 多的汗，对，他就会脱水呀，甚至于血糖不稳定啊，烦躁不舒服呀。你想，大家非常热的时候，肯定也是不舒服，小宝宝也是不舒服的。其实小宝宝比我们还怕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不知道咱们收听的听众有没有这个孕妇妈妈啊？作为新生儿关系非常密切的孕妇这个阶段，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夏天了，吃冰箱冷藏的食物这件事儿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近分娩前，经常吃冰箱的冷藏食物的妈妈，出生以后宝宝就有发生李斯特菌感染的风险。那一般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我们叫产妇一般都不会吃凉东西，不会吃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会吃热东西，这个习惯其实是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传统的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我们在进食这些凉的东西有李斯特菌污染了的东西，继发了宝宝发生这种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风险。但是孕妇在分娩前啊，我一定要再吃点凉的，是吧？喝点冷饮，凉拌菜呀，
4: 马上就吃不着了啊。
5: 对，马上吃不着了，现在我一定要先吃一吃。然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夏天它凉的时候，你这种李斯特菌污染了的这些食物就容易进入到你的血液，导致我们这个小宝宝出生以后发生严重的李斯特菌感染。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件事儿。
4: 好，这个刚才邱主任给到大家各方面的啊，关于我们这个夏天新生儿如何来护理，包括夏季常见的一些新生儿疾病，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给到新手爸妈提一个醒，我们要仔细去观察孩子的一些变化啊，有病或者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就医处理的。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邱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新生儿常见的疾病，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分享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6: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7: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8: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7: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9: 宝贝真棒呀！
10: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 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12: 做心肺复苏的话，

0: 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1: 好，我们继续请邱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常见的一些新生儿的疾病啊。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常见的新生儿疾病，作为新手家长，如何通过孩子的一些日常习惯啊，比如说吃奶、睡眠、精神状态等等啊，来判断孩子是否患病了呢？
2: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这个小宝宝，新生儿期的小宝宝发生肺炎了以后，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认为应该能表现出来的，他往往是跟我们的吃奶表现啊、睡眠等等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宝宝正常的情况下啊，吃奶吸吮非常的有力啊，到点儿我们就开始要奶吃啊，然后吃饱了以后呢就安安静静的非常的乖哈。但是如果这个宝宝明显的有奶量的下降，就是原来我吃90毫升，现在我连60都吃不了啊，还有呢就是吃奶的时候吃几口就不吃了啊，或者是吃完奶以后频繁的吐奶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幽门肥厚的时候吐奶非常的严重，我吃了60毫升可能恨不得把60毫升全吐出来啊。还有呢就是吃奶的时间啊，正常情况下我可能15分钟把这一顿奶吃完了，15分钟20分钟，那有的时候呢我吃了喂了半小时它都进不去我想要吃进去的这个奶量啊，就不吃了。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奶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很多小宝宝发生感染啊，黄疸太高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表现出来的，巨乳或是奶量下降。还有呢就是睡眠状态，正常情况下我们宝宝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安稳入眠啊，睡醒了以后每天24小时有20个小时是在睡的，那剩下的其他时间呢有几个小时它是可以醒着的。醒着的时候你能看到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明亮哈，然后精神状态是好的。那异常的情况下呢就是我原来能醒这几个小时，现在这几个小时也不醒了，甚至于该吃奶叫也叫不醒啊，然后睡觉的时候突然大哭，甚至于呼吸急促啊等等，这些表现都是异常的。还有就是精神状态，正常情况下，我们在有20公分距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新生是能看见一些影子的，但是他不能追啊，没有有意识的去追这些，等随着日龄的增加呢，他就开始有一些眼睛想看事儿。追着光走的这种现象啊，他的表情呢也比较自然啊，一看就是非常舒服的样子哈。那如果发生了比如说特别蔫儿啊，肤色也不好看啊，正常情况下红扑扑粉扑扑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孩子看着黄乎乎的啊，或者面色苍白啊，或者有发干啊，精神呆滞，或者有大哭大闹等等，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大家一定要警惕，
3: 就是从状态和情绪上去判断。
2: 对、哦、对，跟他的奶量观察他的体温观察他的睡眠时间观察他的大小便情况，如果有一定的跟平时有改变的这些表现，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平时他就是吃60毫升奶，人家一直是这个奶量，那就没有问题。那我的原来吃120吃90，那我现在变成60，那可能就是有问题。总之就是新生儿无小事，只要有不正常的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3: 好，这个是

0: 我们通过日常的一些习惯来判断孩子是否患病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发的疾病啊，它的症状和作为新手家长来说怎么来鉴别。刚刚节目中其实都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先简单来跟大家说说啊，从这个黄疸开始吧。刚才您提到了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它是需要区分的哈。那病理性黄疸有哪些危害呢？生理性黄疸是像大家所说的，哎，通过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消下去吗？不需要干预。
1: 对对，生理性的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它有固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它的数值，黄疸数值不是太高，然后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是可以不管的。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老人所说的啊，所有的孩子都会黄，但是有一些宝宝呢，人家那个肝功能代谢的特别好，虽然它产生了很多的胆红素呢，但是呢人家自己就代谢完了，所以它的生理性黄疸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0: 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是比较正常的？
1: 一般情况下足月的孩子，7到10天，一般在10天之内，那不能超过2个星期。早产的孩子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一般2到4周就完全消退了。
0: 你就作为家长来说，肉眼可见的，
1: 对，
0: 他就会没有那么黄了，肤色。
1: 对，
0: 好。
1: 一般我们认为生理性黄疸，也就是颜面、躯干有一些黄啊。那如果你的孩子手心、脚心都黄了，那一定要提起重视。家长说我们不黄呀，但是把这个宝宝抱到我们跟前来以后，我们一看他手心脚心就是黄的。因为大家对于观察黄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没有非常专业的认识，就是我目测去看他，你可能看到的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可能有点黑啊，可能有点红，但是你看不出来他黄。教给大家怎么去看，我们想看他黄不黄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指按压他的皮肤，比如说前胸，按压下去以后，我们的手迅速躲开闪开以后，看我们按下去的这个皮肤红色被消退了，剩下的这个白色的皮肤是白还是黄。那我们的小脚心和手心就更好了，我们用我们的拇指轻轻的按压划过我们的手掌和脚掌，如果划过去以后我看到的是白色的，那它就是白色的，如果看到的是黄色的，那就是有黄，你要及时的就医。
0: 这是一个判断方法。
1: 对对对，不正确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黄呢，它可以是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本来应该消退了它还没有退，或者是已经退了又出现，我们叫退而复现。那还有一些呢是数值特别高，比如说发生溶血的孩子，后期他数值会非常的高，我们需要尤其是生后7天之内，我们需要积极的把他黄疸给他退下来。那还有呢就是出现的时间特别早，往往呢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是在医院分娩的，宝宝出生以后由医院的医生、新生儿科的医生和产科的医生帮助大家去判断，发生特别早的这种现象，黄疸的现象也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重视。那尤其是在生下来7天之内的，因为7天之内我们小宝宝呢这种血脑屏障是不完善的。怎么不完善呢？正常我们成人或者是我们儿童他的血脑屏障呢是非常的致密的，就是孔非常的小，他的胆红素是透过不了的。那生下来7天之内的，他的筛孔啊就是特别大，他的胆红素特别容易透过血脑屏障，然后呢影响我们的大脑，甚至于留下远期的后遗症的可能。所以7天之内的黄疸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要不然后头发生这种脑损伤，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只能靠我们后期的帮助康复啊等等，还有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听力等等这些。所以对黄疸的宝宝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听力的问题啊。产科筛查了以后呢，免费筛查的，后期我们要注意听力的情况，有必要的话要到耳鼻喉再去筛，保证我们的听力是正常的，我们将来才能正常的认知啊，学习听声音说话。
0: 所以说这个黄疸啊，看似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疾病，其实里边也暗藏一些非常危险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判断起来可能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因为它有这个时间，对吧？有这个症状方面啊，我觉得还是大家多留心。哎，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黄疸，咱们再来说一说肺炎。刚才您说到了新生儿肺炎早期它是不发烧也不咳嗽的，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好判断的啊。那也不发烧也不咳嗽，有没有一些典型的隐匿的症状呢？怎么来识别？
1: 也有的，比如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些宝宝发生了这种巨乳，不吃奶了，吃奶费劲儿甚至于在吃奶的过程当中呢有口中的发干 啊，然后吃奶量下降，这是他吃奶的表现。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是肺炎嘛，所以其实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是呼吸异常啊，经常会呼吸急促啊，喘气儿费劲儿，我们叫三凹症阳性。咱们老百姓所能看到的就是，我可能得使劲儿，看着宝宝喘气儿就很费劲儿，
0: 嗯，
1: 就很用力的再去维持他的呼吸，
0: 嗯，
1: 啊，甚至于喘一会儿就停下了，不喘了。啊，尤其是早产的宝宝回家以后，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会发生这种喘一喘不喘了的现象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肺炎以后的分泌物比较多，口腔分泌物比较粘稠，堵住了我们的呼吸道，影响我们的呼吸啊。那我们的宝宝的面色正常情况下啊，比较红扑扑的，粉嫩嫩的，那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啊颜面发青啊，口周发干，甚至于苍白，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那有一些宝宝也不是绝对的，嗯，一点儿体温都没有，有一些孩子他会有体温的变化，
0: 嗯，
1: 这种体温的变化呢有可能是高啊，高了一些，有可能是体温过低，
0: 嗯，
1: 就是你一摸小宝宝的这个全身的温度跟平时的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典型的大家要记住的啊，就是这样的宝宝在经常发生肺炎了的这样的宝宝呢，他经常会有什么，有口吐泡泡的现象。
0: 嗯，
1: 这种口吐泡泡是怎么吐呢？就像我们在家见到的螃蟹吐泡泡的那种吐泡泡，
0: 嗯，
1: 就是他嘴口腔有很多的分泌物，有吐泡泡的现象，你就给他清清完以后，一会儿又有了，一会儿又有，他是持续不断的口腔有分泌物，然后持续不断的吐泡泡，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有可能是肺炎，要警惕肺炎的发生啊。所以给大家也记个口诀啊，不烧不咳爱吐泡啊，那呼吸急促口周清啊，吃奶费劲儿爱嗜睡，多半就是新生儿肺炎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现象的发生。
0: 嗯，反而这些肺炎的症状非常的隐匿啊，就相当于很安静的情况下，哎，出现的这些症状，咱们就考虑他也许是患了肺炎了。
1: 对，
0: 嗯，
1: 对，
0: 好，这个是咱们新生儿常见的一些肺部的疾病，呼吸道的疾病。再来说一说消化道的疾病啊，也多次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新生儿常见的肠炎啊、腹胀、吐奶、腹泻啊，这些疾病有没有一些发病的特点呢？
1: 有的，有的。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认为有的小宝宝吃完奶以后，嘴角里有一点溢奶。
0: 嗯，
1: 啊，我们认为这种是正常的现象，有可能最后一口奶没有咽，或者吃的太饱了，在拍嗝的过程当中带出来一点奶，这种口角流一点奶、溢奶的这种现象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啊，然后宝宝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的舒服啊，正常，下一顿该吃奶还吃啊，食欲是正常的，体重增长各方面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情况呢，
0: 嗯，
1: 我们不用太担心。那有一些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吃完奶以后半个小时大口的吐奶，吐奶量非常的大啊，把我们几乎所有的奶都吐出来，比如刚才给大家说的幽门肥厚，尤其是接近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发生，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些吧，可能不非得到那个时间段它也会有，所以这种的要重视。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肠扭转、胃扭转啊，那胃扭转呢将经常是轻度的胃扭转，就表现的是吐奶啊，但是呢我们要做检查排除它啊，如果有一些特别重的频繁的呕吐，那吐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奶之外还有血性的东西，大家一定毫不犹豫就近赶紧带宝宝到医院去看啊，我们要检查它有没有一些危急的情况发生。还有呢就是腹胀，有一些宝宝经常会夜间有哭闹啊，经常是蜷着腿儿，然后感觉宝宝应该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啊，有胀气，甚至于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宝宝肠鸣音，气过水声啊，就是肠鸣音非常的活跃啊，排气儿也不痛快。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是不是有这种肠胀气啊、腹胀的发生啊？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可以应用一些调整肠道菌群的或者消气儿的药物。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肠炎，如果宝宝的大便性状有改变啊，正常我们一天两三次，现在能变成五六次甚至于七八次，那我目测看到的大便呢有粘液、鼻涕、脓血一样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肠炎。 这个肠炎呢也是非常麻烦的，我们要及时的救治，省得我们宝宝发生这种就是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那另外呢就是

0: 这个在反复的腹泻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有这种臀红啊，因为我们大便里有一些伴随排下来的消化液啊，经常会腐蚀我们的肛周，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宝宝就是非常的舒服，不发生臀红，只要有粑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清理。清理干净了以后呢，可以正确的应用护臀霜或者量，然后这时候呢就避免这种臀红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乳糖不耐受，尤其是我们家里头有人喝完奶以后容易肚胀啊，容易腹泻的这样的家庭，那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可能会在吃母乳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腹泻腹胀啊，一般情况下不影响生长发育啊，都挺好，也没有肚子疼，一天排七八次正常他的排便次频次，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他，那我们就继续喂养，只要他体重增长都是好的，也没有肚子疼不舒服的表现啊，我们也可以说是叫生理性腹泻，我们就不管它。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不停的排便，肠蠕动肯定是快的，就容易会发生腹痛啊。这样的孩子经常会总是爱让抱着啊，抱着蜷着他就舒服，不肚子疼了啊。所以如果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呢，经常爱哭闹啊，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乳糖酶。有的宝妈说，哎呀，既然他吃我的母乳不能耐受，我就不吃了。不，一定要吃母乳，母乳是最好的。那上天赐给我们宝宝最优质的口粮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乳，如果有母乳的话，吃母乳是最好最好的，然后我们加上乳糖酶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随着他自己消化酶的完善，他自己也就能够代偿得了我们这个乳糖的消化。
1: 好，这个是我们肠道消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相关问题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43 03119610430。刚刚裘主任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新生儿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包括我们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如何来鉴别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诊疗和干预方面。新生儿的各类常见疾病啊，哪些是可以进行一些居家观察护理的？那出现哪些情况是必须要立刻就医来治疗的呢？
0: 好，那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哈。现在呢，现在说的新生儿黄疸这个情况，那生理性黄疸呢，肯定是可以居家观察。那它的表现呢，主要就是颜面、躯干啊。咱们刚才教大家了手心、脚心黄疸是怎么看的。那手心、脚心不黄，而且奶量是非常正常的。正常吃奶、正常排便，这些都是可以居家这个护理的。另外就是我们黄疸的时间啊，是在我们说的3天到14天之内，足月的新生儿。那早产的宝宝呢，如果胎龄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在医院度过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发生胆固素脑病的一些宝宝呢，其实往往是在比如说胎龄有一点小，36周啊，又不是足月的，但是他胎龄又还可以，这样的宝宝呢，这个特别的得重视一下，因为这样的宝宝你出生以后可能不去新生儿科住院，然后自己家庭护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尤其是这样的宝宝呢，他各器官系统肯定也是不如足月儿是完善的，所以在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黄疸的问题。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胀气吐奶的情况啊，其实刚才说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正常情况下呢，有一些生理性的溢奶啊，体重增长正常啊，我们给大家给宝宝呢就是做一做排气操啊，做一做抚触啊，让宝宝呢多趴一趴啊，做一做我们的袋鼠抱，就是在家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可以做袋鼠抱的啊，把我们的小宝宝趴到大人的怀里，然后这样的话也能缓解啊。如果这些情况都比较轻微啊，体重增长非常的好，经过我们的抚触啊、排气操啊等等，把这些情况都能缓解，我们就可以在家居家观察啊，可以认为它是一些生理性的现象。那还有一些轻度的，比如说我们起了一些湿疹啊，只是颜面起了一些，或者是轻度的热疹啊，我们保持这种凉爽干燥

0: 啊，然后或者用一些润肤霜就能完全缓解，这些宝宝呢也不用非得就医的啊，轻的这种我们也不用特殊的药膏进行处理。还有呢，有一些宝宝呢，比如说有一些喉软骨发育不良的孩子，我们要就医去看，确定他是喉软骨发育不良，只是吸气性的喉鸣，我们保证他开放气道啊，通畅气道的这个呼吸，不影响呼吸。然后呢，有一些孩子轻微的有一点点鼻塞的症状啊，我们给他注意就是呼吸通畅，清理一下鼻腔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非得到医院去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环境温度非常的重要啊，不能过热啊，也不能过凉。像夏天我们开不开空调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是可以开空调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隔壁屋，比如说客厅开空调，然后把我们宝宝和妈妈在的这个房间把门打开啊，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柔和的。说我不能达到这种水平，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空调上安一个挡风板，让这些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宝宝啊，让我们这个温度呢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啊，大家觉得家里觉得就是家长觉得舒服，这个温度宝宝也会觉得舒服。还有就是消化的问题，那有一些宝宝呢经常会有，比如说大便次数多啊，我怎么判断这样的多，一天拉了七八次他的没有脱水呢？我们要注意观察，除了这个大便之外呢，还有尿量。如果我们的尿量都是正常的，体重增长也是正常的，然后精神状态也是好的，没有不舒服的表现，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喂养啊，尤其是如果母乳的孩子，那妈妈呢一定要不能吃凉的，不能着凉水啊，不能贪凉啊，要注意但是也不能太热啊，比较舒适的这种环境啊就比较合适啊，避免宝宝呢因为妈妈接触凉的食物或者凉的物品，然后呢影响宝宝发生这种腹部不适的表现啊。有家长说了，那我肚子不舒服了会不会影响宝宝？当然会，有一些妈妈就是因为妈妈有一些肚子的不舒服，比如说她就有轻微的闹肚子，你说她有肠炎吗？也没有，着凉了也挺注意的，结果突然间不知道吃不对付了就肚子不舒服了，那你的宝宝肯定也会不舒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暂停一下，不让他吃你的奶，等你的症状完全缓解了以后呢，再让他恢复你的母乳喂养。
1: 所以这个去照顾新生儿确实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哈。
0: 对对。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后台听众啊之前留言有问到的问题。有朋友问到了，新生儿啊轻微腹泻，长了几粒痱子，能不能自行用药去涂抹或者是喂一点药来进行缓解？
0: 这个肯定是不能的啊，我们新生儿他的各个器官系统非常的不完善，那在用药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谨慎。你去就医你也会发现，不是新生儿科的医生他们也不会轻易给你用药，就算是新生儿科的医生他可选择能用的药也是非常少的，所以一定严禁这种自行乱用药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调整我们的环境，注意我们的护理啊，比如说我们起了一点点疹子，刚才说了我们把环境温度调得合适一些啊，不太热，那把我们的皮肤保持干燥干净卫生，然后呢抹一些润肤霜啊，让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能自己消退。如果自己就逐渐消退了，那好，我们就可以不用到医院来了。如果越来越重，经过我们的办法没有这个及时的终止这个进展过程，那他就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千万不要随便用药。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去解答更多了，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非常生动的啊普及了一个新生儿啊包括

0: 谢谢邱主任，也再次
1: 谢谢大家，
0: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 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晚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主角》当中呢，有一句台词道尽了成长的孤独和清醒，说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当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剧中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从来都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无人理解的坚持里，发生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疫情蛾的一生，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落落，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委屈和压力，在无人的角落默默练功，默默坚持。就像我们的生活更多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关注，只有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为自己加油。但真正的强大，就是哪怕无人欣赏，也要认真做好自己，哪怕前路孤独，也要坚定走下去。今晚的节目呢，也送给每一个在无人处默默坚守的你我他。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今晚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那些独自坚持的时光呢？主角当中的易晴娥一生都在学习一件事，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要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讲究分寸，唱腔起伏，身段快慢，情绪收放，差之分毫，韵味尽失。人生亦是如此，万事贵在有度，过犹不及。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失掉人心；做事太过急切，容易心烦气躁；太过放松呢，又容易错失良机。所以说分寸感呢，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当然我想今年老歌里也藏着这样的人生智慧，不急不徐，不卑不亢，在岁月里沉淀出从容。接下来的几首歌送给每一个懂得把握分寸、从容生活的你我他。

今晚的节目我们聊了坚守，聊了细节，聊了沉稳，聊了孤独，聊了分寸，而主角当中最戳中人心的一句台词送给此刻的你，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这句话呢，是易勤娥的引路人花彩香对他说的，也是易勤娥一生的底气。他的一生被质疑，被打压，被辜负，但是他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哪怕跌入谷底也始终挺直腰板，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质疑的目光，否定的声音，总会有迷茫，自卑，自我怀疑的时刻。但是请记住，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你不需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你只需要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做好自己。站在山巅时不骄傲，沉在泥里时不卑微，无论境遇如何，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接下来的两首歌送给每一个值得被自己珍惜的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两天的节目，我们以电视剧《主角》为引，聊了戏里的人生，也聊了戏外的我们。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情娥的半生为主线，不仅展现了秦腔艺术的魅力和传承，更通过易情娥的起落人生，道尽了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剧中的几句台词是送给我们的人生箴言，比如“戏比天大，心有方寸，无问东西，无需他人认可，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便是永恒的底气。”而哪一句最能够戳中你呢？

我想经典老歌会老，但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永远不会老。人生会有起落，但做自己的主角的信念永远不能丢。感谢今晚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像忆情娥一样，心中有热爱，眼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活成最耀眼的主角。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极端环境和条件下人类的挣扎与自救。今儿啊，要给您说振奋人心的智利矿难大营救。
3: 矿难发生之后，老陆和同伴遭遇了哪些令人绝望的求生窘境？紧急避难处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欣喜和新的绝望？被困人员为何觉得不会有人下井去救他们？老陆想了哪些办法，暂时点燃了大家的求生希望？第一次打孔失败之后，地面人员先后又制定了哪些方案继续营救？这场救援行动为何会被载入史册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智利矿难大营救。
2: 话说那是2010年的8月5号，智利圣何塞铜矿有一名铜矿的矿工呢，叫路易斯·乌尔苏亚，咱们就管他叫老陆吧。老陆带领着队友们跟往常一样下到了矿井底下，跟他一块下井的还有另外的32名矿工。老陆当时是54岁，干这行啊都几十年了，凭借着细致的心态和丰富的经验，几十年来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大事故。不过那得说是以前，而这一次当他们刚下井不久，头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紧接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块纷纷往下掉落，一块巨石又堵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时候大家伙才反应过来，坏了，矿井塌了。圣何塞矿井里的隧道它是螺旋式的，隧道很宽敞，他们都是坐着车呢到指定地点干活。老陆根据经验判断，此时大家伙的位置应该是距离地面700米左右，但这个700米是直上直下的啊，如果按隧道距离来算的话，足足得有5公里，要想逃到地面上完全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前边还堵了这么一大块石头，难不成就交代在这儿了吗？可问题是人都有求生欲，家里边老婆孩子还等着自个儿回家呢，一块困在里边的32个兄弟这时候也是彻底蒙圈了，就连领班的那也是慌了神了。老陆一瞧这情况不对呀，大脑飞速运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他主动扛起了求生的重担。老陆一琢磨，按照他们国家的规定，这种矿井一定是有应急求生通道的，而这里的应急通道呢，他刚好知道在哪儿，想要回到地面上已经被大石头堵上了是吧，那就到应急通道那儿啊。可是这时候还不能动呢，所有人呢在老陆的命令下都给我趴着，不是害怕这个隧道的二次坍塌，而是第一次坍塌以后啊，空气里边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毫不夸张地说，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都无限趋近于零了。为了防止过度的吸入灰尘，大家伙只能是趴着等待这些灰尘散去，就这么溜溜地趴了6个钟点，这才算勉强看清对方了。老陆招呼一声，大家伙陆陆续续地爬起来，先简单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吧。这一看要多绝望有多绝望，前面那块巨石啊把这个路堵得严丝合缝，还别说人过不去了，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条应急的通道

好在呢，老陆干了这么些年，矿井的地图都陷到他的 DNA 里边了。他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条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的应急通道。看到梯子那一刻，包括老陆也包括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沿着这条通道，大家伙呢走一段就能够重回地面了，赶紧回家洗个澡吧。哎，心里边想的是美滋滋的。老陆带头往上爬，32个工友在后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可爬着爬着，老陆就发现，咦，这梯子呢戛然而止，上边啊都是冷冰冰的石块了。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条应急通道压根都没有修完。之前呢，采矿公司为了应付检查，随便就修了一段，等到检查团队走了，后边就不修了。这时候你说破口大骂这些资本家们也没什么作用啊。老陆啊先是很快冷静下来了，毕竟是老师傅，知道跳脚骂街没用。那么既然逃不出去，当务之急呢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存活下去，等待救援。活下去无外乎呢就是，第一，能吃点东西，第二，能喝上水，第三，别得病。先来说吃东西，矿工们下井的时候啊都不会吃太饱，等到活干完了上去以后，那再使劲吃。因为矿井里边啊高温缺氧，肚子里边食物过多的话，还没干活呢就很容易呕吐。因此所有的矿工呢基本上就是垫吧一点就下井了。再经过在地上趴了6个小时，大家伙都饿得呀眼前冒金星了。所以说如果逃不出去再没东西吃，那就是受活罪了。而老陆忽然想起，矿井里边呢一共有这么2处紧急避难的，那里边呢放着食物，放着水，急救的药品。其中有这么一处就正好在地下700米的地方，老陆赶紧招呼大家伙往最近的避难处走。这个避难处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欣喜，也带来一些绝望。首先来说呢，按照规定啊，避难处准备的食物起码啊得够上100个矿工吃上几天的，他们这只有33个人，估计能够吃更久啊。可事实证明，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到了避难处这么一清点，老陆这有点傻眼，有14个金枪鱼的罐头，1个桂鱼罐头，2个豆罐头，还有一些饼干，有一些牛奶，完了就没了。如果照吃饱了那么算的话，顶多够这些人吃2天的。而且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是过期了呀？先检查一下吧。好消息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过期，坏消息是只有吃的没有水。哎呦我老天爷呀，没有饮用水的话，人是活不过4-5天的。所以很多人在沙漠里边迷了路啊，打翻了储水罐啊，连骆驼尿都会喝。老陆身先士卒，带着2人呢开始去找水了。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呢，他头上戴的那个矿工灯由于工作太久没电了。其他兄弟的矿灯呢，要么是早就罢工了，要么是剩那么一点光亮，跟萤火虫似的。摸黑找水这是不现实的，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老陆表示这问题还是不要慌的。他当场啊撬开了被碎石砸坏的车子，那里边有蓄电池，用那个呀给头灯充了电，在矿井底下稍微溜了一圈，还真就让他们发现有水了。而且水很多，是一小池子水，都是工业用水，是给采矿设备冷却用的，异常的浑浊，里边还充满着金属的味道。可是这些水呀应该起码是喝不死人的，人都到了这份上了，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老陆用那个现成的工具又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这一池子工业用水经过简单过滤呢，就成了大家伙的饮用水了。食物和水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因为这场大营救后来被拍成电影了，就叫《地心营救》。您可以从那个影片里去瞧瞧他们是怎么样制作饮用水的过滤装置的。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没有给您放原片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英文版的，咱这儿没画面，光给您放这个英语对白呢没有意义。总之吧，这食物和水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接下来大家伙就耐心等待地面救援。其实所有人心里边啊都有一个疑问，或者说都有一个不确定，真的会有人深入地下700米来营救自己吗？有朋友可能会问，那这种疑问不应该产生啊，

0: 是公司企业还是国家，那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不对，那不会坐视不管的，肯定会营救他们的。列位，这是咱们呢开了上帝视角，对于矿工而言，他们推心置腹的以己夺人的琢磨琢磨自己所在的公司，公司并不知道他们在下边是死是活，即便知道他们还活着，活在地下700米，营救他们这得花多少钱呢？国家会出手吗？即便出手的话，地下700米，这什么时候能救着我们呢？我们能挺到那时候吗？所以说很多人呢心里边有疑问，就这祖宗公司求生通道那都只修了一小节儿，他们会花费巨大的代价来救援我们吗？这么一思考，那么大家伙的情绪就很低落。列位，人活着呀就活着一口心气儿，活着这个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可这种低落的情绪一传染，老陆一瞧这不行，您琢磨琢磨啊，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随时面临着死亡，虽然是食物啊水啊疾病啊，这些都被老陆一思他给考虑明白了，而且队里边还有一个受过医护训练的矿工，临时当起医生给大家伙检查身体，帮受伤的兄弟包扎伤口。可即便如此，当随着时间的流逝，哎呦，很多人的情绪就很低迷了，有的人呢已经开始自闭了。老陆发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心理健康问题，毕竟被困在这样的地方，所有人都焦虑恐慌害怕，然后就迎来绝望，负能量又是会传染的，当一个人觉得没希望，当他觉得生无可恋，就会传染给下一个人。所以老陆一瞧这不行，这得支棱起来，他呀主动充当气氛组，天天忍着饥饿跟大家伙聊天唠嗑，就是讲故事呗，还领着大家伙唱国歌，有空的时候吧轮流带着队员在附近活动活动，查看一下情况，同时呢还凭借着记忆绘制了被困区域的地图，他不断地告诉大家希望是有的，救援肯定会到的，咱们总有一天呢会出去的，我们的家人在盼望着我们呢。这样的煽动它果然起到一定作用了啊，大家在老陆的带领下慢慢的开朗起来了。可是这种画大饼式的奖励呀，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一世，尤其是时间长了，食物被吃的差不多了，一个人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见，都去干嘛了呢？翻垃圾桶，此前那个吃剩下的鱼骨头啊，吃的那个梨剩下的核啊，吃的橘子剩下的皮儿啊，只要吃不死人都抓起来往下咽。老陆的动员越来越没有效果了，大家伙逐渐的绝望麻木。就在很多人以为会死在地下的时候，哎，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们起初啊以为这个隧道上边再次坍塌了呢，但是听清楚以后，哎呀，所有人是欢呼雀跃，因为这是钻孔机的声音，有人来救他们了，而且就在附近，所有人呢都抬着头满怀希望，等待这个钻孔机呢把这个头顶上打一眼儿。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老天爷又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当时啊老陆带着手表呢，他知道这一天是8月19号，是他们被困在矿井里的第15天，食物已经快见底儿了，所以老陆跟所有人一样都是抬着脑袋死死盯着钻孔机声音传来的方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钻孔机把头顶上的岩石打碎，这俩胳膊呀就使着劲儿呢。可是等了老半天，这钻头也没有出现，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声音倒是又出现了，只不过出现在他们脚底下。老陆以为自己幻听了，跟别人这么一核对一确认，钻孔机打歪了。大家伙想过100种跟钻孔机见面的方式，甭管是欢呼啊鼓掌啊跪到地上祈祷啊，万万没想到这玩意儿又跑到脚底下去了。哎呦，大家伙啊垂头丧气，这个愁啊，你好不容易打到地底下700米了，完了你歪到姥姥家去了，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士气一下啊跌到了冰点。就在这时候呢，还是老陆站出来了，他说能听到钻孔声，说明地面的人呢正在努力地救援咱们，这一次虽然打歪了，但只要他们没找着咱们，肯定会继续钻孔的，只要咱们有耐心肯定能等到的，咱们不能放弃，他们呢还在救援， 我们不能够让咱们的家人看到的是咱们的尸体，兄弟们都得好好活着呀。大家伙一听，再一仔细咂吧滋味，哎，有道理，但凡有一丝生机，那都得活下去，更何况现在看来呀，希望就在前方。所有人都开始跟着老陆一块儿呢，耐心地等待着。果不其然，三天以后，那熟悉的钻孔机械声再次响起，听声音呢，这一回比上一次更贴近更透亮。可是有了上回的教训以后，所有人呢都不敢抱有100%的希望。隧道里边除了钻孔机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响了。33个人全都是屏息凝神，紧紧地盯着头顶，因为那个方向就是他们求生之路的方向。终于，一个十几厘米的钻头从隧道底儿上就钻出来了。这一回可以鼓掌了，可以欢呼了。老陆这赶紧抄起那么大的扳手冲过去啊，使劲的敲击钻头，给地面上发信号。此时地面的救援队通过探测器呢，也侦测到了老陆的敲击，赶紧下令让钻孔机停止下探。老陆这儿呢，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布条绑到了钻头上。十几分钟以后，钻孔机再次启动，这回不是往下钻了，而是往回缩了。地面的救援队也收到了一张让他们无比振奋的字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1: We are all well in the refuge, the 33.
0: 我们33个人都平安地待在避难处。知道这33个人都活着，救援队比矿工们还兴奋呢。老陆他们在地底下不知道啊，救援队和全球的几十万的关注者等这一天呢，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矿难发生没多久，矿井的负责人就通知了智利当局，甚至这事儿都惊动了智利总统了。毕竟这是33条人命啊！当时总统呢还在哥伦比亚访问呢，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修改行程赶回国内。然后呢，全球各地的救援专家们也迅速到位，一场轰轰烈烈、足以载入史册的救援行动正式就展开了。圣何塞矿井位于智利北部的阿诺卡马沙漠里，气候是干燥炎热，环境极其恶劣，而且矿井内部结构复杂，再加上被困的矿工太过于深入地下，光是确定他们的位置就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起初呢，救援队是想通过通风井下去救人，但没想到他们刚准备下去，隧道就发生了二次坍塌，通风井被坍塌的岩石堵了一个结结实实，所以第一个方案当场就宣布破产。8月8号，这是矿难发生的第4天，钻孔机终于就位，初步方案也制定完成。救援队最终决定采用最笨的笨方法，就是使用钻孔机呢，先挖一个直径12公分的钻探孔，确切地确定矿工的位置。说为啥这是一个笨方法呢？因为钻探的难度真的太大了，往下打700米，有任何一点点的偏差都会导致啊，到了地下700米的时候有巨大的误差，因此只能是不断的去试，这个眼儿不行再打下一个，两个不行就打仨，一直试下去，直到找到矿工为止。哎呦，十几天以来呀，这救援队打了十几个孔洞，但是都失败了，要么是钻孔偏离了目标，要么是钻头

理论上距离受困点已经很接近了，可还是一无所获。那回呢，就是跟老陆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个孔。但好在啊，皇天不负有心人，8月22日终于传来好消息了。救援队不仅确定了受困地点，还从传上来的字条里边得知下边的矿工啊都健康活着的消息，一时之间智利举国上下都沸腾了。救援队和矿工家属，包括全世界的盯着这场直播的人呢，都激动地跳起来了。直径12公分的探测孔，第一，传递来消息，矿工活着；第二，虽然不能救人，但传递物资这是绰绰有余的。很快，救援队就把矿工们所需的食物通过这个钻孔给传递下去了，往下打这个食物的营养液呀、氧气瓶啊，还包括传递各种好吃的，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一股脑的弄下去吧，吃去吧你们呢，好好活着啊，等我们救你们上来。甚至为了缓解这些被困矿工的焦虑情绪，还给他们传送下去扑克牌、游戏机，而且为了鼓舞他们，为了让他们情绪变得良好，还通过传递下去的对讲机让他们每个人跟家人都进行了通话。总之一切呢都在慢慢的好起来。这时候呢，33个矿工依靠着少量的应急食品都已经生存了17天了，这堪称是奇迹。但是想要把他们救上来，事情依旧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时候只能确定他们还活着，地面上的人呢能让你们活得更好，可是想要逃脱升天，这是个大问题呀。那可是地下700米，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成功救援的案例，一场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这才刚刚的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矿难影响巨大，牵动着全球几十亿人的心，世界各国听说了以后，那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中国那也是大国是吧，尽责任捐赠了400吨的起重机，这是咱的强项。全球各地的救援专家，但凡是能使上一点劲的都往智利跑啊。原本低调的圣何塞铜矿顿时成了全球的焦点，全球的媒体也都在关注着这些救援。

设备的限制，隧道最宽呢，到时候只能是开到直径60多公分，也就是容纳一个正常体型的成年人。正常体型就意味着你不能太胖啊，要不然到时候卡里边。所以救援队呢一再的嘱咐下边的矿工们，虽然食物有很多，你们千万别吃太胖了啊，要不然上不来了。有朋友说这还用嘱咐吗？当然用了，因为人呢他是有一个报复性的补偿心理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很多的女同志，当然也包括一些男同志啊，减肥可能是一顿饭呢一根香蕉，来点鸡胸肉或者说牛肉，再来个西红柿，来半个鸡蛋，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一坚持能坚持很久的时间。可问题是慢慢的，当他放松了自己，紧接下来呢他就放纵，他要把此前省下的没吃的那些东西都要吃过来，这就是减肥失败的一开始，迅速的反弹，体重这么一上升，完了，接下来就是破罐子破摔。那么如果以我举例呢，平时一天一包烟，后来一咬牙一跺脚，我戒了，戒了3月，自己给自己找心宽找借口，哎，人活一世，快乐为主啊，这是我精神的来源呐。这么着，一天我就抽一根，行吧？一根下去，马上变成一天一包，完了又变成2包，烟呢还上档次了。矿井下的矿工也是如此，被困15天以内，

0: 送下去，他会报复性的补偿自己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吃成一大胖子。到时候如果拓宽成60公分，好，这出不来了，这还真得嘱咐一番。当然这只是方案一啊，方案二呢，就是把现有的探测孔直接给它拓宽，用的是智利和美国合资生产的 T-130XD 空心钻，把原来直径12公分的探测洞直接拓宽到直径71公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足够把矿工们运出来，吃胖了都没事儿。 C 方案就是直接扩大孔，这个方案呢，用的是加拿大制造的 RIG-421 的石油钻机，操作方法呢，是直接挖一个能够容纳成年人通过的垂直的竖井，把人给运上来。这三个方法各有优劣，优是什么，劣是什么，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讲述了啊，太专业。最主要的是哪种方法最高效最好用，这都没谱啊。正当大家伙儿为选哪个而纠结的时候，智利总统那个皮涅拉他当场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都要，就是三管齐下，三个方案同时进行，哪个先挖通了咱们就用哪个。很快救援用的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型号的设备就就位了，一切即将就绪，开挖吧。首先 B 方案的机子它就绪不了，因为这个钻机啊又大又沉，零件呢需要单独的运送过来，在现场重新组装，组装到一半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忒沉了，压根没法放置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可是这矿井附近呢都是沙漠，又松又软，哎呦，这可要了亲命了，慢慢的组装，慢慢的调试吧。而此时呢 A 方案和 C 方案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真正成功的居然是那个 B 方案，它虽然慢可它管用。好，这大窟窿眼儿直上直下的终于是打通了。那么智利海军联合美国 NASA 又研制出了一套专用的救生舱。您小时候放过钻天猴吧，钻天猴那个脑袋就是塑料的带尖似的啊，就是那种样式的，就跟一颗子弹似的，让它下去，然后进来一个人关上门，再给它拽上来。当地时间10月13号，第一名矿工成功的抵达了地面，当时全球啊500多万人观看这场现场的救援直播。第一个人上来以后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了，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算上上下升降的时间，1小时最多救俩，所以到了当天晚上的9:56，最后一名矿工，也就是那位老陆，终于是回到地面。因为他在矿工的求生过程中主动承担了领导作用，还心甘情愿地给大家伙垫后，这也算一名当之无愧的英雄了。那么最后一笼罩，这场救援行动总耗资2000万美金，其中的1/3是世界各国企业捐赠的，剩下的2/3是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和政府支出的。完了，这故事呢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地心营救》，在全球热映。那么这场营救呢是世界救援史上的奇迹，按理说到这儿这事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吧，可是我们得追问呢，矿井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塌方呢？如果矿业公司可以提前预警，如果应急通道能够正常运行，如果这个资本家能有点良心，这场救援本应该不会发生啊。所以矿难发生以后呢，智利政府也开启了矿场的严查行动，18个不合格的矡井被直接关闭，300多个被列入清单严查。那这些善后的工作相比于咱们说这个故事来讲肯定有些枯燥，但是这也是尤为重要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种救援的奇迹虽然值得我们激动，值得我们称赞，但更应该做的还是让这样的灾难再也不要发生。好，人类在极端的条件和环境之下，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自救，这里边智利矿难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换一个内容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讲述了智利矿难的营救，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咱们

0: 不得不提呀。矿井下被困的那可是30多人，大家伙呢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于是我们就做一个假设，如果被困的只有一个人的话，估计他是不是早就崩溃了呢？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啊。而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这么一位勇敢的小姑娘，这位17岁的少女从3000米的高空坠机没死，但是掉到亚马逊丛林里边了。那么她能走出来，她能获救吗？
1: 一架飞机在穿越雷暴区时突然解体，少女朱莉安被甩出飞机，坠入原始森林。这里人迹罕至，有多种毒虫、毒蜘蛛，她不但缺少食物和水，

0: 高度眼镜，那么独自一人的他是怎样在陌生又危险的环境中存活下来并最终获救的呢？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少女朱莉安亚马逊丛林求生十一天。
1: 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这年的圣诞节呢，17岁的少女朱莉安·科普克，她和她妈妈的航班呢，延误了整整7个小时。因为圣诞节的飞机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春运的火车，1971年的时候，这也经常是晚点。而这娘俩呢，做了一个决定，改签到了最近一班的航班。这趟航程时间不长，只有2个小时。于是娘俩就上了飞机了。这飞机呢平稳飞行，距离落地只剩下15分钟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圣诞节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在飞机上有说有笑的。可忽然间天空中是电闪雷鸣，还下起了暴雨。正常来说这个情况呢肯定不能继续飞了，应该是赶紧报告地面，找个地方迫降，甚至说原路返回。但是谁也没想到秘鲁国家航空为了准时的下班，更何况只剩下15分钟了，坚持一下吧。这趟飞机的机长对这个暴风雨一点敬畏感都没有，加大马力一头就扎进了乌云。倒也不是说这个机长啊拿着人命不当回事，而是秘鲁呢它就属于热带国家，下暴雨呀、啊、说来就来。结果这个飞机呢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小女孩朱莉安呢心里边也很忐忑，但是她还是相信啊，终点就在眼门前，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而她母亲呢好像预感到什么事儿的，闭着眼睛搁那祈祷呢。就这么着，飞机在电闪雷鸣在急速的颠簸当中又继续飞了10分钟，只要再飞5分钟就能够降落到机场了。可天不遂人愿呢，忽然就这么一道闪电劈中了左机翼，爆炸瞬间吞噬了整个飞机。3000米高空的飞机一个猛子往下扎向地面，而且在半空中呢飞机就开始解体，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上的尖叫声，到处乱飞的行李，这让朱莉安呢压根都没反应过来。而她母亲呢在旁边跟她说了最后一句话，说到此为止了，一切都结束了。没等到她抓紧母亲的手，就被一股力量撕扯着，连带着整排座椅飞出了机舱了。小姑娘朱莉安整个人是以倒栽葱的方式被重力加速度裹挟着旋转着冲向地面，跟他一块下落的还有解体的驾驶舱过道。几秒钟以后呢他就昏死过去了。列位，3000米的高空自由落体，别说是活路了，应该说连个全尸可能都留不下。但是呢你凡事他就有奇迹，朱莉安不仅是四肢健全的落地了，他还打拼出了一条堪称奇迹的亚马逊独自的求生之路。当朱莉安再次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后脑勺啊疼得要命，睁开眼睛一瞧，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懵了。他头顶上方是跟他一块降落的座椅，这个座椅啊就跟个小帐篷似的倒扣着把它压在泥土里，至于那个安全带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解开了。就在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准备站起身那一会儿，剧烈的脑震荡让他眼前一黑，又昏死过去了。就这么着昏死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圣诞节，也就是1971年的12月25号上午，他才又悠悠地醒来了。为什么他知道是上午呢？因为他戴着手表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自己四肢，很好啊，主要配件还完整呢。来不及为生命的奇迹而欢呼，因为这种情况只代表你目前还没死，原始森林比这个空难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赶紧确认自己在哪儿。他刚想准备起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呢。身体大部件看似没事儿，但是他右侧的锁骨断裂，左小腿上有一个将近4公分长被金属割出来的大口子，胳膊肘后边的位置有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伤口，内脏剧烈疼痛，脊椎损伤，那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似的，左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右眼只能勉强地睁开一条小缝。雪上加霜的是他这个脑震荡始终没好，稍微的动一下眼前就发黑，因为身体还处在撞击以后剧烈疼。

动当中，朱利安只能是躺在原地思考对策。他所降落的地方是亚马逊原始热带雨林的中央，完全没有被开发，人迹罕至。此时的朱利安闭着眼睛在测算自己生还的可能性，自己的三个伤口都已经止血了，仅仅是肉被暴露在空气里边，这就不用担心失血过多的问题。膝盖韧带虽然断裂，好在呀还可以缓缓地走路。脑震荡呢，只要行动稍微缓慢一点，眼前发黑就不会出现。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眼睛，他的视力虽然右眼能够看到一点吧，但是朱利安是高度近视，眼镜早就被甩飞了，所以啥也看不清楚。那么为了活下去呢，他只能是选择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用手摸。打定主意摸了半天，他爬出座椅下方，花了几个小时才勉强让自己站起来。确定自己还拥有少部分活动能力以后，他忽然想到，我妈呢？巨大的恐慌涌上心头，拼命地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朱利安意识到自己在这儿喊半天只会损失体力，他得想办法活下去，找到救援队，再找到母亲，所以说必须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啊。刚好这事儿啊他还特别擅长，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动植物学家，特别擅长动物方面，打小呢就曾经带着他在森林里边搞各种的科研活动。所以朱利安决定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开始一场绝地求生。那么要想在热带雨林里边活下去，需要确定两个信息，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是方向。他需要通过计时来评估身体状态。接下来就是方向，因为他打小啊，他父母搞科研的时候就是在大森林里边，早就把这方面交给过女儿了。然后朱利安选定一个方向，先往外走再说吧。可刚走了几步，他就发现问题了，自己穿的是高跟凉鞋，右脚的鞋甩丢了。有朋友说鞋没了有那么重要吗？太重要了，热带雨林里边最危险的地方恰恰就是地表，腐烂的动植物散落在地面上，带着大量有毒的昆虫，你一不小心那昆虫就会到你皮肤里边去产卵，更为致命的是你光着一只脚很容易遇上毒蛇。毒蛇那进化的太完美了，它可以伪装成树枝的分叉，密密麻麻地交错在地表上，光靠眼睛很难分辨出来，更何况朱利安的眼睛几乎啥也看不见了。但是为了求生，朱利安还是决定我要拼死一搏呀，早一点出去自己和妈妈获救的概率就高一点。所以他找了一根长木棍，根据树根的生长方向一步一步往前挪，那个树棍趟着点呢，就是怕遇上毒蛇。朱利安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先找到坠落地点附近飞机的残骸，可是走了很久呢，他绝望地发现不但找不着活人，也找不着残骸。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里边回荡着各种野兽和昆虫的嚎叫。一开始啊他还不以为意，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个叫声太熟悉了。什么玩意儿呢？波酸蜂。这是一种热带雨林特有的蜜蜂，没有刺儿不伤人，但是却让人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怎么回事呢？这种蜂两条前腿儿带着粘液，粘到头发上就拔不出来了。一大群的波酸蜂朝着它飞过来，往它头发的空隙里边钻。朱利安赶紧是捂住耳朵，然后疯狂地摇摆脑袋，但是稍微一摆头，脑震荡就犯了，身体发软，眼前发黑，斗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朱利安一咬牙，我可去你的吧，你爱钻就钻吧，顶着十多斤沉的头发，硬着头皮往前走吧。就在他思考要往哪儿去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这个声音呢，让他特别高兴，因为这是直升机的声音，不用问呢，救援队在找自己呢。巨大的惊喜让他用尽全力的呼喊，往天上扔石头，只要救援队发现他，那基本上就能获救了。可是没容等他高兴一会儿呢，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朱利安所在的方位树林非常茂密，除非你手里边有一个信号枪能够发射信号弹，否则直升飞机根本就看不见他。虽然是空欢喜了一场，但是救援队的存在还是给了朱利安这位少女莫大的安慰。他坚信
只要自己往前走，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就一定能够获救。当时间来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气温急剧下降，朱利安意识到这比之前的那些困难那可就难多了。夜晚的温度啊仅有14度，再加上热带雨林巨大的湿度，这个水珠粘在身上都无法蒸发。到过南方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啊，这种湿冷比起东北的那种干冷啊，它算是魔法攻击，那不单单是用气温能够表达出来的冷。更何况朱利安穿的是无袖连衣裙，棉麻质地的，长度呢还不到膝盖。为了保暖，他决定要寻找一个住处。在找住处之前呢，还得解决一个非常难的难题。什么难题呢？4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又不断的寻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要想活下去啊，必须找到水源和食物，而且呢，得在睡觉之前找到，要不然的话，连当天晚上都挺不过去了。朱利安把树叶上凝结成的露珠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花了溜溜一个小时，才勉强汇聚成了一小口水。那照这么下去，即便是渴不死，也得累死了。于是呢，他闭上眼睛，仔细地分辨着森林里的声音，隐约里边终于听见了水流声。咱不得不说啊，他父母是动植物专家，还带他在大森林里边生活了很长时间，这对他可太有帮助了。他父亲就告诉过朱利安说，如果你在大森林里边迷路了，就找那种流动的水，沿着这个水流走，一定就能找到人类。于是小姑娘迈开步子顺着水源前进，她预估了一下，走过去啊大概得1个小时，而在这个期间呢，还必须先得找点吃的。亚马逊丛林里边到处都是水果，但是她父亲警告过她，99%都是有毒的，那就找点小动物吧。哎呦，这里边空气湿度太大，根本就无法生火，如果能升起火堆的话，都不用到那个空旷的地点了，点起一把大火，火一起烟一冒，直升飞机就能瞧见。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想吃点东西只能当成一个愿望了。估算了一下体力，朱利安绝望地发现，就算找到了流水，他也顶多再挺一天，因为小姑娘本来就瘦，体内脂肪不多。哎，真要是在大森林那边迷路了呀，这胖子他脂肪多，他能挺的时间长。就在往前正走着，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发现，让他忍不住的尖叫出来了。生活就是如此啊，你是盼啥啥不来，找啥啥也找不着，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他冷不丁咔嚓又冒你眼前来了。因为他找到了飞机的遗物，有一块残破的驾驶舱温度计，还有一块稀巴烂的书包，就是普通的布的书包。这么一点东西呢，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希望，里边有什么那才是其次的。把这破书包打开一瞧，里边是一袋包装完好的水果硬糖。糖这个东西对于补充体力补充能量可太有用了，所以说暂时来说食物问题算是解决了。坏消息是只有糖，当然也不能奢望太多，非得是打开一布包，嚯，里边烧鸡面包奶酪，哪还有那么巧啊。朱利安呢，再怎么寻找也没有其他任何飞机的残留物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再一次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朱利安又燃起希望了，他拼命地呼喊，甚至往树上爬，但是直升飞机还是飞走了，不是故意的无视他，压根真瞧不着啊。万幸的是呢，在天彻底黑暗之前，他找到了一条小溪，这个溪水呀和土壤一样，都是浑浊的棕红色，这种颜色的水换成咱们就不敢喝了。但是他母亲跟他说过啊，亚马逊丛林里边的水呀，没有人类的污染，是可以喝的。所以说呢，朱利安这儿终于就喝饱了，他开始沿着小溪流动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条小溪呢，给了他活下去的依托，而且呢，他心里边有一个信念，我母亲告诉我，找到流水就能找到人类，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我们能在这个小溪畔再重逢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这个小溪啊就慢慢的变宽，成了一条小河。在体力最终耗尽的那一刻，朱利安实在是走不动了，他躺在河床的旁边，背靠着一棵大树，决定在这儿休息一晚。坐下那一刻呀，哎呦，太舒服了，吃点东西吧，不是有水果硬糖吗？打开一瞧啊，
整整12颗。有朋友

他说才那点儿。那您一想，这一袋的水果硬糖怎么着啊，五六斤没那么多，把这么一颗糖放进嘴里，朱莉安呢幸福的简直要冒泡。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就是如此，毫无限制的给你供应，你拿着东西不当回事儿，也没觉得有多好。可如果饿上了两天，再吃上这么一块水果硬糖，哎呦我老天爷呀，这就叫幸福啊。而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食物，朱莉安决定只有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吃这么一颗，其他的补充体力就全靠喝水了，因为他必须在食物吃光以前找到出路。说这得用多久呢？不敢想，也不能去深想。他打定主意，明天一大早啊继续前行，即便是死，不到最后一刻也坚决不能放弃。不就是热带雨林吗？自己这方面知识比别人多多了，还有求生经验，这怕什么的？哎，朱莉安给自个儿打气，总得有点希望。有的时候只要你把自己给骗过了，那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可是第三天的经历还是让朱莉安觉得骗自己太难了，这个过程太痛苦了，困难太多了。12月26号，一大早晨呢，朱莉安就被蚊子给叮醒了。亚马逊丛林里边那个蚊子，蜜蜂见了它都得叫奶奶，个头太大了。顶着满身的包，又吃了一颗糖以后，他继续上路。脑震荡也没完全好呢，眼睛也没消肿呢，但是这个腿脚啊，稍微变得利索一些了。河流比小溪更加难走，除了要躲避灌木丛，还要爬上湿滑的斜坡。而他仅剩的那只凉鞋，咱们说了是高跟的，一不留意啊，就会一个倒栽葱遮到河里边去。这时候的朱莉安呢，他稍微的平复了一下情绪，决定只顾专注地赶眼前的路，别的什么也不琢磨。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生物让他冒出了冷汗了。他就发现小河岸边的树干上趴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蜘蛛，叫石鸟蛛。有朋友说，都到什么时候了，看见蜘蛛还害怕呀？列位，这是最古老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蜘蛛。蜘蛛连鸟都能吃。成年的石鸟蛛有20公分那么长，腿部的跨度足足28公分，一眼瞧上去比洗脸盆还大呢。这玩意儿它有剧毒啊，而且呢，这种蜘蛛也是一个近视眼，只要在它结网范围之内有活物出现，甭管是啥呀，它都来上一口。而同样是近视，同样是虚弱的朱莉安，如果碰上这东西，那九死一生了。正琢磨着呢，一个蜘蛛就爬过来了。哎呦，朱莉安这吓得呀，往前一跃，窜出去2米多，在地上滚3圈，好不容易躲过了蜘蛛，这就算是捡回一条命吧，继续往前走。哎，这小河呢也终于有了变化，原本浅浅的小河开始变宽，河水也逐渐到了膝盖的深度。白天呢，因为天太热，他干脆就趟在河中央走，而眼前地形呢逐渐宽阔，树干也变得稀疏，朱莉安终于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小块天空了。看天空干嘛呢？等直升机呀。而就在此时，救援的直升机再一次在他头顶上盘旋，这回终于有戏了。朱莉安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当作旗子在手里边摇来晃去，试图引起飞机的注意，嗓子都喊劈了。可是他这个位置是直升机的盲区，直升飞机又飞走了。三番五次的被救援队忽略，换成一般人呢，心态早就崩溃了。可是朱莉安呢，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是冷静地复盘了一下。他发现这不是救援队的错，而是自己的位置呢，树木还是太多，所以他决定要继续往前走，寻找更加开阔的地方求救。行吧，继续往前走。走到下午4点的时候，小河周围的景色又变了。亚马逊的河流通常会在某一个点交汇到一处，形成更大的河流。河里边的水逐渐能够没了人的腰了。朱莉安呢，是从天亮走到又要天黑，头顶上救援飞机来了又走，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12月27，这已经是他坠机的第4天了。为了加快速度，朱莉安开始在河中游泳。说是游泳，其实就是闭气漂浮着。这样能够节省体力吗？糖块吃的都快没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空旷的地方。人的信心再强大，他也有沮丧的时候。这时候朱利安的情绪变得不好了，忽然间他看到了半个被烧毁的黑色涡轮机的残骸，也就是说这个飞机被雷劈的地点呢，就在这个附近。他这耗尽体力呼喊，喊谁呀？喊他妈妈，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于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睡觉。到了第五天，12月28号，朱利安发现太悲催了，那个手表因为游泳呢进了水了，不走字儿了。在原始森林当中，失去时间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儿啊，他就没法来安排自个儿的行程了。他这正在伤心难过呢，忽然听到一阵鸟鸣的声音。这声音他知道是秃鹫的声音。秃鹫这种鸟呢喜欢吃腐肉，也就意味着这附近一定有飞机上的遇难者。顺着声音呢，朱利安终于找到了坠机的一片残骸地，这儿也有尸体。之前他即便受惊吓也没让他这么害怕，毕竟看到人类的尸体，这谁能不害怕呢？在现场仔细的搜刮一番，没有找到任何的补给。他再次调整好了心态，沿着河水继续前进。头顶上再次传来了救援飞机的声音。好消息是救援队一直没有放弃，坏消息是救援队的频率越来越低了，而朱利安最后的一颗糖果他也吃完了。再不被救援的话，那就真没戏了。失去手表以后，朱利安只能用太阳角度来粗略的计时。早上天一亮，6点左右就出发，继续顺着水往前游。晚上6点准时上岸睡觉，这都是为了保存体力呀。睡觉的时候，蚊子老叮他，睡一会儿还得拍一会儿。在河里游的时候，要了亲命了。河口交汇处有大量的浮木和浓密的灌木丛，根本就过不去。想要活命，他又得过去。喝了一肚子水以后啊，他决定往前走吧，徒手掰断灌木丛的树枝，从空隙里边钻，大概得用了3个多小时，只前进了一点点，身上啊都被这个灌木丛给刮的全是口子了。耳边再次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朱利安深吸一口气，加快了速度，往前再一走，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河，足足9米宽。有这么大的河，意味着就可能遇到当地人。只可惜书中暗表，这个河虽然大，它却是从未通航过的原始河，别说当地人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努力求生了整8天，希望在眼前破裂了。朱利安这儿想哭，眼泪都落不出来了，他非常虚弱的原地躺倒，徒劳的看着天空。哎，这时候又来直升飞机了，喜出望外的他呀差点来个鲤鱼打挺，赶紧站起身呼喊吧。几秒钟以后，那飞机又飞走了，而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救援队。找了这么长时间，肯定就没有生还者了呗。无数次被救援队没找着，体力又耗尽，没有希望，没有方向，换成非常能够绝地求生的贝爷都扛不住啊。这时候的少女朱利安已经放弃了等待救援的念头，他又睡了一宿，稍微恢复了一些体力，继续顺着河水漂流。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水流向哪儿我就漂到哪儿，反正河流的尽头啊肯定有人类。但是在水里边，除了躲这个树枝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比方说这个水里边啊有一种黄色的鱼，它是带毒的，如果不小心碰到，虽然说不至于致命吧，但是血液中毒最终会发高烧，人也活不成。那怎么办呢？朱利安呢在河水中央的深水地方游，这种鱼就少了。可是这种地区有食人鱼还有鳄鱼，好在在水流湍急的深水区啊，这俩玩意儿不会主动的攻击人。就这么着漂了整1天，下午5点他准备在岸边睡上一觉。第二天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之前不是有那个长好几公分的大口子吗？里边都长了蛆了，而且朱利安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闭上眼呢就是满桌子的食物，就跟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临死之前呢又看见烧鹅呀，又看见炉火呀，就那种感觉了。他这咬紧牙关继续往前飘，后来飘着飘着他彻底哭了。为什么呢？他看见人类的房子了，是用棕榈叶子搭建成的小房子，而且呢那儿还停着一艘小船，但是找来找去船上和屋里都没有人，
这时候朱利安呢从这个船上找到汽油，说这是点火吗？他手头没有引火的装置，他把这个汽油啊倒在伤口上，那个蛆呢就会钻出来，要不然的话蛆钻到人身体里边腐烂就会发高烧，他还在自救呢。当把这个蛆处理完了，朱利安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决定就这么着吧，眼睛一闭，如果就此死去也就死了，如果还能睁开眼睛，完了那再说吧。半梦半醒当中，忽然有三个秘鲁人竟然是操着一口西班牙语冲他一顿问候，巧了，朱利安也会西班牙语，他这儿终于得救了，被紧急送往医院，万幸身体没有大的毛病。朱利安3000米坠机，在亚马逊森林里边求生整整11天，这个光辉事迹火遍了全球。1974年的时候，他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意大利传记片，叫《奇迹仍在发生》，而且呢，他的故事还成了秘鲁当年的头版头条，采访他的杂志都卖断了货了。当然了，活下来的朱利安呢，还是得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他母亲呢坠机以后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因为重伤无人搭救，几天以后去世了。后来的朱利安呢，跟他父亲始终在游说秘鲁政府保护亚马逊丛林，拒绝砍伐打猎和殖民。他曾经发表过300多篇论文，一直在那儿研究动物学。或许呢，这就是朱利安曾经在求生的时候得到的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前行。好，各位，今儿的节目咱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说到这英语学习，我们经常说听说读写看哈，五种核心能力都需要来进行培养，那么听啊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听力的练习。其实孩子小学阶段啊，是这个语言感知能力还有听力敏感度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这个阶段呢，养成的听力习惯，积累的听力素养，会直接决定孩子未来英语学习的一个上限。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来深度剖析一下孩子们听力薄弱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适合小学生又可落地可坚持同时高效实用的听力提升方法，我们帮助每一位孩子来打破这个听力短板，筑牢英语学习的根基。曹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些家长心中会有困惑，就是孩子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每天都跟孩子一起背单词啊，孩子背的也还可以，背的也还挺多，然后呢这个课本啊其实也吃的还挺透的，笔试成绩还可以，但是一到这个听力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就会走神儿，或者是没有走神的孩子呢，他可能他就会听错，要么就是听不懂，要么就是听个大概，好像也没听完全明白，有的孩子也会说有点听不清，就是孩子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听力上？
1: 在我看来，孩子听力能力薄弱，有时候不是因为孩子不聪明、孩子不用功，而是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出现了偏差，那么主要集中在几大问题上，首先是听力输入严重不足，输入方式单一固化，比如在我们现在学习当中，很多小学生的听力学习仅限于课本配套录音和考试听力真题，这就是孩子全部的听力来源了。那么小学阶段的听力材料有限，那句式单一，如果在考试当中出现了一些无法适应的多元化生活化的一些听力内容，那么孩子们就可能无法适应。那么还有陌生的场景对话，考试中也会拓展一些额外的听力，那么孩子就会立刻听不懂跟不上。语言学习遵循海量输入少量输出的规律，听力更是如此，那匮乏且单一的输入必然造成薄弱的听力能力。
0: 这是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相对来说，这个输入还达不到海量，是吧？
1: 对，就还是内容比较少一些。
0: 内容比较少一点，可能我们这个场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场景，孩子们就会觉得说，听个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们换一个场景，可能这个词儿我们能听懂，然后这个词儿呢，有的也听不懂，但是好像连蒙带猜也大概能明白。但是要是说再换一些，相对来说跟我们生活有一点远的陌生场景，孩子们就会听不懂了。
1: 对，就比较陌生一些。
0: 好，这是我们听力输入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还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哑巴听力，是吧？
1: 那哑巴听力也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被动听读，它就是效果比较差一些，这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视的问题。
0: 就家长会觉得说，我们听挺多的呀，我们也每天在听啊，是吧？
1: 但是有的孩子他每天都在听，但是看似坚持，实则耳朵在听，脑子放空，只是机械性的播放，没有任何思考和吸收，这种听是无效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哑巴英语。那孩子只是被动接收听的这个信号，不去捕捉关键词，不去理解句意，不去模仿语音语调， 那听完之后一无所获，日复一日的练习只是浪费时间，无法形成语感，更无法提升听力水平。
0: 嗯，好，这个情况在我们孩子身上其实挺多的，因为家长就觉得说我让孩子好像，我们经常说好像有一个语境是吧，好像有一个语言环境，但其实孩子他怎么说呢，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有的孩子可能进了出了，有的孩子压根都没有进去是吧，
1: 对，就是只单听然后没有思考、
0: 没有思考，所以这样的听你看上去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太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 嗯，再者就是音标基础薄弱、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听力听不懂，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认识单词，而是听不出单词。小学很多孩子没有系统学习音标，对英语的连读、弱读、失去爆破、重音、语调等基础语音规则一无所知。我们课本上的单词是单独朗读的标准发音，但真实的听力对话、日常英语交流中，单词会随着语境发生语音变化。
0: 嗯，
1: 比如 not at all 的连读， good morning 的失去爆破。
0: 嗯，
1: 那单独认读单词孩子都认识，但连成句子播放听力，孩子就完全辨识不出来。那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是小学生听力丢分听不懂的核心技术短板。
0: 嗯，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会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英语学的其实也挺早，然后认词认的也挺多，但是就是在听力这一块非常的薄弱，所以就会出现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连读的地方，可能孩子他就你让他看他认识，
1: 对，单独的他能听出来、
0: 对，
1: 但是连在一起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
0: 是的是的。 OK， 那会不会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就是他需要翻译一下，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这种中英文的切换、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要弱一点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1: 会的，这就是母语思维的干扰。那么中英文转换会拖慢听力的节奏。
0: 嗯，
1: 那小学生的思维模式以中文思维为主，在听英语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先听英语声音，再在脑海里翻译成中文，理解中文意思后再做题作答。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这个说话的句子它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们还在前一个句子当中做翻译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没听到。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那再这样会拖慢他的听力节奏。然后因为小学听力录音语速连贯转瞬即逝，所以如果经常去翻译再听，会导致信息断层、答题出错。长期依赖母语翻译，孩子是无法建立英语直接思维，听力反应速度永远无法提升。
0: 哇，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年级比较高了以后，老师就在讲方法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这英文转换成中文，
1: 对，
0: 我们需要用英语的直接思维来判断。就是你看我们在说母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把这个句子再翻译一下的，
1: 对
0: 吧，
1: 就是很直接的去表达，
0: 对，很直接。所以说在我们听力练习的过程

0: 当中，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先听英语然后又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就直接来培养孩子的英语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还有就是很多学生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听力的学习兴趣
0: 啊。
1: 那对于小学生而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枯燥的学习方式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听力方式简单粗暴，比如每天固定时间强制孩子听真题，背听力原文，然后一旦孩子出错走神就会批评指责。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把英语听力的压力和批评和枯燥表绑定，那从内心抵触听力练习。被动学习的状态下，再好的学习资源，再多的练习时间，都无法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0: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调整，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无论是听力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学习也好，如果一旦让孩子产生了这种抵触心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往下进行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方式方法了，我们后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认为说，你只要单词的这个单词量够，你这单词你都认识，你基本上你这个听力就没问题，就像我们汉字也是，你这篇文章你这个字都认识，你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也能理解，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单词认读和听力辨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那有的家长盲目追求难度，低年级孩子直接听初中听力原版新闻，这会超出孩子的认知范围，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还有的就是只追求刷题数量，不注重复盘总结，错题反复错，听力能力毫无进步。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影响我们孩子在听力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大家能不能听懂也好，或者说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分数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而且具有一些普遍的一些原因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小学的这个很黄金的关键期，我们来搭建一下听力学习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知道小学我们跨越的这个年龄段比较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吧？那我们比如说低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中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到了高年级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也要调整，我们不同的年级会侧重哪方面的培养和练习呢？
1: 是在小学六年期间，不同年级的孩子认知能力与英语基础、学习特点等都截然不同。那想要提升听力，必须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和语言学习规律，分阶段搭建听力学习体系，牢住听力底层能力。那比如低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是听力语感启蒙黄金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听觉敏感度高，记忆力超强，核心学习目标不是做题记单词，而是培养听力兴趣，培养听英语听觉感知，熟悉英语语音语调。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听懂复杂的句子，背诵长篇内容，只需要让孩子大量浸泡在纯正的英语环境中。简单的英文儿歌、童谣、简短动画台词、日常口语短句都是最好的听力素材。那通过轻松愉悦的听觉输入，让孩子熟悉英语的节奏、音色、韵律，消除对英语的陌生感，建立初步的语感，为中高年级的听力学习打下基础。那很多孩子高年级听力天赋突出，核心就是低年级做好了语感启蒙。
0: 我们家长听到这儿，我们其实想让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反思。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学英语还是蛮早的，孩子在幼儿阶段就接触的还是挺早的，但是到了小学就像您说的低年级这个阶段，孩子有一阵儿就是非常的抵触，就是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每天都要打卡，然后每天都要做什么
1: 任务性的，
0: 任务性的比较多，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愿意学这个英语，也不是不愿意听这个英语，而是你一让他打这个卡他就会很反感。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不要让孩子反感这件事儿。
1: 对，是培养兴趣，
0: 培养兴趣，
1: 然后给他创造这种英语环境，
0: 保护好孩子的这份兴趣，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孩子就会 得心应手很多。如果你在一二年级，比如说你拼命的打卡，拼命的让孩子感受到一种任务式的存在，那么可能他在再高一点年级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更烦，是吧？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低年级需要重点保护的，是孩子的这个兴趣，我们要有这种语感的启蒙。接下来再说一说到了中年级，就是三四年级这个阶段。
1: 好的，那中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三四年级，是听力能力夯时期。这个阶段孩子正式系统学习英语课本，开始接触单词、句型、简单的对话，也是听力能力从感知转向理解的关键阶段。此时的听力训练要告别纯娱乐化的听读，要兼顾趣味性和知识性，核心目标是积累听觉词汇，掌握基础句型，学会捕捉听力关键信息。孩子需要听懂课本对话、简短情景问答、小故事，能够区分相近发音、相近句型，养成认真聆听、主动思考、抓取信息的好习惯。这个阶段是衔接低年级启蒙和高年级应试的关键，基础要打牢，那后续听力提升会非常顺畅。
0: 我们通常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开设这个英语课，所以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三年级之前，有的孩子比如说他有一些兴趣班在学习，但是并没有系统的来进行学习。
1: 对，
0: 所以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是我们正式的系统的来学习这个英语课本，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就要跟低年级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要有相对来说有重点的来进行学习和练习了。
1: 对，
0: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五六年级。
1: 那高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是听力应试与能力提升的融合期。这个阶段孩子需要面对的听力内容会更长，语速更快，场景更复杂，从简短的短句对话提升为长对话、短文理解、独白听力。那此时的听力训练既要巩固语感，又要掌握应试技巧，核心目标是提升听力专注力、信息提炼能力、逻辑理解能力，能够快速捕捉关键信息，梳理文段逻辑，精准对应各类听力题型，实现听力能力和考试成绩的双重提升。
0: 那我们不同年级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些底层逻辑在听力学习上？
1: 是的。那无论哪个年级，听力学习都要遵循三大核心底层逻辑。第一，可理解性输入原则，那就是所有的听力材料必须贴合孩子的现有水平，略高于孩子的认知能力。那如果材料太简单，没有提升效果，那材料太难，孩子完全听不懂，只会打击自信，无效学习。那第二点就是重复性输入原则，语言语感的形成来自于反复聆听、反复熟悉。一段优质的听力素材需要多次聆听打磨，才能真正内化为孩子的能力，切忌贪多求快、走马观花。第三是输入输出结合原则，听是输入，说是输出，输入是输出的基础，输出反哺输入。那单纯只听不说，听力感知会停留在浅层，只有听完之后大胆模仿、跟读、复述，才能真正吃透听力内容，强化听觉记忆。
0: 好。

0: 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学阶段英语的这个听力能力怎么样培养，怎么样提升。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不同年级的孩子在听力的学习和培养方面、练习方面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底层逻辑，就是大家首先要理解你听的这个听力素材啊，这样的来进行输入，不要让孩子完全听不懂。第二呢，就是我们优质的听力材料我们是可以重复性的来听的，反复的来听，我们不一定贪多，我们经常说贪多嚼不烂啊，我们要听的多变数多一点，然后要细致一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输入和输出啊，我们既要听同时也要说啊，相结合的这样的原则。那接下来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比较核心的同时也比较实用的，就是适合在家同时学校也能够落地的一些我们孩子的听力提升的方法吧。
1: 嗯，好的，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四点我认为比较实际的实用一些的听力训练方法。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磨耳朵聆听。
0: 嗯，
1: 打造沉浸式日常听力环境。所谓磨耳朵，就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无压力、常态化、沉浸式的英语听力输入。
0: 嗯，
1: 这是小学阶段提升听力最核心、最有效的办法。那语言感知能力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听觉熏陶中慢慢养成的。
0: 嗯，
1: 磨耳朵呢不需要孩子刻意专注做题翻译，核心目的是让孩子熟悉英语的语音、语速、语调，适应英语的语言节奏，消除对英语听力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家长可以利用每天的碎片化时间播放英语素材，那比如说早晨起床后的十分钟，三餐吃饭时间，或者是上学放学的路上，那么这些都可以作为磨耳朵的时间。
0: 嗯，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开着这个英语的这个听力，然后呢孩子其实是可以就是同时做其他的事情是吗？
1: 对对，
0: 就是这个环境背景音是由我们的这个听力的这个素材，然后孩子就正常的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来作为磨耳朵的一个状态。
1: 对，他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背景音是这种英文，他可能会时不时的听到几个单词呀，或是听到一些熟悉的句子，这样话会给他形成一个英语的一个环境。
0: 嗯，那我们磨耳朵的素材我们要怎么样来选呢？
1: 那磨耳朵的素材一定是要贴合小学生的水平的，遵循由易到难，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低年级孩子可以选择英文儿歌、字母歌、简单童谣、卡通英语短语，中高年级孩子可以选择课本同步音频、简短的英语小故事、儿童英语广播、简单动画原声音频。这些素材难度切记不能过高，一旦难度内容太难、语速太快，孩子完全听不懂，就会产生抵触心理，失去聆听的兴趣。
0: 也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其实是大部分能听懂的，
1: 对，
0: 有个别的比如说不太明白的连猜带蒙的可能也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或者他听不懂的他就过去了，也
0: 不影响他的后面的一些理解哈。
1: 对，
0: 所以这个磨耳朵这个难度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掌握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难度要贴合孩子，那我们前面不是也说了吗？我们很担心就是变成无效的一种背景音，是吧？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它有效而不是无效？
1: 那我们开始初期可以翻听培养语感，那中后期则需结合精听巩固效果。那么这就会说到我们的精听训练。那精听训练是精准突破提升听力能力的细节。那如果说磨耳朵是泛听是培养语感，精听就是精准攻坚提升解题能力和理解能力。泛听积累量，精听提升质，二者结合才能实现听力能力的全面提升。那精听训练是非常适合小学生的，操作简单，效率极高，我们可以采用三步精听法。那第一步就是盲听，不看文本，不看字幕，完整聆听音频。

0: 一遍，整体把握素材的大致内容，尝试听懂核心信息，比如人物、场景等，能听懂多少算多少。第二步就是逐句听读，分段聆听音频，听一句暂停一次，听不懂的句子反复聆听2到3遍，尝试复述句子，抓关键词。对于反复听不懂的内容，先标记出来，不要急于翻看答案和文本。
1: 就争取我们每一句都能够听明白。
0: 对，
1: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呢？
0: 那第三步就是对照纠错。听完之后，打开原文文本，对照自己听不懂的地方，找出问题所在。是单词不认识、发音不熟悉，还是句式不理解等。弄懂问题后，跟随音频逐句跟读模仿，直到可以流畅标准的复述整段内容。那小学阶段其实不需要高强度精听，每天坚持练习听一段1到2分钟的简短素材，就能精准提升孩子的细节捕捉能力、专注力和听力理解能力。
1: 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特别是我们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养成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听力的习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自主来练习了，但是在孩子中低年级的时候是需要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配合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又刚才遵循那个原则，就是低年级我们要保护兴趣，不要一上来一大堆然后让孩子就很烦，是吧？我们就先听短一点，比如先坚持1分钟啊，慢慢来看是不是我们可以坚持1分半，然后再慢慢到2分钟，再慢慢的来，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繁琐，孩子就比较好坚持。那我们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妈妈要跟孩子一起来配合，比如说是不是逐句听读，然后能听明白，听不明白我们要标记出来，按照刚才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精听的训练。那除了精听的训练之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叫跟读复述，是吧？
0: 对。
1: 您说说这一块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怎么样来操作。
0: 那跟读复述就是听读结合实现听力能力的闭环。那很多家长不知道说的能力直接决定听的上限，只会听不会读不会说的孩子听力能力永远无法达到顶尖水平。听是输入，说是输出，输入和输出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语言学习闭环。那跟读复述是连接听与说，强化听力记忆的绝佳方法。在聆听完一段英语音频后，让孩子逐句跟读，模仿语音的发音、语速、语调、停顿，熟练之后尝试脱离音频，完整复述听到的句子和段落。
1: 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一样听一句停一句，是那样吗？
0: 停下来复述一下。
1: 停下来跟着音频的发音啊、语速啊、语调啊，就是完全模仿嘛。这个好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模仿那个唱歌，就是学歌曲的那个过程。我们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句一句的，就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很流行听英文歌嘛，然后那英文歌都是那样学会的。然后看着那个歌词，就是孩子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跟读复述。那你比如说低年级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复述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比高年级的要简单一点？
0: 是的，低年级孩子可以简化要求，只需要跟读短句，复述关键词，他不一定要把完整的句子都复述出来。那么中高年级孩子可以完整复述段落，概括听力素材的主要内容。那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捕捉语音信息，同时调动口腔肌肉模仿发音，既能强化听力记忆，又能纠正发音，培养语感，一举多得。
1: 长期的坚持这种跟读复述，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不仅他的听力提升了，其实他的这个口语能力也会提升。
0: 是的。
1: 好，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0: 还有就是我们英语来源于生活，所以听力素材大多也围绕生活场景展开，脱离生活的听力学习是枯燥且低效的，结合生活场景进行沉浸式英语听力训练，能让孩子快速理解，轻松记忆。那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主动为孩子创造英语聆听场景。比如日常物品认知，看到桌子、书本、水果、 动物同步播放对应的英语音频，让孩子把声音和食物对应。那同时日常简单指令，用简单的英语短句和孩子沟通，比如说 open the door, sit down, 在孩子听懂指令完成动作的过程中锻炼听力反应能力。
1: 也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知我们周围的这个生活场景。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们家长包办代替的很多，说你就去学习就好了，你要坐在这个课桌前面来学英语。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场景更多的让孩子捕捉到。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在听差不多场景的时候，孩子其实他脑海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有助于孩子的听和理解。
0: 对，我们需要在场景中，真实的生活场景中，锻炼孩子的这个听说能力。
1: 除了我们真实的场景，比如说有的爸爸妈妈还挺重视孩子的英语的这一块，会带孩子看原版的，比如动画片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纪录片也好，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提倡的？
0: 对，这是非常提倡的。这些生动的画面、有趣的剧情、简单的台词，能极大激发孩子的聆听兴趣，让孩子在娱乐中熟悉英语语速，积累场景语句，潜移默化地提升听力能力。这种趣味化的学习方式完全区别于枯燥刷题，孩子愿意主动参与，学习效果肯定事半功倍。
1: 在这儿我们给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我们比如说带孩子去看这种英文的原版的电影也好，或者是说动画片也好，就是我们让孩子能够轻松的在这个里面感受这个英语带给他的这种魅力也好，那不要就是说好像我们带着任务一样，是吧？说今天你看完这个电影，你要给我讲一讲，或者要给我写一写，或者你给我说一说其中的什么。其实不是，就是让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主动参与其实就好了。
0: 对，然后汲取英语的兴趣。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的这个听力啊，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怎么样来练习，怎么样来提升。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那接下来呢，最后的大概三两分钟的时间，请曹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家校协同，来帮助孩子们进行听力的提升。
2: 嗯，好的。那小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校的专业指导，更离不开家庭的长期陪伴。家校协同才能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的学习环境。对于学校和老师而言，课堂上要摒弃单一的刷题教学模式，丰富听力教学形式，利用课堂时间开展趣味听力游戏、跟读比赛、情景对话、故事聆听等活动，调动孩子的聆听积极性。那规范课堂发音教学，纠正孩子的错误发音，夯实语音基础，分层布置听力作业，根据不同孩子的水平布置适配的聆听、跟读、复述任务，因材施教，让孩子都能在自己的节奏中进步。那对于家长而言，家庭是孩子听力积累的主战场，家长不需要具备专业的英语能力，只需要做好陪伴和坚持。每天固定10到30分钟陪伴孩子完成听力打卡、听读练习，为孩子筛选优质的少儿英语听力素材，远离难度过高、内容不适宜的资源，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听不懂、读不准的时候，耐心引导，帮助孩子克服畏难情绪，建立学习自信。
1: 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在家变成老师啊，我们只需要给孩子进行陪伴，然后呢能够让孩子坚持，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当我们没有变成老师的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就是非常和谐的哈。
2: 是的。
1: 好，您还要跟家长说些什么？
2: 那我觉得家长还要摒弃功利化的学习思维，不要把听力练习当成任务和负担，把英语聆听融入日常生活，让英语像母语一样时刻陪伴孩子。长期的环境熏陶和习惯养成，远比短暂的高强度训练更有价值。那英语听力的提升，从来不是天赋的比拼，而是方法和坚持的较量。小学阶段的听力学习看似简单，却奠定了孩子整个英语学习生涯的根基。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每一次认真的聆听，每一次专注的精听，每一次大胆的模仿，都是在为孩子的英语能力铺路搭桥。
1: 特别感谢曹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小学阶段英语听力的学习方法和培养方法。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

0: 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曹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曹老师。
1: 再见主持人。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小学阶段的教育呢，我们经常会比喻成盖房子，低年级我们在打基础打地基，到了中年级呢我们在建主体，到了高年级我们开始做装修，所以说各个阶段的重点是不同的。那么习惯培养呢也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低年级的时候1-2年级我们启蒙立规矩，3-4年级呢自律转型，到了5-6年级高年级的时候自主赋能，分级陪伴阶梯式的培养，可以让好孩子的好习惯陪伴一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严小芬老师，从学习和生活两大习惯来拆解一下小学6年分阶段的一个培养方法，我们一起助力孩子们稳步成长。严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1-2年级的比较低学段的孩子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年龄的特点，或者是说上了学之后孩子们普遍会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点？
1: 1-2年级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它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也是习惯培养从0到1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心智比较稚嫩，自控力较弱，依赖性呢又比较强，对小学生活呢充满了好奇心和这个陌生感。这个时候的这个习惯培养，我们不追求成绩拔尖，不苛求能力出众，核心目标是立规矩、养兴趣、磨心性，让孩子适应校园生活，建立基本的学习与生活秩序，为后续成长打下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0: 那么针对我们低学段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在学习习惯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培养呢？
1: 1-2年级的学习呢，知识难度比较低，内容比较浅显，关注的重点呢不应该是分数，而是让孩子爱上学习，学会学习，还有一个就是规范学习，培养最基础的学习素养与态度。因此呢，我们的学习培养重点是放在课堂规范、姿势养成、学习品质上，主要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专注听课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低年级孩子专注力时间不长，平均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要求孩子整节课都纹丝不动，而是要培养他们眼到、耳到、心到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基本素养。引导孩子上课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讲解，嘴巴不随意插话，老师提问时能够主动思考，哪怕不会也要跟着认真的倾听。那么我们1年级的时候呢，老师们都会有一些考令，这个口令帮孩子们来强化这些习惯，比如小眼睛看老师，小嘴巴不讲话，要发言先举手，老师叫我再开口。那么家长在家里边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拼读、拼图、搭积木等小游戏呢，循序渐进的来延长孩子的这个专注时间，用小纸贴呀，表扬来强化正向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孩子明白上课认真听才能学得会。
0: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刚上1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就是不要说光盯着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是不是没有搞小动作啊，你上课是不是有在认真听讲。那如果说跟老师的沟通发现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专注力达到15到20分钟，其实我们家长就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严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了解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身心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一年级的

0: 的节奏，然后我们家长在家配合就没问题。
1: 对的，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说一说除了专注听课的习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习惯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课堂规范与这个正确坐姿的习惯。
0: 嗯，
1: 那在课堂上呢，我们老师重点是抓书写的习惯，要求孩子在课堂练习中首先要坐姿端正，然后是这个握笔要正确，并且能够做到认真专注地做好当时的一些学习任务。
0: 嗯，
1: 把正确姿势和认真态度培养到位。那么在课堂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小口令，家长可以配合着在这个家里边让孩子来练习，比如说头正身直，脚放平，两只小手平上平，这样呢练习坐姿之后，孩子的这个体态他能够形成一个固化的一个自然习惯，为今后的长期学习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坐姿不规范，视力呀、脊柱啊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哎，是的，就是我们家长在家对于孩子学习的这个姿势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刚上小学，他可能还不是说特别习惯啊，比如说在学校啊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回家嗨，有时候心疼孩子是吧，说你愿意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歪着或者趴着在那儿写，但其实就是这种状态也很难让孩子注意力集中。我们的一个好的身姿状态，一个坐姿状态，其实也是有助于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提升，是吧杨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OK， 好，这是我们课堂的规范和正确的坐姿习惯，也是在低年级要养成的。第三个习惯呢？
1: 第三个习惯就是整理收纳的习惯。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整理学习用品是培养孩子责任心和条理性的一个起点。在学校里边呢，我们都是要求孩子课前准备好要上课的课本，放在左侧，文具放在右侧，这样让孩子这个为上课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在家里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每天睡觉之前对照课表，把第二天的学习用品书本准备好，那么做到这个书本分类摆放，文具齐全不丢失。在这里边要提醒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带狼，哪怕孩子收拾得慢不整齐，我们家长只需要做到耐心引导，让孩子在这个反复的实践中养成自己的东西自己保管的好习惯，告别丢三落四忘带东西的小习惯。
0: 好，这个整理收纳的习惯真的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特别是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说嗨，刚从幼儿园衔接到一年级，慢慢来啊，家长慢慢来的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他可能现在不太会，等到他高年级的时候就会了，是吧？
1: 是，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可能孩子一开始收拾的时候收拾的也不好，收拾的也没有完整，可能他也有点丢三落四，这个没带那个没带，但其实我们家长要让孩子自己来做这个事儿，就算是他没带这次可能今天没带，等到明天收拾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提醒，让孩子把东西带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吧杨老师。
1: 对，是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带牢，我们做好提醒就可以了。好，还有其他的习惯吗？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低年级孩子呢，不敢问，不敢说，是学习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课堂上呢，我一般都会鼓励孩子们大胆举手，勇敢发言。那说错了也不要紧，因为学习嘛。就是把自己不会的变成自己会的。那么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及时举手问老师，或者是课下了问问同学。千万不要把这个心中的疑问藏在心里。建议家长放学之后呢，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听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情，跟孩子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课堂学了什么，今天有没有交到好朋友。这样呢既锻炼了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又能帮孩子建立自信。
0: 好，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引导的，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相对来说他从小到大他就比较擅长表达，那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就好一点，但是有的小朋友是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共同来引导孩子，才会慢慢的比如说他有不会的， 他会问，要不然有

0: 有的小朋友可能不会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该怎么样问，他可能就藏在心里，或者是说他一直不说，他这方面其实就没有太学好。所以在主动表达这一块也是我们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所以听到刚才严老师讲到的，就是在低年级的阶段，一二年级的阶段，我们更多的不是说关注孩子的成绩和我们真正比如说拼音学了多少，数字学了多少，是吧？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习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阶段养成比较良好的和规范的学习习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在教学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低年级孩子，因为没有养成规范的学习习惯，上课走神儿，姿势不正确，丢三落四。那么这些问题看似是小问题，却是他们中年级成绩下滑的一个隐患。相反呢，一些这个在一二年级把听课、坐姿、整理习惯打牢的孩子，即使他的这个基础非常的普通，也能够在后续的学习中有一个稳步的提升。这个呢，就是低学的这个习惯奠基的力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根基稳固，步步登高。
0: 好，所以我们孩子在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抓的学习习惯是什么。说完了学习习惯，咱们再来说一说生活习惯。低年级的小朋友在这个阶段，生活习惯我们重点要侧重什么呢？
1: 这个生活习惯它是决定这个学习习惯的，自理能力又能够影响自律能力。低年级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他是被全方位的包办的，进入小学之后呢，我们必须要逐步摆脱这种依赖，学会独立的生活。这一阶段的生活习惯培养呢，核心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点滴的小事入手，培养自理能力，还有一个规则意识，还有他的这个礼貌品行。
0: 您分别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作息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比如说晚上
1: 对
0: 不睡觉，早晨起不来，
1: 对，这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充足的睡眠其实它就是孩子学习与成长的一个保障。低年级孩子每天必须要保证有10个小时的睡眠，让孩子养成早睡早起、自主起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他在幼儿园的时候都是靠家长每天这个叫醒他才能够起床。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到了一年级，我们就要渐渐地让他学会自己起床。我们可以给这个孩子准备一个闹钟，每天晚上9点之前定个铃，我们就要准备睡觉了。早上不拖延，不赖床，告别家长催促，定好闹铃呢，这个铃声响了，就让孩子起床，避免一个匆忙赶上学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这个踩点上学，因为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有的孩子他踩点来了吧，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他不会很快的投入到这个学习状态当中，
0: 是的，
1: 他会发呆。那么这个就非常影响他的这个听课习惯，或者是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学习任务当中。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到点儿他要正常的睡觉，我们更多的是说孩子他能够养成一个固定的生物钟，然后呢对于起床这件事情不再是家里鸡飞狗跳或者是每天催来催去。其实催催催的这个状态，不仅大人很着急，情绪会影响孩子，孩子他在整个一早晨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手忙脚乱的，是吧？
1: 是这样。
0: 这样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算你孩子已经到了课堂上，他其实这一早晨的鸡飞狗跳，他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把这个情绪平缓一下，才能进入到学习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律作息的养成，这是我们家长特别而且是很重要的需要抓的一个。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在晚上比如说他不睡觉的这个阶段和他早上起不来的这个阶段，那他如果要是说他就是起不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就任由他自己这样，比如说闹钟没响或者闹钟响了他起不来，我们不需要就是说有这种催促吗？还是怎样？
1: 我一般在这个代班的经验是，那就让他迟到。迟到之后，然后老师会经过一些耐心的引导啊，正确的这个方法呀，会让孩子这个
0: 意识到说，
1: 对，意识到自己有错误了，然后我明天会怎么着。
0: OK， 所以我们家长可以跟老师来进行配合。有的家长是很着急孩子迟到，结果早上急急忙忙忙忙。

0: 呵呵，还是迟到了，
1: 还是迟到了。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就是家长也反映说，哎呀，杨老师实在是，我们已经催的，对，我们已经催的他实在是不能催。我说没事儿，让他迟到交给我来。
0: OK， 好，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份着急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更多的我们要用比较合理的方法，我们可以跟班主任老师来
1: 跟老师来沟通，
0: 对，来配合。这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养成这种规律作息的一个习惯哈，慢慢来。除了规律作息，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关注点其实就是基础自理的习惯。从穿衣、叠被、洗漱到吃饭这些
0: 看上去是小事儿，
1: 对，小的事情，然后再到这个整理书桌、收拾玩具这些看似的小事儿，都让孩子来独立完成。我们千万不要代劳穿衣，不帮孩子，不要帮孩子整理物品，哪怕孩子做得不够好，那么我们可以帮他纠正，可以给他鼓励，给他耐心，这样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他的自理能力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他的自理能力培养上来之后呢，不仅能够减轻我们家长的这个负担，更能够让孩子获得一种成就感，建立了一种我能行的这种自信心，这是自律意识的这种最初的萌芽。
0: 好，基础的自理习惯，这个是要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确实他在小年龄阶段他完成的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要放低标准，是吧杨老师？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期待过高，说孩子一做这个事情就得做的比如说就是十有八九挺完美的，不是这样。我们给孩子一个，比如说他做不好，我们再让他重做的一个这个空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孙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天竺传奇》下凡尘原只为好奇选段。

0: 接下来呢，请大伙儿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演唱的河北梆子《耿长锁》《要查要整心坦荡》选段。
1: 要查要整心坦荡。

0: 王府，你要的饽饽带上。嗯，
1: 女王走了。

0: 接下来请大伙儿欣赏的是河北梆的演员张四刚演唱的河北梆子《金锁记》《国事危机将在何处》选段。
1: 国事危机将在

才是天治我口中臣公啊呀，我不免紧紧跟随，搜出眼睛就

接下来的，请欣赏黄梅戏名家杨俊、张军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不知是请还是梦选段。

0: 儿了，不好了，差官在大门，方公子快搀起来吧。
1: 这完了、啊、你快逃出窗外，躲到竹林里去。
2: 范吉良在哪里？孟老汉，有人看见范吉良从莲花池躲进你家后园里来了，倘若藏匿不报，满门抄斩。
3: 且慢，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
0: 公子，
2: 带走，走。
1: 差官大人，请容他们负气一别。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当代中国程派领军人物李佩红演唱的《玉堂春》《今日公子南京去》选段。

胜会多少？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河北梆子原文展子当中的杨六郎与八贤王的一段对唱。

啊，女

0: 从前最爱学生，
1: 虽然是你杨门城，也是跟你把本生。
0: 腰杆三品杨门子，跟你张家不心疼。
1: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跟你的女外甥。
0: 今天斩了杨宗保，今日发昏杨金兵。
1: 今天斩了杨宗保，不下给你的狗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
2: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吴玉章和杨春霞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段《霸王别姬》。
3: 飞呀似
4: 大王，
3: 举国看来，今日就是你我分离。

one.

0: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申凤梅先生演绎的一段乐调《诸葛亮吊孝》。
1: 为什么失去了克制？

Yeah.

一句话说的你当下一挂红领巾啊，干弟兄可算是知己知彼的知心人，这一个疯子就值钱。

根不敢讲口，敢看北魏，为雄我难听三三。

Ekrem!

胆，不嫌欺人人人人，是这个说胆，不这个说胆，是这个说胆，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一段《窦娥冤》，听婆母一番话，我心好悔。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演绎的一段刘墉下南京，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祸不单行，欧洲气温在飙升，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森林大火肆虐；针锋相对，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罗斯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玄机何在，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成为阿萨德垮台后首位到访的西方领导人。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7月5日，随着热浪侵袭，欧洲气氛再次回升，数百名消防员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奋力扑救森林大火。这波最新的山火已在这三个国家烧毁了超过17000公顷的土地。据预测，这些国家部分地区当天的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今年6月，欧洲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期间记录了数千起超额死亡病例。鉴于更多极端天气即将来临，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已表示担忧，并称一年一度的夏季野火季提前了1个月到来。在西班牙东北部布拉瓦海岸附近，一场大火在2天内烧毁了超过2200公顷土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气温升高以及火场范围内存在许多冒烟热点，灭火行动会变得复杂。在葡萄牙，紧急救援部门表示，他们已控制了一场野火的80%火势。这场火灾已摧毁了该国北部约13000公顷的森林和灌木丛。葡萄牙国家紧急与民防局高级官员何塞·科斯塔表示，这场始于周四的大火已蔓延35公里，共有1200名消防员参与了扑救工作。
1: 哎呦，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了，中国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你欧洲现在热，因为热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包括火灾、山火。其实美国现在山火也很厉害的，一下子几十处啊，触目惊心了。这就说到一个今年确实是一个有点让大家觉得意外的问题，就是热。你看，首先是印度，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他们官方公布的和一些学术机构推演的那个数字完全不同的，不是个数量级，就是印度热死人。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气候环境吧，它的热比我们早，这个是正常的啊。但是今年他们确实酷热，而且赶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吧，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能源也是问题。你没有能源，你想发电，这难度就很大呀。而且你说热，大家一般想到的开空调啊，这个真应了那句话了，就是中国古代那句话嘛，何不吃肉糜啊，晋惠帝小皇帝是吧，听说天下闹了饥荒，那老百姓怎么不吃肉啊，没有粮食吃可以吃肉粥吗？我们拿这事多次举例子，从他的认知讲，他这么想一点没错，皇帝嘛，那老百姓不这么想啊，哪儿喝肉粥去啊，对吧？你说开空调哪儿有空调啊，这里边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很多国家空调的普及率没那么高，你比如印度，昨天我们讲它14亿人口一共才9000多万台空调啊。欧洲也是，空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当然欧洲和印度不一样，印度说到底穷呗，欧洲呢算是发达的经济体，那你说为什么不装空调，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现在我们说印度呢，这是一个问题吧，就空调普及率有限。另外印度本身人家也讲印度制造也想大规模生产空调，还想利用欧洲这次这个酷热这个机会啊，去卖印度制造的空调去挣钱呢。但是问题来了，印度制造空调，就说空调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很复杂，它70%是对外有依赖，说到底依赖中国，比如压缩机，它如果从中国进口不到压缩机，它自己空调整机就做不出来，就卖不到欧洲去啊，这是印度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挺致命的问题，就是你有空调，你普及率高，你有电吗？你如果没有电，一个你发电能力就不足，燃料就不够，再就是你就是有一定的发电能力啊，你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你输电你做不到，大家都用空调，你跳电闸那也不是个事儿啊。印度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它空调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就说拿电扇来降温你也得有电呢。你像他们的首都新德里每天停电多少小时，那你靠空调啊电风扇降温这就很难了，这是印度啊。那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欧洲，欧洲今年热的也比较邪乎。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欧洲啊，欧洲高温酷热不是没有，但是持续时间呢往往不会很长。在2022年，现在26年没几年对吧，2022年当时说是中欧地区所谓的炎夏了，6月巴黎的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7月份大部分的时间气温是在28到35摄氏度，中旬有2天接近或者超过40度，但不过如此，2天呗。而德国法兰克福7月中下旬的热浪期间吧，最高突破35摄氏度，局部到40度，这是188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时段了。 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一般来讲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会有这么几天高温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年不是这样，从五月下旬开始，英国伦敦录得 35.1 摄氏度，这就破纪录了。法国西南呢，夏朗德省是 37.8 摄氏度，德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8摄氏度。到六月下旬第二波热浪的时候吧，就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观测都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了。英国就北部的英国局部气温也突破39摄氏度。那怎么会这样？这个要说解释也不难，一个是从宏观上背景上讲，全球气候变暖啊，厄尔尼诺现象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另外呢，这次有一个很直接的叫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啊，就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停滞，并且和附近低压形成一个稳定的欧米伽式的这个阻塞，把热空气封闭在一个区域内，阻止冷空气进入，导致温度持续的升高，引发极端热浪事件。那个欧米伽，你看那个字母嘛，那个帽子似的，就那意思。说到底一句话，今年和往年不同，今年热得早，而且热得邪乎，就这么简单。那人是活的呀，就刚才我们讲的，你要说印度它人均 GDP 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吧，它穷吧，那我们也算发展中国家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富裕国家。那他穷，他没法装空调，他电也不够，这咱理解。欧洲应该可以吧，都是发达经济体啊。但他问题也来了，你看啊，一个他这个基础设施是比较老化的，发电输电这个能力其实相对是有限的，他也饱受能源短缺之苦。这事儿可以追到2022年，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跟乌克兰不打起来了吗？然后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各种制裁和抵制啊，那他们的天然气咱得戒了，北溪管线也被炸了，所以欧洲现在能源总的来说是短缺的。说到底还是个钱的问题，你多花几倍的价钱买美国的民主天然气买去吧。这不是美国我们讲对等关税有一个要求，就是欧洲花上7500亿啊，每年是2500亿，连买三年买美国天然气去，给你指了道了，走吧，花钱吧，舍不得就没气儿呗。这是能源上的短缺，这我还没说后面彩霞被封锁呢啊。最近的消息说是要这个解封了，比之前是不是要好一点，但这事儿的影响真正落地可能夏天就过去了哈。总之能源就有问题。另外呢，你像法国为代表，法国70%是核电，这总没问题了吧。我们前两天讲了，因为太热，这河水温度都25摄氏度了，那你核电里边有一些实际上是部件吧，比如这个凝气器，就凝结水蒸气那个东西，它是用这个自然的这个流水河水来降温的。河水都25度了，降什么温呢？这降不了温了。另外呢，就算用这25度的河水所谓的降温，那你排出来的废水肯定高于25摄氏度，对吧？你要排到河里去，河里生态就破坏了，这违法呀。所以法国甚至包括瑞士，那瑞士这个能源里面30%是核电，就开始关闭一些反应堆了，这不雪上加霜吗？这是这样一些问题。然后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空调，欧洲空调普及率总的来说很低，我印象中最高的是意大利能到50%吧，剩下的是20%、10%甚至几%。刚才我们讲了，一般说来夏天熬两天就过去了，可以不装空调。这里面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们的观念，装空调破坏环境嘛，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装空调手续很繁杂，你买一台空调几千欧元吧，你说别扯，这中国空调没那么贵，这是欧洲啊。另外呢，安装费也得上千欧元，更要命的，你要装个空调吧，它有一整套繁杂的程序，因为是欧洲很多老建筑嘛，你不能打眼儿外边挂这个机箱啊。另外呢，好多房子是租的，你是自费装空调啊，那你得问问人房东干不干呢，另外周边邻居干不干呢，人家有保护环境的这心呢，你这么搞人家还投诉你呢。就是这一系列的因素最后导致它空调整个的覆盖率就普及率很低，往常能过今天过不去了，所以出现买空调装空调的这个热潮。我们前两天也讲了，中国的企业它就是拜全产业链之赐嘛，我不但能生产空调，我针对欧洲市场，我非常快的时间我调整我的设计，你不是不让打眼吗，我想办法不打眼不就完了吗？你不是安装空调那个费用人工高吗，咱不安装，便携式的你直接插上电就用行吧，这是中国企业干的事儿。所以咱就用网上那句话，活该中国企业挣钱啊，这欧洲人有些人总念叨跟中国贸易不平衡，是吧？欧洲逆差3600亿，还念叨这个呢，眼看着逆差又得高啊，买中国空调了。问题是你欧洲，我再三讲，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呀，就空调这么个玩意儿比汽车总容易吧， 你又是本土企业，你对欧洲本土的需求怎么比中国人了解的更清楚更迅捷吧？你怎么能让远在中国的企业拔了头筹挣了这个钱？这说不过去的。你再给我提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这不笑话吗？但是现在据说欧洲人也在吵，他们一些政客呢想抵制啊，狙击啊，阻止中国空调进入欧洲啊，破坏环境啊，又来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觉得下面我们有必要专门把这个空调破坏环境这个事儿聊聊哈。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之前表达过我的这个立场，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我记得有个学者叫葛剑雄吧，多年前有篇文章里面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这个鲸鱼啊，鲸鱼在中国也好，在这个欧洲海滩搁浅了，那你说怎么办？那想各种办法抢救它呀，送回海洋啊，我们还能自我感动呢，对吧？但是你比如到非洲被非洲饥民给吃了，你骂他不环保啊，不保护动物，那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胃还保护不了呢，还饿死呢，那吃了不很正常吗？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你活老眉毛先过眼前，现在就是酷热这个天气，你尽可以骂全球气候变暖，你骂这个海平面上升啊，你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这个碳排放太多啊，你可以去骂，咱就说现在欧洲超额死人，咱就说这事儿怎么办？你因为骂这事儿你就不管吗？那你要管，最简单最直接的装空调，就像法国医疗系统一下定三。

八万台哈，咱先用着呀，要不然死人呐，这道理用多说吗？第二我也讲，我可以学习学习中国，你中国14亿人口又是工业国，那你要说碳排放，我们为整个世界生产啊，那我排放都很正常，它不可能不排放，那你怎么办？你想别的办法对冲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你可以植树，你可以大量使用新能源，我们现在一半新能源可以吧，谁跟我比？你说人西班牙基本上全新能源了，然后全国电网大停电，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得把握个度吧。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在环保问题上加分，就可以对冲掉你排放这方面的减分，那全世界还是要承认中国总的来说是加分的，我们做的不错呀。那么第三，我们说回到欧洲，我也有点这个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多次和大家讲，我特别尊重主要是欧洲人了，那些环保先驱，就是很早就意识到环境问题，工业革命啊，排放啊，温室效应啊，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对人类未来的危害他们早就认识到了，而且身体力行去做，这我当然是尊重的了，那就是人类楷模呀。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拿这做个幌子开始谋些其他的东西，一己之私，你这么一搞这事儿就跑偏了，就变味儿了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讲了，欧洲有些人反对装空调，抵制中国空调，为什么呢？破坏环境啊。我真正想不通在哪儿呢，我就说我们家也有空调啊，我这空调其实就是夏天用，冬天它能吹暖风，但冬天我不用，我也没那个习惯，我也没那个需求，暖气到之前有几天冷，我多穿点不就完了吗？我也不开空调，对我来说这个空调，我们家的空调就是一季，就是夏天一季。而且跟你们坦白，我不开车，你不觉得这样更环保吗？我的意思是说，欧洲人一年四季开车，而且他们那个车总的来说是烧油的，对吧？汽车是欧洲人发明的，德国法国还打官司呢，一般认为是德国人发明的，对吧？从那时候到现在，欧洲都是在轮子上的，美国是上个世纪20年代人家就是轮子上的国家了，对吧？都开车，都烧油，都排碳。哎，你们怎么不说这不环保啊？你们怎么不把开车的事戒了呀？都别开车了。我再重复一遍，我这空调夏天开一劲儿，我没办法，我热吗？那我不开车，那我总的我的碳排放，我的生态足迹，那比你们是不是要好得多，节俭的多，优雅的多？那你学学我呀，别开车呀，天天开车，还有那么多的汽车品牌，就没觉得是破坏环境？这夏天太热开空调就是破坏环境，这个我是真想不通。你说别扯那个，那没有汽车呢，那人的通勤交通怎么解决？公用的呀，你坐地铁去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啊，这用我教吗？这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所以我确实想不通。那西方欧洲家庭甚至一家不止一台车，他没觉得破坏环境，搞一空调就破坏环境了，我真想不通。更何况今天的空调和20-30年前也不好同日而语，氟利昂确实是对臭氧层有影响，那在这个问题上想办法解决啊。汽车从烧油都可以改成充电的，那空调技术就不能发展不能进化吗？总可以解决问题啊。那这是我要说的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我再深挖一步，这说的就不简单的是排放啊、环境啊，或者空调啊、技术，不是这个了，是什么呢？是政治。最后你会挖到政治上，就欧洲的这个政治生态，绿党的兴起对人们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对人们三观的影响。我们知道欧美选举制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它有很多党，大的小的有很多，但最终胜出的就俩党，共和党民主党，其他的根本不可能有赢的可能，因为规则在那摆着呢，它是赢家通吃嘛。结果我们都知道欧洲不是，欧洲比较细碎，和美国不一样。我们就说最终结果是什么，他这个选举到最后呢，你就是个大党，你很难压倒性的获胜，在议会拿到绝对优势席位你做不到。所以一个党要执政，除了你要赢以外啊，那你赢你不可能100%的去赢，你需要拉一些小党和你合作，就是联盟啊，政治联盟。你看今天的德国，你看意大利，不都这样的吗？这个执政联盟往往是一个相对大的党呢，他拉几个小党，大党之间很难合作，因为政治理念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如果真能合作，那不就合并了吗？所以大党只能拉着小党合作，最后出现什么局面？这个大党总在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小党的席位反而稳固，谁要想上台都得找我。绿党恰恰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大党呢，那毕竟天塌下来高个顶的，执政的责任在你啊，那小党来说就是给你帮个忙，我不需要负执政责任的。
它会出现这么一个怪异的局。

你说就你聪明，就你看出来了，当然不是，这个是欧洲人看的比我们清楚的多，但是呢这个游戏规则一旦制定要改变可是很难，因为大家达成一种平衡啊，你看到这个问题你想改变它也是很难的。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说什么呢，就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加个引号说也挺完善了，完善到什么程度呢，大事儿不用你们考虑，不用你们做主，你们就想小事儿就行了，真正涉及到国计民生那些大事儿，你比如有人站出来说哎，咱改一下资本主义制度吧，你觉得可能吗？我甚至现在说个判断啊，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还能出版，那个时候很多国家政府就不喜欢他，他这一家子就到处就流亡呗。今天你觉得马克思还能出现吗？你就说那个通贝里瑞典那环保公主，小孩子不好好上学，对，罢课，叫罢课搞环保，哎呦欧洲人都喜欢他呀，都推崇他呀，英雄一样。后来人家多多少少我觉得是长大了，做两件事，一个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是认为以色列做的不对，去抗议，向加沙区运人道主义物资。那他现在还像当年那么火爆吗？还是环保公主吗？那逐渐被边缘化了呗，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真正关键核心的问题你不用碰，你碰就碰那些，那大家探讨的往往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难民或者移民问题啊，性少数的问题，你争去呗。你现在装不装空调，用不用中国空调，又开始争，你不觉得这彻底跑偏了吗？是不是都缺心眼吗？那我们只能问一句，这次这个酷热能不能让大家再清醒一点呢？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日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日，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日，芬兰总统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
1: 这我们只能说，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罗斯把它列作是核打击的目标。最近其实除了芬兰，还有这个立陶宛，只不过立陶宛呢，说议会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就是要不要解除核禁令。立陶宛没下定决心呢，还在商量呢。你看人家芬兰啊，已经下决心了。你要解除意味着什么？因为立陶宛也好，芬兰也好，他们肯定是没有核武器啊，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也不可能做出来。你解除核禁令，那就意味着外国能够在你们家里部署核武器。那你想，立陶宛也好，芬兰也好，芬兰、瑞典是在俄乌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加入北约的啊。那你说他们可能让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吗？不可能啊。他们如果说解除核禁令，只能说是允许西方国家点名吧，比如美国。另外呢，英法都有核武器，就这几家啊。中国他们也不可能考虑啊，对吧？而且我们趟什么浑水啊，就是他们只能是让这三家，让这三家核大国把核武器部署在自己的版图上，就是芬兰和立陶宛。如果这事儿达成了，那针对谁？肯定是针对俄罗斯啊，这还用说吗？那特别是立陶宛，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他当年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苏联解体之后分家啊，另过。另外芬兰呢，芬兰和俄罗斯1350公里的边界线，这说起来，当年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他公开的目标说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他不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和俄罗斯就接壤了吗？就兵临城下吗？但那边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了，尤其是芬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有1350公里边界线嘛，那北约还是和俄罗斯接壤了。一旦接壤，下一步俄罗斯受不了的什么呢？就是部署核武器啊。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在乌克兰有核武器，那针对俄罗斯意味是很浓的，俄罗斯面对这个威胁那很难受的。那同理啊，如果芬兰西方部署

局面啊。那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多说两句吧。那说什么呢？说俄罗斯和芬兰这点恩怨，这点故事。芬兰是这样吧，芬兰人这是个民族吧，它是起源在今天俄罗斯境内那个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流域。2000年前吧，往西北走，两次移民潮到了如今的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后来12世纪，基督教传入芬兰。13世纪，瑞典对芬兰也是十字军东征，因为在芬兰有一部分地区是这个拒绝基督教，瑞典就来个东征，就逐渐就占领和统治整个芬兰地区吧。而且瑞典人挺横啊，排斥芬兰文化，把瑞典语定为这个官方语言。这种统治到最后啊，1809年俄罗斯打败瑞典，拿到芬兰地区这个统治权，建立了一个芬兰大公国。这个大公当然是俄国的沙皇啊，但是相比瑞典统治时期呢，这个芬兰大公国自治权更多，除了外交军事以外吧，芬兰议会可以决定内部的大部分的事务。那逐渐的，芬兰语就恢复官方语言的地位。芬兰人呢，这算舒展啊，伸张哈、啊。你别看是这个沙俄统治芬兰，芬兰日子过得还行。就是你只要政策相对宽松，别太严苛，我这日子就还行。所以在俄罗斯统治芬兰这段时间，芬兰没有大规模的这反对，因为比瑞典那时候强啊。而且逐渐芬兰经济发展，它原来最早就是林业嘛，有树啊，逐渐的有工业、有矿业、有机械。但到19世纪末，俄罗斯逐渐开始转变政策，就是想把芬兰俄罗斯化，比如推广俄语，缩小这个芬兰语的使用范围，另外对芬兰议会的立法权有限制，这个立法范围是要由沙皇来定，就逐渐的收紧了。而且到了1901年呢，俄罗斯要求芬兰人是在俄军服役，过去可以到芬兰军队服役，相对独立，现在不是。然后到1902年，50%芬兰人拒绝服役，那不行，收税吧，加税，这样芬兰要求独立的声音就越来越高。而且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叫做绍曼，刺杀了俄罗斯派来的总督。那按说俄罗斯帝国何其庞大，何其强大，芬兰怎么是对手啊？但是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首先是2月革命，沙皇俄国崩盘了，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啊。再之后10月革命啊，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建立了这个苏俄政权，后来就是苏联了啊。就在这个当口呢，芬兰抓住时机宣布独立。列宁是承认芬兰独立，除了他的这个世界革命啊、共产主义理想之外，当时苏俄后来苏联一开始啊，他自顾不暇嘛。那时候国内有内战，另外一次大战还没有结束，西方的协约国还有武装干涉，所以顾不上啊。这样列宁是允许芬兰，其实还有波兰、乌克兰等等独立。其实他们在沙俄这个统治之下已经很久了，怎么有百年以上了？所以你记得这个普京，他讲话里边他埋怨列宁嘛，就是这个。1920年的时候，芬兰和苏俄签了塔尔图条约，划了两国边界。当时这个苏波战争进行了，那跟波兰打仗呢，那这边谈，芬兰呢就占了便宜。他那个边界呢，离圣彼得堡大概32公里，直接威胁圣彼得堡啊。另外北边有个不动港，佩查莫，这芬兰也拿到手了。而且芬兰开放自己港口给英军，可以攻击俄国船只。那么当时新生的苏联，他很不安全吗？他当然有理由相信芬兰对自己会构成威胁啊。这就反映到斯大林对芬兰的一系列政策。后来到1939年11月份，苏芬战争爆发，到1940年3月吧，双方签了和平协定，芬兰呢让了卡雷利亚这地峡那儿吧，而且赔了3亿美元。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拉着芬兰一起来吧。芬兰说行啊，我得把失去的我夺回来啊。但是二战苏联打赢了，纳粹覆灭啊，芬兰也算战败啊。二战之后，芬兰就割让北冰洋那个不动港佩查莫给到苏联，承诺不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组织。所以有人愿意把芬兰看作是苏联事实上的一个附庸国。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很多人认为那人家芬兰叫什么叫中立，夹在东西方之间，人家中立，总之他不倒向西方。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芬兰呢就摆脱了之前条约的约束，1995年加入欧盟。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我们回到这则新闻，芬兰现在你看那立陶宛议会还吵呢，芬兰就已经把这事儿坐实了，解除核禁令。其实这个事儿啊，你从不同的这个视角能看到不同的逻辑啊。你比如芬兰，它是一个中立国，那外国军队不能入驻啊。另外更谈不上部署核武器，谁部署也不行啊，中立嘛。这是人家芬兰自己的定位。
瑞典一度也是把

自己作为一个中立国，他是被沙俄打败之后就开始战略收缩嘛，人家就谋个中立的位置，谋个自身的安全。现在形势变了，他们都加入北约了。你想啊，你一旦加入北约，你为什么加入啊？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首先是民众觉得自己不安全嘛，他也公投了，最后决定我们要谋安全。怎么安全？加入北约我就安全了。因为北约里边有一个集体防御的条款，就是你只要是北约的成员，当然前提啊，你加入北约的时候你可别一屁股官司啊。那你看乌克兰现在没法加入北约，按照北约的这个条款这个门槛啊，你跟俄罗斯现在有领土的纠纷呢，你怎么加入啊？你一加入等于说我整个北约就得给你帮忙替你打仗去，那哪行啊？你不能有这些事儿，不能有这些麻烦毛病，你才能加入北约。那么芬兰瑞典是可以的，已经加入北约了。加入北约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本土遭到了，比如吧，就说俄罗斯的威胁，他打我了，那你们就得群殴他，就得给我帮忙，是这么说的。加入北约就图这个呀。但是你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既然大家承诺要帮你，那么你加入北约，作为北约成员，你也有一些事儿要做呀，你有你的义务啊，你有你的责任，你得履行啊。你比如说，你得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吧，啊，光占便宜不吃亏，光索取不付出那不行啊。另外，北约军队，比如在你们国家部署，这咱可以商量商量，行不行？甚至北约有核共享嘛，多个北约国家和美国是有核共享的，当然这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啊。是在冷战的时候，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啊，军事阵营对抗嘛。美国和欧洲一众国家，你比如德国最典型了嘛，甚至土耳其也有嘛，就是我把核弹放到你们家，咱核共享。那你现在芬兰、瑞典，你们是北约成员，瑞典放在一边不说，就芬兰和俄罗斯挨着嘛，接壤啊，1350公里边界线。如果啊，芬兰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军队可以长期的就住在芬兰。履行你的责任义务啊，另外呢可以核共享。你比如美国也好，当然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咱就说即使是不睦啊，不要美国保护我的安全，不要美国的核共享，咱就说欧洲自己啊，自主防卫，战略自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和英国都有核武器，如果你强调欧盟呢，法国的核武器马克龙多次嚷嚷着啊，提供啊，我可以提供。如果作为欧盟里边的一个主要的核国家，甚至是唯一的，就是法国把核武器部署到芬兰去，欧盟成员吗？这未必没有可能啊。当然这个确实还没有先例啊，这在将来未必不可能。而芬兰作为北约成员，就算美国不愿意跟俄罗斯对抗，特朗普不愿把核武部署到芬兰去，那么英国、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又是欧洲国家，我们把核弹放到芬兰去可不可以？这个理论上没有太多障碍可以谈呐，都是北约成员嘛，所以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就觉得非常不爽了。那我的旁边我邻国他把核武器瞄着我，那我能自在吗？你说也不至于吧，因为现在有导弹嘛，从美国打到俄罗斯又怎么样是吧？你还在乎芬兰吗？当然还是要在乎的。一个啊，双方离得远的话，就有预警的时间，就有拦截的时间，所以美俄之间虽然说双方都用核武瞄着对方，更多的是核威慑啊，毕竟双方离着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美国，美国在全球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它可以部署大量的就是远程的弹道导弹的预警雷达，可以及时发现针对自己本土的这个攻击，而且它在全球很多基地就可以进行几轮拦截。俄罗斯现在没有太多的海外基地了，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俄罗斯还离得远，就算是从北极上空打过来，那还有预警时间。可是在邻国如果有这玩意儿，你预警时间会缩短呢，甚至你就没有拦截的机会啊，这个威胁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呢，如果两国离得比较远，就算导弹带着核弹头，就算发射上去，你可能要经历其他国家领空啊，这还有个法律问题呢。可现在邻国挨着，这什么时候扑哧给你一刀，那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觉察去反制，这不就很麻烦吗？所以现在能做的是，你胆敢部署核武器，你解除核禁令了，那就意味着你核弹瞄着我呢，那我得瞄着你啊。你要是中立国，你没有核武器，我可以视你为无物，你有，那我就得盯着你。这是俄罗斯目前的状况。那不管怎么说吧，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显然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就是北约扩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当然理论上他们对俄罗斯的威胁倒不如在乌克兰这儿大，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你像乌克兰什么国家，又是欧洲的粮仓，

0: 苏联时代我们多次讲传统的军工产业，大飞机也好，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的。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甚至在未来呢走到一起，它传统的军工产业也许还能恢复凤凰涅槃嘛。如果反目成仇，乌克兰加入北约，双方就是一个敌对的关系，那俄罗斯要考虑将来的什么复兴啊发展啊难度就非常之大了。可是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动手，那边芬兰已经加入北约，如果再有北约的驻军甚至核武的部署的话，俄罗斯当然很不舒服，他能做的也就是用核武瞄准。那因为对方不动手，你这也只能整个带弹，你也谈不上先动手，那这根刺儿可就一直在了。这就是我们说2022年以前原有的那个欧洲的格局已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准备的福利来了。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装，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不同的韵味。经典款是万能百搭款，适合所有想要第一次买香奈儿不出错的女生，白天约会上班通勤都能驾驭。馥郁版是进阶浓香款，层次比经典版深邃得多，适合喜欢浓郁深沉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你。黑色款是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独特木质东方香调将少女的温柔与成熟女性的沉稳完美。

外，今天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一瓶不到280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2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

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两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变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观其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5日，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访问叙利亚，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等问题。叙利亚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双方将聚焦地区和国际发展，深化跨领域合作等议题，以推动两国的政治对话进程。预计一个由法国投资者和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将陪同马克龙出访，可能扩大经济合作。法国总统府暂未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有媒体指出，

那叙利亚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家是乱的，是四分五裂的，你比如说戈兰高地那在人家以色列手里呢，而且这回你很难指望他再松手，就让人家控制了。另外什么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都有利益啊，该维护都维护啊，那这里边有合作就会有对抗。那么现在登堂入室的就是大马士革这个政府是谁呢？是当年那个沙姆解放组织，这个被某些人看作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啊，人家登堂入室，现在首领是沙拉，已经穿西服了啊。那如果马克龙去，那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到访叙利亚的。那从叙利亚，从现在这个沙拉这个政权来讲，当然希望这事儿能成真，这也表明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某种认可啊，这是某种接触嘛。但是法国官方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证实或者证伪，没有。那你说那去的可能性大不大呢？那我们猜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法国叙利亚有某种特殊关系，这关系待会儿我们就解释啊。另外从马克龙来讲，我们知道法国现在它是一个半总统制，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是从谁开始呢？从戴高乐。那么戴高乐在二战的时候搞自由法国嘛，到二战结束之后他在政坛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后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实在是玩不转了，又请他出山。他当然提条件了，那你要让我出山做总统，那我这个总统得有实权呐，我帮你们解决问题，擦屁股嘛，那得解决问题，你别让我就做个背锅侠，那不行，得有实权。所以最后宪法就改，那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寿终正寝了嘛，成了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是总统。所以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国，它半总统制，说到底那总统有实权，更多的还涉及到外交这一块，你内政这块是总理啊。而且马克龙其实时日无多，他这个总统任期也快到了啊，在国内没什么建树，很难有建树，在欧洲人比较感兴趣或者关注的领域他也很难做出什么来，比如俄乌战争，比如欧洲的这个振兴，那这些东西马克龙也喊过好多话，说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说你做点事儿，最后历史上有一笔，因为你法国或者说欧洲振兴了啊，复兴了都行，他做不到嘛。那在外交上有点建树就是多跑跑嘛，所以马克龙也有这个需要。那这次如果马克龙真的去叙利亚，那无外乎就两国关系看能不能更上层楼，是吧？两国在经贸等等领域有合作，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吧。但最终行不行，成型的可能性个人以为不小，那成果可不可以很多，很难说，很多没法乐观。这我们就说到法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以前我们曾经聊过法国和布基纳法索的关系和黎巴嫩的关系，对吧？那现在我们再讲它和叙利亚关系差不多，因为法国当年是个宗主国嘛。那叙利亚很早就有了文明啊，那我们就不说那么远了，1516年开始吧，当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啊，你看他在1453年就攻下君士坦丁堡，那我们知道他最后逼着西方大航海寻找到东方的航路嘛。在1516年开始吧，奥斯曼帝国他当时军队实力很强，也装备火枪了嘛，打败了马穆鲁克王朝，那于是奥斯曼就统治了叙利亚。到一战爆发的时候吧，奥斯曼帝国这时候麻烦了，一个站错队了，另外呢国家衰落成了战败国，然后两件事，一件事呢叙利亚成为法国的控制区，另外呢法国还把叙利亚的一部分地盘给到了土耳其，有这事儿。那确切点说呢，就是一战结束以后巴黎和会，对吧？那其实西方列强在分赃，同时在1919年吧，叙利亚第一次国民大会是在大马士革就开了，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前的好多东西我们不认呢，包括那个贝尔福宣言，英国不是想帮犹太人复国吗？这我们都不认。到1920年啊，叙利亚搞第二次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国王叫费萨尔。那我们看西方列强的态度，西方列强咱现在说的主要就是英国和法国，因为美国当时也算搞孤立主义吧，就是威尔逊提出那个14点和平建议啊，搞国联，后来美国也没参与啊，所以美国有他的孤立主义不论啊。那英法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虽然国力被削弱吧，但是还说了算，国联也是他们俩说了算，所以英法对中东的利益他们俩就做了一个分赃分割。说到底叙利亚黎巴嫩是法国叫委任统治，然后法军就向那个费萨尔，就叙利亚那国王，就发最后通牒啊，给你个限期啊，无条件的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然后法军就去了，就杀奔大马士革呀，当然遭到了叙利亚军民的阻止，双方爆发激战，这边打不过，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废了这个国王，
叙利亚离

湾呢就成了法国的托管之地，你叫伟人统治叫什么的吧，反正占了。然后你注意啊，大家不服气啊，法国人对待其实就是殖民地啊，对待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统治，法国是有一套办法的。当局就把叙利亚、黎巴嫩分成几个各自为政的独立区域，然后高级专员主宰一切，地方政权完全掌握在这高级专员代表啊、亲法分子手里边。而且殖民当局呢还要挑起各种矛盾，宗教的呀、民族的纠纷，取缔政党，严厉镇压当地的爱国者，强迫叙利亚人学法语，阿拉伯语不要学了。而且法国逐渐呢，他靠资本嘛，就控制叙利亚的国民经济的命脉，榨取利润，那就民生凋敝吧。这是当年法国人对叙利亚，也包括对黎巴嫩干的事儿。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叙利亚，叙利亚不干呢，人民斗争啊，各种起义啊，包括全国性的大起义。那为了缓和矛盾吧，法国统治者就开始这个玩弄一些伎俩，比如承认叙利亚独立，啊，搞宪法啊，什么建立自治政府啊。大家知道有一个时间节点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啊。在战争爆发前，就是1936年，法国这个托管其实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他嚷嚷什么呢？要打仗了，那怎么办？就利用这个战争可能要爆发的这个紧张局势啊，又把叙利亚宪法废了，还是军事统治。那我们知道法国很快打不过大。

0: 韩线那是德国人纳粹直接管，那请问这个叙利亚黎巴嫩怎么办啊？德国直接控制。那后来呢，就是英军和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他们的军队打进叙利亚黎巴嫩赶走德国人，法军总司令宣布叙利亚独立，有这事儿。到二战结束吧，英法军队全面撤出叙利亚，叙利亚呢是把1946年4月17号那天吧，那是真正独立的日子啊，也是国庆，大概这么个进程吧。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还是要讲，就是我们讲法国这个控制叙利亚那个档口，一战结束那个档口呢，有一个地儿叫亚历山大勒塔省，土耳其呢管它叫做哈塔伊省，这个地儿是土耳其叙利亚有争议的。这儿呢，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呢各占40%，又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土耳其方面呢拒绝承认这是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不接受。其实法国的委任统治一般说来到1936年不就结束吗？担心土耳其和纳粹德国有一腿，加入轴心国对法国英国不利啊，所以法国当时就暂缓叙利亚独立。另外呢，和土耳其在这个双方有争议的这个亚历山大勒塔省在这搞了场所谓公投，就是看看是留在叙利亚还是到土耳其。这个事挑明了说法国为了可能到来的二战啊，就他布局嘛，担心二战爆发土耳其倒向德国，就得给点好处，收买啊，慷人家叙利亚之慨，把叙利亚土耳其有争议的这个地儿明着是搞公投，实际上土耳其做工作去吧。那土耳其做工作吧，一个是派了军队，土耳其派军队去维持公投，另外呢搞了数万土耳其民众进入这个省吧，注册做选民投票，就把这地儿弄到手。这个事儿其实咱用现代汉语讲，就是法国担心未来的战争二战爆发呢，土耳其倒向纳粹德国，所以给点好处吧，出卖叙利亚的利益啊，这地儿就给到了土耳其，由此叙利亚西北海岸被土耳其给封住了。所以叙利亚呢，你看黎巴嫩没了，原来那是一块儿，也是法国人托管嘛，单搞一个黎巴嫩，现在呢韩线几乎又没了，这法国人扛他人之慨啊，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叙利亚不承认这公投结果，认为这个省呢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至于土耳其呢，这公投成功了，这个省拿到手马上土耳其化，就导致原住地的这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被迫大量迁入叙利亚，所以呢叙土两国有领土争端，就是这个省。至于后来你看那个库尔德人，他不有一个库尔德工人党吗？那也是个分离势力啊，这是土耳其境内心腹大患，那叙利亚当然可以利用这个了，那就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军事物资，提供支持，实在不行你到叙利亚来躲避土耳其打击，两国关系就更加的势同水火。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土耳其叙利亚关系有所缓和吧，叙利亚开始放弃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到了后来这个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后，土耳其叙利亚关系就开始好转吧，有人讲叫蜜月期啊，还搞了自贸旅游免签。但是后来叙利亚内战危机爆发，土耳其判断巴沙尔政府撑不住，所以他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就公开表示反对巴沙尔政府，而且呢站到西方这一边，开始极限施压。土耳其是制裁叙利亚最严厉的国家，而且支持叙利亚反对派。那目前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那叫什么沙漠解放组织背后就有土耳其人的影子。说到这儿，你看法国土耳其叙利亚这点事儿，或者说叙利亚土耳其这点矛盾背后还有法国人呢。我们也讲过法国人对自己曾经的这个殖民地啊、托管地啊，他有某种特殊的情愫吧，我们加个引号，特殊的情节，他总是想控制的。对布基纳法索呀，对萨克勒地区诸国呀，对黎巴嫩啊，他都有这种情绪，对叙利亚也一样。巴沙尔政权那个时候，特别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呢，法国是站出来坚决反对巴沙尔政权，赶快下台。那现在他下台了，作为他的对立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这土耳其恐怕还得认同吧。至少和自己闹翻之前，你总得表达一个基本支持的态度，这也是西方共同的一个态度吧。就我们分析这么多，那最后的结论啊，马克龙出访叙利亚这事儿，应该说能成，可能性很大。但是你说达成成果，这有什么像样的成果？这个很难。一方面，叙利亚本身我们讲它四分五裂，这个沙漠解放组织沙拉能控制的地盘就有限。另外，法国的实力在哪里？有实力拿实力说话，没有那就剩下表演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吉爱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

0: 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7日，历史上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也就是77事变。这是日本继918事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另外，再来说说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飞行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梦想，而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就是实现人类梦想的翅膀。利用太阳能这种低碳环保的能源实现飞行，更是让人向往。1981年7月7日，美国人史蒂夫·普塔塞克驾驶世界上第一架以太阳能为动力的飞机，就是太阳挑战者号，飞越英吉利海峡。这也是第一架可以载人的太阳能飞机。那么这架飞机动力装置的设计者是保罗·麦克里迪，他还曾经建造了第一架人力发动的飞机越过海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7号，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呀，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个日子，全面抗战爆发呀。那今天呢，我们再拿一点时间聊一聊77事变。从哪儿聊起呢？一个人，一个20岁的日本军人，叫做志村菊次郎。从他说起。实际上1937年日本是大举增兵中国呀，这个志村菊次郎是20岁应征入伍，他本来呢应该在日本接受3个月的新兵训练，但是却被突然调往中国。他所在的部队呢是驻扎在离北平10来公里的卢沟桥畔。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啊？其实77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和这个人有这么一些的关系。他在日记本上写什么呢？说我的肠胃一定要争气，不能犯贪吃拉肚子的臭毛病。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毛病。这就说到1937年7月7号晚上参加卢沟桥附近的军演的时候呢，这个志村菊次郎这肚子又不争气，所谓闹肚子嘛，在返回的时候天黑他迷了路，就是说没能及时返回部队。这样日本人找到了一个什么借口呢？说一个士兵失踪，这叫调查宛平城。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宛平城呢相当于北京南面大门上的锁。当时驻守宛平的是第29军，是拒绝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是连开数枪示威。这时候那个迷路的志村菊次郎其实已经归队，不上厕所吗？所以你看啊，跟这个豺狼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咱实话实说，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签了辛丑条约，很屈辱啊。我们当年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啊，从那时候开始一些列强在中国驻军，那咱是没有办法。比如日本人，他有一个所谓中国驻屯军，他是有，就当年大清国这个政府算答应了，这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说到这次这个宛平城，这你日本军队是没有资格进来的。你说你士兵失踪了，你想这个逻辑啊，他一大头兵，他自己敢进中国驻防的宛平城？除非他得到命令、密令、严令，他要不敢进来，他没资格进来，中国人也不可能放他进来。你是军人穿军装呢，你非要进宛平城找，你什么意思？另外啊，这个人最终是归队了，找到自己的部队，他并没有进宛平城。而这个时候，你日本人偃旗息鼓就好了，该干嘛干嘛去。你要再集结军队啊，嚷嚷进宛平城，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像这个77事变，事变这个词儿其实是算日本词儿吧，翻译过来的。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解释，这不是意外吗？找个士兵找不着吗？和中国军队不幸发生冲突吗？ 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史实看，这就是有预谋的，只不过这个士兵当时就失踪了一小段时间，这算找到一个借口。没有这个事儿，这人不闹肚子他会找到别的借口。事实正是如此。在7月8号凌晨的5点，悍然对29军开枪射击，宛平的守军奋起还击，这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在7月8号当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中旬，陕北的中央红军就摘下带有5角星的8角帽，换上了所谓国民革命军统一的制式军装，改编为8路军。2个月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9月2号，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七七事变，你看啊，起因经过结局，这我们都比较了解了。相关的将领，就中日双方将领的状况，包括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哈。先看中方将领吧，宋哲元。宋哲元是生在1885年，他是山东人，山东乐陵人哈，字明轩，他是那时候还大清国呢，第6镇绥营学堂深造班，镇这个军队这单位啊，他就是大清国那个了。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宋哲元是个什么角色呢？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国防会议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保安司令兼第29军的军长。所以在当时呢，他是华北地区中国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吧，最高负责人，也是七七事变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吧。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指挥所部在平津冀地区抗击日军。后来呢，这不全面抗战爆发，在全国划战区嘛，他是第1集团军总司令，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做这些职务吧。1940年4月5号，他在四川绵阳病逝，5月18号给追赠是陆军1级上将。我们再看秦德纯，秦德纯是生在1893年，他是山东人吧，字少文，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6期，当时就七七事变的时候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的市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做第1集团军的总参议，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的副主委，战区军风纪第5巡查团的主委，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副监，兵役部的政务次长，军政部次长，国防部次长，战略顾问，做这些职务吧。他是在1963年9月7号在台北病逝，9月14号被追赠陆军2级上将。再就是佟麟阁了，他是1892年生人，他就是河北高阳人呢，字杰三，是陆军检阅使署高级军官教导团毕业。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的团长。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指挥所部在南苑抗击日军，不幸是在1937年的7月28号壮烈殉国，7月31号被追赠陆军上将，1979年8月1号被追认是革命烈士。我们再看张维藩，他是1891年生人，是河北丰润人吧，字介仁，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辎重兵科，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他是第29军的参谋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随部转战平津冀地区，做第1集团军的参谋长。1940年是因病离职休养，1963年他是在北京病逝。再就是冯治安了，是1896年生人，他是河北故城人，字养之，是第16混成旅模范连第1期，在那儿毕业，陆军大学的将别班第1期。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37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历任第77军的军长，第19军团的军团长，第33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第3绥靖区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战略顾问等等职务吧。在1954年12月16号，他是在台北病逝，后来1955年被追进陆军2级上将。
4: 那下面我们要说谁啊？张自忠。
3: 他是生在1891年，他就是山东临清人吧，字牧尘，是第20师绥营学堂速成班毕业，第16混成旅补助教导队军官班第2期。 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38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历任晋察政务委员会的代理委员长、晋察绥靖公署代理主任、军政部部副、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1940年的5月16号在湖北宜城和日军激战，壮烈殉国。7月7号被追授陆军上将。1982年4月16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还有赵登禹，是1898年生人，他是山东菏泽人吧，字顺成，他就行伍出身呢。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他时任第13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率部在南苑抗击日军，是在1937年7月28日壮烈殉国。31号被追认陆军上将。1952年6月11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日寇方面哈，这么几个人值得关注一下。一个是田代晚一郎，他是1881年10月1号生在日本的佐贺，陆军士官第15期陆大第25期毕业。他做过日军的参谋本部中国课的课长，是知名的所谓中国通，参加过128事变。1936年5月1号呢，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官，在任上他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对华作战。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呢，他一度是持不扩大事件的这个态度，但是在7月16号突发脑溢血，他死在天津了。他的职务是交给了后任，叫湘月清司。而湘月清司呢，是1881年10月6号生在日本的佐贺吧，是陆军士官第14期陆大24期毕业，也是日本著名的所谓中国通。原本呢，他是做教育本部长，7月11号接替就是当时病危的那个田代晚一郎，这到了北京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就是在他的任上把七七事变彻底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的8月26号，所谓中国驻屯军就改组为第一军，湘月清司呢转任第一军的司令，指挥在华北的日军发起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等等一系列的作战行动。1938年的5月30号离任，7月29号编入预备役。他是1950年在家里病死的。再就是桥本群，他是1886年生人吧，是广岛人，陆军士官第27陆大第28期毕业，1936年8月1号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参谋长。那等于说是他为七七事变时候日军的作战行动出谋划策。在8月26号他转任第一军的参谋长，1938年1月又转任参谋本部第一课长。他是职业参谋吧，是日军侵华战争早期具体战术的制定者。1939年他是编入预备役，1963年也是病死在家里的。再有就是松井久太郎，他是1887年生人，做过关东军第四课长，也是所谓中国通，职业特务。1936年12月3号他出任北平特务机关长。七七事变的时候呢，他代表日军和秦德纯、宋哲元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以掩盖日军增兵的企图，是七七事变这之中嘛历次谈判的关键人物。9月14号又转到张家口特务机关长，之后历任伪满的最高军事顾问、第五师团长、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等职务。1945年呢，他又给调到浙江做第13军司令。日本投降之后呢，他是率第13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后经过审判回国。1969年他是死在家中。还有河边正三，1886年生人，1936年他是出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的团长。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呢，他追认了他的下属牟田口廉也行动的合法性，并且指挥部队攻占宛平城，包括南苑啊。1937年8月26号转调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之后呢，历任华中派遣军的参谋长、第12师团长、第3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还有缅甸方面军司令等等职务。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又出任第1复员司令官，他逃过了审判，1965年在家中病死。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牟田口廉也是个什么人呢？他是1888年10月1号生在日本的佐贺，陆军士官第22期、陆大第29期毕业。1936年呢，他是出任驻北平步兵队长，5月这个部队改组成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牟田口呢出任这个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七七事变呢，是他借口下属士兵失联一手挑起，后来参加对宛平和南口的攻击。 1938年的3月1号，他又转调关东军司令部，之后出任陆军预科士官学校的校长、第18师团长、第15军司令官等等职务。1943年，他发起了英帕尔作战，到1944年遭到惨败啊，这之后被撤职，再之后就被编入预备役，因为他的无能吧，葬送了数万官兵的生命，被称作鬼畜谋天口。在日本投降之后，他逃过审判，1966年病死家中。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山下奉文吧，这个人是1885年11月8号生在日本的高知县，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陆大第28期的毕业生。1936年3月23号呢，他任步兵第40旅的团长。77事变之后呢，他率部进入华北，8月26号转调中国驻屯混成旅团长，负责平津当地的警备，之后又调任华北方面军做参谋长、第4师团长、关东防卫军司令官、第25军司令、第1方面军司令、第14方面军司令。他参加太平洋战争，打败了英美军队，被称作马来之虎。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呢，被马尼拉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6年2月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绞死。
0: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7号，1981年7月7号，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那说到太阳能飞机啊，就这架飞机1981年7月7号飞越英吉利海峡这个飞机呢，就得说说它的设计者、制造者吧，保罗·麦克里迪。这个人呢，就是保罗·麦克里迪，他是1925年生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吧，家境还是不错的，还有两个姐姐比他大很多，所以就像成年人一样来照顾他。他从七岁开始呢，就摸索研究各种模型飞机，就喜欢这个，比如滑翔机啊，什么扑翼机啊，旋翼机啊，就搞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想过，能不能做一个就是人造的蝴蝶啊，人造鸟。他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后来到了1956年吧，他成了第一个什么呢，在国际的滑翔比赛之中夺冠的美国人。应该说之前都是欧洲人吧。1960年呢，当时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宣布说啊，克雷默先生提供了一笔钱，那是一个大实业家啊，提供奖金干什么呢，就是驾驶人力飞机啊，绕着相隔805米的两根杆做一个横八字飞行。为什么要做八字飞行？证明这个飞机可以控制啊，你能控制它飞啊，这是很关键的，一直就没有人完成嘛。那位克雷默可就加钱了，1967年1973年两次提高这个奖金的金额，最后到了5万英镑。面对巨额奖金，很多国家的这个爱好者呀、科研人员啊，就展开激烈竞争，就希望能拿这个奖。当然我把话先放在这儿，奖不好拿。你比如我做个人力飞机，什么人力飞机啊，说到底就是你想办法做一个像大滑翔机似的大翅膀啊，很轻，你就相当于发动机。你就比如蹬自行车啊，那自行车呢不驱动车轮，它通过这个链条或者齿轮啊减速什么的驱动一个螺旋桨，这飞机不就有动力了吗？你骑着它飞起来。所以你看啊，做一架人力飞机让它飞起来也许还好吧，但是飞直线比较容易，你要操作它能做着水平八字，这个难度就大了。这个麦克里迪呢打算试一试，他呢是这样，做生意吧出点问题，缺钱，他一个是圆自己的梦，第二是得还债吧，所以他就日思夜想，就造出能达标的人力飞机来吧。所以有一次他就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横穿墨西哥度假，就对着天呢，就是盘旋的那个老鹰啊，他就发呆。他估算老鹰的飞行速度和翅膀的大小，他觉得老鹰利用这个巨大的翅膀的上下压力，就升力啊，能够飞到空中，然后呢借风的力量再滑翔。他的体量小吧，不扇动翅膀在天上待几个小时都可以滑翔嘛。所以他得出两点结论，一个是人力飞机的机翼啊必须很大，就翼展要很大，再就是人力飞机的质量必须很轻。你说这废话吗？这不是，你要做到确实很难，关键是怎么做。他呢虽然是旅游，哪有心思旅游啊，他就跟家人分手，自己回到加利福尼亚，就照葫芦画瓢吧，就造了一架人力飞机，叫什么呢，叫飘忽秃鹰，不看老鹰吗，飘忽秃鹰，也翻译成蝉翼秃鹰。这个我知道，那个蝉翼就是蝉鸡鸟，它那翅膀不是看着就非常轻啊、薄啊、透明吗，就那个啊。它就是按照这个滑翔机的原理吧，不增加飞行重量的前提之下，把翼展扩大，就是我说的嘛，机翼底下有一个自行车架，驱动一个13英尺的螺旋桨。那你说这成了吗？成了。1976年的6月，就在纽约的郊外，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组织飞行竞赛，麦克里迪呢就自己亲自驾驶自己这个飞机，就跟蹬自行车一样哈，操纵着这个飞机慢慢的起飞。7分28秒之后，这个飞机完成了1英里，大概就是1600米吧，就是八字形的环路飞行就完成了，之后降落，大家就欢呼啊，掌声啊，哎，他是拿走了奖金。那位克雷默掏钱的非常高兴，哎呀，熊抱，哎呀，恭喜你啊，拿走5万英镑啊。他说什么呢？说这次只有5万英镑，下次你的人力飞机要是能过英吉利海峡啊，10万英镑。当然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下面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也没法搞清楚哈。一个说法是麦克里迪啊，他用这个5万奖金啊还债还没还清楚，因为他坐飞机也花钱嘛，也没还清楚，所以对那10万英镑还是很在意，这是一个说法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他还清了，还清了然后这事就不玩了，他是致力于太阳能汽车的改良，搞那个玩意儿去了。但是呢，那个克雷默捎来一个口信说至少可能得20年才能看到人力飞机就是过英吉利海峡，因为英吉利海峡

它毕竟比较宽嘛，22英里啊。哎呀，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麦克里迪挺善良，一听，哎呀，这样啊，怎么着吧？我试着，我搞一个，我搞一个，我过过英吉利海峡，我试试吧。就又开始搞这个，叫禅意或者叫飘忽信天翁，这是一架新飞机，也是人力飞机啊。这个呢和那个禅意秃鹰，我就看过图纸啊，飘忽信天翁或者叫禅意信天翁，它那个翅膀翼展更大。到了1979年呢，麦克里迪带着这架新飞机就到了英格兰，在6月12号呢，他是找了一个自行车运动员叫艾伦，说我不行，你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体力了。用了2小时49分钟飞越了英吉利海峡，这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啊。他那个飞机啊，总质量是32公斤，比以往所有的人力飞机都要轻。而且那个艾伦呢，确实是拼了老命了。有一度我看那个影像啊，这飞机几乎就擦到水面，就要失败了。就他是拼命就咬着牙，最终可能也借助点风力吧，把这个飞机就骑过去了，很不容易。当然我说到这儿你可能有点晕哈，哎，不是太阳能飞机怎么人老骑啊？对，我还没讲到太阳能飞机，有了刚才我们讲的基础，后边其实就很容易了。在1980年12月，麦克里迪又搞了一架，就是叫太阳挑战者，这是太阳能飞机。其实这个飞机啊，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差不多，它的机翼和尾翼哈，比较特别是贴了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大概有16000片，电池总面积是22平米，重量是41公斤。那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它确实就还真能飞得不错，能够获得3000瓦功率。整个这架飞机的重量是90公斤，翼展呢有14.3米吧，机身长是9.1米，都是用复合材料做的，所以很轻。在1980年12月呢，这架飞机是试飞，试飞员了找了个女的，为什么呢？轻啊，40公斤。这次试飞的时候呢，飞机在4360米的高空，8小时内飞了370米。甚至你说太阳被云给遮住怎么办呢？也没有急速的掉下来，因为它翅膀比较大嘛，滑翔，每分钟30米的速度慢慢的降落，很安全。最后到了1981年的7月7号，这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

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工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

0: 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5: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

0: 前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

0: 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一家到2026年六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3: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新杰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2: 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七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启动，
2: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
3: 中央网信办等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2: 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世界杯判罚，对手比利时队提出异议。
2: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4: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5: 我们河北同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4: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同光用了12年时间。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5: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同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4: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5: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4: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6: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4: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6: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 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啊，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啊，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啊，加急库除呢，啊，使京东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4: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京西智行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梅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7: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4: 来到雄安之后，梅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梅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梅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眼脑手设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7: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4: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
3: 在唐山暖暖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8: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9: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8: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啊，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9: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10: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00-500万左右。
9: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11: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9: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12: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
13: 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9: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1: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保定，一所承载百余年红色办学底蕴的校园，见证着一代代青年的理想奔赴。百年前，有志青年挺身而出，用热血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今天，新时代青年满怀激情，以教育为炬，远赴西部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时代更迭，环境变迁，青春的炽热与担当始终如一。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7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
3: 6月份又迎来了高校毕业季，保定学院应届毕业生任天阳正忙着收拾行囊，他的目的地是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铁门关市。
14: 校长给我们讲了我们学校支教的这个历史，也放了一些之前师哥师姐们他们采访的那些短片，当时看完以后挺受触动的，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样。
3: 任天阳学的是当下热门专业人工智能，在家乡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起初父母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去新疆，去那么远的地方。任天阳没有争辩，只是每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讲师哥师姐们在沙漠边缘教书育人的故事，讲自己想去做什么。半个月之后，父母打来电话问他还去吗，他说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14: 他们就说你现在大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既然这么坚定的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3: 这份义无反顾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河北保定学院有个老名字叫做红二师，从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的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到河北省地第二师范学校、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再到保定学院，虽然几易校名，但红的底色始终没有变。保定市河北省地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讲解员马小毅：
7: 二师之红，它红在许多的方面，其中一红就是红在这里建党早、党员多，有北方小苏区的称呼。第二红就是红在这里发生过震惊全国的76护校斗争。
3: 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端于京津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影响到了临近的保定地区。1922年，保定二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5年保定二师党支部正式建立。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左联等进步组织成员已经占到了全校学生总数的80%以上。中共保属特委多以该校为基地组织开展活动，使二师成为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被誉为

为了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把革命火种撒向华北的乡野。918事变后，保定二师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引发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其中

0: 就是保定学院首批赴西部支教毕业生之一。
1: 辛老师好，
2: 我是任天阳，是咱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1: 你说，
2: 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1: 没有犹豫，只是就是想，哎呀，去了那个地方能不能胜任工作呀？一直就特别向往。
0: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年均沙尘天气将近200天。当地人讲，且莫一刮大风就能刮走几个老师，但心中起。

0: 为建设家乡的主力军。保定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张书文，
1: 这些老师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26年来呢，保定学院已经有500余名毕业生，他们走向西部，像红柳一样扎根在那里。
0: 青春是什么模样？一代代人做出选择，一代代人给出答案。百余年来，保定学院的学子们跑出了一场青春的接力赛。如今，接力棒到了新一代年轻人手中，他们用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年，保定学院409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省外项目目前已经录取52人，任天阳就是其中之一。
2: 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老师，不只要在教学方面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更多的是要跟孩子们成为真的好朋友，这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嘛，不管在教学上了还是生活上了，都对他们做到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帮助。看着一个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成长，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长成参天大树，这会是一件很令人自豪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0: 永不褪色的红色底蕴，代代相传的支教精神，早已融入保定学院的育人全过程。总书记的回信如今镌刻在学校门口的回信石上，十分醒目，一进校门就能看到。新生入学的开学第一课，就是观看76护校斗争专题片《丹心》和2000届毕业生支教事迹专题片《到西部教书去》。学校还设立了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先进事迹主题展。保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楚颖慧，
3: 学校将回信精神及百余年的红色基因全面融入了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了管、课、研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管呢，学校有红旗的召唤、西部支教主题展馆，还有理想的力量、保定学院百念年史志影像馆。课呢，有开学第一课、行走的思政课、思政课中的校本课，还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研呢，学校专门设立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专项教改项目。
0: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任天阳就将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开启教师生涯。他说他已经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4: 辅导员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我想成为像红二师前辈那样的人。
2: 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我会在西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行动交出我的答卷。
0: 跨越百年，这场青春的接力从未停歇。从奔走救国的革命青年，到扎根戈壁大漠的支教老师，再到勇担使命的新时代青年，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挺膺担当，刻画出青春向上的最美模样。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 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

福利加码，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

0: 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六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3: 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五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五月提升2.1%。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4: 六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3: 从物流效率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五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五月上升0.4%。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5: 综合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6: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
3: 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7: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3: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7: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0: 近年来，我省以片区化推进河北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
6: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至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

0: 目前累计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行政村覆盖率85.6%。
1: 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字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字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字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0: 今年我省电力部门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补强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同时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推动煤电抽蓄机组共计389万千瓦并网，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1: 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0: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2: 在邢台市南河区湖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3: 机器出面运势身天一指，还农业技术专家有啥不练那儿了的专家跟踪服务。
4: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2: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4: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4叶一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栽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2: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5: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出现苗不齐、倒伏、夹杂。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2: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6: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

0: 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1: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按照要求，符合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要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2: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3: 这里是济宁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4: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5: 全媒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来聆听一首《大刀进行曲》。歌曲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激昂旋律，正是为纪念1933年喜峰口战役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浴血壮举而诞生。而这场传奇战役的核心纪念地，就是位于河北唐山迁西县的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
6: 激昂铿锵的大刀进行曲，跨越90年风云，依旧振奋人心。这首家喻户晓的抗日战歌，诞生地正是河北唐山迁西喜峰口。作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喜峰口大捷的发生地，这里承载着中华民族奋勇御敌的热血记忆。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
7: 9.18事件后，日军也占领了东三省，1933年又向长城扑来，长城抗战爆发。
6: 1933年3月初，日军向万里长城东段的军事要隘喜峰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国民革命军第29军火速赶赴喜峰口长城一带抵御，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日本侵略军，装备简陋的29军发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以有进无退、死而后已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张国华：
7: 面对这种情况，29军军长命令37师109旅的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的歼敌总指挥，从109旅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为大刀敢死队。
6: 3月9日至10日，29军500大刀敢死队向已被日军侵占的喜峰口关城北侧老婆山主峰阵地发起冲锋。他们手持大刀，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拼杀了近3个小时，歼敌数百人，一举夺回老婆山高地。500大刀敢死队壮士血染战场，仅23人生还。3月11日夜，大雪纷飞，朔风呼号，为扬长避短，29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援下，由当地老乡带路。109旅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峰兵分两路，顶寒风、踏冰雪、攀山崖，夜袭日军炮兵营地，大量日军在睡梦中被砍杀。大刀队由凌晨战至天明，砍杀日军近1000人，炸毁了日军的火炮和装甲车。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内，29军在喜峰口防线历经大小战斗近100起，累计歼敌5300多人，日军大伤元气，狼狈溃逃。张国华：
7: 当时的喜峰口城上是一寸城烂一寸血，血染老婆山。日本的媒体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遭受60年未有之侮辱。
6: 喜峰口血战的大刀斩断了日军一星期占领冀东的美梦，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是918事变后华北正面战场首场重大胜利。音乐家麦欣深受将士壮举震撼，挥笔写下《大刀进行曲》，激昂旋律迅速响彻大江南北。张国华：
8: 我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砍出了我们中华军人血性，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演员。

0: 疾风口之战是中华民族危难时刻的奋力抗争，更是军人守土有责、以身许国的生动写照。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时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4: 结合暑期客流以避暑休闲、家庭出游为主的特点，河北机场集团统筹下辖各机场运力，有效连通省内外客源地与河北滨海、草原、古城、山水等特色文旅目的地的空中通道。其中石家庄机场暑期预计执行客运航线超100条，通航城市80余个，新开加密19条航线，涵盖石家庄至满洲里、石家庄至海拉尔、佛山经石家庄至鄂尔多斯等航线。
3: 今年夏天我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其中石家庄大剧院6月到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到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天宫开悟》等轮番上演。
4: 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多册，图片8000多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
3: 邢台市牛尾河全长47公里，在仁泽区穿城而过，被称为当地的母亲河。经过持续治理，如今水清岸美，颜值焕新。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一起探访邢台牛尾河的生态蝶变。
5: 哦，宇轩，快看，那有一只黑水鸡，它是我们秧鸡科的数量很大的，然后分布很广的一种水鸟。
6: 哦，它好生动。
5: 对，
6: 你看它洗完澡之后，它在用那个嘴叼自己的毛。
7: 吴平从事鸟类观测工作已有6年，6年里他在牛尾河畔记录下的鸟类越来越多，不仅一度销声匿迹的白鹭、长腿鹬、白头翁又飞了回来，还带回来了屁梯、黑水鸡等新朋友。
5: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好的，鸟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迁徙季的时候，我们拍摄到一群黄胸鹀。黄胸鹀是在1级保护鸟类里面算是濒危等级非常高的。
7: 鸟儿愿意停下来休息，甚至留下来安家，是生态环境变好最直接的见证。然而昔日的牛尾河却是另一番模样，河道一度垃圾淤塞，干涸断流。
8: 治好一条河，先要救活一方水。牛尾河的源头困境就是缺水断流，首先就要修复全域，补齐水源短板。
7: 邢台市综合实施引珠济行等补水工程，每年通过珠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向牛尾河水系补水3020万立方米，同时铺设再生水管网388公里，8个中水补水口每年向河道补水超700余万立方米。
9: 邢台主城区目前是4座污水处理厂，其中3座污水厂出水是排至牛尾河，均采用改良 A 方 O 加深度处理工艺，出水 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指标是稳定达到地表水位3类标准。
7: 同时疏浚清淤、关停搬迁沿线等高污染企业，拉网式排查全县61个入河口，常态化监测监管，实现污水入河全流程闭环管控。
10: 设置了61个点位，对入河口进行实时的监控，直观地掌握牛尾河的水质变化情况，为我们工作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8: 您看，我脚下的这样一段斜坡就是。

0: 一段生态岸线，像这样的生态岸线，在牛尾河的沿线随处可见，能够最大限度地贴合自然河道的原貌。牛尾河全线改造近63千米柔性生态岸线，栽植本土水生植物，依靠水体自身实现长效进化，沿岸打造23处城市游园、滨水绿地、景观水面，形成集生态涵养、面源污染净化、休闲健身，清水观光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水空间。我现在来到了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此刻这里水鸟翩跹，荷叶飘香。为了打通河岸、河道、湿地全域生态通道，形态是将牛尾河主河道、沿岸小围湿地以及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无缝衔接，打造了连续的生态绿廊，
1: 打通了与牛尾河2公里的连接。
2: 湿地面积416.6公顷，湿地率46.8%，恢复水生植被18万平米，构建16公里生态绿廊。
3: 最近发现水质也特别清晰，然后活花也开了好多，带孩子过来玩，感觉非常开心。
2: 我们沿这个河道一直骑，然后满眼绿色，有时看着还有路边的白鹭，还有黑天鹅，还有很多野鸭子在河里游荡，我们心情也很愉悦。
0: 如今，牛尾河国考断念连续4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标准，全线贯通的滨河骑行绿道，更是满足市民骑行、慢跑、亲子休闲等多元需求，成为邢台一张亮眼的城市生态名片。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

0: 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1: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嘛，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 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7: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8: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决定，从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户。
7: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8: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7: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巴洛贡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
8: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阴，24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样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相关的直播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通报。7月4号，广州一段行车记录仪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载人驶入鹤洞大桥，转向时侧翻，遭后方车辆碾压。据报道，是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自行车违规上高架，不慎侧翻发生车祸，致孩子受伤。7月6号，广州交警荔湾大队回应媒体说，案件正在办理中，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可以关注官方通报。据了解，鹤洞大桥是连接广州荔